爱康诺诺永续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0700008号，以及三九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0900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七九，礼拜四。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5月25，今日不适合开工、立柱、安乡、祭出。头头新闻报告是关于风台来呢，今麦呢大学的一个分科测验呢，时间确定要做一挂调整，因为这个风台呢是路径淡薄啊，佮往南一挂。哦，虽然阿联西呢定义讲本来是夏威呢，北台湾，哦，啊今麦呢定义较南，对咱的威胁会较大啦，啊今麦佫较大了起啊。哦，所以今嘛，那是考试来讲，这超过39000名考试学生参加的是分科测验，两天哈，啊，延期呢来到13、14两天。哦，所以招联会是安尼表示，因为啊，今嘛呢，那是考试啊，你的准考证呐、啊，考试的地点呐、啊，这拢总不变就对了。啊，刷到十二下晡4点至6点开放。和你来查看市场，包括你的座位，啊，配合着考试时间的改变，成绩的公布改做是8月13，哦，啊，那放榜呢是8月17安尼是，哦，假使讲你若烦恼啦，我住的所在，是不是停班停课啦？啊，道路交通呢是不是有受到影响啦？这啊，上好你提早到位啊。提早各位哦，来到一点考试的考区，准备啊，要来考试。啊，那三省啊呢，我都要去啊呢。爱大饭店呢，啊，交通费呢，啊，你当向呢，咱的大考中心来申请，会当补助安心哈。这安尼安排啊，算还可以的，哦，算体贴哈。过来，咱讲的是这油的代志。啊，这油的代志呢，今晚呢，实在是真太个听。哦，因为做出真多产品出去嘛，啊，包括真多单位啦、学校啦、饭店啦，哈，拢用到这种油嘛。啊，这油食了会致癌，当然真多专家是跟咱讲，咱身体咪排毒啊。哦，啊，所以你长期间你伫食，吼，即系产生啊致癌，唔是讲啊一日啊就致癌。但是你个想看卖，吼，一个物件致癌，你知影你食偌久啊吗？你嘛唔知影，哦，所以呢，上好是卖去食到即个成分的物件嘛。啊，即嘛，这间公司叫做中联，啊，中联有这公司呢，发生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前总统是安尼表示，伊点名这间公司，伊讲你为什么无马上通报主管机关呢？哦，你若马上通报呢，主管机关会当及时来解决问题嘛。所以时间点呢拖刷去啊，哦，所以总统指名讲，应该发办就应该发办，依法就办。啊，所以地检署、台中地检署7月13就已经是以他立案，他立案就是落去调查啦。啊，昨昏证实，初六有过来到呢，这五间相关的做油的公司啊，过来做这方面的履勘，嘛约谈到中年的总经理。叫做吕林聪，包括内面一个副科长姓陈，即卖这两个拢是被告。啊，问刷了是有请回啦。南桥这间公司就是验出来有问题，这个就是南桥。啊，南桥就通报中中联，所以南桥公司啊，这厂长姓蔡，啊，厂长呢嘛请伊来说明，不过是。正人的身份，请伊来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即马在亚当呢，就是当年的批评啦，啊批评吼，伊讲啊，你这真正真离谱，哦嘛要求应该负责的官员在落台安尼哈。所以这过程当然部长是真头壳疼，大家拢针对伊啊，过来就一个署长、食药署的署长啊，你啊这个在亚呢提出了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要求呢，部长，要求署长，好爱道歉，爱落台等等哈，把通过了临时动议，
啊，不过道歉的代志是一直到下晡时啊。啊，中华泰山公司又个传出着呢，哎呀，较无好的消息。个另外一批啊，冇问题。哦，所以呢，这部长呢，啊，就道歉啊啦。哦，伊讲针对政策的一挂改变，地主的老百姓啊，啊，这方面的一困扰，我愿意啊为这代志啊表示道歉啊的是啦哈。但即马道歉呢，你解决问题较要紧啦。哦，所以讲啊，即马上要紧就是和这代志啊啊事态会当稳定，老百姓会当安心。啊，这是真正啦哈。像阮厝内啊，这两天从冰箱一挂迄路都清清出来。就淡掉嘛，哦，啊有嘛，这唔知有啊无？哦，插电脑，那有遐侪时间插电脑啦，几啊百项啊！哦，啊你讲这食啊，厝内老大人、厝内囡仔呢，你敢敢互因食？嘛唔敢嘛，确实咧不安啦，讲实在哈。好啦，所以这类就是讲，针对卫生福利部第一时间无愿意公布呢，中年下面下手啊，到底什么款产品等等。这在亚洞当然不会帮你耍，啊，会质疑嘛，是不是？而且院长呢，这个月初三有叫到呢相关的部会拢来开会，啊，是不是？在会议当中，啊，院长有指示讲就袂当讲哦，哦，敢那看白意思哦，哦，但是部长张先是安尼讲，伊讲啊，院长呢知影讲呢，哎，这顶手下手哈、啊，而且是针对第一点的产品呢，下令要下架。一定的指示是讲啊，各方面都爱个考虑，哦，伊并无指示讲咧，袂当讲，袂当什么是无这代志啦。啊，不过呢，一定怎想咧讲吼，要一旦查到，都要公布，有问题都要收落来，都要下架，这是处理的原则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依法经过专家会议，哦，定定处理的标准。但是你讲每一批一批拢检验，这要做起来确实也较困难，啊、哦，所以就是拢总收落来吧，哦，绝对无讲袂当讲，敢那看白感觉无这个状况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呢，部长昨也证实，初七的暗时，就接到呢，哦，中站的业者，就中华泰山公司嘛，讲新一批。前几批干啊嘛呢，有疑虑咯。啊，经过食药署清查了，这批呢是泰山叫做好里调和油，伊来对几啊种油啦。啊，几啊种油来对，就是有咱即马讲的啊，其中一种，食落低钙的这個。啊，这呢买出去已经15,000几罐啊。啊，为多以来，来对这种油都是中年来的嘛？啊，赶紧查呢，也配合一批一批的配合。啊，正式讲了，这批的油呢，甲本来查到一批油，唔是同一批呢？啊，那呢，唔得变成两批咯。啊，另外一批呢，1,300公吨嘛，啊，这批呢，量嘛是1,000多公吨。所以食药署的副署长是表示讲呢，新增加这有咱有疑虑的啦哈，是泰山公司的好里调和油，伊的包装是0.6公升装，哦，而且产品的有效期间来到2027年7月25日，一箱呢24罐，出去600几箱，库存300几箱，拢总。15,408罐，已经呢卖位啊通路去啊。哦，啊，这物件爱下架爱什么？因为头一批的代志，所以这油呢已经是预防性的，嘛已经收落来啊。哦，虽然即卖来过去买无这个这个好里调和油的问题啊啦，已经拢收落来安尼是。所以食药署昨个公布需要预防性收落来这些产品，包括这些产品的有效期间，结果呢，拢总个看看呢，400几项。哦，联华食品当然伊个本源啊、便当啊，这咱已经知影嘛哈，伊这嘛拢已经超过了使用期限啦。啊，普丰啊，普丰这边呢，包括这火腿肉丝、蛋炒饭啊、奶油培根、意大利面这。这呢嘛是
本来无写名单来对，嘛阁增加落去。啊，真侪项诶，包括新北市诶，即路易斯，路易斯来对，遮侪伊啊食诶物件呢，拢总有带着。哦，三十二种吼、哦，所以这呢，后续啊，咱里面再补充啦。吼、哦，咱先来讲啊，少年人买厝。哦，咱讲清安，吼、哦，清安一点零啦，清安二点零啦。啊，即卖呢，鼓励少年人娶某生囝，哦，买厝补助贷款，拢准备个增加落去安尼先吼。这个清安三点零，但是你呢，好起来。哦，薪水较悬呢，你就没有啊？即嘛，新安二点零，咱两面在讲，咱先讲这清安三点零，哦，一直升级去就对了哈、哦。啊，这个八月就开始啊。啊，希望讲少年人会当安心成家，买厝呢，政府呢，给你斗三工，叫做清安三点零，佮升级起来，八月开始。啊，这个方案就是讲，啊，你结婚嘛，啊，你有囡仔嘛。哦，安尼死呢？你要买厝？哦，政府呢，给你倒三工。不过，你的薪水啦，你两百万以上啦、啊。哦，所以就是讲，较无困难点的这個、啊，这個、就没有了。啊，个有一个三级制，设定买厝的总额。譬如讲，你结婚啊，买厝的当啊，贷较多。哦，啊，你若有囡仔，哦，啊，贷个较多。安尼是，但是有制定讲。你本身，你一年的收入已经超过200万以上啊！啊，你无资格啦哈！啊，你无这问题啊嘛？啊是安尼哈，咱财政部长呢，长，咧李焕英伊讲啊，青年安心贷款，咱是要协助，伊无家己的厝，希望买家己的厝。哦，而且用咧真正需要协助的人的身上。所以，咱这个新的规定，会将伊啊薪水所得，咱会考虑再来啦。啊，咱咪考虑讲呢，伊啊结婚，或、啊、这种家庭，无同的状况，无同贷款的额度，安尼先吼。好啦，所以思考真多，后礼拜会公布，哦、啊，这清安三点零。啊，所以这啊主要嘛是响应到总统。总统鼓励讲结婚生囡啊，大家嘛鼓励结婚生囡啊哈。啊，所以咧贷款的额度方面，单身族，但是少年人啊，哦，单身族希望家己买一个厝呢，啊，即马呢维持现况，上最好你贷到1000万。哦，啊，你那是我贷款的两年前，啊，结婚，有无？啊、哦，我是已经结婚啦，我即马要来贷款啦，是哈。安尼呢，不止1000万，安尼合理贷1200万。啊，我呢已经结婚啊呢，啊要买一间家己的厝，啊我厝内个有囡啊，哦，安尼更加呢爱较侪哩，哦，这当合理贷到1500万安尼先。啊利息啊利息给你补助。哦，啊，即嘛问题来啊！吼，啊，你结婚啊，啊，所以大家做啦，利息安怎啦？啊，你若离婚呢？哦，所以你若讲申请的人咧离婚啊，啊，你咱呢，即大银行、八大公股银行，歹势，你个加借出去的啊，迄200万呢，就1000万变1200万嘛，吼，啊，加200万呢，你爱提来还呢？安尼你唔着爱随时看伊有离婚啊，无离婚？啊，爱做调查做什么吗？所以这里可能执行上就靠一寡，敢那讲困难度啦，是不是？你要去了解伊的婚姻状况，啊，所以雷政部讲袂啦，我会提供一寡资料和你比对，啊，所以介绍呢，介绍就是他多人讲的啊，又无同嘛，哦、啊，你是结婚呢，还是你是罗万卡，好、啊，还是讲你有囡啊，好拢无同，好、啊，过来就是讲。嗯，啊，我那厝买咧台北咧，啊，像我即马厝买咧即个南投咧，啊，这是无同，哦，所以即马就是讲针对这厝，你买台北，哦，啊，台北你的总价是买偌侪钱的厝，伊嘛做一个啊，啊，一个，敢那讲 check 就对了哈、哦，你买这间厝，啊，5000万是对唔对？
哦，你咧买豪宅哟。哦，所以你若咧买咧台北个厝呢，超过3500万呢，歹势，无符合资格。啊，你若咧新北市也是新德管区者，你厝呢超过2500万呢，歹势，无符合。啊，其他像咱家台中、哎桃园、高雄、台南，哦，你若厝超过2000万以上者，安尼是你嘛是干那借钱咧买豪宅呢，也不可以。啊，为什么新德管区甲新北市同款同一级的呢？杨，你唔知吗？新德管区即卖厝真贵呢，无输呢新北市呢，安尼是哈。所以呢，外界呢，某一挂批评的声音啦，用这借钱咧买豪宅，伊讲买啦，啊买啦，吼，即卖有即款的限制嘛，是不是啊？吼，啊，刚刚讲当地咧，可能买超两房啦，哦，他都讲的遐金额，就是掠迄个所在。你若买两房呢？哦，也介绍差不多是偌济，哦，对不对？你即马结婚啊，买四房咪错啊？哦，但讲到顶啊，啊，买老爸老母买多少？哦，所以这可能呢，是不是后续佮有其他的思考？哦，哎、啊，即马结婚啊，有囡啊，啊，但是佮在请用老爸老母的，啊，是不是会当佮大家做？哦，所以有当我坦白讲哈、哦，你要顾个周转呐，真困难呐、啊，每一个家庭的状况无同嘛。是不是？咱讲两百万，你是这个家庭收入的超过200万就不可以啊？而且这个人也收入的超过200万以上，都袂当讲有这款的啊，这个优惠啊呢？哦，按阿公阿婆，一个赚300万，一个赚100万，太太赚100万，啊，太太来申请，我结婚啊，对阿伯买一间厝啊。啊！你薪水偌济？我薪水700万啊！哦，安尼可以，安尼可以，因为咱即摆以个人来算，但是因阿阿婆加起来400万呢，安尼是袂当呢。啊，但是咱是以个人来算，哦，所以你听阿玲啊讲到遮，你可能听到灰狗狗啊去啊。啊，所以人嘛有咧批评啦，吼，就是讲这个政策其实真好，但是你希望各种的条件拢要囥入去来对。哦，你比如说，啊，就要闪遮，啊，就要闪遐，啊，就要闪较安全的是哈。好啦，所以这日后呢，啊，个一点就是利息的补贴，对不？利息啊，本来利息哦，话利息安怎？这政府啊补贴吗？啊，然后呢，银行这补贴吗？等等这啊，起码这利息的补贴都无亲像以前也好，哦，一年一年减，啊，几年后呢，啊，都无补贴。啊，这款的状况安尼是哈，啊，就是补贴啦、宽限期啊，是后来造成上大的问题嘛。哦，你买一间厝宽限期3年，哇，真好啊嘛。买啊改造变4年啊5年，哦啊宽限期5年，啊5年干那拿利息就好啊呢。哦，赶紧的找人头来买，5年后就卖出去就好啊。头前呢拿利息呢？哦，所以那时候也招进去了，啊，不是这样，啊，再来利息的补贴，当然要补贴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尾拢。

0: 一定是这
1: 样。啊，我今嘛未啊呢。
2: 地理网，看下这点子。
1: 地理网吼，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3: 地理网啊，今仔恁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饭吼，啊，拢会肚饿，食你的血的王啊，今嘛拢未啊。
5: 地理网今仔吼，我查问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3: 食的血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先生，
6: 嗨，
7: 跟你请问一下，
6: 请讲啊。
7: 迄个有脂肪肝吼，
6: 嗨，
7: 啊，来食啥较好？
6: 食。维他干，食苓果精。
7: 哦，爱个食苓果精。
6: 水分啊，加啉哈。
7: 好好好。
6: 爱活动，好不好？
7: 好好。
6: 哦，啊，维他干甲苓果精斗阵食就好。
7: 好好好。
6: 嘿，啊，食呢，当然一段时间你会个检查哈。
7: 啊哈。
6: 啊，会做超音波哈。啊，安怎再甲我讲哈？
7: 好好好。
6: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8: 嘿嘿，阿亮先生。
6: 嘿，你好，我亮啊。
8: 嘿，好好。我想讲一件代志，要来请教你了
6: 吼。哦，请讲啊，来。
8: 你讲吼，
6: 系。诶，
8: 长期拢未困，另外食啥较好？
6: 长期拢未困呢。
8: 诶，
6: 有咧食镇静剂啊、安眠药啊无？
8: 诶，喊哪食一半半啦，真未困，就搁食一半暝安尼啦。
6: 有咧食什么款的西药？
8: 伊病体了。
6: 嘿，食什么款的西药？譬如讲，
8: 西药伊无，伊是食靠心脏的。
6: 哦，心脏的问题啦，吼。
8: 安尼呀，伊个无。
6: 你讲的是恁太太吗？
8: 阮家人系，阮家人。
6: 哦，今年几岁？
8: 77。
6: 77岁，吼。
8: 嘿。
6: 来，我建议伊头一项食的，吼，是雪莉旺惠的哦，
8: 吼。雪莉旺呀，吼。
6: 嘿。啊，那是啊，伊即马有心脏的问题，哈。我建议伊啊，将苓果精甲雪莉旺斗阵食。
8: 两样食那遐。
6: 安尼上介好。
8: 哦，雪莉旺呀，
6: 雪莉旺甲苓果精甲伊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哦，
8: 两样爱哦，是两样当时食无紧啦，
6: 啊对，
8: 西药半开就对了，
6: 对，半开一点钟哦，哈，
8: 安尼哦，
6: 安尼哪食呢？哈，困眠绝对会愈来愈好，好唔好？
8: 好，
6: 谢谢。
8: 我顶晚吼，顶晚都要甲你问一摆健康金啦吼，
6: 是，
8: 啊，你都甲小乖讲食苓果精甲三条，食了都有差啦，
6: 安尼吼，
8: 嘿，
6: 阿公你今年几岁啊？
8: 我做八十呢，
6: 啊，阿妈几岁啊？
8: 77
6: 岁吼。阿妈你未困的几年啊？
8: 哦，3-4年哦。
6: 3-4年啊吼。好，哦，啊，两行到底了，阿妈顾身体吼。
8: 好，
6: 阿公再见，拜拜，再见。
8: 哎，谢谢。
6: 啊，可能阿公阿妈来做一个较简单的身体循环的状况，和您来做一个了解。因为咱人的心脏吼，随着咱的年纪，当然伊会愈来愈退化、愈老化，啊，就是讲无以前较用嘛。哦，所以咱人40岁了呢，心脏每10年啊退化一下。好，以阿公来讲呢，80岁啊，阿你唔就超退化40%咯。阿妈呢70多岁，嘛退化30%外咯。啊，本来心脏会当真有力，送到你的头壳顶去，将血拍去嘛，拍到头壳顶去。啊，即马伊较无力啦嘛，啊，较无力呢，伊无法度将遐尼多啊，即个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按你的头壳顶是不是吸收到较少的血呢？啊，血内面有空气，有营养分，啊，你送来无够嘛？啊！你上来无够，我的脑呢，是不是就较无以前啊？遐尼啊好。哦，一旦咱的脑呢欠少空气的时候呢，会乱糟糟的，绝对会嘛。哦，啊，咱的脑乱糟糟，你免啊困得起呢？哇，你就感觉真困了，哎呀，我困袂起啊，好真艰苦安尼是，刷到你去吃安眠药啊。啊，安眠药我给你降落去，哦，和你戆戆啊困。但是你敢有得到休息？啊，你的问题有什么大问题吗？无嘛，你就是安怎呢？心气不足， 哦，无法度将创造费送到头壳顶，就是这个问题呢。咱人当然老化，会退化。哦，啊那阿内你个倒三工嘛，可以靠力的会当将费送到头壳顶起来。哦，你头壳个清呢，你记忆也好呢，你嘛较袂老人失智，敢毋是呢？然后你个困眠就改善了，敢毋是？敢一定都要去吃安眠药啊。所以一旦你了解阿娘阿姐嘛，甲你报告的，哦，咱的身体都是这。这简单的一个循环道理而已。哦啊，所以咱来当讲，哎，练高精较照气功来个顾身体。啊，有年纪啊，当血力旺加的上好，肺骨较旺嘛。啊，加一阵嘛呢，你的脑就清啊嘛，因为伊都无欠空气啊嘛。是不是？哦啊，安尼问题就解决啦。啊，然后安眠药能愈加愈少嘛。哦啊，所以一点嘛要提醒。哦，咱的血力旺还是练高精，伊唔是啊。安眠药啊，所以唔是讲我食两工就好困啊，无遐好康的啦。所以你爱呢食一餐嘛，啊愈来愈好困的时候，你咧安眠药啊，豆豆啊减量，哦豆豆减量，安尼咱的身体当真顺利啊，诶转变变作是好困的状况，尤其啊什么上明显呢？以前多了以后呢，敢那整夜啊整来整去困袂去，一旦咱的脑透过到这种调整了。你安怎呢？你困落眠的时间，啊，困落眠的时间呢，就会当呢较紧的困落眠啊。啊，我爱困啊，哈哈去啊，啊来倒咧，几分钟啊，你就困去啊。你会享受到迄种困眠的快乐，你知吗？啊，敢有真复杂嘛无嘛？哦，林国金雪你往加咧，香波起现，安尼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这个投资啦，就是投资嘛，无什么唔对，是不是啊？但是伊就是甲你骗，甲你砍起安尼是哈。有一个姓李的，20多岁鸟，一撮头，而且呢，你台中家做一个高级的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惊是非常正统的，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资产啊，这方面的交易所。被害者呢，伊就是叫你下载一些 APP app 啊，教你投资啦，这虚拟货币的基础，包括呢金啊、黄金指数等等这，这样投资这嘛类似博缴啊啦哈。好啊，所以安话呢？你就钱落落去啊！啊，落落去了哦，趁钱趁钱，趁到尾啊，你就领无钱啊！阿被骗啊！阿即马所了解，被害者的人数呢，来到20个人，这个金额呢，超过8400多万，不得了！是不是经过一年的追查啊，抓到，抓到姓李的顶。20个人啊，你哈，好啦，这是咱的电信侦查大队这边，表示讲这系列的看起来就是安尼，甲你诈骗嘛，好、哦，哎、啊，一整个做迄种空气场，你台中的西屯，高级的商办大楼甲黑落去，装潢落去，哇、哦，水擦擦，讲这是啊，虚拟资产交易所，我假通的呢，搞一手呢，安尼是哈，我甲你讲到啊，这俩买落去哈，保证你赚钱。温谈未了，那这两句讲出来，你就好理亏啊！好、哦，绝对咧甲你骗嘞啊！啊，叫你咧下载呢，世纪闭锁啦、成功闭商等等这 app 啊，然后就看你去啊！啊，看你去啊！当然你就不低不高，钱就落你去啊嘛！哈、哦，干那高阳家一个58岁这位女士哦，哦，你对方呢，话务人员甲你衰闹衰闹衰闹哈，短短4个月呢，干那这位。就投入去啊，1300万，有贪无贪呐？啊，贪要领呢，一直领袂到钱，那有可能互你领钱呢？好啊，所以呢，代志才变安尼是嘛？好，阿妹啊，咱就落去查啊，落去抓人。其实这虚拟货币啊，咱讲啊，什么币，什么币，这虚拟货币。啊，两阿妈真好奇啦，好、啊，讲实在，哎、啊，咱咧节目中嘛，定来讲了虚拟货币嘛。哦，遐诈骗集团呢，伊洗钱的过程，对不对啊？好、哦，用这虚拟货币呢，安尼咧洗，安尼咧胖哈，啊，冇正统的安尼是咧买呢。啊，所以我就感觉讲，这应该去了解一下。啊，我就请咱这个台中啊，这玉山银行内面的这个、专家李专呐、啊、哈、啊，我来讲，你给我教一下好唔好？哦，这虚拟货币经过的运作。啊、哦，包括买啦，包括什么啦，那是阿姨啊，真好心，真用心哦，得我教哦，伊这是安怎来的？以前是安怎进行个安怎那是？哦，啊，我讲啊，这洗钱因是安怎的来洗钱？啊，伊嘛解释好我听，但是结论半点外钟以后，我讲我嘛是要听无啥有呢，所以啊、哦，所以就是安尼心，就是一般人来听无啥有的时候呢，你就好骗了嘛。对不对？你敢那听有，敢那听无？啊，实际上呢，就是利用你啊，唔是讲解清楚的时候呢，你的钱啊，就一直落落去啊。啊，所以咱来讲针对投资啦，咱啊唔是解了解物件，啊，两个个人感觉啦哈，安尼咱就卖去投资，你都无了解你投资。啊，真侪阿妈咧问我讲，啊，两个我买多一支股票好唔好啊？哦吼吼，啊，迄股票迄公司做啥物？你敢知啊？我也不知道，我家邊跟我說的、哦啊、你錢辛辛苦苦的錢你買股票、啊、股票那間公司做什麼你就不知道、啊、你錢全落去那裡、哦啊、敢不能你比較知道的公司你來投資敢不較好、哦啊、但是我知道那個、啊、好像賺不多、哦啊、就人就來了那個貪往往呢，会造成呢，甲别了钱呢，咁是哈。后来另外呢，讲的嘛是这骗呢，啊，这间是联合生技公司，公司名叫做银泰吉哈。伊在做涉嫌安怎呢？将家己的资本呢，甲灌水， 哦，将家己公司的一寡呢财务的报告呢，哦，甲做假，啊，然后呢，哦，来贷款，啊，银行贷款超过四亿呢，哦，这他干嘛？真正是非常非常好，哈、哦，而且个包装这一寡防疫题材啦，啊，讲啊公司啊要上市啦，啊，然后呢贩卖股票啦，哦，安尼投哦，大家投资对不对哈？将近呢一千名投资。受害，啊，损失呢超过四亿哈。好啦，这个主要负责人叫做林世龙，哦、啊，涉嫌咧利空一九年甲利空利空年，伊个代志咱捌报价呢，啊，好，而且无实在诶，金主诶手法，哦、啊，将公司诶资本诶灌水，一边灌两边灌，灌五边诶水，哦、啊，所以资产诶总额为两千万呢，加呢提悬来到一亿两千万迄个啦。假啦，好、哦、啊！营造公司呢，有这什么规模啊？那是哈。另外一个干的会计主任涉嫌呢，将财务报表呢做假，看起来呢，哦，非常贪钱，非常贪钱啊！然后个伊啊，假的这个发票，虚伪发票啊，进贴出贴呢，嘛无实在。哦，发票有咧买啊，有咧出入啊，哦，生意安怎好啊？哦啊，进贴消息，这资料嘛是假。但是他个真好，这资料也当向第一银行、中华银行、华南银行、玉山银行等八间的银行呢来申请贷款。一当袂，这资料呢真的当然一当啊！我公司咧发挥咧趁钱，我需要资本啊，佮你贷款啊，当然是一当。但是你的资料是做假呀，啊做假呀，吼、哦，所以但是一整个做些空气场哦。喏、哦，哦，公司啊，公家呢，哦，这公司啊，不得了，好，啊，好厉害，好。过来，咱来讲呢，是台中发生的代志。今年三月，鸡鸭头呢，太冷啊。主角叫做陈阳生，因为伊熟悉一位啊小姐，啊，这小姐是这职能的治疗师啊，八小姐，但是后来分手嘛，啊，分手伊就要求过来，过来复合。哦，结果咧，对方的奥多拜呢，伊个安装啊，这个、定位器，了解这位小姐人咧躲，人咧躲，人咧躲，哎，就个地嘛。后来也躲啊个地，啊，然后个对杀。哦，这真正是恐怖情人哈。哦，这位陈先生三十岁年龄，伊咧做啥物？做保险，金融保险。哎、啊，这女朋友呢，二十六岁。啊，这位八小姐，伊是一个职能治疗师啦，哈，啊，就交往嘛，去年交往呢才五个月，结果呢是这位男的，这查甫的提出要分手呢，对不对？啊，分手就分手，啊，你分手了，佮回头呢，佮讲啊，要恢复以前，啊，点啊，高高低，啊，人都卖啊嘛，啊，卖了呢，伊咧三月十一呢，就用啊，这个干哪讲，用恐吓的，佮对方讲你唔惊死哦。他说你会离开这个世界，你不怕吗？啊，说要去他住的地方，要去八小姐住的地方，啊，要安怎的时候，结果呢，这单的利用啊，交往期间，当然有对方的一些手机啊，这 IG 啦、啊、Gmail 啦，啊，都可以这样联络的。啊，没经过人的同意，他就登录八小姐的账户，偷看呢八小姐跟朋友啦，还是说跟一些租出的业者的对话，知影讲这八小姐要搬出啊？好，你要搬，你要闪远。好，结果呢，伊就去买水果刀啊，包括买一种啊卡片式的 GPS 的定位器啊，这个厉害了。这一般人呢，可能嘛唔知道这个物件。好，咱讲 GPS 会当设定啊，哦，对不对啊？卫星啊，设定人咧到啦。哦，咱本身呢，开车嘛 GPS。哦，看边找到一个地址，到一条路哦。伊这是属于卡片式的，伊就偷偷啊，将这个卡片式的 GPS 的定位器，佮连呢就以八小姐奥多拜车牌，然后套个手机啊呢，会当锁定啊，知影你咧倒啊。啊好，结果呢三月二七，但呢为台南特别开车来到咱台中遮。伊就咧中明路华美西街遐个灯啊，就丢了。
1: 迄暗，巴小姐要回去厝咧楼梯的时阵拄着啊，拄着陈的额头啊，叫伊要下楼。啊，下楼的时阵，这巴小姐就趁这机会冲出去，想袂到哦，迄人唔知是掠工还是安怎，这陈的竟然一路额着刀啊，咧路哟，啊路有人啊，也不插。你路牙刀啊，你个六啊，牙刀啊个喷，追砍呐、啊，追砍呐、啊，那是哈。后来这巴小姐转会啊，啊跋倒嘛，哦、啊、后来这刀啊堵一堵，堵一暗棍呢，真啊堵一暗棍无法度救啊啦，堵暗棍没得救，大条血管啊，伊甚至确认呢，这个、巴小姐已经是死啊，然后伊只开车离开。这真正就一定要死，所以我咧想讲，是不是本身这位陈先生有精神的问题？哦，伊完全拢设计较好好啊，安排较好好啊。啊，你若讲伊是精神的问题，就无可能安尼，逐项设计到这么周全啊。哦，伊甲你抬醒，我确定这暗棍我替你丢落去，确定你已经死啊，伊才开车离开。你讲这种的，不是变态，不是什么？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两八，那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怎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袂
4: 说吼，三
5: 招
4: 钙好，
5: 用
4: 得
5: 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骨头呢爱生骨，啊，咱的喙齿啊嘛是啊钙质在充足。这阿妈咧问啊，啊阿妈咧讲啊，哎无喙齿袂用诶，啊要去啊啊处理伊的喙齿啊。当然咱的牙周病呢。也先给你做一个清理，好啊，有的人呢拢无定期啊，啊来处理一下这牙菌斑，这是不对的哦。哦啊，即马呢，你讲要植牙，啊要植牙呢，讲呢介绍呢，这个差真多，差真多啊。这就看你甲医生做一个讨论吧。啊，这都以来诶，这个牙体啦，也材质啦，拢无讲啦，拢无讲，好、哦，所以你当个医生咧讨论一下安尼先哈。你问阿良阿公，多一种会较好哈、哦，这嘛无阿多安尼甲你介绍。好、哦，阿、啊、你即马要植牙啊，讲要甲你补骨，好、哦，这问题就来啊嘛。干阿你要起厝，哦，阿、啊、这地基啊，那是软土呢，阿、啊、这厝起的顶面要来栽呢，哦，阿、啊、这本身啊，讲地基呢是安怎呢？是石头矮。是不是啊？哦，安尼是呢，咱的厝呢，趴在顶面是不是较在？好、哦、啊，你即马要植牙，你喙齿那是起做无够用啊，还不行，还不行。好、哦，所以给你补骨、补骨粉啊，加一针嘛，啊，再来给你植牙啊，这正确的呀，好、啊，这正确。好、哦，就跟咱常常在讲哈、哦，咱的喙齿跟咱的骨头呢是连带关系嘛，所以为什么你要吃三椒？骨头够顶嘛？迄就跟他拍地基同款嘛，好、哦、啊！你即马要创喙齿，啊，喙齿嘛得固定，三椒嘛是爱照起共食，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即马咧股市咧跌不破，啊，针对股市的交易有一挂新的规定、新的调整哦。哦，较料想袂到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唉，三餐老是在外，他
4: 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股票啊，即卖呢差不多呢，起价度啊，都听到人咧啊，讲股票安尼先哈。冇一寡呢少年呢，哦，即卖呢对股票敢那非常之内行，叫做少年股神安尼先哈。其实呢，股票呢也真单纯，伊就敢那海波浪咁款嘛。啊，起个落，起个落，安尼先哈。只是讲啊，你入去迄个时间点。哦，是已经起个真悬啊！你才入去哇，安尼是当然啦，你可能较吃亏，是不是哈？啊，所以呢，其实呢，股票买卖，是要用功啦。哦，啊，了解市场安尼。哦，你讲啊，我都唔捌得做。哦，安尼你啊，另外一种买一挂较保险的啊，啊，唔是像别人赚了做啊，但是赚袂嘛，一定会赚呢。哦，啊，你难卖讲呢，野心遐大，实际上。啊，投资股票也 OK 嘛哈，因为你讲投资房地产，哈、哦，遐侪钱，难道遐侪钱投资房地产？是不是？咱连伊咪讲到一条新闻哈，讲、啊、咱台湾呢，哎呦，那安尼买厝啊，啊买十间以上的啊，这人买遐厝要创啊哈。后来先来讲的是，股票买啊，股票我嘛无遐侪钱呢，安尼我买一寡零股可以吧？啊，豆豆买，啊豆豆啊停。啊，这有少年人呢，迄真多安尼哦，买台积电，哇，台积电一张即卖偌济，200几万，无紧啦。啊，你每个月呢，啊一点啊钱，一点啊钱，啊买一挂线股嘛，也很好嘛。哦，所以为着要国际这金融市场的当呢接线哈，咱呢证交所推出了咱台北股市有一挂新的规定出来。啊，譬如讲，他都讲诶，买一挂线股、零股诶交易，开盘时间，本来是9:10呐、啊，9:10哈，啊，即卖咧提早个当时呢，9:00安尼先哈，规划是12月7日开始，所以这开盘当中，啊，伊啊零股，伊咧撮合时间，毛以5秒钟缩短。来到1秒钟安尼是哈，即马暂定是明年7月开始，但是依然啊禁止即个当冲哦，当冲安尼哦，冲来冲去，即嘛是阿亮啊，感觉较无理想的哈。好啦，所以大家想注目的，就是一挂千金股，咱过去哈、哦，台湾迄种啊，一张股票哦，千金股就一张100万的迄种的啊，哦，千金股过去。无真多呢，无真多。即马呢，吼、哦、40-50只，安尼是哈。啊，即马呢，千金股就是1000块以上的这种的高价股了哈。啊，伊个升降单位全面呢改做新台票1块，啊，而且呢明年7月呢来实施。啊，所以证交所是表示讲，这会当帮助一挂散户，啊是投资者，会当个准确掌握到。盘中的介绍，安尼先哈啊，所以这个毛李伟啊，咧询问咱证交所的董事长，这林董的嘛哈、啊，用缩短啊这种零股的撮合时间，是不是会当提早？哦、啊，伊讲这咧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啊，所以也是明年7月啊，再来开始安尼先哈。好啦，是另外统一投顾的董事长啊，肯定这款的做法。哦，伊讲应用上大应该是这种真贵的股票，千金股啊，啊，这种起落的单位由即卖5块全面呢改做1块啊、哦，所以这呢但讲是针对交易量有正面啊易主的效益，哦，所以这位董事长是表示讲，你看嘛哈，国际主要股市上受人注目一挂呢股票。就苹果啦、辉达啦，吼，就够出名，对不对？哈，伊讲啊，因测试收盘介绍，一个是310.66美金，一个是196.93美金，表示什么？已经个啊，这个股票呢，靠小数点遐咧跳动啊，所以任何一个价位拢会当呢来做买卖，唔就对。哦啊，台北股市过去啊，这个千金股呢，干那几几啊年年嘛，即马咧哦40-50只，哦，甚至呢，一张股票1000万的嘛出来啊，万元股的啊，哦，虽然必须要跟着呢，世界这个卡波，安尼先哈。我那一个分析的老师咧讲，伊讲啊，这个线股的交易
拢是上班族啦，吼，领薪水的，像咱这种的嘛，哈，领薪水的啦，小资族啦，安尼是，你股市呢，哦，安尼有倒呢，起落千外点呢，啊，你哇，十分钟才开盘，这价位就差起啊，啊，所以袂当讲九点十分，应该九点呢，啊，就开始，啊，当中呢，啊，这个买卖撮合，速度变一秒。好，这买单讲国靠效益就对了哈。好啦，你那是无咧买卖股票，他都要讲的只，好，你就听听就好，安尼是哈。啊，你那有咧买卖股票呢？这当然啦，针对较散户方面、小投资方面呢，这应该嘛，恭喜好消息吧，是不是哈？好啦，讲到这钱呢，咱就讲房地产咯，因为这卖咧真侪人贷款拢是买股票。拢是买股票，哇！一个钱呢，走股市安尼是哈，这是财政部长公布的，都是全台湾啊，唔是家己带啊，这种的资料出来啊哈。2025年全国有差不多59,900人呢，唔是家己带哦，哦，这种的厝啊，啊，有59,900人。哦，啊，就是讲摆渡了呢，伊可能租人。啊，可能是继承共有的，啊是可能起厝起啊未卖出去的，哦，只系安尼先吼，无做有效使用的，厝不厝等你遐啦，哦，简单讲，你厝你等你遐的，啊，空闲置的房屋，其中有两户以下，有558,000人，两户以下，哦，一户两户两户以下安尼先吼，这占93%上盖最。啊，这可能加买一间啊！哦，未来囡仔啦是安怎呢？其实这嘛还好呢，干不是安尼哦？啊，那两户以下的558,000人，高城三，啊，那两户以上的，是不是啊？甚至一讲啊，有10户以上，你买10间厝，哦，你买蹲厝，哦，这种呢，毛千几人呢？哦，1043的人占呢0.17%啊，你是。啊，但是讲啊，即卖咧，因为有一寡什么社会主体啦，什么呀，啊，所以有真侪阵啊，厝提出来出租，这是有增加哟。哦，啊，不，政府要来起厝，要来解决大问题，袂有啦。虽然当年伫咧起，中央嘛咧起，地方政府嘛咧起，啊，所以鼓励一寡厝提出来出租呢，可能是速度会当较紧吧。咁是安尼哈，哦，即话所了解就是讲，目前呢，这种有两间以下啦，还是以后统计，3间以上的，啊，譬如讲3户以上的有41,788人，啊，那5户以上的有8,000+人，啊，一个是占几趴呢？是哈，当然大家较注意到是有10户以上的是偌济人，是1,043人安尼是啦哈。过来另外讲到是针对着讲咱军校。啊，是一寡呢军事单位，哦，拢系侨卫兵嘛，哦，哎，即嘛针对种军校即侨卫兵啊，是不是外包给别人？9月份要弃班，有诶，感觉讲你咁怪怪，哦啊，伊既然是咧军校，伊考入诶军校，咱重点是个训练，咁是，哦，啊是讲重点是叫伊来侨卫兵吗？哦，这嘛是无同的一个讲法啦哈。所以咱国防部长呢，昨表示的，用带着一年级的啊，这个强员啊，义务役陆续来做兵啊嘛。佮包括大学生陆续毕业，所以国军的规划讲咧，明年咱重新呢，佮要来启动着预备军官、加预备士官这方面的考试，过去有啦，好、哦、预官嘛哈。啊，即卖呢，明年重新来启动。啊，国防部同时咧研究，就是讲，即卖你来做兵义务役，你若自愿来进入到战斗部队来做兵，你嘛会当领出到战斗部队的加级无？哦、啊，过来就是又宣布，全台湾有9个所在是属于军事学校或者营区，为9月开始。本两阶段弃班啦哈，就是讲侨卫兵，即个勤务呢，外包给保全公司，即可能啊引起啊一挂讨论啦。哦，但是伊的思考
哦，思考是即马礼拜，啊，即马管理做兵诶，好不容易招礼拜，应该是当然是好好啊训练啦，各方面的训练拢需要。啊，未来训练呢，绝对甲过去无同啦，过去吵甲要死，啊，吵爱吵下面，其实呢，我嘛感觉爱吵要有体力嘛，但即马呢，战场呢，甲过去无同啦。你看现在战甲呢，这么严重的所在，打甲呢拢脆鼓鼓的。乌克兰、俄罗斯，你敢知影乌克兰经过这四五年和俄罗斯打甲烂鼓鼓了后呢？现在呢，乌克兰的生意做不完。咱连咪也讲，大家要找伊，要甲伊做生意，什么生意？你卖我无人机好唔好？还是我甲你合作，咱共同生产好唔好？还是你甲我教？啊，这无人机安怎用好唔好？啥比安尼死呢？这真正是拍干的经验累积出来。所以今嘛呢，乌克兰的总统，咱连咪讲啦，连咪讲哈，我大概了解到呢，这情况变化，确实非常非常之大。好，另外咱来讲的是风台哈，这风台话来啊，请大家注意啊。某人咧问讲，啊，会放假未放假来讲这风台的风外头的外厉害安怎的先哈？这个放假咱有伊的规定呢。停班停课，咱的风台假，咱有一个规定叫做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本身的一个办法。啊，你也照这办法嘛？停班停课标准就是讲这个风台，哦，伊会暴风半径这边来这粒足大粒呀，啊，足大粒，已经到380公里，遐尼啊大粒，哦，叫做八威嘛，来势汹汹，哦，来势汹汹，应该是拜五。拜六啊，来到拜六呢，特别个哇，安尼是嘛哈？啊，咱来讲这停班停课的办法，就是讲伊这个风台啊，伊的暴风半径4点钟来可能经过所在，会经过台湾未？啊，伊即马较往南嘛，应该会啦哈。好，伊即马礼拜二有一只风咧7级以上，风力。但是有条风啊，一阵哦，阵风啊特别较强的哈，或者是阵风呢，会当到10级以上，这是个标准。或者是未来24点钟，累积个雨水量预测，山区呢会达到呢200毫米，平地会来到350毫米，哦，就是讲这个严重性。哦，再来宣布呢，停班停课，无唔对，已经有一挂地方干那是已经有宣布，哦，停班啊，停课，这拢系预测的嘛。啊，即嘛呢，预测是真准哦，哦，真准哈、哦。但你也知影，这风台，这天空边啊咧瞧的，嘛唔是讲一旦讲啊80%都一定是，一定是安怎？哦，这真歹讲哈。虽然他都有宣布嘛，考试的时间嘛已经改啊嘛。啊，起码是这个风台，确实讲，伊的方向、伊的速度，那是无改变正。安尼礼拜日，伊就差不多要离开啊。好，啊，那呢后礼拜一，啊，就是一个热天啊，啊，过到了可能有雷阵雨，啊，就是安尼先哈。特别呢，要提醒诶，起码这热天的状况，哦，热干呢。咱台湾是还未发生啦哈，热干呢有一挂国家热死真侪人，啊，甚至呢欧洲那边呢热死的数字啊，你顶个月啊统计起来超过2-3千人热死哦，哦，所以你就知影迄个严重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高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高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喂
0: 喂，吴大姐，我阿亮啊。
6: 哦，你阿亮啊。哎呀，
0: 你的两骨啊，手术两边，什么原因？
6: 迄就是哦，物件底草一路管啊，连落啊，陷落啊，怎吸落
0: 啊？啊，以前啊，安怎手术，安怎处理的？
6: 啊，个创迄个。
0: 有怕低压无啊？
6: 有啦，
0: 吼、
6: 哦，嘿，啊，唔过到天啊，吼，哪个帮你呢？第二届在手术，啊，我这边吼、哦、已经到即满十五年个啊，
0: 是，
6: 啊，我这边有去检，搁去抽个检查啦，吼，
0: 是，
6: 啊去，啊，唔过迄个肾脏科迄个医生讲，
0: 嘿，
6: 哎，你肾脏很好啊，安尼啦，
0: 吼，
6: 啊，过定迄、那个，迄、那个医生伊讲吼，
0: 嗨。
6: 我即马拢家己袂生火啊啦，爱食爱食红肉啦，爱食红肉，我都较无爱食。我想讲要问你，安尼是要食啥啦？
0: 雪梨旺，
6: 雪梨旺都好。
0: 雪梨旺一定爱啊！你的筋骨吼，
6: 嗯，
0: 你三焦钙好啊，一定爱加咧食。
6: 哦，啊，我这脚不时都在疼咧拔呢。
0: 因为你这十几年啊，
6: 嘿，
0: 十几年啊，遮呢。气较袂通嘛，吼、
6: 哦啊，
0: 所以你就麻嘛，吼、
6: 哦，
0: 啊，你家就神经，所以更加牵你麻啦，吼、
6: 哦，
0: 所以我建议你食什么嘢呢、
6: 嗯？
0: 你应该食的是三焦一定爱，
6: 人
0: 高精雪梨旺，
6: 嘿，雪梨旺我尽量食吼，我冇欠费，
0: 是，
6: 食啊个个有效，
0: 有效你奈买个食
6: 啊？啊，我说怎？无个食呢，含阮老爸一个，阮老爸迄个吼，
0: 是，
6: 迄个嘛拢会买啊。
0: 是，来我甲你建议吼，你人高精啊，你雪梨旺，你三焦吼、
6: 嗯，
0: 三项拢爱食啦。
6: 嗯。
0: 哦，啊你要。

0: 要偌济你家决定，但这三项你也食一餐嘛，所以你就这三项家己买回来吃好吗？
1: 好啊，阿弟哥，我你叫必安上伊来知啊。
0: 好，安尼我叫必安哈。
1: 哎呀，你讲讲迄。
0: 嘿，二龙二号，马紧，我有你的电话，我甲必安交代，他拄啊讲的这几项，甲你送去，安尼好吗？
1: 好啊，
0: 好，无问题哈。哎，明仔日，明仔日啊，明仔日甲你送，明仔再甲你送去哈。
1: 好啦，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1: 好，再见。
0: 啊，雪莉忘了针对咱心肺、补肺、造肺，也是讲啊，咱身体较虚弱。或者是讲啊，有心呢，哦，有心真要紧。啊，雪莉王，你一定爱来个补充。啊，是讲咱有一挂长辈食素食，食素食呢，是不是啊靠肺虚的现象呢？嘛是建议你来啉雪莉王，身体虚弱，你着卡背的啊，啉几支，啊，啊这袂当，啊，你来啉雪莉王安尼是嘛？啊，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啊，有一种嘛是腰子不好的人。啊，油脂不好的人会欠肥呢？啊，为什么油脂不好就会欠肥呢？因为油脂牵涉到心肺。啊，所以你油脂不好呢，你的心肺的功能受影响。哦，所以你看水油脂的人啊，面色白顺顺，迄不是讲干那水油脂引起的尔呢？包括因为伊的油脂不好，伊的造肺机能受到影响。哦，有的人唔知影嘛。哦，所以我讲啊，你爱啉雪莉旺啊。哦，啊，雪莉旺唔是咧治疗你的油脂病的。是因为你油脂无理想，产生对身体各方面的影响，所以你要补充雪莉旺呢。啊，大家啉雪莉旺感受到就是讲啊，加真好困哦，啊头毛呢哦，搁发乌金，是不是？啊，侬刚才讲这两项，其实不止这两项的帮助啦，啊，帮助非常大。你讲啊，真明显嘛，你欠肥嘛，欠肥啉雪莉旺，加真好呢，啊，这就是身体已经咧开始生产啦。身体会当生肺，会当生产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你身体机能回来啊！这点非常要紧。我、哦、雪莉旺呢，一罐是2000块，阿里都有两罐，两小罐。我、哦、你要大组的，大组即嘛无啦。哦，都系差不多呢，甲七个下旬。哦，啊、当然你即嘛出来呢，阿个雪莉旺呢，阿个一罐呢，阿、啊、你就啉，因为七个下旬呢，咱雪莉旺大组的都来啊。啊，大组的呢，当然较有价。哦，咱大组的就是加一罐的内面，两罐阁加一罐，安尼五罐装哦，4000块。哎、啊，当好好啊一段时间呢，来顾咱的身体。尤其阿亮啊，建议的是热天真热，对不对啊？好，哇，你流汗的是啊，人拢安尼敢那无体力，真忝真辛安的是哈，这么搞流汗，咱的汗是咱的心之液。就是咱心的电力的意思。你安尼流汗，所以你气虚嘛，因为影响到咱的心气嘛。哦，但是啊，汗是属于咱身骨的电力之一，所以你爱啉雪莉旺，配合你的灵活精。哦，所以顾身体呢，抓到问题，其实要甲顾好，拢无讲介困难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外国期刊啊，期刊的名称叫做《外交政策》，也一个研究报告有讲到咱台湾呐、啊，因为咱台湾人呢对日本的这个好感呢，啊，靠好感啊，伊讲呢哦，比对美国，比对中国来讲呢。甘呐呢，较介意日本，比较喜欢日本啊，那是哈。而且呢，一旦讲超过了政治的一种倾向，就是无论你是多一个政治倾向的啊，所以咧台湾一讲无论是哪一列个白色的支持者，就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哈，诶支持者呢，拢有超过三分之一呢。甘呐对日本的。这种看法拢真正向，这是美国的期刊写哟、哦、啊！而且嘛有真侪人相信，一旦呐、啊、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日本呢会出手啊来援助安尼先。就敢那日本首相所讲的，台湾海峡，台湾海峡那是有代志者，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嘛来到呢啊，这种啊重要的关头。但是呢，这个作者嘛指出，用台湾的民间对日本的好感，可能嘛已经超过日本哦对台湾政府的实际观感安尼是啦哈。这后边这个是一个加入去的啦。而这调查呢结论就是讲，有54.7%受访问者对日本是非常正面的看法，这超过了对美国正面的看法是。32%，对中国正面的看法是10%啊，当然差真多啊。咱对美国要安怎正面的看法，美国人就是要甲咱的扣关税扣真重啊，叫咱的台积电要去遐投资，是不是啊？要好好物件要甲咱抢抢去啊，然后讲啊，咱台湾是贼啦啊，将这半导体啊，甲为美国偷得去，安尼是咱要安怎对美国有好印象啊？啊，那中国敢那10%，当然啦、啊。你中国一天到晚，你的飞行机军舰在我旁边洗咧洗咧，一天到晚讲阮家是恁家，哦，咩喏好感呢？是不是安尼啊？好啦，所以讲啊，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对日本的好感度啊，达到79.7%。民众党冇支持者呢，对日本的好感呢，冇41%。啊，那无党籍的，因为无党籍的超过50%。50.9%对日本是正面的看法，安尼是哈，甚至呢国民党，啊国民党部分是较挖中国的迄个感觉，啊但是对日本的支持呢，毛33.9%是正面的看法，安尼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是美国期刊呢，会所写到的，啊当然重点就是问到什么事呢？啊就是讲，确实讲两岸那发生了呢。军事的冲突，日本是不是安尼军事的援助？那、啊、结果的调查呢，64%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讲日本真有可能啊，啊非常可能啊，出手呢来援助呢台湾。啊，那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呢，啊是有超过一半认为讲日本哦啊无啥可能啦、啊，好、啊，这是国民党的支持者的看法。啊，那针对日高市。高市的日本的首相咯，哦，有正面看法的，受访者当中64%人认为讲，一旦两岸的战争，日本真有可能，非常可能会援助台湾，安尼先哈。好啦，这是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哈。为什么突然间做这调查啊？这咱是唔知影啊。不过咱要来讲到的啊，就是针对啊，这个乌克兰，咱先讲啊，芬兰总统针对乌克兰的一个看法，别个国家的总统伊是安怎看乌克兰这个国家？芬兰的总统叫做 Stark， 这 Stark 呢，车七，伊就是咧，即马安卡拉是土耳其的首都，哦，伊即马呢就是啊，北约咧举行峰会嘛。啊，芬兰的总统接受到美国啊 CNBC 的访问，来问到这世界局势嘛？
啊，芬兰的总统呢，伊讲啊，那是像乌克兰，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乌克兰已经赢，已经赢对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嘛，不过目前的局势，乌克兰真需要呢，北约这国家提供更加多这个防空的支援。空中的支援安尼先哈，所以呢，这斯塔克这芬兰的总统有一个看法，用你个想看卖哈，这个莫斯科一拍礼拜呢，乌克兰几年啊，超过四年啊，但是啊，乌克兰这边依然维护到伊是独立，伊主权，包括伊领土以及完整，四年过呢。啊，为呢乌克兰莫斯科啊，为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呢，在过去的四年的战争当中，其实呢俄罗斯这边敢那推进了差不多60公里了，

哦，你发动遐大的战争，用遐大的武器，然后你才拍入去人的国家呢，60公里呢，是不是？但是你甲看过去的莫斯科，用过去啊，这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莫斯科一路拍入去啊柏林的时候呢，那是1400公里呢。啊，就是讲啊，本身的俄罗斯，你看咧战争的时候。也当安怎发挥？迄阵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伊是安怎拍入去德国的？但即马呢，伊敢那拍者乌克兰，拍4年外，然后呢，才推进60公里呢。伊讲你想看慢吧？安尼到底谁赢？啊，谁输？哦，所以讲我认为乌克兰已经赢。啊，但是伊想要讲的是啥？因为我想要讲的是欧洲确确实实。需要加强咱的战备。哦，实际上乌克兰当然需要北约这国家的支持，但相对的，北约嘛需要乌克兰这种程度呢，是不是啊？哦，所以互相之间呢，啊，拢是互相需要，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为什么乌克兰即马呢，会当有这个程度，甚至川普，哦，川普甲泽伦斯基见过面了呢。泽伦斯基嘛提出的讲，我需要呢防空飞弹。哦，川普甚至讲，安尼一旦对吧乌克兰的生产呢爱国者飞弹呢？啊、哦，川普奈安尼突然间即马对乌克兰敢那是态度也好，讲话也好，那会更加好呢？所以有倒下呢，看乌克兰呢，那么都要想咱家己啦。乌克兰若无家己啊，相当安尼度过了上界困难迄段时间，即马会当得到遮侪人，唔是干那个支持哦，过来找伊，过来拜托伊，啊，甚至要甲伊签约，要甲买无人机。哦，即马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哦，这是咧开峰会哦，峰会针对的东西是安全嘛？安全呢？发觉就讲，甲乌克兰这边呢有相当的联动。日本啊，日本呢小泉进次郎，这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就跟他国防部长的意思啦。啊，伊咧会中，伊批评你中国，你北韩。哦、啊，所以日本即马，哦、啊，真正态度真坚决咯。伊讲你中国，包括你北韩，你对俄罗斯那个支援。哦，做军事方面的支援，啊、哦，所以咱欧洲呢，即马咧支持乌克兰，啊，伊呢咧支持啊俄罗斯，等于讲啊，将咱欧洲对乌克兰对和平的这种付出，去予中国甲北韩呢，甲咱抵消掉去啊嘛，是不是？哦，你这东西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宣布一项代志，伊啊甲三个国家，啊甲三个国家呢？签合约，要来合作的就是无人机三个国家哦，哦，包括什么？包括丹麦。哦，啊，就是讲乌克兰即马从这4-5年来，咧战争的过程当中，哦，这是用人的命换来经验呢，死偌济人呢？将这种经验呢，来转化变成技术，用这技术呢来转化变成武器。将这个武器会当来战争之外，阁会当出口赚钱，这变安尼。哦，甚至韩国，韩国即马嘛希望讲甲美国袂歹啦，甲中国嘛做生意啦。韩国这总统叫李在明，这李在明呢，咧这个峰会当中，咧头一场的官方峰会当中呢，哦，李在明呢有答应要提供1亿美金的援助。哎，过去怎么办啊？哦，要援助什么？援助乌克兰。但是我援助你的那些钱，你不能把它拿去做武器哦。哦，他又怕得失到中国了。哦，啊，这是啊，韩国的做法也有很大的改变，不是呢？哦，啊，所以呢，日本的小泉进次郎呢，他跟北约秘书长两个回答的时候呢，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啊，印太地区就是咱家，好，印太地区哈，甲恁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呢，即马已经安怎呢？无法度分啦。你看欧洲家，中国、北韩，哦，支持俄罗斯，

我军事的援助，所以这夹到底了嘛？你要安怎去分开？是不是啊？所以讲啊，中国甲北韩对俄罗斯的支援，已经对国际社会拢造成严重的挑战啊！啊，尤其啊，最近伊讲最近中国用呛水弹咧发射呢，发射飞弹，那咧发射呢弹道飞弹，啊，伊讲阮非常的注意，非常的注意哈、哦。所以日本呢，甲美国的战争部长呢，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进一步过来加强日本甲美国这种同盟的一个威慑力。甚至日本的外交部长伊也补充，用俄罗斯甲北韩，伊咧乌克兰战场顶面的这种合作，就表示讲呢，亚洲甲欧洲这两个区域的安全呢，是无法度拨开处理啊。等于讲，拢系夹到底的来应对啊。啊，这边呢，乌克兰是甲多三个国家来签约呢，丹麦、爱沙尼亚、甲荷兰。荷兰太多，咱有讲到，芬兰的总统啊，即卖呢是另外三个国家哦。哦啊，都是针对无人机的合作。哦，甚至啊，因本身的协议有高行。九项的合作案的是哈啊，上主要就是咱头拄啊讲的，经过四年这個、战争呢所得到的经验啊，所以应变呢处理的，甚至啊反扒登去案的是，然后甚至丹麦可能是头一个提议，咧乌克兰这边共同生产，我跟你合作，我跟你共同生产。哦啊、当然丹麦又牵涉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川普总统又在说格陵兰嘛、啊、川普总统又说格陵兰这个大岛、啊、对我们美国真要紧、啊、你丹麦你也没在管是不是、啊哦、意思说对你也不是说太要紧、啊、应该美国、啊、可以在这个地方、啊、有所安怎发挥这还在说这个事情、哦、丹麦也是真太高兴、啊、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说，伊感觉讲对美国有利的，伊就要去争取。讲到倒来吼，一个国家的总统想尽办法，要对家己的国家会当有所贡献，将一寡好康的拢提倒来家己的国家，我相信嘛无唔对啦。啊，阿亮阿毛同学住咧美国啊，几啊十年啊，将相当的时间啊，我讲啊，你美国人啊啦，你美国人啊，哈啊，所以伊俄罗斯川普呢，因为川普是为了要救美国。哦，恁共和党的拢安尼讲，哦啊，但是咱唔是美国人，哦，所以伊对咱台湾，还是对全世界真侪国家的要求呢，有当然嘛是真头壳疼，敢是安尼？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跟阿伯那闹官，伊就不记得接，即一关为他跟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官的关系，
1: 接会较干，我官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官吼还袂歹啊，为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为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为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官歹无哈，当食到为他干，哇，真正有够好，当。
3: 出来本所爱打工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工清，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啊，要排毒当然要靠肝，好、啊，要过肝吃维他肝，好、啊，啊，这是有实验报告的，啊，维他肝针对肝脏呢有两大上界重要的报告出来，头一点，啊，保护你的肝细胞，为这个肝细胞的外围啊，叫做细胞膜，啊，为这个膜呢给包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有毒的物件。去伤害你的肝，一旦那个包起来了呢，伊就会通替你做事嘛。啊，肝细胞呢爱处理真侪代志，其中真重要的第一名就是排毒啊。好、哦，咱即马讲讲咱食物件有毒啊，好、哦，所以透过对肝的保护来促使咱排毒，会当正常来排毒，这真要紧嘛。第二点，咱的肝呢伊也会再生，这是真特殊的。肝细胞的再生，当然的死亡的再生，的死亡的再生，再生的能力如何？哦，一肝机能就如何？啊，你吃维他肝，你当促成肝细胞再生的能力真好。所以，干那这两个报告出来呢，哈、啊，你就了解讲，要过肝吃维他肝，绝对是正确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好，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梨旺、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当然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大家拢知影嘛，0800-0900-86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人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院所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嘿，一开始吼，我咧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咧乌沙咧乌沙咧安尼吼，
1: 就怕呀。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我见啊，欧巴桑有这么肉肉，安尼较健康嘛。
0: 较健康吼，
1: 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哦，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哈，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存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老有一点啊倒酒无足惯，唔过清茶个美俩美俩，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个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哈，我就看一位一个摄影家哈，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哈，在巴黎的左岸哈，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哈，可能无个整天啦，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哈，看着哈，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哈，啊，他你知道，那摄影的人伊就是安尼，就是他。这人就是拢会有职业病，就讲阮这讲话人，阮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无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咧讲话，我就讲啊，伊奈安尼讲，伊奈讲安尼。阮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若看，伊若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个他们安怎，啊，迄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这几半天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动容哈，可以看的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个咱咧欣赏一个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伊竟然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可能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哦，就靠我一点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那讲啊年轻啊年轻帅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年轻，大概嘛帅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突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那那个条件，比如说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的十个年轻的要诀。
1: 那条。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然后第一晚上11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不叫你走几步你就走20分钟就好了，第四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大概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知道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肚子给头更好，皮肤还要修够嘞，没啊底嘞，啊是防晒要擦着，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要进行2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啊。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你少年时阵身体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的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慢讲抗老，对抗这件代志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阵变大，你要上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了，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讲这不是在轻松的路，轻松的路，但是你若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袂感觉这件代志是痛苦的，没有说啊靠开冷水去，大家加两步啊，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重训不是安尼，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也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嘞，希望大家都能够呢，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身体健康，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有人有年纪的有那个老态，那跟几岁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说，孙淑美嘛，孙淑美一出道很早，又去的时候他出道，所以干妈说他在瓜段在这个演艺圈见很久，但是人家说怎么孙淑美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的时候，哇，他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然后呢，第一个哦，他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选的话，他去做那个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大家团，最后孙淑美说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做怎么样，他就说其实也让看起来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
0: 他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来，因为本来是他抠脚的嘛，抠脚的时候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需要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阿姨的逛嘛，包括一种胸对啊的是讲叶上牙齿的矫正，所以牙齿的这个矫正，也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 以就严格去控制也饮食加运动、嗯哦、所以他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你看是好，因为我就这样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妹，怎么是孙淑妹？怎么这样现跟你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嗯。啊，大家就讲啊，今晚一定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哈，其实人家了解一下，你讲医美他有没有做？
1: 有了有了有了，
0: 玻尿酸
1: 了、啊啊。
0: 有人讲他的脸型也变了、啊，他一定去削骨啊哈、嗯嗯。我讲听众朋友讲，都加一个不给我讲讲伊诶，这个牙齿矫正，其实哈，伊讲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牙齿矫正嘛，哎呀、啊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讲哦，那个牙齿哦，真的是会改变脸型哦，所以本来面可能、嗯、啊，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去削骨嘛，他说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他说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嗯嗯哦、伪装啦，伪装、哦、真的是化妆也伪装、你要看，你要看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这样原地这样、啊、可以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我看都一层一层一直搞一直搞、哦、变成一个人，完全变成一个人、嗯、所以 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哦嗯然后就化妆、哦、化妆的技术加强、哦嗯、加强、哦、
1: 对，还有运动跟、嗯、跟影控啊，哈、啊，所以他的、活力啦，我讲除了脸的这个年轻之外、嗯，他身上的这种，好跟红狼干妈讲，哎呀，那个年轻的活力的气息、嗯，这个哦，绝对不会是只有医美哈，医、嗯、动医美能够，因五郎的其实闽南的岁岁啊，但是他站起来啊，郎的啊嘞哦，被吸动海，被吸动海，那个没有精神，那就没有活力、啊，
0: 没有活力，没有精神，
1: 啊、
0: 没有元气，
1: 哎，你没有元气，你就是爱应用啊加运动，
0: 好，所以咱都讲。年轻呢、啊、要年轻的十个生活习惯，好，来我能够简单重复一次、晚上十一点以前爱睏、来第二每一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走路最少二十分钟、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跟别吃，第三就是说要睡觉的前两三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好来、另外就是说每一餐的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姜、来第七就是说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就是说每天啊，不是，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啊，每天哈，你都哎，那靠日头哈，然后从热天的时候，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搞得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三十分钟、不要超过三十分钟啊，得最好一个的，我每个礼拜你进行两次到三次的重力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重
0: 得重训呐、
1: 啊，嘿，
0: 以上就这样子哈，好。好来，谢谢，是
1: 对了，很八股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没有哈、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然后这句我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啦，无这类哈啊，我你讲讲中年男子啊，个中年纪啊，底下油腻哈、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
0: 所以咱都要讲哦，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
0: 啊。哎、欸，你少年的时你
1: 安
0: 怎拢敢拢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哈，所以还不会说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三餐加宵夜哈，晚上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要讲一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哦。阿力公，为什么？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嘛？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哈，那上了年纪，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 那当然啦、啊，它包括在穿着，包括在哈、哦、这个体型哈、哦，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展现出来的哈、哦嗯。所以为什么结论一刚一的公那个阿尚是最吸睛、最惊艳的哈？哦嗯哎，伊是伊专业的摄影师，安尼咧看啦吼。所以讲到摄影师吼，这人就是一个职业病吼，然后职业病嘛，你什么职业，你得去注重什么。我都记得那个，曾经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哦，他都帮很多啊艺人啊、明星啊、模特儿拍照，哦，啊，有人就改问，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啊，你每天都帮那么多名人、明星、美女、模特儿拍照，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女人？你大概安尼看看，你即马看个干咪麻痹啊？哦，虽败你大概拢分不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这很难回答。啊，你去世界上这么多所在，你感觉对一个上好算？赶快，我拢讲这都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好、哦、什么样的哈、哦？哪一个美女是走让你最觉得哈、哦、最惊艳的、最漂亮？那个摄影师跟他讲
1: 说怎么样？
0: 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怎么讲？
0: 他说哈、哦，其实哈、哦。你睡看到尾啊，你已经没感觉讲哦，对这个较睡，对这个歹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哈。他说哦，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讲气质，嗯，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哈，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一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哈，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好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哈，好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哈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这个也美，那个人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呀，逼输一败，一共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哎，就这两个，哈。嘿，他的好，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那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哈，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哈，哎，就是这样子哈，哎，绝对不是哦，对，这个人的面较水，身材较水，安尼不是这样子的。

0: 好嘞吼，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吼，今嘛足侪美国人哦，嘛是安尼一直讲，真正吼受不了。
1: 嗯，没有错啊。
0: 听说吼有啦，
1: 尤其是疫情过后，这个小费通膨嘛，然后这个说 tips inflation， 小费通膨很可怕。
0: 不过我听吼，我听有些美国人的公公的确啦，也有一些啊，这个州吼啊，他们有在考虑吼这个小费的这个问题吼，因为已经是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啊吼，就是你小费怎么付都不对啊，付多了这真的又太负担太重啊，不付呢又就是付料不够吼啊，就是要怎付安呢哦，都会变成你去外口吼消费吃一个饭还是啥的，干嘛讲这个小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哈。好，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伊讲伊去迄个咖啡店哈，咖啡，去买一杯咖啡哈，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哦，伊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收20%的小费，
1: 没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对，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哎呀，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都不在店里用，我这外带，我自己去拿，这样你还要，这样也要小费？而且还20%了，哎呦，所以哦，假西人去美国
1: 消费通膨啊，
0: 所以哦，去美国真的是哦，听说尤其是像，
1: 而且你如果付不够不足，你可能气嘞，
0: 你勇气哦，你勇气哦，真假哦，
1: 没有
0: 啊。所以讲好吧，所以美国现在哦，这也一直有在检讨这个小费哦这个问题，但是我看是很难吧，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哦有所谓的僵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起码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服务业这类吼，会当薪水给钱是对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安尼哦，他们小费文化之上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一天呐、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哈、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都、就是去刚上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个 gap， 你不要那个 gap， gap 你都不爱走啊。
0: 所以啊，哦，好啦，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了，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吼，
1: 来，咱进广告，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得力钙混钙优，舒鹏护理元素啊，个维他干吼，食够肝的吼，咱的肝，哎呦，一个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哈，
1: 赞哦，
0: 哎，粉干子比较好啦，哈，粉肝我咱食地肝买地肝，讲哎，食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那粉干就较嫩，哎，有诶干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慢慢食诶，嫩嫩诶，粉粉的干吼，好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诶粉干吼，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的有的无的哈，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哈。入去到咱的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咧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吼，伊咧负责的啊。哦，啊，你安怎？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食诶，个滴诶，迄落啥物化学工厂、化学厂啥物，啊，个去输诶粉尘哦，吸那么多，你啊，这个你要不要累死我了？哦，累死那一颗肝哦，啊，这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也讲话，伊老早伊就甲你讲啊，讲诶、欸，你。主人啊，你小卡差不多嘞哦，吼！你要我补习，我规工啊补甲无用气差，啊！你暗时个拢唔困，哦，对不？三更半夜唔困，啊！你含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哈。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工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去处理啊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个官啦，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吼！所以好咧，要照顾你这个肝，吼！你若讲一到肝，人讲肝，吼，肝脏这个，吼，是一个，吼，无声的，这个器官，吼。好，所以讲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吼。所以咱一定要好咧，要照顾你这个肝，吼。
1: 对啊。
0: 你哪家有当时啊讲啊，你有的人是唔知啦，特讲的安尼，生活乌白母诶，加乌白加乌白素诶，乌白迄落诶，对不对？吼，那你就拜托吃。试一下维他肝吧，哦、拜托一下维他肝休假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哈，维他肝哈，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固定时间就好啊。尤其你啊，工作熬夜啊，是讲即马，特刚啊，骑好多摆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你这假的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哈的
0: 多一层保护膜，

0: 好来，这个是在日本哈，日本最近哈，这有一篇文章引起的探讨的迄个婚礼的礼金文化哈。婚礼礼金，哎、欸，日本人因完了安尼哦，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单价很高诶、哦，你参加日本的婚礼、哦、一点都不轻松。哦。第一，伊袂当绝对袂当扎金呐、穿金呐去。哦。第二，因来正装出席、哦，男的就要西装。嗯。来宾哦，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啦哈，纱啦、喜功，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嗯。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嗯、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齁、哦、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齁、哦嗯、2023年齁、哦、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齁、哦、因、嗯、讲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时阵最普遍齁、哦、礼金包就是包红包的礼金的金额最普遍是包多少呢？嗯。三万，
1: 对啊，那是
0: 普遍啊，
1: 公定价是公定价、哎哎。
0: 虽然过去哈，因日本冇传统上的你讲偶数金额哦，这哎下啊哦 哦，他们过去传统认为偶数的金额是象征分离哦。哦，跟人家不讲哦，咱讲个偶数诶，哈，伊讲偶数是代表分离，好，因此哈，这个礼金都是以。基数为主啊，好卡数呀，哦，因包红包包礼金包卡数，哦，偶数的他们认为迄都是分离，甲咱家多多变哦，对不？嗯，咱拢讲好数卖讲包迄个卡数，爱包香诶，吼，安尼较好吼。啊，但是这几年来，吼，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啊！好，现在有些人会包两万日币，因为因讲两万都是相相对对啦，二都是双双对对哈，所以慢慢今嘛有的人讲包两万哈，还可以省一万，好对哦，以前包基数你要三万啊，啊两万不行啊，包一千好一万太少啊，对不对啊？两万公不行啊，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啊，基数就是各起来都是三万啊，啊今嘛不是啊，今嘛讲两万 OK 的啦。哦，这个双双对对啦，啊、
1: 哎，就是比较没钱的啦，哎呀，
0: 好了，的确是、嗯，
1: 对啊，这还是真
0: 啊。不过，哥来今嘛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今嘛有个人玩那个晚婚哈、嗯，大家也是赚钱不容易啊，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吼，有人四十岁过了才来结婚，啊，你的基一个例讲，就是有一个人他四十、嗯。二岁，他在最近在结婚啊，结果呢，人一进前，因遐朋友同事，人较早的，人咧有诶二十通岁就结婚啦，所以你慢，你嫁啊慢嘛，你嫁啊慢结婚吼，啊，所以讲包红包呢，下来就包红包安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朋友来参加伊诶婚礼，竟然。包括二十年前一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比如说二十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两万，他现在也包两万呵呵就不爽啦，他说这样啦、哦、就是这样，过二十年了，我二十年前包两万，你现在你也给我包两万，想跟你要换结婚、他就说、你当年包这样我就包这样、咱这习惯是这样，咱如果说让他顾，你如果说一两年就可能无差，你也咱较久有个人讲啊，迄阵啊，我迄落是伊就包我这啊，小甲天节咱弄个安尼嘛吼，小天节嘞，因为过那么多年了，有一点迄落、啊，这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到这种情形，差二十年，你竟然跟我二十年前包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
1: 好、哦，结婚不是要赚钱的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好、哦，但是足多人都在意这个啊，对不对？哈、啊，
1: 计较的卖邀请啊，人要来给你出席，欸、这么是你拖只久啊，对不？
0: 所以常常哦，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阵就产生那种，真的是。不愉快啦，哦，不愉快，然后啊，这个朋友，哦，可能你表面上也未跟你安怎啦，啊，但是来讲，这个，哦，我跟你点油做记号哈。嗯 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不客出席啊，这样，哦。

0: 日本哦，因即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啊，不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成本、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以后疫情光上涨，通
0: 膨。所以一个宾客哦，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哈，一个人大概都要2万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两万，那不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的盘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那个什么酒水上面呀，餐厅呀，一共按你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两万，那不
0: 你包两万，啊，伊包两万，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我嘛，你嘛是包我2万。
1: 本来我是讲，人家讲什么香香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都是。基本价哈，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了哈，然后基本是30000块啦，啊，这个30000块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啊，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跟交情没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5万，那他讲为双数就不行嘛。5万块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去较短的7万块靠10万块的是至亲呐。哦，还是讲哦，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嗯，
0: 好了，哦，所以讲哦，今嘛真的啦，吼，在咱台湾嘛，赶快啦，你看今嘛喜宴哦，你看你那伫餐厅饭店办哦，这一桌子哦，以前说几千块哦，大概就可以了，今嘛无10000块哦，你要安那办？我伫餐厅饭店没有，好办婚宴无10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哦，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哦，
1: 先婚都办就管了呀，
0: 所以
1: 就今嘛就全部人不爱办呐，
0: 就这人不爱，就干脆不要了，
1: 掀起来啊，
0: 掀起来我。去蜜月旅行，
1: 去蜜月啊，系啊系啊，这么两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吼，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啊，宴客，今麦人哎，啊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今麦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麦看今麦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我们在外国的离婚，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纠缠的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拢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啦，哦，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啦，包钱出去，你干嘛讲啊？我包完你2-3档就讲离婚啦，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无啊，第二届
1: 对啊，你可以就讲个讲半天吧。
0: 无啦，无啦，未使啦，未使。好吼，所以。的确咯，即卖人啊，人结婚的时都是想讲啊，这唔知当冻偌久吼，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唔是少年的结婚本身呢，连父母有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吼。好来哟、哦、吼。

0: 咱有听众朋友哈，伊讲哦，近日跟朋友哈，有伫咧参考要去南美洲的秘鲁哈，秘鲁单国秘鲁旅啊，这个旅行哈。因伫咧吼，即个看即个行程的时阵，发现吼，有去一个景点跟没有去那个景点的价格就差很多，所以呢，跟朋友两个就底下来讲，那到底要参加那要省一点钱，不要去那个景点，还是要去那个景点？啊，当然就有差啦，就价钱会差的，大概一共大概也会差的差不多2-3万块哈。好来，所以就这个听众就有在问说，我记得你好像你的蒙古公，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这个提供你的看法呢？哈，好来，阿摩蒙古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哈，伊甲讲。彩虹山，好、哦，好来，
1: 彩虹山是啥？什么？
0: 彩虹山哦，来，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迄个店，价、格就差
1: 2-3万，
0: 对，哈，啊，伊就讲，啊，伊就问我讲，啊，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哦，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去南美洲，哈，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哦，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哈，新出来的景点哈，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第一嘞，20应该是差不多五。2015年，2017啊，2015到2017的时阵才开始有诶，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所以。我迄阵那去的时阵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哦，这最近这几年呢，我就这人啊去，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哦，有一个彩虹山哦，啊 ，Rainbow Mountain 哦，有这些人就觉得说，啊，它还蛮漂亮的哈。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底嘞海拔5200公尺，哎，
1: 哦，很高呢，
0: 哎，
1: 对啊，
0: 很高哎，
1: 比南玉山更加高
0: 啊，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今麦甲条就不用讲，安尼你家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哈，因为。这个彩虹山其实伊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落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哦，的安尼，哦，它很多颜色变成彩，像彩虹的七彩颜色安尼，哦啊，就是伊等于跟它一种山哦，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变那讲哦，就是
1: 有点像嘿，有颜色的台南的
0: 丘陵安尼，嘿啊，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安尼，哦，有黄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哈，七彩颜色的丢，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是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那去个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行3-4点钟久。好，啊，搁再加上安怎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众朋友，你安尼你家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这个5200公尺，你去到遐哦，真的会有高山症呐，哎呀，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哈，哎，这个啊，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这样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哈。那通常呢，哈，你那车程哦，你要去的时阵，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哈。好 ，Cusco 哈，这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好再前往这个彩虹山哈。然后你搭车哈，他车程也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好，车为库斯科，好坐车爱坐3点外钟久，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啦，哈啊，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哈，这个彩虹山，哈。好，所以说，诶，他。 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讲啊，给时间啊，给卡点哈，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哈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哈？
1: 哎，那其实两三万，其实你俩讲哎，飞去那么远哦，
0: 嗯，
1: 两三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我感觉是黑可能体力上啊，是讲心态这类，家己练练发抖，电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倒也不是说哦，倒也不是说这个。这倒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两三万是哦，还看因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呐，哎呀，他是在问说值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个物件，你要想去看买，你搞清楚。是我的，是我的。
0: 我对我看过彩虹山爷爷的样子哈，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然后还有那个。高山症的挑战呢？嘿，我不要呢。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哇，是
0: 七大马丘比丘也会有，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我问你说，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哇，很特别大哦，你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月世界，然后高雄诶，那燕巢月世界啊，一起有颜色诶，看那矿土啊呢。好土山土边呢，嘿，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嘿，
1: 有点像。
0: 啊，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症，
1: 心态上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嘿，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哦。啊，请爱租啦吼，请好雇用马匹，
1: 不是那种壮丽到不非看不得的这种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哈，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哈，这个是近十年内才有的哈。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的哦，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去了安内哈啊，重点是高山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症哦，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症压起来，给麻烦呢。
0: 对啊，对啊，哈，也不舒服，
1: 开
0: 启
1: 啊那个，
0: 起的看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哈。

0: 进攻的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1: 来哦，
2: 爱困呢。
1: 嗯，护理严肃个。
2: 我早起也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谢谢啦，
1: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0: 护理严肃对个困眠帮助啦，搁听看麦吼。
1: 后来。
3: 你这副我带有看好用嘞，我已经改爱困了个啊，好用好用。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榨，有那个区块啦。
1: 哦，
3: 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菜哦，那个压榨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压榨哦，
1: 你讲更年期诶，
0: 压榨
1: 困菜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哦，就是一直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0: 咱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人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你精神上、身体上拢休眠了一个晚上，那有人困起来个压胀，很难想象。
1: 你在咧压胀啥呀？问你，就问个你是压胀啥？困吧，你是咧困？
0: 你是咧烦恼啥？
1: 你是咧压胀啥？
0: 烦恼啥？
1: 啥物咧烦呐？啥物让你压胀啊？讲未出啊？
0: 哦，
1: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
4: 啊，
1: 哦，就我就是要砸啦，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会心头闷闷的啦，
0: 烦躁啦，
1: 哦，这今年的总该啦，叫护理元素，跟你讲、
0: 嗯，
1: 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哦，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哦，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哦，哦，那个咯。经过啊，人咧运动的，甲人运动；人咧跳舞的，甲人跳舞哦；人咧开杠的，甲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的吼，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0: 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好所谓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加两千块。今天很忙，会等会跟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哦，两、个地方哦。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丛林，哈、哦，这个船叠丛林在河上，哈、哦，哈、哦，这里有河，哈、哦，那个亚马逊丛林啊，叠掉，叠丛林来对，哈，安尼，都一点嘛，跟他清迄个是啥？只是规模较大，就跟他像咧台南咧啥，台南咧一个人人会坐船去啊，迄个叫啥？台南迄个，
1: 什么市场？
0: 哦，对对，宿厕哦，吼，宿厕哦，爱上吼，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在搭船哈，然后还有去在迄、那个河上面钓迄个啥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的那食人鱼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说我知啊，那个印象很深刻。那个哦，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哦，你老夹掉吼，哦，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不是讲伊甲你夹掉的，甲你合死，但是你夹掉伊出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哈。因为它里面很多食人鱼，没大只，食人鱼没大只，然后像那类肉质啊，那叫大只呢，
1: 哈。
0: 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的是嗜血的鱼类，哦，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就这样子，哈。啊，食人鱼钓起来，你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伊遐叫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钓了之后呢，现场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那肉是软叽叽呀，你是食者怎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质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对，是不好吃啦哈。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生态哈，真的很不一样。什么有蟒蛇啦，什么树懒啦，那些很多啦哦。好、哦，这个蛇类的，然后哦，啊是鸟类的，很多哈、哦，各种都奇奇怪怪的哈、哦。好啊，另外一个呢，哦，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哈、哦。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的是人讲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哈、哦，对，伫上关的海拔比较高哈、哦，最高的高山湖哈、哦，迪迪卡卡。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哈，伊也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哈，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安怎？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尼啊，
1: 弄金巴冰，
0: 白白的捆
1: 嘛哈，
0: 哎，对，最根啊，它就会浮在那个啊湖水上面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啊，因为通勤就是在滴滴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坐的迄个那个船，还都是因为通哦，这个交通工具的都是芦苇船哈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迪迪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有比如说有公所有局啊，类似安尼的地方哈，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哈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这个是印第安人哈，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好，包括伊嘞，咱一般讲啊，这厝起伫迄个水顶哈，水上面应该就是讲哦，下面水下面用那个上面砖啊，用砖哈，什么水泥砖、铁砖啊那哈，伊唔是，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对，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哦，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哈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浮岛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吼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好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吼，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还准的那几号几号安尼啊，去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也干嘛就奇怪？而且人好是安那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边到底在湖上面，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哈，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哈湖，好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哈这个人家，好，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特别哈，
0: 很特别，很特别哈，啊，可以当种花、种树啊，啊，搁种菜啊，饲猪、饲鸡、饲鸭啊。啊，那边边啊，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
1: 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所以咱很难想象说哇，这里在湖上可以盖做这个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所以世界真正哈，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跟自然景观通常size都比较小，而且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大湖、大河。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真的齁，来齁。

0: 等好，这个外出旅行呢，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了哈。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
0: 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哈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哈，
1: 对啊，特殊景观呐、啊，
0: 对。
1: 所以，然后刚刚讲到，我刚刚像最近哦，然后有报道说哈，这个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处一个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他就没有一点我听过嘛。死海哦，然后是世界地球的斗宅，哦，以及这个世界最低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 minus 哦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下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呀，足咸足咸，咸到咱人哦，
0: 很咸，
1: 跳起哩。哦、
0: 你给你喷到一滴，你的足艰苦、足痛苦诶，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列当用在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皮肤真好。但是我讲就没有讲哦、现在的死海，每一年哦，拢咧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弄完全弄大起，
0: 没有
1: 完全不见哦。
0: 因为哦，像那个这真的哦，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哈。第一次去的时阵，今天我就底下盖铺啊，吼对不？然后未晓游泳啊，但是你无要紧，你只个倒了，拢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阵，我说啊，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
1: 对啊，
0: 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水已经是比较少的感觉。
1: 对。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水来提炼、相关的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该用地下水赶快了，抽到都没去打去、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刷薄啊，就变成沙漠。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因为最看起来那浅啊，你啊，
1: 虽然人啊看五零零哈啊，一挂这地球特殊景观啊，未吼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
0: 没错，
1: 咱先歇困者，美丽人生。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啊，吼。听这部你有话要伫这部中讲诶，吼，节目中发表的，啊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诶，尽得分享诶，助本诶，拢会使哩，吼。下一排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但大家知道不知道哈？讲到这个地方哈，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哈，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个人就知影，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咧做一挂迄、那个
1: 是咪啊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这样，小东西，纪念品呐、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啊，比如咱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讲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哦、还是讲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不是复杂，
0: 还是讲哦，人后咧选举的时阵啊，旗子啦、帽子啦、吼啊、海报啦，上面有个有诶无遐吼，诶、就是。是足侪拢伫中国浙江的义乌，拢伫只做出来吼，义乌
1: 吼，
0: 哎，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吼，你看义乌咧，
1: 包括美国因竞选的这那个旗子吼，或者标语的啊，都这
0: 世界各国拢有啦，
1: 系啊，
0: 拢为只做，拢下订单，拢为只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哎。譬如说啊，今晚啊，美国的选举，还是今晚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吼，义乌去到吧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吼，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就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他的需求嘛，
0: 哎，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出口民调，
0: 对对对对，就是讲啊，即马有对一个国家吼，啊，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挂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的，大家才想要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哦，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好，这个量，哦，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五郎公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比如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那个。
1: 哎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2: 好。
0: 好，算卡哈。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真的是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若有查某囝，等到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女儿？因为嫁哦，能够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候，佫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这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那种嫁跟娶哈，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哦，能够。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哈，女儿出嫁的心情哈，好，咱都要讲从中国浙江义乌因最近在做的物件哈。就可以看出有一些这个台北南京工程有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的这个浙江义乌今嘛在做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的讲哦，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哈？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呢，我发现中国的义乌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啊，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哈，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这。简单讲，伊就是较早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都是啥色啊？跟那个维杰的啥安尼吼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

0: 你。
1: 所以有人在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底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啊呢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讲公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就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折，一滴滴在折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就不知道了哈。所以不可能，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
1: 风向久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咱顶礼拜小坤姐请假讲哦，那我就分享讲，那1998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啦哈，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我来台湾嘛。我就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咱有听
0: 众，
1: 民国47年啦，1998。
0: 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讲，但是有印象的哈，可能现在都爱八九十、
0: 八张
1: 嘿。咱听众朋友真的哈，分布很广，有人空音几百公哦。迄阵那一五哈，迄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一五一三。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迄阵那巴勒维国王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然后迄阵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迄阵咱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迄阵那有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咱台就没有有人印象，伊讲十几岁时，我讲哎呀，阿你你看到迄阵那迄个。国王噶足引导诶，
0: 伊讲
1: 足紧的啦，因为伊坐乌头啊车，可能啊躺下落来时阵啊，甲大家一只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怎么样都没有看清楚。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搞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齁 ,1978年的时候齁发生啊这个革命齁啊这个
1: 对
0: 啊被到推翻 ,1979 年啊转内的就倒台了啊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候齁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齁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弄起几块在齁神学式齁在通敌啊的地方啦齁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齁啊在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哈，以宗教束缚啊，这五郎宫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哈。那经过已经47年啦，他这搞的哦，真的是，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哈，其实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是霍米尼、霍梅尼、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哈，就这样子来的哈。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哈，啊，以宗教的神权，哦，这个教律宗教的啊律法的统治哈，所以造成伊朗人民哦的开始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掉，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转来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安尼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极端，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你就没办法哈，哦，你人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啦，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哈，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把它打倒，能够改朝换代，就是这样子，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你的国家轰炸，哦，啊，佮竟然佮开心庆祝，哈，哦，伊讲嗯。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没拄到安像阮安尼的生活吼，哦。这句话吼，哦，就一语就道尽了吼，哦，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吼，哦，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吼。哦，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很多人包括伊朗，你看一尴尬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来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很多人，因的财产、跟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所以说这里面说真的呢，一尴尬，我等下美国，美国去死，美国去死，结果整个族都在美国拿绿卡，生活在美国，来你好，Hello。

0: 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吼，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吼、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美国美美国，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请建文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呢、啊？
2: 月亮刚才转
1: 了，
2: 那小地球
1: 哎、嗯，会啊会啊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因为白天，因为白天，因为是白天，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2: 好，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哈。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
0: 好，
4: 你到十分呢？
0: 哎，是，哎，
4: 十分我要改名字的哦，
0: 哎，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现在
4: 也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聚会出来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喙齿咧无好啊，嘿，广告，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食爱抹，好不好？吼，嘿，啊，无你喙齿就一直歹去啊。哦、对对对，哈、哦，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哦，开始用钙粉加个不啊嘿，哈、哦，过出去啊爱过啊哈，嘿，好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

0: 上班哈，
1: 很明显。OK， 一杯哦。
0: 上个月月底就加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控门车的生意
2: 是。
0: 报告大家做参考。
2: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够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你好，拍摄我做问咧吼。我有下载你微微啊，就公布网啊，我若行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2: 唔，都唔免钱，都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啦、啊。哦，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小公婆嘅，哎，你好。现在进入咧，我拢会听啦。你比如我听了一首《Country Road》。
2: 切米红 Country Road，
4: 真系现在赞啊！
2: 赞吼！
4: 就是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咱台湾加油 ，OK。
2: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被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妈嘞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都爱穿个灯泡破的灯青灯裤，啊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讲诶，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人诶妇女是足趴哩趴哩哦，因诶穿插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人妇女都无法度啊，啊，得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哦。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吼、哦，你抗议，然后咱前几年都有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 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是早因啊就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通敌他们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的是 很没分量的、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他们女儿住在美国一天到晚在铺那个、哦、IGFB、哦、都穿到这样很肉干的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吼，啊穿个安尼哇，露胸露盖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哦、啊一刚刚拢po迄个 FB IG po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吼、哦、那个片头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嗯，
4: 咱台湾嘛一挂。一挂人拢讲台湾个歹话，阿公个迄边话好，阿爹大爷伊个唔怪，个要过来，阿话拢移民过，一挂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阿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爹，介过都唔爱过，阿同款迄个阿哥个，中东个后生同款个，同个人是安怎个想法？
2: 好来啊吼，所以就讲，你看哦，哎啊，所以你看，伊总统的查某囝啊，伫都去待伫美国啊，特安尼请假，一当请假闹行闹街啊，因家己伫个伊朗国内对因的妇女是安怎，所以吼、哦，人家就是把他抓出来呀、啊，就这样吼、哦，所以人的讲把他驱逐出境，好、哦，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在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的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然后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怕手安尼的，对，因做怕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讲。哎、欸，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要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哈，伫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哦、也被美国赶出去哈、哦，就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哈、哦，所以讲哦，你登去哟、哦，所以啊、哦，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哦，这些哈、哦、在骂美国哈、哦、啊，结果呢都跑去哈、哦、这個。美国生活来 call in 电话
5: 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哈喽。
1: 老公，
0: 哎，你好。
1: 你知道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哈？
1: 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
0: 我刚知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爱吃瓦特梅弄。尤其在晚上，
0: 嗯，
1: 因为隔天刚有环境啊。
0: 谢谢啦哈。啊，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对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丢了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刚才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月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是，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天文跟数学的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哈，上网去搜寻哦，因为这么起一时三刻，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被用讲哎，讲噶有点复杂哈，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哈啊。但是咱地球电管永远啊，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哈，因为月牛哈，你射速度哦，跟咱地球速度是赶快，刚好他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啊，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0: 哎，都在那个听众，伊问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2: 会啦，会啦，
0: 月亮会转。好，那个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外，安尼就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尼，所以好，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咱看的月亮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尼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那几缸哦，这条条没有人听他回了。那几缸，我们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但地球自转谁几缸二十四小时嘛？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一周是二十七点三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一圈的周期，
0: 一世地球一年，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己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伫地球看到月亮，就是讲那边。
0: 对啊，刚好那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这，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讲这个玄学论哈、他说月球根本是一个外星人人造的物体，因为哪有那么公转跟自转？就咱打完公转一圈是把自转一圈是二十四小时嘛，但是我们公转一圈，我们绕着太阳转要多久？一年呐、啊。那我觉得说在公转加自转多啊呵，真的那么准？
1: 差不多
0: 都是一个月，这很对天体来说其实是很奇怪的。可能有人说，月球是外星人做的，有这样的。
1: 你好，
2: 洪天信。
0: 你好，
2: 我家好有一感，今年毕业不敢办。我家庭哈，我讲月亮不会自转的。
0: 会啦，会啦，
1: 会，月亮会自转，咱都要再讲两年。
0: 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0: 也刚的是咱一个月时间呐 ，I say they give a。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哪里好？
3: 你讲这种地球咧说哦，真正足奥妙。你若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早时啊八点才天光啊九点呢，啊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啊咱只无同呢。
0: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纬度较广。
1: 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0: QQ， 所以你看，你那底这里永昼哈，就南北极有北极的永昼，然后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东升西落，没有，伊的是太阳的其实你头前在你头上，它一直绕一圈而已、啊，刚好哈、啊，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永夜的时光，我给牛弟弟他给人家写几点的，
1: 所以、哦、
0: 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
0: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
0: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四季的感觉。你看它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较寒的这类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就足恶作人呢。整年拢安尼吼，规寒天哦，白天才一两个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浊。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吼刚好就看到吼，甲听众朋友讲吼，咱人吼真的要晒太阳，
0: 没有错啊。
1: 吼，咱到底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就是咱大概知道嘛，
0: 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哈，你比较不会忧郁哈，也会比较健康哈。这补就是真这补充天然的 D 素力也会健康。好，这又比不会忧郁哈，真的哦哈。过来二，爱晒日头，较袂失智。这个医学研究哈，爱晒日头，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低视力，比较不会失智哈。好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4: 当天用还是高用？高用当天也出日头，当天高用是好所在。晒日头哦，补充维他命 D。
1: 维生素 D
4: 哈。我不觉得你白弄无日头，我常坐高铁去高雄拍三点钟，你才够坐高铁。你要不你呀？
0: 无啊，我相信啊，我们干嘛你骗我啊？你啊，对你家己我靠信心没啊？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哈，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好来啊，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低视力，促进钙质哈。阿哥来的是，咱都阿公也比较不会犹豫哈。
0: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咱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那个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 那个光线会让那你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嗯、所以五郎爹阴雨绵绵的日期哦，琼兰太岳大哥啊，哎，这住在北部这个大哥，我的爸爸，我当下春天也是准，那是讲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哎，人真正不准呢，我伫台北读过册，我嘛知影讲，那一礼拜吼，拢咧一直咧落雨，啊，不是，更不是真正落大雨，还咧湿湿啊雨咪咪啊吼，一礼拜，人心情吼都压杂啊，都想要，真正想要就想要大哥赶快想要车票啊咧拍咧。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哎
0: 呀，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0: 快乐激素。
1: Hello， 嘿，
5: 要跟你问一个代志，
1: 直接讲的。
5: 查甫啊，放尿拢定定放，啊，算伊个小可
1: 尿泡山真大，
5: 嘿嘿，哎，要食啥？哦，啊，伊伊个伊个是鸟人的啦吼。
1: 嗯，对，嘿。
5: 啊，我请跟你问一间，是恁这间湾东六二路一间的嘛？啊。
1: 好，上课谢谢哈。别卡等了一晚哈，0800-7755-99-0800-7755。

0: 而且晒太阳的好处哦，除了分泌激素之外哦，你白天多晒太阳，嗯嗯，晚上嗯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嗯，大家褪黑激素冲下，但是有你喝困的，嗯嗯
1: 对啊，
0: 所以你讲讲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嗯，
1: 然后让出咧隆隆的啦，
0: 隆隆啊，白头，
1: 出咧隆隆的都对，
0: 对，
1: 来你好，
0: 你好，嗯，
2: 你好，嘿，我进门咧。

0: 后来好，小君伯格你好，嘿，Hello，
1: 君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谢谢，
0: 拜拜，好啊，好，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好，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Hello，来。

0: 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下半年度的对啦哈。但这大家在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啊，到安那边喏，大概无提感官，你也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的，唔得。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嗯，一个讲要捷克，嗯，一个讲要土耳其，嗯，一个讲要去法国，嗯。啊，一个讲要去摩洛哥，嘿，啊，伊讲啊，安尼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哈，对啊，瑞士咩啊，土耳其嘛，哈，捷克嘛，哈，哦，啊，摩洛哥嘛，哈，啊，个一个是迄个咱都讲啥？
1: 土耳其，
0: 唔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哎，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什么什么要去什么什么吼，哎，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嗯，法国南部那个叫
1: 做啥？
0: 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啊，一个的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啊，一个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起码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啊，一个讲要摩洛哥，啊，四个要安怎？养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啊，而且开销也不太一样，大家预算多少？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四个恁要算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唔过你个人咧拣诶，所以我要怎么跟你讲？
1: 钱呐、啊，没有你们预算多少钱呐、啊？哎、欸，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对，还是不要去出去好、欸，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哦，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吼，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吼，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啊那这各有特色啊，对不？
1: 自己去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出去变
0: 派。啊，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抱团哈，就是讲去参加旅行社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
1: 四个人出去，那
0: 是一个一起工。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的
0: 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你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猛啊那啦，一共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哈，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哎啊，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会人家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哦，你出国你来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公馆一个个人啊，总共把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定讲哈。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侪钱掉，就是安尼，吼，就这样子哦。
1: 当然啦、啊，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个钱。
0: 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哦啊，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哦，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哈、哦、啊，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戏，说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对啊，领队啊，好，刚好阿伯德奇公，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这样子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都派男领队，
1: 你哪公女领队，你跟领队，至少你是 K 哈，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但是你哪家没熟识人去夹做会，你人嘛开钱，你个哎呀，唔知要开夹不开不了啊。
0: 所以吼，起码吼，其实吼，
1: 多花点钱自己住就
0: 好，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
1: 啦，吼，
0: 就是讲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你先不
0: 省
1: 省里面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在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是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啊，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你懂的，不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欸、不错，那现在有旅行。
1: 其实我觉得建议在大家这样的，麦干阿伯，你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你好，嘿，你好。
2: 我2023年哦，我跟一个甲团去法国，荷兰还有比利时嘛，
0: 好
2: 我伊个价格哦是无加落，就是伫个比利时哦，迄领队还冇困一暝啊咧，其他我拢改善。
1: 哎，未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的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好，
1: 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不，你那在列室友是啥？你每个重新的那个，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对啊，哎呦啊，
0: 很难哦，会真的。
1: 啊，不，你开10几万，你要开10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1-2万块，假不知道啦，假设结果10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这样子对抗啊，你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哎，你好。
1: 喂，叔君，我拢带一个去参加你咧参加迄间骨兰年，我拢带一个去，伊咧甲我配素油足好诶。
2: 哦，袂歹啊，你
3: 你好去，你拢拄着足好诶
2: 啊。袂歹，袂歹。
1: 对啊，所以我拢带一个参加咧。
3: 哦，袂歹，袂歹，袂歹。
1: 伊拢甲我配迄足好诶。
3: 哦，真诶哦，配足好。
2: 啊，是你较歹。
3: 毋是甲你配足好，是即间旅行社诶水平本来袂歹，会参加即间咧。
1: 伊诶水平
3: 就
1: 足好。
3: 对对对。
1: 我四月三十要去。你去西班牙，因为伊个太贵啦，吼，25万，食迄个啊，有迄个迄个有薪资诶。
3: 对啦，哎呀，伊
1: 对啊，
3: 啊，所以你无参加伊个，
1: 我无参加伊个，啊，参加北京，
3: 啊，北京偌济，差偌济，
1: 北京个减一半，
3: 哦，差遐多，
1: 13天13万，
3: 哦，13天13万，啊，
1: 迄间15天25万，哈哈哈哈哈，伊个伊个，老师话差。我
3: 唔少贵
1: 啊啦，
3: 安尼哦，安尼，好，谢谢谢谢吼。
1: 哎呀，我每个拢参加伊，阿伊拢搞配水哦，足好诶。
3: 阿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哎、欸，来你好，嘿、欸、，hello，
1: 你好，你好，嗯，
2: 13天13万，15天15万，
1: 25万，
2: 不是
1: 刚刚
0: 15万，
1: 25万啊，
0: 25万
1: 啊，
0: 你
1: 讲，
0: 哎呦，
1: 他没有在听人家
0: 讲话，我白听听，人家在讲，那差多少？
1: 不是，人家算
0: 是一个13万，一个是25万，不是15，
1: 是大哥，你听错了，
0: 听错了，
1: 人家25，然后一半嘛，对吧？你讲要差一半，对啊，
0: 来你好，嘿 ，Hello。
2: 现在福建呢，你今麦在讲佚佗吼？我感觉足奥妙呢。我那做事了无？我那暗时啊，我拢抬头看爱星啊。我不去日本佚佗啊。回人机坐起拢无看到星啊，星走去对呀，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嗯，哇，咱清朝的迄工，哎呀、啊，好，天天好
2: 用。哎、欸，
0: 我当时，
2: 哎、啊，那奇怪，咱比头家拢看到足多星星，啊，台湾人竟然无看到。
1: 星星害羞，躲起来了。你今天这部是美人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好不好？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专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做好的功德，出好子孙。即卖人少子化，吼、哦，所以对着呢，咱来子子孙孙啦，吼、哦，出好子孙，就敢那亲像在种田同款，有这个好种子，最重要的。无要求讲爱做大官，无要求讲爱赚大钱，但是呢，爱知影人情世事，爱呢乖乖，爱好好啊做人，好好啊做人，好好啊做人，最重要哦。

来来，今仔日准备的健康包包，我看到这個，就村长想到的讲啊，饲囡啊，饲囡啊，哈，细汉就过水的，大汉呢，嘛是烦恼真多啦。咱咧讲年纪那多，老大人问题就多，啊，即嘛呢，少年囡啊，好起来呢。做到长辈时代，无论讲做爸爸妈妈、做阿公阿妈，始终哈、哦、活到老，阿哥啊为囡仔烦恼到老哈、哦。这个是你知吗？啊、尤其是呢，现在的小朋友阿未讲尽哦，卖讲没卖讲怕啦，连讲都无啥会讲尽，因就感觉讲哦，伊都啥，你拢唔捌。囡仔咧，拢感觉讲吼，咱即个老的唔捌。其实呢，食过的盐比食过的米佫较济，对不对？咱是用着社会经验来甲讲，但呢，他们听不进去，感觉讲我想的就是对，恁家就是老古板。所以即马老的若要甲少年的讲话吼，不见得会听呐、啊。伊就讲啊，你莫佫讲过去啊，那是恁迄个年代的。诶，思想，恁迄个年代诶作为，诶，即马阁像恁安尼无啊，拢无安尼啊，所以现在吼，上一代跟下一代，卖讲吼隔代啦，你要沟通，要甲伊沟通咧吼，坦白讲，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沟通，囡仔啦较乖，阁要听你讲咧，对无？啊，若唔爱听吼，你嘛无法度讲，来。这呢吼，生到这种天兵呢，生到这种天兵哦，以前哦，拢安尼，从我爸爸十九岁就娶某啊，我爸爸十九岁就结婚啊，啊未结婚以前，农业社会，咱就是要拢爱帮是大人啊，等到农业社会，你甲想，咱人较淳朴。想开吼，有足侪足侪，我咱感觉讲吼，足可取的，这是现代。虽然科技进步，但是呢吼，找不到那一种感觉，迄种家庭的气氛，诶，已经来做兵啊！哦，咱一边讲吼，军阀吼，军令啊，军令如山啊，诶，即摆囡仔咧吼，去到做兵动作伫厝内底咧。哦，唔是少爷兵俩咧，甲动作厝内底安尼，我讲互咱听。哎呀，讲吼生着即条款咧，真正万得啊写批来头疼万分啊，看无咧，吓、哦、来一名咧，到甲成功岭哦，哎，成功岭就是啊，以前吼成功岭拢爱大专生嘛，大学生啊，啊，所以呢，你到成功岭嘛是呢，一定爱差不多大学毕业对无？好、哦。现在已经改应用大学，好，不是讲一种专科的呀。这个呢，小弟啊，义务役义兵任务第一天，到咧任务第一天哦，人咧集合的时阵，哎，点名报数，就是少了一头鸟，哎，找无，结果咧任务第一天。两届，家己走去伊个迄个房间内底，哦，配家咧，哦，啊，就开始困啦。哎，两届第一讲就安尼，啊，就是遮忝呢啦，吼、哦。一个人吼、哦，一路按班长请假、连长请假、夜长，甚至呢吼，佮、哦、人工放话，吼、哦，就是放掉的对哇。华语的放话，吼、哦，就是咱台语佮甲迄个。班长啦、啊、连长啦、啊、营长吼，甲伊放掉。你不要我休困吼，你不让我休假，我就去死，看你怎样都来哦。吼、哦，这真正呛毒嘞吼，真正放掉嘞。了后呢吼，更加呢吼，用弄诶，弄得着。辅导长吼，辅导长啊，阿个讲要拍人，企图要冲出着营区，加当着宪兵来介入，结果呢，依照着对着长官施强迫，强发罪，该判着一年三个月啊，这边免做遐久，结果呢，
这个用破掉一年三个月。破卦书是安尼写的，生地男主就是去年七月二一来寅午，开始展开着一年的义务义。这一年，吼、哦，这一年都一个会使啊嘛，吼、哦。好，想未到报道的第一天。点名做你咧点名，集合做你咧集合，家己呢吼当做引导，爱入去房间困就甲困，结果咧，哦，会再困一抓，下晡阁困一抓，任由呢这个班长甲伊苛刻，好好啊甲伊讲，要甲伊当做一回事，马逆东风，甚至咧情绪失控，阁咧对着班长吼安尼大细声，接落来呢。过无几工，这个情形啊，拢总无改善，是讲哦，拄啊好伊群中，应该呢啊，佫无多适应，几工啊落来啊，已经呢啊、过了几天了，无改善反倒转，这个八点档吼、哦，八点档的吼，迄、哦那个电感冒的啦吼、哦，一趟汽油一趟火，那飞机迄个八点档的戏码呢，愈演愈激烈。生地男主呢，吼，穿着迄种咱这边啊迷彩服啊，哦，不爱穿嘞，哦，我穿这個呢，吼，迄落啥，拢会嘞，起飞啊，哦，会涨，啊，无你伫厝拢穿阿妈尼的呢，哦，对不？记住着嘞，穿军服，这敢是天兵啊，佮直接来挑战着国级的干部权威，面对着班长、连长、营长，伊拢无加放在眼内。个人吼，伫咧众多兵啊遐，甲伊讲，啊无要安怎，啊不然要怎么啦？啊不然要怎么啦？要怎么样都来啊，都来啊！不给我休假，我就去死！哎，了，强强诶，佮走去房间内底困，人呢早点眠，伊嘛无爱到场咧。到家呢，迄个七月二六透早吼，你知道吗？二十一号吼，二十一号的临午啦，二十六号透早，在点名早点名，又个呢少了一头鸟哦。结果呢，哦，人大家拢伫遐咧集合啊，伊也搁咧困。这个补助长吼，辅导长去到。经来底甲叫开呢，哦，佮伊讲呢，吼，甲骂呢，甲叫呢，嗯，三字经，三字经就甲叫起呀，哥呐，你信不信？信不信啊？你出了营区，你只要出了营区，我就弄死你！哦，这无判军法，更是奇怪。伊个当作引导啦，爱困就困啦；伊个当作社会啦，哈、哦，哎、欸，拳头尾较大粒的人较大声啦、欸。这样，所以这吼，我那是天兵啦，天兵一类啦，哈、哦。阿公即卖囡仔，卖讲骂吼，连讲都袂讲一。伫桃园，从下晡两点半左右，发生了呢吼一个跳楼的事件。这是呢，吼，住伫十外站关，吼，诶，关楼警消协报了后，赶到着现场处理，发现讲呢，案主已经明显死亡。警方初步调查，这是一名读着国中生，十三岁。那为什么会跳楼呢？就是甲厝内底诶人冤家啦，啊，厝内底人大人甲骂。所以呢，吼，就回去房间关下，过了差不多半点钟，厝内底人甲叫，拢叫无应声，一个门呢拍开，无看到人影，结果呢，已经跳落去啊！哦，以前哦，你讲十三岁，十三岁哦，足济呢，是大人哦，卖讲用讲的啦，还甚至讲吼，锤啊压开，还搁咧用讲的。以前的人，囡仔会讲者，即卖你甲讲看卖。伊就直接甲伊敲电话，讲因家暴通报着呢，政府单位哦，要来抓是大人啊！啊，这吼还没骂一个，你看就这样子，甲家己的性命哦在赌气，性命一概念啦，无可能个顶来啦，不可能再重来。
你可能吼偌济钱买袂着性命，对吧？好，个电话哈，这个是一个公安，也是蛮可惜的。啊，咱家己来做工课，什么种工课当中有风险啊？该注意的爱注意，该动爱盯紧的盯紧。台中太平区第张一波发生了一个公安意外，一名才21岁生的外包工人，伫太平龙会伫装冷气，无小心呢吼去误着电，当场呢阿鲁米推电管落落来，瞬间失去了呼吸心跳，现场的民众马上立刻帮伊做着 CPR。包括着呢吼，救护人员搞用着电击的，但呢吼，伤者吼，伤者呢送去到病院，伫送病院的途中，接受着5次的电击抢救，虽然恢复着心跳，目前也搁伫病院内底咧抢救。那这个公安吼，这个公安意外，根据着了解，应该就是讲伊咧装冷气，爱你电的物件就歹讲诶吼，电的物件就歹讲诶，伊就是要挂迄种绝缘手套啦。好，绝缘手套，好，等于上杜绝掉来电，所以是不是安尼个原因呢？这还个进一步，吼，才会了解。希望讲咧，这个21岁年轻的冷气工人，吼，会当平安无代志。啊，讲到囡啊，吼，这个这是发生咧伫古诶，今年3月份啦，台南咧，吼，台南一个土鸡啊城。少东也就是呢吼，少爷啦，冷血吼，家己的老母安尼娃娃电视还记得吗？今年3月份，51岁土鸡啊城吼餐厅这个应该是第二代，但着伊爸爸透早出门去采工的时阵，入去到伊的妈妈房间，看到伊的这个妈妈呢吼，困觉迷迷迷，困觉呢吼，安尼呢，嘴开开，完全无封闭的情况之下，竟然甲伊的妈妈娃娃吼，甲伊电死，落目了后，这个态度足冷静的，还佫甲警方讲伊犯了有幻听。好，幻听的这个症状才会犯案。伫这两天，好，台南第一检署已经呢，终结，好，侦查终结，伊发着呢，杀害着直系血亲的罪，甲伊起诉。这是呢，吼，台南，吼，安尼胖公公的烤鸡，规只鸡啊呢，烤甲，盖着行家呢外。外皮吼，这个皮呢是安尼吼，黄金色吼，啊个脆脆酥酥。这是台南大来区一间土鸡啊城，足侪呢在地的人拢总有食过。那今年爆出伊个后生电视掉，这个老头鸡娘，一个呢吼反省了后，甲警察讲，伊就是有幻听。哦，伊就是幻听，哦，幻听呢，拢总退后这个精神方面啦、啊。最附近的厝边在咧讲啊，因开的这间店咧，大家拢知影，因嘛捌去消费，感觉也个真好，嘛无啥物讲，有什么异样，有啥物不同款的所在，听到这个代志呢，大家拢感觉讲真惊吓。这发生伫呢今年3月，根据就了解啊，51岁姓区的男子，伊是因家的姑囝，吼姑囝。平常时啊呢，就是甲着77岁的爸爸，甲着73岁的妈妈，大做伙阿妈呢，一家伙啊，共同经营着这个土鸡啊城餐厅。想不到哦，想不到呢吼，就在这个3月份，透早4点外，伊的爸爸伊娘啦，餐厅啊，就是爱去到大菜市呀、菜港啊买菜呀、啊，吼去掠鸡呀。这里爸爸呢4点外隆重起床，77岁了呢，77岁啊呢，这是啊，公公讲吼，像这个款的工课。如果啦，吼，诶，囡仔
那较会养想诶，也是讲咧吼，较会搞代志。爸爸这个工课应该是爱搞好囡仔做，因为囡仔因囝已经咧51岁啊，哎77岁，讲起来不少年啊。但咧吼，这个爸爸4点外就爱起床，跟以往一样，出门去买一寡咧土鸡啊，想爱用诶物件，就是要去采购。公斤的77岁，无少年哦，每一天这样子操劳哦，真正是马家唔甘啦。但是伊的后生无呢心疼吼，无、哦、体谅到伊的爸爸，没有尽到孝道。佮弟呢，因爸爸出门去采工的时阵，趁着这个机会，行入去到因妈妈的房间。迄、那个妈妈4点外，啊，大部分4点外，大家拢在困啦。哎，妈妈咧困咧吼，完全无封闭，娃娃呢吼，总啊甲因老母阿妈滚蛋咧，第一个呢吼，未喘气才放手，伊老爸转来到厝呢，当场吼崩溃了，崩溃了，真正咧吼想袂到的啦。厝边啊，伫咧讲，平常时啊，这个身躯的男主呢，看开吼，就安尼点点啊。阿妈唔捌咧，伫庄仔头家人起冲突，为虾米？那会甲伊老母呢？安尼娃娃得死哦！啊，厝边就咧讲啊，人大家吼拢总是安尼啦。门哪关诶？只有自家人才会知道。门哪关诶？只有家己哦，才知影咧咧。人讲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咧吼，咱这庄仔所在，大家拢有熟悉，惊人知影，足济啊啊委屈啦。啊，一寡呢吼，这个厝内底的是是非非，拢嘛唔敢讲互听，惊人笑。记者是一个去甲伊采访着啊，因家询问哦，拢总无人应声。那这间土鸡啊城，也因为伊的妈妈和伊的后生离世了后，早就关起呀。迄间土鸡啊城现在已经空空荡荡了，没有再经营了。就这样子发生了呢，人伦的悲剧。不知道该怎么讲，哎，囡呢吼，就是安尼啦。啊，做好事，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虽然呢吼，虽然啦，咱呢吼一句话，但呢吼。真的，你要相信因果哦，嘛不是讲啊、一定爱安怎样，但咧吼、哦，我们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哦，这加加减减会去影响到咱后一代，至少啦吼，伊咱咧做伊有看到，那咧伊就袂偏差，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来二十米的 MSM 二型高温两倍，弄个手半尿酸葡萄糖，按腰腰顶头两斤，过了二升加姜黄蛋壳膜，五斤青蛙加火龙，特定叫黄芪甘蔗川芎，或者枸杞、桂枝、玉桂，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甲咱潮流串起，提升着咱的精气神。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气火打火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未通就会产生着足侪的遮毛病，包括着咧咱的这个酸酸痛痛的问题，配合着咧南极吼的安保照，美国原料进口，氮气封存，超临界低温萃取的哦。安尼两粒甲输落去，叫三顿食。本前本后拢总袂要紧，对着呢退化，对着老毛病，对着呢咱家新同学的家，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甲你吹，甲你顺，甲你喘，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好，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唔免阁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吃吃几枚几捧的哦。来，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热情奔放，大家拢爱，叫做《兴啦旺啦发啦》。

0: 喂，大姐。
1: 嗯。
0: 哎、欸，你讲吼，你的第四目、第五目吼歪歪，甲你手酸夹的关吼无关系。你的手酸夹的关，应该就是呢吼，迄、那个咱的迄个肩胛骨痂，你有可能有五十斤，还是迄个大呢？你的筋膜有钙化？还有粘连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哈，嘿嘿，啊，你那呢吼，第四目、第五目，伊会影响到下半身，吼，伊袂影响开咱的手脚，吼，啊，你迄就是有粘连，有五十斤的问题，啊，我跟你讲，你会当改热敷，啊，热敷呢吼，手啊，会当吊单杠，啊是呢吼，用蚂蚁上树，就是呢，咱的。手啊吼，手诶，食指甲，系对，哦，安尼你就了解，吼，你会当用安尼甲迄个筋膜愈合开，
1: 不过很痛诶，
0: 对，当然痛，啊，无是安那人讲吼，五十斤四十腰吼，你听足艰苦，啊，你一定要，啊，你迄粘连吼，无多一时间会好，你就是呢吼，改热敷。
1: 哦，
0: 哎，你甲热敷，啊个背壁，啊是吊单杠，吊单杠，利用着咱身躯的迄个重量，甲扭下开，安尼嘛是一个方法。
1: 哎，用，唔系讲用热敷啦，用迄个医术家教讲用吹风机吹。
0: 哦，用吹风机嘛是，用吹风机吼是，因为咱电插落吼，安尼就会使啊。啊，吹风机咧，吹风机咧吹是较大啦。系啦，哎呀，因为吹风吹落会较大啊，啊，但是方便呐、啊。啊，你若用热敷的话，吼、哦，伊迄个打咱的皮肤。
1: 啊，点药啊？
0: 哈？
1: 啊，点两滴药水啊？
0: 哦，唔免呐，我讲我甲你教，咱唔免用迄个热敷袋，我伫节目内底拢有讲教。咱哦咧包迄、那个，像讲包菜买迄种迄烧茶啊，对不对？哦，迄比用热敷袋还佫较好用。
1: 哎，就
0: 是，伊个
1: 包菜
0: 买，伊个。迄个烧茶啊，烧茶啊，你包烧汤迄种烧茶啊。
1: 哦。
0: 哦，烧茶啊，呢吼，你家入咱
1: 伊。烧茶。
0: 嘿，对，啊，你那呢吼，诶，拄头啊，用一个毛巾用诶，较烧诶时阵，啊，那较冷诶时阵，你就用。而且呢，你用迄种烧茶啊，吼，伊拄啊好，规个大肉，吼，跟咱诶迄个皮肤吼，啊，因为咱这个大诶形体啊，吼，伊安尼拄啊好。
1: 啊，内底用水吗？
0: 哎呀，你无用水变哪热敷？
1: 哦，
0: 烧茶一定爱滴水啊。
1: 哦，啊用毛巾甲包起来。
0: 嘿，毛巾甲包起来吼，你用安尼家己翕，你家己翕咧吼，因为热敷袋吼，热敷袋足歹用，伊就是安那，伊无法度咧垂坠感落来。啊，你若用着迄种烧茶啊，你水有哪唔好用了伤过济，
1: 爱互伊。
0: 嘿，
1: 有一个
0: 空间吼，伊会甲咱的身躯的这个肉骨头加大肉，安尼来吼。真正足实用，啊，搁而且足省钱，伊热敷袋一个爱几啊百块，啊，你烧茶啊，就一工用，啊用几间啊，你就甲淘汰掉啊，安尼。
1: 嗯，嘿，安尼啊。
0: 嘿，对，啊，你迄个二十二个加起啊，又你就搁继续加食，啊，要等放烟花，要等到十月哦。
1: 啊，你搁提增加提个。
0: 好，搁提五千块啦，哈。
1: 嗯。
0: 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若阁有无啥物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正欢迎迄个卡电话转来哦，嘿。
1: 嗯，
0: 好，谢谢大姐。
1: 我问你哦，
0: 嗯，
1: 注射呢？注射呢有效无？
0: 注射，伊就是注内固醇的呀。注射会使，啊，不过它缓和落来。你嘛是
1: 卖讲，常注一礼拜注一届可以吗？
0: 伊你一礼拜注一届伤济呢？伤济啊！嘿，伤济呢！伊咧注射，伊是该注的。
1: 不过伊无甲讲做做迄个做那个处置。
0: 伊是该去
1: 做玻尿酸啦，该落下个啊。
0: 玻尿酸来半当做一届，无人迄做遐久遐紧着做一礼拜做一届。因为医生安怎甲你讲的，我唔知影啦。
1: 啊，医生是甲讲一礼拜做一届还。
0: 安尼伊也唔是做迄啦，啊袂要紧啦，你若感觉买会较轻松，但是你这嘛是爱甲救活开啦，靠注射呢吼，倒不如你家己甲救活开，啊较实际，因为注射注的，你无救活开，伊连感觉都过来呀。
1: 诶，全国安尼做着啊，手啊也光光啊，袂使吧？吧，袂使吼。
0: 你讲安那？
1: 哎，倒掉啊！来倒面擦干嘞。
0: 哎呀，会使啊！
1: 手也滚滚啊！
0: 哎呀，会使。
1: 可以吧？
0: 可以。
1: 免人家背背吧，背背较艰苦。我干嘛？哎呀，滚滚啊，都好啊。
0: 嘿，我讲哦，一落五十斤啊，吊单杠上好啦。
1: 吊杠，吊杠，唔来去学校。
0: 哎，学校吊单杠。
1: 马上单杠。
0: 哎，单对哇，啊就。
1: 我七十多岁，搁叫去钓三竿。
0: 啊，那无我，你那无我多去钓的时阵啊，你就存安尼啊，你手也好
1: 管。
0: 哎呀，对哇，啊，热敷啦，热敷，我是建议你热敷很重要哦。
1: 热敷很重要，对
0: 哇。好，好，安尼这五千米啊，再好你哦。
1: 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哦哦，来。啊，咱住伫南马溪阿仔哥，哈、哦，等下麻烦加个点卡，对不起，哈、哦，没有接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下加卡回通。无论讲咧老毛病、老症状，哈、哦，还是讲咧吼新毛病、新症头，拢总会当食。三品足顺呢，顺天然呢，囡仔、大人、老大人，通通可以吃。来进攻个，
2: 嘿，啊，安尼感觉无遐尼啊硬呢。
0: 哎呦，那个
2: 玉，安尼硬硬啦。
0: 好，玉姐来，玉姐，你海王肩甲情通吼，啊，你讲本来迄个膝关节硬硬哟。
2: 我咧多卡呢，卡乌硬硬啊！
0: 嘿嘿嘿！
2: 我是去活动中心，哎，老师讲加跳舞，我扭啊去啊，这卡乌扭着啊，几啊个月啊！
0: 好，几啊个月啊，拢硬硬安尼。
2: 安硬硬啊！打开始不要行，去酒车就几啊盖。
0: 系。
2: 哎，先生要叫我酒玻尿酸，我无爱啊！叫我去人去复健，我嘛无爱
0: 啊！啊，你即马海用健甲清通食一摆我安尼已经有看
2: 到了。安尼一摆我即马食，我较早是无买用的完备，我是食不当啊啦。
0: 嘿嘿，
2: 啊，食是慢慢啦，啊，你即款的较有感觉呢。
0: 好，较有感觉哈。
2: 我食一摆过两抓去啊，安尼哈。
0: 好，啊，现在已经有比较柔软的啦哈。
2: 现在安尼，刚刚柔到上还没有感觉，下比较舒服。哎，
0: 对对对哈，就是让你不要花到冤枉钱，这个是重点啦。
2: 哦，我
0: 没啊，咱的产品一定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
2: 好。哦，我还没得管哦，啊，一般一千七呢。哦，没关系。我讲你产品会都
0: 不要讲。啊，不要紧，玉慧姐，你今麦出运啊，海王健甲钱通，和你立刻跌落，好不好？好，谢谢你。
2: 我是讲。哦，你算吼，拢找开针吼，足好用，
0: 足好用啊吼。阮王宝川讲啦，讲你即个讲卡食了安怎样啊？
2: 本地咧爬迄山顶无一站一站，迄楼梯无。本地拢爱夹拐啊，但我真唔免啊咧。
0: 唔免夹拐啊！
2: 哦，我自己行透透，行足远啊咧，行几点钟路啊咧。
0: 恭喜啦，把拐啊放掉啦。
2: 啊，食迄落海洋增加迄落健康吼，
0: 上面系掉
2: 两项吼，啊，但我拢去药房赶，叫药房加送啊。
0: 哦，
2: 食甲足好啊，佮食迄落迄火汤头吼，你含几许个沙沙哩。
0: 嘿。
2: 啊，甲你坑落，胶胶的，好，都好食，
0: 好，美食，美食，
2: 很鲜，很滋油啊，
0: 嘿，安尼吼，好，谢谢我的红宝川哈，
3: 哦，我先去做的是阮恁酒厂的故乡，
0: 好，我知影吼，石大哥，嘿，啊，你使用海洋健甲精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今嘛食食是安怎？
3: 我差不多，但我头拢未久，
0: 嘿。
3: 嗯，啊，食的我都，因为我不能收的啊。
0: 嘿，
3: 啊，来开始啊，食了我都四五天尔，头拢会鼓啊。
0: 哦，原本未鼓，
3: 拢鼓未落。
0: 嘿，以前拢鼓未落去。
3: 嗯，
0: 哦，啊，今嘛食食会鼓啊。
3: 嘿，啊，我都不管隔壁买来食。
0: 哦，安尼哦，好，恭喜你，恭喜你，功德无量。
3: 真正你的薯片真正赞的。
0: 嘿，咱来海王煎甲青葱真正赞的，对吗？
3: 都拿有人哦。食即较早诶种薯片，哎，伊话拢无好，你也试看未啊？真正赞咧！
0: 真正赞咧吼，唔是咧超大半家鬼啦吼！
3: 对，唔是，
0: 真正
3: 赞咧！
0: 真的与众不同，足新奇，对不对？
3: 你茫带着迄种怀疑的心，甲试看未啊？无要紧。
0: 好，谢谢石大哥哦，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哈。
3: 好，
0: 谢谢，感谢哈，大家食好到小宝到公的。只有三个人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这人呢，吼，拢有赚一行，啊，你赚功德，财真赚业绩。产品真正做好，咱的石大哥咧讲啊，卖存着怀疑的心呐，卖存着怀疑的心呐。恁以前过去咧买足多啊，啊，食足多啊， 啊，你家呢哈，拢安尼啊，如此如此来。咱的海王精青铜，甲买回来，买回来，哈、哦，调整调整，串起串起，提升着精气神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哎、欸，彩珍啊。
0: 哎、欸，玉燕姐。
4: 啊哈，我有姐。
0: 哇哇，玉燕姐，拍手拍手哈！你也当个电卡的等啊，因为迄个声一百五十音，我就怎讲啊？可能要你哈掉线喏。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喂，彩珍，
4: 哎，彩珍
0: 啊，哎，是，
4: 嘿嘿嘿。好、哦，哎、欸，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0: 好啊，请讲。
4: 嘿嘿嘿，按迄落，卡叔讲，我那是问产品俩吼。
0: 嗯。
4: 啊，无讲要订，啊是讲嘛无讲无爱订，安尼敢有算已经下单啊？
0: 伫我家还是伫别人遐？
4: 伫别人遐，因为长等点，所以我今日就是有点忍不住想要先问一下。
0: 好好
4: 问清楚
0: 哦，应该是你若问产品，无改讲你买落单的话，那个就是没有订购啊。
4: 嘿嘿嘿，
0: 啊、
4: 结果他昨天送来、嗯、啊，我说哎、欸，好像没有订哎、欸。
0: 是
4: 啊，然后你们那个服务人员哎、欸，那服务站的吧，就零七耶，卡来。我是记得，因为我那是有订的话，我就会跟他讲说是哪一天，
0: 哎，哦，收货日期、
4: 啊，然后准备钱。准备钱，然后等他送货来。
0: 对
4: 啊，结果就是没有啊。
0: 嗯，
4: 哎、啊，你我是有人写我也无滴，我也叫阮做假。
0: 嗯，
4: 啊，结果阮做假，昨你跟我讲，哎、欸，妈妈，你敢是有订做什么货？
0: 嗯，
4: 我讲，无呢，因为我无寄钱给伊啦，啊，所以伊无甲收。
0: 嗯，
4: 啊，然后那个恁的服务站遐吼，打电话讲，卡叔讲我呐。我讲安尼有可能是我问尔，
0: 嗯，
4: 哦，我问尔，但是我无订，
0: 嗯，
4: 安尼敢有诚意讲吼？安尼啦，后盖要问尔吼，你若无爱订落来，我著爱阁讲一句讲，哦，我无要订哦，安尼，
0: 这样不对啦，嘿啦，
4: 对啊对啊，啊，我就讲安尼唔对啊，因为我无甲下单、嗯，因为可能那一天礼拜日啦，
0: 嗯，
4: 礼拜日快八点的时候，嗯啊、我刚好有弄下去听，
0: 哦，
4: 啊，一、這个。我想讲，哎、欸，听诶，我就因为当初伊咧讲诶时阵，我无了解嘛，
0: 嗯嗯、
4: 啊，我想得要八点啊，他也很急啊，我就想啊，敲电话去问，我讲，哦，他这一组的那个
0: 内容
4: 的用，嘿、嗯，用内容呢、啊，还是用图是怎么样？
0: 嗯嗯，
4: 然后他也伊嘛讲，哦，伊吼足紧诶，伊就讲吼讲，诶、欸，我刚问几个问题了，我嘛无啊，我应该是无啊落定，我若落定，我一定会去甲讲当时要收，
0: 哦、
4: 啊，我都无嘛，啊无诶时阵，伊个瓜讲，哦，那个问诶了，他可能是也有点急，哦，伊啊够有
0: 贵州
4: 电话，
0: 嘿，电话，嘿，
4: 嘿，安尼啊，啊，结果我就哦这样子，
0: 没关系啊，你就改讲你无订啊，无订嘞吼，就退回来就好了。
4: 对啊，对啊，我就有说我要退回去啊，啊，叫伊的水卡电话，伊可能甲迄个恁服务站的小姐
0: 讲，
4: 然后他就马上卡电话给我，
0: 嗯，
4: 因为我记得我是以前我有订恁这个迄个海用机那个，
0: 哎，冷康，
4: 嘿，嘿嘿，迄个。
0: 那二十米的家，嘿，
4: 啊，我会记你讲吼，我当初订的时阵，我是讲哦，刚开始我是订一组，啊，但是吼，就想的，因为我想我都唔捌食过，我想下订一组食看卖，啊，然后到尾就收的了，我讲嗯，安尼无，我搁加订两组，总共我就订三组嘛。
0: 是，
4: 哎，你时间上第一组跟我后面订的时间，然后不一，一来我就讲安尼无，我三组都超。
0: 这刚刚修，嘿，
4: 哟，安尼就完成了。
0: 对啦，嘿啦。
4: 啊，结果他第一组、他有先来，啊，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去领钱啊，哦，啊，结果这伊就讲，我就讲，安尼我敢袂当单含第二组、第三组迄个
0: 做回收，
4: 安尼计先提，伊讲，安尼你是无要收嘛？我讲无，你先提等，啊，我含。我较做伙收，因为我来去，
0: 一次要收三组这样子啦。
4: 对啊，提好我，我嘛无钱，很个解答吧。然后他就有退回去，可能就是这样子，安尼行。
0: 哎，有迄个迄个啥听，嘿啦，无啦，应该是唔是安尼啦？因为听吼，甲 甲讲的人吼，可能就是有一点啊误差安尼啦。啊是啊，讲讲讲啦吼，做生意啦，啊那看啦，问到拢买啊，安尼大家嘛要来做生意，看
4: 到个。我想讲哦，安尼后街我都唔敢问啊。
0: 没没没没没，我讲玉燕姐，我只做你敢问，系做你敢问，不要紧。
4: 我是有听个足清楚，我嘛听个足侪人，迄啊迄讲是。礼拜然后我就是形容啊，对八点我拢加转来，啊有听到些阿文哥伊咧介绍一组产品，哦啊我就讲哎，我听嘛无听到因介绍的内容是什么鬼，然后我就打去问，哦，啊然后伊就讲，
0: 没关系，
4: 我嘛是问的话，就爱兼加讲我无要订哦。
0: 玉燕姐，强调这吼，因为公司石董唔是讲吼，咱徛伫第一线主持人要求吼就管的俩，石董的。经营模型哈，包括着我们一个小螺丝钉哈，伊拢吼重品质。下次想存这个经营嘞哈，你也当敢问，你因为阮迄个客服人员遐拢有编号，吼，因有家己的编号，你敢问看？
4: 我头一届碰到服务人员我讲安尼，
0: 唔好放伫心内，啊，我甲你教，你今嘛后摆来强调这個，你敢问看伊是几号的？好、哦，那我们知道，因为遐侪人吼，那咱咧听嘛，唔只对一个，你后摆你甲问看几号，吼、哦，他是几号的人员，安尼，我要甲你查，还是讲要甲你澄清的话，吼、哦，我较有法度，好唔好？
4: 啊，好。你好，我听起我感觉我后摆唔敢开
0: 去。没啦，慢咧讲，慢咧讲。
4: 我想买是不是我家己记了唔对，应该是没有错，因为我每一次买产品，我都是订产品，
0: 我知呀，哎呀。
4: 什么时候早班或是下午班，然后就是钱会准备说哦，寡侪我的薪水比较好。
0: 嘿啦，会啦，咱拢顶金的人啦，哈。
4: 对啊，阿姨用安尼来，我想哎。有点莫名其妙。
0: 没啦，尽量敢问啦，尽量敢问啦，哈。
4: 你那有编号的，这不是说那个同一组人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过了十个哈，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编号哦，哈。
4: 哦，那我那有碰到其中一个人，伊真好，安尼真
0: 迄个。啊，都镜头啊，春潮也袂当平等啦。
4: 对对，阿姨，我唔知影讲无共人，还是讲
0: 都。无共人，无共人，嘿，好，谢谢你，
4: 好，再见。
0: 好 ，OK， 拜拜，哈。
4: 加油，拜拜。
0: 好，加油，拜拜，好，来哈。啊，话呢吼，讲清楚就无代志啊，吼，话啦讲清楚就无代志啊。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吼，安排这首歌曲。最近吼很多人吼拢在问，吼问讲彩珍安排歌曲，啊，甚至讲有当时啊呢吼重播呢，一天讲遐尼啊侪话，啊安排的歌我拢有呢特别的挑选过，吼做一个编排。今仔日呢要安排这個、叫做。脾气，脾气，咱的是大人，咱的是大人，老好人的吼，唔是讲一些有形无形的资产吼，脾气，脾气，啊，脾气会当改无？会当改啊？这首歌曲嘛，足有意思诶。来，歌名就叫做《脾气》，脾气哦，你的脾气好不好？听完你就知道。
5: 人这一生。什么样的脾气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6: 师父，脾气看不见怎么会决定命运呢？
5: 因为脾气就是你的风水。

0: 束了吗？
1: 树影皆是空，只落得自己满身疲惫，遍体鳞伤。

0: 的人呢？
1: 性子太软的人最是委屈，习惯迁就退让，事事隐忍，可事事往往欺软怕硬，越是善良好说话越容易

0: 随经转，万事皆安然。
1: 喂，妈妈。
2: 啊，
1: 我问你吼，你若坐伫遐，安尼头壳会晕会戆无？
2: 袂安尼袂。
1: 袂哦。
2: 嗯。
1: 哦，啊你若爬起来咧行路，你讲会偏吼，啊会想要吐无？
2: 袂。
1: 袂哦。
2: 嘿。
1: 哦，安尼我讲，你这应该就是吼，迄、那个精气神吼，咱的元气较不足，啊，这两项你来吃会使。
2: 有下降吗？
1: 有。
2: 我是伫惊讲，啊，我拢。我医生叫开我药啊，讲甲我讲无药啊食。
1: 嘿，啊对啊，因为迄就是吼，咱讲的呀，人咧
2: 退化，老人退化。
1: 啊，老人退化就是咱的精气神会较无好。
2: 诶，啊，结果啊，伊嘛有开迄啰什么末梢神经，迄我食拢无改善
1: 吼。
2: 改善，啊，我都安尼啊，艰苦安尼一年足足啊。
1: 嗯。
2: 啊，人要出去嘛，无法度出去要安尼。想惊嘛，袂使爱边爱有人安尼揪咧、牵咧安尼，啊无啊你脱过嘛，啊个无解稳安尼。
1: 对哇、啊，因为惊就是惊跌倒啦，啊个有会啊跌倒吼袂堪的。啊，我讲妈妈，你来食这两项绝对会使住。
2: 安尼
1: 哈。嘿，对。哦、你等下个我转刷卡给你抄资料，好不好？
2: 好好。
1: 好，等我哦，好，谢谢。

0: 谢谢，来哈，无论心毛病、老症状拢可以哦。一点点时间来进广告哦。
1: 啊，我姓邱，丽琴。
0: 好，丽琴姐，好，邱丽琴哈。哎呦，阿你阿未接，
1: 阿你阿未听到恁的节目了，尾我都接起来了。
0: 好，安尼哦，阿你阿未接进前是啥物种问题哈？
1: 就是较进前捌跋倒啊，骨伤啊，啊未好。
0: 嘿。
1: 啊，然后我买啊，再转情况，因为听恁的讲说袂歹，啊，我转买来食。
0: 哦，海王精，安尼啊，食了
1: 食两盒了，都有啊，做改善。
0: 真的哦，啊，你今麦持续一直食，一直保养都对啊。
1: 嘿嘿，对。
0: 你算迄有受伤、骨骨伤，啊，拢一直食其他的物件，拢无法度改善。
1: 嗯，唔是哦，过是拢有去大间病去。叫核磁共振啊，啊，个就拢总有啦，反正就是总看无好啊，拢讲啊，都无什么要紧啊。
0: 嘿，
1: 也是啦，啊是就转拢总看袂好，啊因为都咱有咧做工课，拢算讲定定拢爱行来行去啊，变做脚吼拢较暗来，都痛到要死呀。
0: 哦，好，谢谢哈。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要有信心，要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吃好未使放，未使人，吼，该食保养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
2: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
11: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道もある。俺は俺だよ俺なしに、俺は避けない俺だから、7つ負けても2個

0: 好，嗨，阿恁明仔载，嘿，对，好啊，早饭哈，早饭给你收啦哈，好，这样五千哦，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哎，来，等下节目肯定，等下节目肯定，恭喜恭喜，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欢迎咱的新同学加入到上盖站健康加油站，好，我们这一班哦，来阿妈爱感谢到呢，我们这一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大家吃好。啊，愿意呢，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用恁的经验带动到咱的产品，会当个救较侪人，产品真的与众不同。真侪呢吼，和你预想未到，真心机。哎呦，啊，这也好，这也好，吼、哦、啊，好的呢，老和恁讲，好的老和恁讲。啊，我讲呢，这个健康的资讯，讲呢二十米。加起啊油哦，上盖具备特色，讲予咱听。啊，那讲嘞吼，产品好啊，食了安怎样？这拢留予咱这班的同学来讲，咱就对食。有人刷卡吼，毛咧问着讲啊，这个磷虾油的问题，讲最近嘞吼，哇、哦、油吼，逐天都咧变啊。迄、那个每日一报呢吼，变变变，嘛咧烦恼，因为咧食落腹肚底。吃一类吐不出来啦，阿伯也承受的，就是拢烂，尤其是呢吼，现在这个油品的东西，真正卖讲烂哦，连我家己嘛看家讲哦，那呢啊，因为油品的关系，所以最近呢，问到选米油的人很多呢。差不多啦，差不多熬过位哈，应该是下个月咱会摆掉。那摆掉今年的选米油，加叫一寡开炖，好，加叫一寡开炖啊，对着厝内底，哦，咱一家大大细细，猪价来做把关，哦，做把关啊，都只咧讲着吼，迄个磷虾油，磷虾油啊。有的人讲啊，我嘛足惊呢，才真哎，你都二十米的磷虾，我已经食足久啊，食个足好个呀，吼、哦，无论讲血压啦，无论讲吼身体的调理啦，吼、哦，拢种足好，身体各种方面拢足好，啊，唔知吼、哦、是不是安全上有顾虑吼，还是讲有安全无？安心放心，安心放心。美国原料进口，美国原料进口，咱拢是。美国哈，美国都已经做好啊，哈啊，原力进口，原力进口，唔是呢，叫着龟汤，有无？咱咧像咧汽油汤，嘿啊，龟汤油，啊，再过几摆来底纷争的呢，等下到国内纷争，在美国都已经咧打好定，好打好定，好安尼一粒原力进口几摆，好咱咧安心放心来吃。哦、我拢食比你比较济啊，我嘛唔惊，对不对？好的产品怕什么？把关非常非常的严格。好啊，你讲到都食迄个妈妈，你讲到哈，嗯，去检查，啊也没有什么毛病啊，但是呢吼，人一直虚。啊，走路呢吼，会背背，一定爱边啊有人呢，一定爱边啊有人扶，有人擦，老大人惊是安那，惊跌倒。怕跌倒，因为啦，你两只脚会背背，啊背背呢吼未知，啊老大人诶平衡感阁无好，哦啊目睭阁无好，哦啊你的这个反应当然比少年的时阵马拢较迟钝啊，所以呢元气就重要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哟，
0: 哎你好，
1: 你好，大家好，你没烦恼？
0: 对，
1: 哦，
0: 好啦，甲大家问好，好，谢谢彩虹哥哦哈，好，再见，谢谢，好，来，来，甲咱讲到元气哈，元气，什么叫做元气？元气就是要维持着生命，维持着咱人身体的活动力，就敢那参就一台车同款，你无加油，你这台车连走都未走。啊，元气就敢那参像车咧加油同款，元气就敢那参像咱即马咧举手机啊， 手机啊，你不加充电，你搁加夹呢吼 ？iPhone 十七一台吼，过了万，你不加充电，伊嘛是底下呢变 A 高级啊。所以呢吼，咱人一定爱有这个元气，元气嘛是健康的根本，加着能量。那这个元气、元气，呢，随着咱的年龄，因为你的消耗元气，赶快吼在消耗。尤其是呢，你若有咧长期食着慢性处方签，你有咧长期食着西药的人，你的元气会个比较比较无好，比较比较不强。那这做着元气，咱的身体机能要这做着元气。囡仔人、少年人，活力十足，活力十足，迄就是讲啊啦，元气饱满啦。啊，老大人，伊年啦，咱的迄个精神体力元气，甲少年人未比诶。为什么？因为咱要制造着这个元气，要制造着精气神哦，咱的生产线，迄个机械已经老旧了。生产的遐量能比较不足，所以呢，老大人的元气会比较较无好。好，人一定爱有充足的元气。元气唔是讲予咱的讲话吼，力头会把做工课有体力，退休的这老大人精神好哦。一个老大人，你要看到伊的身体好无好，看到伊的元气呀。看到伊的精神啊，迄毋是单安尼尔尔嘞，咱的元气，个呢带动着咱的新陈代谢，元气加着你的免疫力，吼、哦、免疫力加着呢，迄、那个防御疾病的能力，拢总有关系，甚至讲元气会当抵抗着疲劳。我来讲安尼好啊。少年的吼，哦，有阵时呢，哪里吼加班啊？咱想讲咱少年啊，即马吼，因为咱的劳基法，工作时数拢爱控制伫个遐，无像以前嘞。以前你捌做过迄种通宵的无？我读高中的时阵啊，在咱的迄个传统吼，传统的工厂吼，因为半工半读，拢爱在工厂。迄工厂呢吼，哪里赶会的时阵？拢爱通宵呢，拢爱通宵呢。你做规工落来，该做甲加工呢，一做落吼，超过着24小时，会忝袂？人是肉做的，耐袂忝。但是当然呢吼，困即个，哎，爬起精神个安尼吼，足充足啊。即卖人你叫伊甲通宵看卖一个，没办法。啊，咱的老大人呢，少年是安尼，你去叫我讲伊通宵。我真的是可能哦，迄个虎年哦，迄个虎年哦，差不多魂都在地啊啦，无在掉啊啦。啊嘛是我也是我啊。少年的时候，我会当通宵做24小时呀。今麦你甲做看卖，因为呢，我甲少年比起来，我今麦一个经过过了10冬啊。所以呢，哈，年纪大了，元气会不足。因为呢，咱的机能拢衰退啊，生产线无遐尼啊好啊。好，来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元气呢吼，会当修复着咱的免疫力。元气若充足，咱体内的组织修复能力、气血循环，拢总会做提升。所以呢吼，少年的时阵，你看。啊，感冒嘛，免你看医生啊，吼、哦，滚水淋淋的就好啊。嘴若破呢，吼、哦，拢莫插伊啦。隔工呢，吼、哦，咱的迄个口腔内底的黏膜就做修复啊。啊，即嘛唔是呢，有阵时来食物件无洗去夹着，你爱疼吼，骨啊工呢，你爱呢吼，底下来修复几礼拜，这呢夹着咱中医咧讲的元气有关系。元气，咱都叫讲。包括着呢，吼，你的活动力啦，你的体能啦，你的代谢啦，吼，拢总有关系。一年啦，人体这的能量，咱拄只讲咧充电啊，你充电甲充好饱，你的库存量有够啊，元气若有够， 咱就会当确保你的脚手、四肢，包括着内吼心肝脾肺肾运作的会顺畅。规工内吼拢精神足好。啊，那元气不足的咧，身心下气、四肢无力，坐嘛坐袂调，徛嘛徛袂调，连倒伫遐嘛感觉足忝的咧。倒伫门床嘛，感觉足忝的呢。这就是安那，你的元气，甲着你的活力，甲着你的代谢，拢总有关系。元气会当牵连啥？牵连到的咱的腹内，你的消化吸收就无好，因为脾胃主运化。人是铁，饭是钢，你无食物件，你的这个生命无法度延续，你的后天之气无法度呢吼。生出来，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咱的后天之气，咱人要活哦，囡仔你也看，出世出来呢，嘴也开开，牛奶甲嘟了，伊就开始吃。这就是咧用咱的后天之气，那良好的元气，元气哪好？少年的时阵怎么吃？吼、哦，安怎吃拢总不要紧，怎么不是呢？吃一顿饱两顿呢，有阵时吃一顿哦，度几工的呢？这跟着你的元气也有关系，因为元气牵涉到呢，咱的消化，咱的吸收，吃吃少，牙口无好，物件煮甲软软软，营养拢总流失掉，所以呢，搁再加上着消化歹，吸收也歹，咱的身体就歹，因为无够营养。元气无够，所以呢，吼，无论如何，咱家长辈时代，我们要吃对食物，迄、那个食物一定爱食好着，唔是叫你爱食呢，吼，足贵嘅物件，但是呢，吼，你要吃对的东西，把咱的脾胃，把咱的元气撑开，元气佫会呢，主管着咱的情绪。不是呢，防御能力啦，吼，咱的代谢啦、脾胃呢，元气甲咱的情绪嘛有关系呢。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就咧讲啊，你的气哪去，容易导致着神经的紧绷。所以呢，吼，一种神经质的人啊，哦，还是讲咧吼，迄个忧郁症的人啊，伫中医内底，这甲着你的气虚，拢总有连带关系。所以要补充到元气，你的元气哪好，会稳定到心神，你的元气的八万，讲话的有力，心理呢比较正向。啊，不，你也看，你看心理科哈、哦，身心障碍的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你在吃身心科的药啊，医生会跟咱讲，你爱运动哦。运动就是安那，要调咱的气啊，氧气啊，除了氧气，还佫爱调气，爱加晒一挂日头，因为日头内底日头光有咧满满的阳气、正气，元气有重要无？有哦，这重要哦。啊，元气呢吼，嘛唔是一般，参照讲，咱咧食点啊一挂咧吼健康食品，你得补充会够，一定爱咧吼气，气呢？好，我们一些这个寒风的物件，这样我都能把咱的气调开，不是补给营养呢，唔是补给营养，可以讲哦，咱的迄个目睭需要什么？需要着呢叶黄素，叶黄素你家吃是安那无效，因为你的气无够啊，带动未够啊，所以呢，有的人吃药，卖讲吃保健食品、吃健康食品啦、啊，甚至啊呐，你咧吃着西药，有人吃药，干那咧吃水，开足侪钱，看足侪医生，药啊吃足侪，无效就是无效，对不对？来，迄、那个气先甲调开，人一定爱有元气，人一定爱有元气。MSM 二型高原两百农谷所本了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吞来，经过了二型加强红蛋壳膜，五将青蛙加好人特定叫五级甘蔗传叫我做高级贵级玉桂，总共二十米，寒冷来趴地，听元气，精气神，化灰化物，通经络，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的磷虾油、阴阳调和，两行加做伙食，两行加做伙食。 先过着瓶瓶罐罐，真正你咧食一阵啊时间，吼，啊咧调整，哦，啊哪讲咧退化，退化的问题，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啊。迄个关节无加微气啊，咱的骨头已经拢拍光啊，迄拢毋是一工两工，迄骨啊十档啊，三分病七分药，咱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一定爱有。正确的健康观念，你较袂病急乱投医，较袂呢奥巴马、奥巴马买买一大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新同学、老朋友，关系到身体上方面啊，包括到要询问高官教会主办的听歌啊，才真地在那边来跟咱接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财政，我那较早熟悉你就好啊，吼，过去买足侪食足侪，吼，我拢钱开足侪啊。啊，咱这班的同学不要紧，有当时安尼，咱人啊，气温呐，缘呐到，福气呐到，自然都结这个善缘，哦啊，咱嘞品都食会着。

0: 嘿，
1: 啊，这个你看我就简单。
0: 啊，我唔讲工人啦，嘿。
1: 我在，我在，我在。嘿，我就是你公司的主持人，啊，就特别啊，你叫我我我。
0: 嘿，
1: 啊，就是早就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听恁来听做简单啊。
0: 嗯嗯。
1: 我就是总听人在讲竞争，真尔好，真尔好用，我就讲下来换你的食看卖啦。
0: 嘿。
1: 你讲食看卖啊，无，我是产品啊，哈，我食无效。
0: 嗯嗯。啊，所以你吼，你的脊椎侧弯啦，吼，你的迄个膝关节退化，啊，食做侪产品食无效。啊，海王精加青通姐姐，今麦咧行路就轻松啊，就对哇。
1: 哎呀，对哇，对哇。
0: 吼、
1: 哦，我本只阿婆啊，讲哦，你看你今麦行路加较直啊，你讲吼，你唔着跟我讲话就钱落啊。
0: 咱的海王精加青通，佫俗一罐，他喝一个1250块呢
1: 啊。吼、啊，我十八人，两千五，你看，啊，无好。
0: 嘿。
1: 啊，大家怎么用？听哪里讲？大家怎么用考的啊？
0: 嘞。嘿。啊，今麦海王精，互你立刻跌落啊啦，吼。
1: 系啦，我较早
0: 食
1: 你的就好
0: 啊
1: 啦。
0: 系较早食我的就好啊，袂要紧。啊，咱今麦啊爱花姐，迄条海王精甲青通吼，你会对一世人袂？
1: 我要食啥物，我食个胶原，我袂讲只会放，只会放。
0: 好，好，海王精啊，青通照顾你一世人哦，哈。
1: 系啊系啊。
0: 嗯，老伯林先生吼，产品咧食对一部分咧。
2: 伊食个糖分咯。
0: 好，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哈。
2: 诶，有带糖分
0: 系。吼，啊，你讲伊食了。产品吃了感觉未歹，你感觉未歹是对一部分未歹。
2: 伊遐放尿有哦，拢会泡泡毛。
0: 嘿，
2: 我今麦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2: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健甲清通啊，本来有糖分啊，放尿有起泡，今麦有较无啊，对不？
2: 哦，放尿啊，做安惊死人，应该我是讲吓死啊。啊，产品我白买，
0: 嘿，
2: 有人报着买，我嘛是啦，我嘛是，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2: 我今麦哦，面床规个规规。按只卡尾，
0: 系，
2: 用个鼻头拢是三边。
0: 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只，你唔免搁再去食个哈济罐啦哈。
2: 系啊，我就是想讲，哎，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2: 我先讲千块来。
0: 好，好，啊，明仔再和你收哦，哈。
2: 哦，好。
0: 好，哈，咱咧讲好话吼，啊，真正事实安尼讲出来好听，啊，再做好心唔免歹势。咱若讲去偷去抢，就爱歹势安尼。嘿，好来，咱咧美术哈，美术来产品见证。
3: 我以前嘛真正食足济，效果拢无好啊，拢唔是讲无好，尔是感觉拢无效啦，唔是无好尔啦。吓啦，所以我就想讲要来甲恁
0: 叫药局甲你送嘛吼。
3: 啊，我拢伫迄个博爱堂遐客。
0: 吓，好啊好啊，你要到药局客，还是要我遮甲你送拢会使？喂，彩珍你好。
4: 哎，彩珍
0: 呢？哎，是。
4: 啊，我多少嘛？
0: 啊，搁一组呢。
4: 哎呀、啊哦，我等会去哦，我来问哦，讲那个脚哦，夹起哦，足疼嘞。
0: 嘿，反热啦，迄、那个喘气啦。
4: 哦，啊，后壁你讲叫我继续点，啊，我怎啊就点哦，啊又骨，哦又骨咧，我疼噶咧。
0: 嘿，
4: 啊，今仔做我阁继续点，啊，都未疼，未疼，即摆做阿妈棍，迄阿妈棍哦，一个。倒落哦，啊，要爬起来呐吼，哦，像我这要病起安尼样，有够艰苦，有够疼嘞，啊，我想讲阁继续阁啊只，啊，即摆哦，一爬起来就较袂疼啦。
0: 对啊。
4: 啊
0: 嗯。
4: 系啊，啊，我就问你个，你讲迄、那個、个，
0: 你啊哪里有金块啊？无叽叽叫呢？嘿。
4: 对了。
0: 嘿，对。
4: 迄个猪菜迄是安那？
0: 猪菜迄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
4: 那啊迄是买猪安那？
0: 我讲猪菜吼，你爱用油，这就是呢取代吼，咱的迄、那个啊、要南姜汁取代掉迄种盐甲味素的物件。
4: 哦。
0: 哎，液体哦，液体的哦。
4: 因为我这今麦拢是叫迄个驾照来咧煮
0: 哦。哦，啊你会使啊？
4: 啊！你自家讲安怎做安怎做，我以前来，我才会用甲讲安怎配。
0: 好、哦，你就是呢吼、哦，咱盐味素卖淡，就淡这个煮只啦啦哩啦啦就好啊。啊，你煮菜的方式拢无改变，就是咸正，即马拢用这罐来取代安尼。
4: 安尼哦。
0: 系哦。
4: 哦。
0: 系。
4: 安尼
0: 该上一上一组。
4: 哎，一组阿哥
0: 5000，哦，阿哥5000，安尼唔好，安尼总共6000，阿明仔再好你，
4: 明仔再哦，
0: 嘿，
4: 个我你下晡下晡时再来，
0: 好，好下晡班哦，好，我给你写下晡班哦，嘿，以上公告哦，好，啊，你吃好爱到小伯呢？
4: 有啦，
0: 有啦，
4: 那阿妈棍臭，哎，哎，倒了个病人哦，像要变病人，真正有够艰苦呢。
0: 啊，你着你着，知影讲这两项的厉害，因为有有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伊就遐甲你传，甲你调整。啊，若无的无毛病的所在，伊袂去甲你讲掉安尼。
4: 哎呀，我脚嘛是，你怎啊？我安那安尼行行四五百公尺哦，啊休困，我多啊，今麦一困会当食，食到头无要紧啦。
0: 不要紧吼，恭喜你无开着冤枉钱啦。
4: 哦，迄听个，迄真啊无多行嘞。
0: 哎呀，煞唔知，迄那迄那咧听的时阵，莫讲无多行，那坐伫遐嘛艰苦嘞。
4: 系啊，迄腰骨痛，迄听个，安尼无多。
0: 微微震哦。
4: 在时啊，那啲洗面吼，安尼袂硬嘞。
0: 诶，卡袂掉，
4: 我叫我要洗面，安尼要洗，剩咧阿边伊无多啊。
0: 嗯嗯。
4: 啊，今卖哦，今卖阿妈棍哦有吼。真好，较袂听。
0: 还真正比扣掉选少扣掉钱，掉掉乐透要搁较恭喜。
4: 哦，我讲，阿妈棍听，阿那要求啊，这食这药，太听，阿那好，我真啊，你几工啊，我真啊有够艰苦。
0: 系啊，我讲啊，长
4: 哈，无法度呢。
0: 啊，我就讲啊，长痛不如短痛啦，迄种长期累积来，啊，咱就互伊拍，互伊通，迄个气血带动好行，安尼就对啊啦。
4: 哦，
0: 哦，
4: 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六千哦，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啊，三品呢，要叫会。要做嘴暖功德的，隆重欢迎0800776699。什么叫做神奇？什么叫做来轰动？哎，真正呢，国内请无够，请加国外来到，真正咱的产品轰动到国外吼，走国际线，你也看。马来西亚用到 Apple 来听咱的节目，讲到这個，来节目听下，波人来听。啊，恁会当来伫手机内底、手机啊内底下载 APP， 咪咪啊笑广播网，拢完全无死角，完全无死角。好，因为咱的节目，伫台湾吼有一挂区域，咱是无连线，你直接用手机啊来听，手机啊来听。会加开钱无？无开钱，打食电尔。你去出国国外，同款拢会当听。节目听下，无人来听。产品食好，一定爱倒小报、倒广告。像阮拄只大哥讲的，好，迄听甲遐艰苦。伊有听过，你就知影。咱有听过，有艰苦过，你知影。啊，产品遮尔啊好，咱就报一寡身躯边的人来食。让他们离苦得乐，多一个人来吃，多一个人出运，做好功德，出好子孙，会记得上线跟我们做嘴软功德哦，0800776699。哦，这句哦，没听那个啊，客家歌的呢，哦，来，跟欣赏欣赏哈，这个客家歌听歌，啊，山卡的财政继续来做服务哦，0800776699，生门高官教会，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谢谢。

好啊，好啊，对，饭前饭后拢会当食，好，好，不要紧，你明仔再收到，收到的时阵，你就会当开始食，对对，好，好，好，好，安尼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恭喜恭喜，哈，又搁加一个人出文啊，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文，新同学报道，新同学报道，哈，谢谢，感谢，有咱家的学姐学长啊，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报人来食，好，报人来食。伫咧做嘴暖功德当中，足侪人一年啊呐，钱开足侪啊，毛病嘛足侪啊，啊嘴无张头，嘴无张头，啊倒呢吼，哎呦听啊，食食诶，食无好，佮赶紧诶，佮去听着，佮逐日买，啊所以呢吼，厝内底囤囤一大堆，有当时啊呢吼，家己买一大堆，囥到过期都唔知影，所以呢吼，咱即马。真方便，真轻松，两行就可以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这通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这是健康加油站彩珍的专线电话，唔是做节目，你才找到我。哦，录节目了后，咱拢有助理来甲咱做服务。一天24小时，有人甲咱接电话。啊，你若卡来，电话响，唔是无人接，是助理电话作贼，你无闲爱给你加响一个呀。啊，那你无接到，记得爱给你回拨回来哟。0800-77-66-99，咱对这咧讲到关系，人啊。人呢，食这点气，一旦呢这点气无气了后，人生也得结束啊。无论你呢钱存偌济，无论你厝住偌大间，拢总同款。尾啊呢吼，沦落的命运拢总同款啊。直接送入去，一个按键，一个按钮，按落点偌钟出来，大家拢白骨一堆。就是这样子，啊，人咧价值，就是呢，这点起低的在价值你啊啦，会喘气咧价值你啊啦，未喘气的时阵呢吼，什么拢是虚的，什么话拢总是假，只有家己是真的。来，甲咱讲到元气，元气的部分，你家己会当去察觉的哦，你自己可以去察觉的。咱人哦，有一个叫做。主角竞争，你自己可以有感觉的。元气这嘛是会当感觉的呢。你若感觉讲呢吼，经常人安尼疲劳，啊，对遮咧讲的，巴肚呢吼，拢闷闷肚肚，无想要食物件，物件拢食迄落一点点啊，迄就是呢元气不足，或者是讲呢足够感冒的，啊，精神拢无好，100%元气不足。阿妈是中医咧讲的，叫做气虚。咱这班的同学，恁家己在食都有感觉。阿妈真侪人咧甲彩珍讲，彩珍20米的林小月姐姐吼，真正较袂感冒呢。阮都食，哦，康乐股长咧讲的，鼻啊过敏的问题，有哪会当来食？有哪会当来食？搁有，咱的吼平常时啊，你食食嘛最重要。一定爱呢，营养有大类，包括着呢，蛋白质啦、维生素啦，吼、哦，这类嘅物件，拢会当补给着咱嘅营养，恢复着元气。当然，彩珍，刚刚也讲，一定爱呢，动，有动就有气，有气就有活力。所以呢，一定爱运动。根据着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嘅食。多的运动，唔好过头哦，因为拄只呢吼啊，有一类呢吼，咱的这个学姐刷卡咧跟我讲，运动什么运动拢足好嘅，爱注意着安全的问题。伊讲吊单杠，吊一个无适宜，伊又会断落，断落呢吼，手震开，啊手震开呢吼，
他的危机意识有到遐，我来给他拍拍手。伊就走去呢，病院先照 X 光，看有去伤到骨头无？啊，即马静静讲，哎呦，手足疼，擦挫伤、皮肉伤，迄拢无要紧。上个惊就是去伤到骨头尔尔啦，哦，骨头哪里？即马的年纪啊，去伤到骨头，骨头断去，有当时安尼吼后壁，哦，处理起来就麻烦嘞。啊，伊就咧讲，啊，我安尼跋倒落去呢，啊，伊就吊单杠吼跋倒落去，我吼安尼二十米的啊虾仔油吼，我安尼一直甲吹，一直甲吹，一直甲吹，有要紧啊，无要紧，拢总是纯天然的药啊，袂使滥输食，药啊呐，我袂食，药到命除。啊，但是纯天然的物件，这拢是呢天然的，你去去处的，你甲食，话会化温。很好哦，因为呢，你的气血脑在正常运行，气血脑在通透的话，伊就会当呢提升哦，咱的心肺元气活络，咱的气血当然啦，适度的运动，不论讲散步也好，老大人我想鼓励大家散步，加减啊走路，唔是为着减肥，唔是为着水，是为着身体健康，买当简单做一个呢伸展的动作。哦，啊，伸展的动作有当下呢吼，年纪较侪啊，迄平衡感无够，我就是拢鼓励哦，年纪较大小块，行路行路，散步散步，无多出去，踮厝内底客厅安尼行，加减啊行哦，行偌济算偌济，我都行五分钟，咱就行五分钟，我都行十分钟就十分钟，我都行半点钟就行半点钟，唔免一困头行到头，但是呢，接接动，接接动，对着咱的这个。气会对着咱的元气拢将有帮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财政进攻的
1: 高大哥，有效咧，真有效啦！
0: 哎，高大哥，啊，你讲你食什么有效？
1: 我脚酸啦，脚本来哦，脚酸啊，
0: 嘿，
1: 他就有啦，
0: 嘿，退化，你有用看未？
1: 无啦，无用看啦。
0: 哦，啊，就酸，
1: 有血啊。
0: 哦，有，就酸，安尼就对啊，哈。好，啊，你
1: 有只骨嘛酸？
0: 哦，有只骨啦酸。
1: 啊，只都有较差啊。
0: 哦，安尼吼，还有王健甲青通啦，哈。哎，这两项你迄个脚头甲腰拢有感觉噶啦，哈。
1: 改善啦。
0: 哎，啊，你讲你有血人是几岁啊？
1: 70多啦，
0: 70多，你要看你的那个膝关节啦，你的那个腰啦，用70多公斤啊，你在这吃有感觉，就是表示怎样，绝对没开到冤枉钱，还继续吃就对了，好，谢谢高大哥，
1: 好，谢谢。
0: 你是在吃对一方面呢？
2: 哦，我是在吃，因为我手术那个龙骨3次了。
0: 哦，你龙骨开刀3次啊？哦，杨大姐，安尼你开刀，很辛苦呢。
2: 对呀、啊。
0: 啊，你食海王煎甲青通食安那？
2: 啊，今嘛就有较好啊，安尼会使做工过啊，啊袂讲疼安尼啊。
0: 好好、
2: 哦哦，啊你还有脚会酸呐、啊。
0: 哈、啊，脚会酸。
2: 哎，还有那个。膝盖会安尼弄骨弄骨的，
0: 啊，弄骨弄骨退化安尼啦，哈、哦。
2: 对对对，好啊，所以啊，好好啊。
0: 哦，你今晚还用健康健康姐姐拢有较好啊，哈、哦。
2: 我家
0: 健康，明天让你收哦，哈、哦。
2: 不是。
0: 来福阿伯，你吼、哦，张卡电话讲你海王煎甲青通食了安怎？
3: 我对迄个你早时起来左边的骨头会酸嘛？
0: 嘿，
3: 我了就袂啊。
0: 嗯，
3: 安尼啦，迄、那个骨头迄种会酸，因为我迄个左手的种左脚吼，是车祸就来断去，啊就来骨折个好起来。
0: 嘿，
3: 啊所以迄个左脚的中间，脚安尼敢那讲气血袂顺就对。
0: 是，
3: 啊即嘛来困起来左手边这只脚吼，啊只脚掌。骨就擦成皮啊吼，啊开始就会酸啊
0: 咧。迄个髋关节的所在啦，
3: 嘿嘿。啊，你了后，即摆食遐几工落去，就感觉讲起来就拢袂晓。
0: 你甲我讲，你食几工了后，即
3: 摆十五工
0: 吼，啊，就一波。你看，食十五工尔咧，啊，咱这个唔是药外物件，唔只我拢讲吼，唔是药外，等伊迄个拍通，佮你看贵就好啊。伊这个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
3: 对啊，你听我的声音才落几回。
0: 哦，你听你的声，跟我变一回。别笑嘞，别笑嘞，
3: 92而已啦。
0: 啊，阿伯，
3: 21人次。
0: 阿伯，吼，你真正无简单吼，你吼，迄个声吼，中气十足。咱人我咧讲的精气神最重要，你的中气十足表示安那，你的身体健康。
4: 无唔对，精气神好，身体健康。92岁，迄个额头会用保养啊。会用照顾身体啊，袂亏待家己啊。甘愿嘞吼，咱嘞落地啊，赚2000块，游山食山，游水食水哈、哦。山顶海边一世界，拍拍行，咱唔好嘞。银行内底藏2000万，医生讲这也袂使食，彼也袂使食。要出门嘞吼，都爱外头用拄的。要洗一个身躯，得外头洗；要食饭呢，得外头吃。咱甘愿呢，身躯得2000块啦，四处爬爬行啦，会走会行，这是福气；袂行袂走，得真晦气。唔好呢吼，钱藏伫银行，啊人放互伊艰苦。甘食买好食，买着上头甜。身体若要养健，你就是呢爱开一点点仔钱来顾身体。即卖人无人敢唔忙死死啊！顾家己，把身体顾好，健康较重要。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来，海王煎青通，阿伯咱兜的好汤头哦。0800776699，0800272629，以上广告，谢谢。咱若录节目了后，要查会，吼、哦，要查会，要定岗。拢总会使接，一天24小时，有人甲咱做服务，有人甲咱做接听，助理拢会甲咱做服务哦。来，主文电讲的电话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五月十一去下播。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哈，或者大家勇敢哈。哎，今日冰冻的真正厉害哦，今日冰冻的啊吼，啊过来，这个中年呐、啊，这个油吼、哦，吼、哦，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有诶饭店，有诶连锁食品店拢有着，嘿，啊，咱那咱的肝药有咧食，拢免烦恼，有无？咱的肝药是有几好呀？咱的肝药，我短短进广告好啊吼，哎呀，这个风暴一直加，一直加。啊，咱若老神在在，原本咧食德利维他，甲咱拢老神在在，因为德利维他甲是经过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咧落药，咱规身躯解毒的器官就是肝，把恁咧做化疗啦，有够毒的，你肝药你更加爱食德利维他干，强肝解毒啦。咱咧德利维他干强调强肝解毒，针对肝脏咧落药哦，一支做伙肝药，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唔免惊。维他干有咧个食，咱若去食着即条药，咱即个笨病鼻的哈吼，咱拢阿个免个惊哦，因为伊这毋是长期大量的啊吼，伊是大量大，毋是长期的，吼伊是这五月份的，含五月份的油也超标，所以食药署吼，包括这中华卫生局吼，因嘛今日去泰山吼做一个 K 查啦，啊这中药致癌油这风险嘛又扩大，包括高雄陈其迈嘛咧讲。各种哦，预防性的下架十八项风险的油。啊，咱若得利维他干有咧个食，前大三后大四囝就无代志。所以咱平常是有咧顾肝，咱的肝健康养健哦。所以我讲的强肝解毒，强肝利胆，对咱得利维他干有咧食吼，有咧食。啊，若你有惊烦恼去食了这毒素物件，咱都唔知啊。哎呦，我讲啊，你一干目睭白金嘛，要食化学物件，有差不多超过四十项啊。目睭白金哦，要食只化学物件要超过四十项，所以你维他干爱食无？大家嘛该食，咱大家拢食外口的，对不对？吼，哎，有诶温料化学呀，迄做大汤豆做俗诶遐，迄种化学诶，迄娇娇诶尔，迄无通精酿诶啦，迄无咧曝晒讲120天诶啦，无迄落啦，迄无迄落，迄落豆无可能遮尔俗啊，是毋是？所以你化学豆食伤侪，化学温料食伤侪诶人，你维他干爱甲顾咧食，咱平常时在讲我长期咧食。我逐天下早过两两粒空包，我食两粒啊，长期咧食，迄对咱身体足好呀。你顾咱的肝，你预防性嘛。你也毋知你现在你怎去食着毒这油，对不对？嘿呀、啊，食化学物件，着防腐剂，抗出着防腐剂物件，防不胜防啦。我先甲讲，维他够咧食着，好无？甲肝当爱甲食，爱顾，爱顾，分酒不能咧食，啊个熬夜人，你上咧肝机能肝发炎嘛，咱咧肝有四部曲嘛。吼、哦，脂肪肝，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吼、哦，脂肪肝。啊，过来，你代谢无，你咪引起脂肪肝。脂肪肝，你爱哪运动哪运动嘞，啊，靠咱食维他干来代谢出来安尼。吼、哦，可以检查交出亮丽的成绩单，这种是食品实证，因为咱的得力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有几何、哦？那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那有身份证号码，按100万的先，伊是即马目前无人超过过伊啦。哦，无人超过过咱德利维他干成分啦吼，一个每只加两来，这胶囊来，这种65%以上是你妈的，而且咱是你妈的对对来，对德国来，全世界上该好是你妈的德国，吼、哦、啊，咱就是对德国进口的哦，所以咱用的原料是进，就咱的德国进口，而且成分啦吼，爱食啦，哦，咱有当有咱的即卖用空肺的问题吼，啊饮食的问题，所以造成脂肪肝，我拢食凉的，即热天无食凉的，看胖足艰苦，有无？食凉的。哦，啊，少年，你要叫食无糖的，食袂落去啊，对无？所以食凉的，哦，就因就所以就咱台湾全人，你700万人有脂肪肝，哦，啊，就脂肪肝来肝发炎，其实脂肪肝就表示肝咧发炎啊，肝包油啊，哦，伊要运动代谢就较无啊，吼、哦，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爱食正常。咱古早就去炖个抓个遐，唔免个连油头片啊，蛋来灌，唔免。即卖拢是胶囊的，吼、哦，拢是胶囊，而且你听好哦。咱的得力维他干啊，伊是200粒装的哦，200粒装的甲2800哦，吼、哦，有几号伊大概有几号治疗效果？吼、哦，生化科技上盖赞的，这个生化科技肝药，得力维他干食康巴上盖好，个咱身体够勇敢，啊那食这肺炎的药物唔免惊吼，咱身体代谢好代谢出去，解毒机能就得力维他干吼，强肝解毒。
得力维他干两百粒，怎安2800块？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啊，若无食你唔知道，哇，这像哟，啊，所以你平常就伫咧顾啊，安尼唔免烦恼。诶，前大三后大四拢免甲烦恼哈。好，来谢谢啊。啊，若唔知道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啊，那现场这款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嘿。嗯，这个药品啦吼，都咱像，而且伊是一级的毒，诶，致癌物呢，一级的，吼，一级的致癌物呢，吼，嘿，也介恐怖。啊，但是所以咱若肝机能，咱有咧甲顾，唔免甲烦恼。吼，咱若肝机能有咧顾的话啊，吼，嘿，因为咱食的量无足济啦，安尼啦吼，嗯，这哦，拿来台湾久啊吼，即义工拢变歹囝呢，有拢变歹囝，啊，伊毛义工吼害家己人的呢，招跋筊啊。哦，啊，就食多卖多，无去讲迄个义工摕毒，好用跳，欢喜甲跳，伊收包狂跳，计用掠着啊，内底就毒啊，哦，用跳的欢喜甲咧吼，讲趁钱较紧啊，忙啊补目光去吼，即个义工替即个诈骗集团的吼，哦，做苦劳啊，哦，去收铺啊，啊，警察哦，捕头吼，好破窗逮人，你甲看者，台中一个越南的义工哦，迄后迄邓姨妈又来啊啦，所以判义工。咁啊，甲伊和伊个头家吼解约了后，伊原本爱伫个60天内底吼去找着新的头家啊，但是伊都未堪免那个啥，怎加入诈骗吼来担任这收铺的手哦，收部手安尼，负责着开车哦，前往着偏僻蒙阿波吼买包吼，这个买包吼，而这所在去收铺啊，但是行踪早了去台中市行大吼。甲锁定吼，行台甲锁定，啊！趁伊咧停红灯的时阵吼，包夹压波头甲弄伊个门啊！哦，人家当场人赃俱获。台中地检署这两天啊吼，侦结吼，伊来加重这诈欺的罪嫌起诉。嗯，这就是安尼。你看这实在吃力，这诈骗这做者外籍劳工吼，即马嘛咧做诈骗呢，啊嘛食多嘛咧卖药啊呢。有无？嘿，咱屏东今日这个70岁的大姐甲拍拍手，我看影片，我你真够高，而且这影片足清晰的。你看咧，足侪人留言讲哦，好，这个影片才清晰加队伍，干那这个啊吼，迄个监测速照相，测速照相影片有够清的，清迄监网开才清。啊，那这个日常咱街路这无只清拢无啥啥，啊，这机有够清的清。哦，台台就歪路了啊！哦，歪路是要看伊咧抢物件，结果讲好啊，这机件老真正有清的啦，这无简单，这连家己设的啦，这那是政府无可能设这号的镜头啊！吼、哦，这个妈妈真啊厉害呢，从头到尾硬棒硬棒，哦，丢酒啊！啊，像伊这个行啊吼，因为咧抢，是我去看两条，伊都是歪字的路吧？吼，歪字的路，拢无车搞呢，拢无人，伊是抢完了后啊。伊起来整理这物件，甲一台奥多麦过年呢。哦，这个真假啊！这个棒甲对足很久呀。啊，无那个对来行啊，只有无吼？今日潮州这件代志有无？飞车抢案这啊？哎，光头白人呢，抢一个78岁，这有较济岁？这个大姐有才济岁啊吗？哦，我看卡就偌尾尔呢。恁祖妈甲你陪有影？你要抢恁祖妈的这个皮包啊？免收哦，一直扭硬死扭呢。这么出来了后吼。迄、那个判人要徛到要这十，伊阁唔甘啊，伊阁较扭咧，扭个乌多麦阁较硬倒无，阁硬扭硬扭，扭啊！迄个判也是咱好哩，种恁爸拄着硬啊吼，伊怎甲伊皮包骗边？我骗你遐，骗你遐，你去摕啦！我骗你遐吼，骗你遐，即嘛伊出来怎阁甲你扭，阁咧甲拍，尾啊伊怎去甲摕皮包起来了啊吼，好，迄、那个甲咱咧清清倒啊哩，伊怎加一支长长个麦树啦吼，是软软，好，太个树，一个树，一个树，吼，伊个树安尼吼，我是讲。这来个再个囡仔放，唔正囡仔尔啦，
有人要唱，啊，搁再无炸鸡丝啦，炸鸡丝啊，那是做危险的。哦，但是哦，做美丽，迄真正我厉害。伊怎啊改迄个哦？迄个一个拍一个顺的，一个拍一个顺，安怎怎走安尼啊？哦，啊了伊就爬起来，甲伊皮包摕来看内底物件，物件整理咧吼。他们搁再乱咧吼，搁落他们，他们乱乱啊，白白哭起来吼。哦，这真个够厉害。哦，这个这是这七十八岁哦，哦，我真正看袂起来，迄够美丽的啦。七十八岁这个大姐伫个巷啊，光头白银的。突然间，后壁一个查甫徛倒来，挖紧伊个春唱哦，唱个皮包啊，啊，着跋倒去。但是这个啊唱的这个哦，也无放手啊。吼，做残疾人甲拖你行，伊目屎甜嘞。你今日手尾若无啦，你做人你无可能啊。吼，这个七十八岁这个大姐啊，奋力抵抗哦，两个人怎啊拍做伙就对啊，扭做伙硬要甲拽，伊就无拽，伊硬是啊扭嘞吼。啊，尾啊，这个歹人去互抢起来，迄包包去互抢起来，准备吼，乌托邦起来要走啊。但是伊唔甘愿哦，佮徛个按到机车，佮按落倒，佮硬佮扭啊吼，佮佮扭，我徛，你也袂记，所以也北伊对低调肯定倒你袂记，怎啊一直佮扭硬死扭？这个歹人可能毋捌看过遮歹个，毋捌看过遮歹个才有力个吼。啊，家己我惊着，佮怎啊瞬间佮伊包包佮偏边啊，好啦，伫边啊啦，我佮伊偏伫边啊吼，安尼瞬间这个攻守交换了吼，哦。一个攻一个守嘛吼，啊，结果换伊互这七十八位攻击，啊，这妈妈摕着伊迄个皮包的锁啊，哦，无怪伊袂听啦，伊个锁骨来啊，迄个包包锁啊啦，都叫我当人吼，出来硬啊烧我，硬啊用条锁互个锁在身躯，啊，这歹人尾啊落荒而逃，迄道都卖无车牌啦，迄准备要抢的，抓到啊，这个警察嘛足紧抓到人啊。这个飞车抢案在屏东潮州四十四岁吼，啊，结果四十四岁高高胖咧食毒，三比八，后尾大病个大苦哦，迄妈妈救平安。四十四岁抢皮包来吼，无抢成，等到叫这七十八岁这妈妈吼好，甲小鬼啊个，吼真狼狈。啊，影片足清楚个呢，迄个影片足清楚个，好这真厉害。你若有看影片，你完整来看，好真正厉害。因硬笑出来的啦，啊！要人唱本来就会惊吼，啊！佮拄到这个妈妈，伊都唔放，都唔放，硬笑甲伊扭掉安尼。你得看你阿平，但是你想啊，那如果伊生有扎刀啊，啥拄嘞吼？如果你包包里底无偌偌济钱，准我你五千，准一万，准两万，好不好？你莫为着迄两万去冒迄生命危险，对无？你得放我去，迄警察马上就抓到啊！抓到咱就甲讨钱转来，好不好？哎呀！你灯头白银嘞，哦，日头严个爱戴着歪路，歪路讲哦，啊，这支监视器真正厉害，这支监视器真正厉害，有够清楚的，而且佫有声音，声音拢录起来安尼啊。因讲哦，这条这尔清楚，佫彩色的吼，迄那咪家己装的吼，无可能政府就是家己咧测速照相时，迄上盖清，迄上盖来。哎，阮家的监视器哦，嘛彩色的，啊，嘛是有声音嘞。前两天嘛，搁一个哦，摕个便当，啊，搁一杯凉的，偏伫遐。尾后想应该唔是挑伫等的，吼，应该是伊按倒去的。无啊，无一杯凉拢无啉啊，规杯啊，啊偏伫个桥头安尼啊。哦，嘿，迄个班长找监视器，迄我也找着吼，找着如果车牌搁有翕着的话，伊我也要甲抓定，安尼是变3600，对不对？系啊，啊，搁去讲礼拜要去了，要去溪头的时阵。拄啊，伫个国十个吼，吼，伫个咧桥脚要去国十个无有无？啊，结果一个载箱仔车，伊就停上边啊。啊，我伊个看啥？我看，因为他们家伊咧食薰，伊唱个迄支薰哦变作底啊。我就想讲哦，你若弹落来的话，喏，啊，结果伊怎甲卡卡迄了后，伊怎薰变作底？我想安尼，伊载叮当也弹掉，伊怎载叮当怎弹掉？我甲红头讲，这人要甲翕爱3600。而且阮的行车记录器七百千几车，敢要甲翕，敢要甲监记卖，本来是应该甲监记啦吼，互伊知影。迄食薰歹习惯，薰食薰头啊乌白偏有无吼？系啊，迄薰头乌白淡安尼，迄时啊要甲翕哦，我拢一千几车，而且我有车牌号码，伊的车牌我翕百一千几车啊，对无？你搁包括迄倒粪扫迄啊，头个倒去便当起啊，遐有无？系啊。啊！我想你若是老了，你会捡起来，你啥无捡？有啊，伫咧桥头等咧，
便当起来内底搁一杯凉的啊。哦，你若是老人，你若唔起来捡，对不对哦？嘿啊，所以做这代志哦，人若要甲你掠，甲你掠，唔甲你掠吼，啊，若唔甲你掠，你怎造成歹习惯啊？啊，人家掠一遍，后摆就知，哎呦，腰受骨咯，拼一个昏头3600，安尼唔通唔通，我为检举魔人，安尼我就变检举魔人啊，对吧？吼，嘿啦，应该甲检举掉啦。我诶，诶，食阮诶乌白蛋诶，诶，规矩做歹吼，哟，啊，等下吼，过8分钟就要发布海景啊，啊，即个足大粒哟，即个讲大粒甲吼，因诶即个啊气象台吼，诶，即个图片有咩藏袂落？嘿，即粒，但高雄即卖足好天诶呢，32度，吼，啊，咱即卖要报海，迄落，那2:30，2:30要报海景，啊，上届。威胁到咱的是马仔加这个啊熬夜啦，嘿是上食的是马暗嘛，马暗加熬夜安尼啦。哎，到即马已经来个咱报海景啊，按原因速度足紧啊。好，马下仔啊，都要报陆景啊，陆景哦安尼。啊，讲恁当时要放假休困有无？迄要放假休困，这甲个每一个若要报风台假有无？啊，过来哦。如果若报风台假，讲走阴暗八点的时阵到。大多数拢是因嘛8点，吼，因就报讲宣布马仔要，但北部较食力啦，系北部较食力吼。啊，过来风台假吼，即、這个台北市的劳动局啊吼，因若我上班下班，我会经过即个风台吼放假的这所在，比如讲诶，比如讲我家是高雄，但是有个人吼爱去台南上班。爱经过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淹水，因为风台已经淹水啊，迄、那个所在已经停班停课啊。安尼，我感觉阁去台南上班唔免。你只要若有必经地，你有经过遮啊，比如台南人要来高雄上班的人，足侪啊。像恁新北市去台北上班嘛，足侪啊，对不对？嘛足侪。但我要新北市，阮台新北市无报放假，但台北市报放假，但我上班爱经过台北市啊。安尼停班就不算旷职哦，你袂当扣工资哦。哦，安尼你咱知影啦吼。哦，足侪人跨县市上班的啊。对不？我像讲，哎呦，你台南人，你要来高雄上班，哎，啊，咱高雄停班停课呢，啊，阮台南无报停班停课呢，嗯，啊，我来高雄上班呢，安尼要安怎？卖来，你若停班，这无算旷职，袂当扣工资诶。吼、哦，就像安知影吼，吼、哦，你跨管区去上班，对不？吼、哦、吼，就像安，这袂当扣工资哦。这风台甲要互咱知影一下吼。因为这风台预估是伫咧马仔吼、哦、开始，咱台湾的天气吼、哦、会造成影响吼、哦。啊，若北部的甲东北部的风雨愈暗愈明显，所以台北市政府劳动局今仔日就提醒哦，吼、哦、只要劳工的工作地，甲你住的所在，还是上下班的必经地区当中，任何一个关节首长因为市长、县长的地方有宣布停班停课的，也种因为灾害地区的交通中断，遐个淹水、遐个崩山就袂当过啊。我到出勤的时阵，这个头家你袂当扣吼薪水哦，嘛袂当视为旷工，也是讲迟到哦。你更加袂当要求以暑假，还是其他的假别来处理哦。那嘛你嘛袂当因为要求补班扣专勤的奖金哦。啊，是你家解雇哦，未使哦，未使，知唔知？哦，未使讲是无前途，啊，那未使讲防护，这是安尼跨管区的，安尼对不对？吼、哦，所以针对呐，这个劳工关心的风台期间出勤，甲工作的问题，吼、哦，所以台北市政府哦，劳动局就说明啊，以天然灾害发生事业单位劳工出勤管理，还有工资的支付要点规定。只要劳工的工作点，还是伊住的所在，上班下班经过这个停班停课的区域，经过迄个所在，然后一管区的所长宣布停止上班，还是因为灾害地区交通阻断，无得出勤呢？啊，阮家都淹水未过，阮家都山崩未过，安尼知吼吼，卖是上好啦。我拢希望即摆会当安尼就风大雨小，嗯。你也希望啊，对不对？嘿，祈祷你平安。

0: 咱来记得咱一拜，希望所有属龙江山拢平安顺遂，安尼好不好？哦，啊，这风台报干嘞，报干嘞，我希望伊真正无遮严重。哦，啊，但咱风台预防安尼做啊好。哦，安尼得，咱唔管有来无来，咱项目咱有准备好好势，无来是上该好的，好吧吼，嘿哦，希望伊是风大雨小，安尼是上该赞吼。来，咱来个听咱的黄卡林博士来讲灵芝的好处哦，灵芝真正足好的，嘿，灵芝真正足好的，咱听者吼。黄卡林博士，
1: 是，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日要过来个黄卡林博士欧博啊，因为咱黄卡林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嘛是西医的医生哦，伊更加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林博士，你若站在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在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在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灵芝。
1: 你个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的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都双向。
0: 它就有物件
1: 咧。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的都会上磷脂伊嘛有。再者啥，伊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最重要，对。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的。

0: 的蔗，哦，啊，所以灵芝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来就讲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诶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灵芝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哦啊！我跟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诶，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方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哈，啊是讲即过敏性的虹膜炎，就是虹彩炎，对，目睭会血丝、阿目菇、阿会肿哈，对。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64种诶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治断根，很难治断根。
1: 64种诶，
0: 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足恶治断根诶。
1: 反复，
0: 我等下再解释一下吼。而且讲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64种诶，即个所谓的顽固病哦，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灵芝伊就是有针对这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64种诶一种叫做顽固病哈，灵芝它都有帮助了。你就叫做广泛性，先来讲伊叫做广泛性，因为咱人体吼，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条，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龙骨、背部这个龙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种总有31站嘛，31条里边砍出来31条大条的神经哈，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31对哈，加脑神经12对，这43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中通路，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丘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龙骨哈，里面叫做龙骨册。啊，龙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足重要。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造伫这个龙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捌听过不？就是血癌哈，所以伊的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哈有关系。灵芝哦也特别哈，伊得针对咱这个龙骨内面的骨髓哈，也促进伊的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1: 也促进哦，
0: 促进
1: 灵芝哦，
0: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这个灵芝哈，伊的成分内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20几种对迄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好，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1: 还一个就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囡仔就想，囡仔甲是大人想要行抵抗力，
0: 对，
1: 所以灵芝三铁咧。我在请问咱的黄康林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若身体体质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0: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摆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有的5种的自律神经，即、這个吼，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伊的特别的讲吼，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5脏，所以对5种拢有帮助。5种啥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1: 代谢
0: 嘛，吼。啊，心肝脾肺肾内边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1: 管有
0: 掉，拢顾掉，嘿，拢顾掉，嘿。
1: 黄康林博士，你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0: 是，
1: 得呾支气管炎、黑姑，
0: 哦，真济，
1: 迄都是安尼，迄都管有掉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即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济，
0: 哦，这些，
1: 即灵芝把管掉，就是你讲的
0: 吸呼吸系统就是讲第就是拢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好，真济人，这种会感染伊那固。诶，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1: 啦。哦，都压起来呀。
0: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1: 哦，肺炎嘛。哦，即马就食较侪，就惊到肺炎嘛。
0: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灵芝就好，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有多糖体啊，
1: 是，
0: 有三铁类啊。
1: 对。
0: 啊，三铁类创，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拉啥物？即马唯一像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啊，是迄个肝癌好，灵芝就是有
1: 三铁类。
0: 三铁，对。啊，灵芝是助。 五金的现代的制药来讲，咱有分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爱保存吼，叫做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的，
1: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0: 欸、对对对，哦、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哦、你食物件就爱食伊活性嘛，爱食吸收嘛。
1: 是是，
0: 无你食了袂吸收，拢放放水，
1: 无效，
0: 迄效无效嘛，就是加开。因为真正你甲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咱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你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一条，第一时间。伊就派部队吼去甲太太死，这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1: 吼。
0: 啊，倒来就是这个伊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和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
1: 吼。够好诶！
0: 就和咱的部队、和咱内面的建材、啊，和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1: 就像咱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啊。
0: 对对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嘛。
1: 真恶好，所以灵芝
0: 有帮助，
1: 会当解救伊。
0: 对啊，系啊，你给他查一句，我给他查，就拢有啊。对啊。
1: 其实咱听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
0: 对啊。
1: 那每天我咱不敢问知识啊。
0: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跟内分泌系统，这个哈，
1: 有够好，
0: 有够帮助。
1: 其实，刚才咱拄啊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好感冒，就把免疫系统
0: 啊，
1: 体弱多病的嘛是免疫系统，啊，抵抗力的歹嘛是，啊，哪一个病毒一入来就对啊，
0: 就对啊，
1: 对吧？
0: 你看即马的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重，
1: 对吧？像迄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灵芝嘛会使呢，所以即马有当下同哦，竟然爱注意用下注啥物款，就有当下咱那个体弱多病时阵，灵芝。哎，好像免疫系统
0: 渐进式啊，循序渐进，而且叫它较安全，这较不副作用。
1: 而且灵芝两千多年啊，
0: 两千多年
1: 啊，伊是足温和的物件，
0: 还不会被取代掉，
1: 对啊对啊，
0: 还广受欢迎呢。
1: 今天再次谢谢那黄干林博士，又让我们上了一课，认识灵芝的好处啦。
0: 好处，
1: 谢谢大家。
0: 好，
1: 谢谢那黄干林博士。
0: 好，谢谢谢谢各位，
1: 谢谢各位，谢谢有好不？好啊，灵芝爱食伊主食体抽筋浓缩，才有效果哦。啊，灵芝古早空的迄种的无效啊，唔是讲无效啊，歹势啊，伊的效果较少，因为外困拢空害啊，好，迄落提炼空几啊点钟，偌久几工对几工，唔免啊用冷冻啊取出，保留着外困外的酵素好吸收啊，吼、哦，所以咱将因颠覆应该在对灵芝的感觉啊，灵芝苦啦，啥物歹食，无啦，用冷冻法取出吼，做顺口好了，后佫做旁听做好食。啊，是安尼哦，对吧？吼，脑接触过拢知影，无接触过爱听，因为咱啊就不用感冒，该安德烈，安德烈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个感冒啊，转引起肺炎，因为带糖尿病会较侪岁人，本来就来牺牲较难得吼，糖尿病你脑咧过营养素就无紧，啊你若买过是做软的哦，过人是用咩点吐了就倒摇，啊这种袂堪咩感冒，真若感冒就肺炎入去搞白忙，做侪拢无出来哦，都因为一个感冒。所以引起的，你不是因为糖尿病死的，你是因为感冒引起并发症的。好、哦，祝大家勇敢啊！嘿，我来，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

0: 嗯，乐乐等的歌名吼，在心里从此永远有歌你呀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那心中安尼闷闷杂杂，最近你感觉讲要喘气爱出力，安尼闷闷，你会去感觉哎呦，啊，他安杂杂吼，啊，应该都袂呢，啊，起码像安较闷较杂有无吼？嘿，欠电吧安尼呢？你若是五六十岁人、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人，甚至一百岁的人，你敢把家己的心讲喘气电？唔慢吼。哎呀，阿叔也闷闷杂杂，这算正常的呀。我讲巴肚枵，你知巴肚啊？巴肚你也要食饭。啊，那么心中要解秃头，伊就是用胆命惊吓，吼来拼清官，来争开才袂着后开。啊，你甲伊讲讲，啊，我就是咧艰苦，我无电，我无电，我无电。但你足够忍的吼，忍的就过，忍的就过吼。因为这个情形，就万年忍的就过，啊，但个会有正常啊。啊，但伊个压起来有无？啊，因袂讲话啊，讲我欠电啊，今日甲我充电啊，我欠电啊，伊也袂安尼讲啊。无像讲巴肚疼，哎呦，迄边闹啥呀？来闹闹有无吼？啊，要放药啊，我咧放药。啊，巴肚枵啊，食饭有无？啊，出去搭啉茶。啊，心中都无多像安尼，互你知影。就以后你知就是当面惊呀，哭者哭者惊着，暗时歹困。你其实电啊，全无把你暗时困袂好啦。你绝对困袂好，而且你拢恶梦连连，拢梦山梦水，梦神梦鬼，拢梦鬼要出来，拢恶梦连连。迄种典型的心中欠电哦，做典型就暗时歹困，失眠搞眠梦。哦，啊，若醒来困袂去，因为你其实电脑充无饱，你暗时才困会好。然后心若要平气，若会好，你暗时才困会好啊。心未平气未好，你逐暝都吃薄饼，你困袂去，因为你其实着艰苦啊。啊，你暗时佫电充无饱，所以你无充电，你逐工都咧担命惊吓。啊，日子变歹过啊。哎，足简单，着食饱再用 Q 米啊。来，你较安心去，医生做检查，找心脏科医生甲顺者，咱嘛较安心，对不对？吼，啊，医生顺者看侪了，啊，讲啊，着无安那咧。恭喜你，等下充电头，甲恁讲你拢唔听，但是那医生顺着咱较安心嘛吼。咱的八爪鱼 Q 的米食了，你就袂胆命惊吓，你就袂精神才袂着后悔啊。你暗时大家暗时拢做好困的，因为你已经心平气和，但袂困的好。因为你心无平气袂好，因为无电充电啊，电无充好饱啊。你从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来，你敢捌甲充过电过？捌甲补充 Q 电过无？无，完全无。所以话，食到老老酷酷、老酷酷的时阵啊，医生该倒电池、装电池。那要装电池，啊无变花哟，无电就花呀呢，对吧？啊，但咱即卖话日头卡咧晒，感觉较闷、较燥、较杂、较酸酸啊、酸酸疼安尼，即种吼，食八珍曲米足好用诶。啊，咱即支产品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呢，含一滴西药都无哦，足好诶一支产品吼。啊，那会当去医生看麦啊来检查的，等下若无安怎，紧诶来充电充我爸，叫做八兆元 Q and B。这180粒吼，啊2800块，帮食百水食足好用诶。你若是因为无电所引起吼，胆命惊吓，无力精血接袂着后开，当时就弄弄啊，恁弄叫都唔敢敢去出门，唔敢游览，唔敢佚佗诶话，差不多食了唔免甲一罐，一罐免食甲完足足轻松减快活。哇，你若食咧讲有食吼，咱就有补数。啊，你若无食，定定胆命定胆胆吓吓，安尼情况足艰苦，对唔对吼？就是陈大姐，伊就是讲，啊，你的广告台讲有效，有效，有效，啊，我食拢无感觉有效，到尾又搁认真食吼，食一罐要食买了尔，一罐食买了尔嘿，一罐甲食买了尔，好，好，足快活，迄几人安尼足快活，你发唔要？一罐食买了尔吼，哟，伊的广告好，无我就准啊倒啊哈，我好好以上算广告啊吼，嘿呀。哎，大姐要找，我搁找，我讲我做者，伊就讲啊，讲，我听你咧讲，拢讲台湾讲吃好吃远，啊，我食哪无感觉吃好哦，啊，尾啊，像我骗人个伊甲食，哎呦，怎好？讲一罐还袂食完哦，人就足轻松，人就足快活，唔像迄个陈大姐啊，你讲哦，啊，尾啊，我看人台湾遐甲你做见证哦，我嘛起来甲你见证一下吼，嘿，你啊看，这种足好用诶。你若是干啦，因为吼，即个电无够，哦，这大姐咧，哦，吹掉，哈哈，我听一下。
1: 先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有啊，你请讲来。
2: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1: 用断用啥？
2: 断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讲唔知就死去袂安全咧。
1: 断几波？
2: 啊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都搁天天在搁食，在搁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难，心脏足困难，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1: 香
2: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1: 哦，跳我会惊，
2: 啊，佮食恁的真香，佮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1: 爽快加轻松加吼，
2: 嗯，有够因为啦。我心中安弄啊，佮要拔去啊。
1: 哎，弄个会起青筋
2: 咧。我都挡袂牢，做我都做都做袂牢啦。
1: 啊，无坐无免啦。
2: 倒嘛倒袂牢啦。
1: 我半天都爬无得动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阿姐头阿咧吃拢唔知哦。阿姐全部了都拢知。
1: 就感觉啊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1: 有啦吼，差
2: 唔多。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1: 谢谢
0: 陈
1: 大姐，谢谢你。
0: 啊，对唔对啊？系啊，我听见证，咱讲在我食，结果一罐也未食完啊，才一罐180粒啊，都还未食完。讲哦，人快活噶，有够快活有无？啊，当面行就讲个苦，讲我无电尔，你是咧吼？从来无人甲你讲心中爱电吼，哈哈，心中爱电。咱人呐，要分呢，要装啊，唔在人用电呢，甲心中电。所以我那无应该吼，我那无就带糖分啦。啊，伊引起变化进入心中，怎啊等于？我以前完全拢唔知啥物叫做糖尿病，以前完全拢唔捌。我那无安尼电击电两三届呢。啊，医生讲电电吼会带性命，伊心脏变无好去。拢死死昏去，啊！唔知人啊电啊，去病电安尼电转来啊，啊电来了人变成咧虚弱啊，嘿，对不对？啊，高勇行好不哈？谢谢大家。啊，那唔知要过，唔知要对关吼，啊，咱个卡电话。
3: 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拨电话，吼，啊，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嗯，谢谢大家。啊，那像咱这是咱的保健的食品，对不对吼？你包括咱咧宝岛安便利店哦，嘛拢专当为咱做服务哦。啊，若唔知宝岛安便利店是对吼，安吉咱做分享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来，跟咱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阮的宝德旺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的，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的，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的保健的食品，咱的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啦、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食秋千啊、秋千，让你又清凉又解渴。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我们洗洗聊嘿，更加省路者，让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拢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

0: 这是咱宝岛便利店做方便的吼，是哦。那要食要穿的吼，咱的生活日用品啊，新鲜的物件，也是讲你伫咱的微微啊笑广播网吼，啊，咱啊平时啊，咱咧做快餐的物件吼，你这些啊卖好食的物件，也包括咱每一个主持人，伊所代言的商品吼，只要唔是有字号的。拢总会当个宝德万便利店，遐拢会当吼为咱做服务。还过来看电视诶，吼，也是咱电台诶，啊日常日用品诶，啊拢总来个洗洗。哦，即马做丰富做澎湃，都哪像百货公司啦、大卖场啦、便利店，这尼啊方便，这尼啊利便。那伫咱诶身躯边，咱诶厝边隔壁，啊你哪知道哦？即间都是哦，迄间都是阮咪咪啊笑广播网，阮家己诶店头呢。你看我有店头，我有店面，看路方便，服务足上次吼，是哦。啊，那咱的商品的有诶物件，像药品的物件，拢伫咱的经销药房。全台湾有300多间的经销药房咧为咱做服务。啊，咱若是老朋友，谢谢你吼，拢知药房有哪里好康，拢紧中意买吼。啊，那如果是新朋友，欢迎你。哦，你若唔知我的宝德旺伫对，也是唔知我的经销药房伫对一间诶，你若第一摆，你就爱敲电话来询问哦吼。你甲知哦，确定这间都是恁的便利店，啊，这间都是恁的经销药房，对，哦，较袂用转回去，爱买着正品正货，这是阮希望我咱保障着咱的消费者恁的利益吼，哦，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较安心放心哦。再次谢谢大家，好啦，阿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多拨，接番电话0800-3355-99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一首歌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帅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本来最近找故事话，拢那么讨客兄就娶查某的吼，千篇一律吼。啊，我爱神讲的，我就较无爱讲遐，较讲就是讨客兄，啊无就娶查某喎。本来今日要讲一个娶查某，甲因某离婚二三摆，啊，尾也想我嘛不爱去讲遐，讲遐。啊，我因说我今日无准备，啊，咱就来听我进前讲的吼，小阿娘吼，小阿娘。哦，因为故事诶，即个诶属性领域足快。来，你若要讲翁仔某代即嘛有吼，新妇大家新妇即嘛有。啊，要讲讨家兄娶走像长贵诶，迄是真诶呢。迄是迄中国吼，用一个即个网站专门拢咧讲调解。啊，我本来今日要讲即嘛是真诶，因为翁哦，真正小翁拢嫌某歹，啊，拢外口会较水。啊，因为因某较肥啊，吼，啊袂装啊，啊个家庭家母爱要带两个囡仔去做工课，伊要偌够装。伊讲若去街来看迄种啊吼，婀娜多姿啊吼，腰束内裤、屁屁倒倒，穿裙搭留长头毛个，啊，但是我拢胖胖，吼，伊感觉迄个是我的理想的对象安尼。吼，啊，等下看因某差别啊，大裤一只肥滴滴那滴安尼吼，啊，讲话粗鲁啦，大细声硬啊，头毛啊夹面啊，啊袂啊面拢袂啊无点一个痣，有一个毛拢无。安尼，啊，未又搁等要甲某离婚，我要甲离婚啦吼，我不爱你。来，迄时某拄仔才生阿囝，才生过来。伊第一摆要离婚，就是因老母七月吼死亡过亡去哦，因老母过亡去哦。八月伊来招要离婚，伊讲才作夭寿的，才心肝作歹。安尼，啊，但是尾下佫讲要等，伊佫要等来。伊原谅，伊佫为了两个囡仔，伊讲我要等啊，我专心要等，结果无影。伊即马等来了，讲可以判小贼。好，伊到去伊判这啥？判这就是。伊就讲开始要认真要做工课啊，去病院做看护，啊病院看护向高人的看护，啊那看护有翁呢，迄个无翁，结果两个怎头来暗去了后，哦伊个当然要全部离婚啊，安尼啦吼，伊无好作气，你讲要要变好呢，你个就啊就离婚，啊怎啊迄个看护吼，伊叫人翁掠狗掠着，我不要把离婚，啊两个只两个出去，啊出去要怎样生囝，啊生囝尾后要生成生了迄个囡仔无好去，夭折啦，迄个囡仔无好去，安尼。啊，就两个人嘛离开啊，吼、哦，离婚啊，大概迄个离婚，啊，搁等下娶某，因某无爱插伊，伊等下第三届伊拢无爱插，伊讲哦，迄种小人咧，伊讲哦，我无咧收笨色人诶，迄种是迄人种笨色人，逐摆等下吼，拢咒诅讲一定会好，伊袂变歹，一定要好啊，对家庭好，无影无坐食，出去嘛是搁去交别人，因某无爱互伊啊，无爱啊，因个囝嘛无爱，因个囝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嘛无爱即老爸讲，迄、那个老爸讲诶袂信用去，阮听阮老母。弄阮老母吼，安尼一手甲阮饲大呢，啊老爸干在买风流尔，逐摆出去吼，都酒死六庄，袂阁等来，袂绝对袂阁等这查某独活呆只，啊嘛是阁白，啊即摆用贵个，甲昨下查某用贵啊，啊伊弄影片甲录起来，迄中国吼用一个影片专门咧人调解，啊因某无爱切心吗？因某讲无爱，安尼三界呢，离三界分安尼，因某无爱睬，讲伊是小人，我无咧收笨手，阮囡仔拢大汉啦，阮即摆快活，我免伊啊，迄嘛是真个啊，哎。啊，要定讲迄嘛，要定讲家庭好无好啊？定伊娶查某，娶查某，定讲迄啊。我变做老的我，哇！好来，来个听这集小阿娘。小老母类似的故事我捌讲过吼，吼啊，今仔日把小老母吼，小阿娘一个。起笑的查某人吼，啊伊流浪，啊个一个做偏远的砖卡啦，啊伊也袂敢奔，系袂讨物件食，啊伊嘛袂惊人，吼、哦、伊只是伫砖仔头来个即砖吼，啊游过去砖啊，啊就伫砖仔头乱乱踅，啊那枵吼，就捡看乌白变变寡一寡话袂通食，啊那嘴干就趴伫溪边啊啉水啦。庄仔头的囡仔看到这外围来的小查某，有呾较唔捌代志，会摕石头甲啃啦。
啊，那这个大人看到也感觉，哎呦，就怕去衰啦，唔是甲怕，就是甲骂啦。但是伊从来拢未还手哦，伊嘛听无啊，人家肯定头烂嘞，啊，但伊嘛是笑眯眯啊，伊拢咧笑。迄、那个笑红感觉那像痛疼，嘛是一种值得欢喜的代志感款啦。啊，但是有当时啊吼，啊，都真正吼，诶，乌白吼，安尼放西油啦，乌白放啦。啊，乌白放，伊那款那个笑啦，啊，为个纠缠安尼啦。无人知影这个小查某是对对来的，嘛唔知道是几岁。啊，伊看到人就是拢会戆戆啊笑，伊无恶意，伊未怕人。伊用美红拍，伊拢还搁咧笑笑，就安尼。一个老寡妇，都详细甲看，啊笑懵笑，还搁未歹啊，哟。啊，就是阮要家娶，吼，娶回去因家，娶回去因家。啊，因为这五十岁吼，而这寡妇。啊！伊就甲看个看，佮佮也袂佮也袂偌歹看呢。因为这五十外岁寡妇一生哦，足强悍的，较严格。但是伊目睭命运吼，无阿讲吼，你知唔知啊？愈精啊，嘿，愈精啊！因为伊有一个35岁后生，吼、哦、叫做阿条啊。这个阿条啊，细汉的时阵哦，对山顶爬树啊摔倒落来。说摆卡，倒卡等于变一个摆卡，因为厝里个伞个挂摆卡，无人要嫁予伊啦，就安尼啦。现在看到要绝后啊啦，就伫即一天，这个阿条因老母看到这个小查某，啊，就寒嘛吼，咧落雪，咧落雪吼，按详细甲看吼，啊，这查某人跋倒去，啊，伊爬起来时面吼。卡到色，啊卡到色，伊嘛是搁咧笑，啊这寡妇就注意咧甲看，这个落色的水吼，怎洗清去伊面只乌索索啦，啊所以从去看，无乌索索这个面啊，白顺顺呢，白泡泡呢，嘿五官甲详细甲看，搁真水呢，就安尼，这个周寡妇啊。哦，伊就有一个吼念头啦，做歹心的念头，对这寡妇的心底起来，伊就怎想讲吼，甲这个啊小杂小婆吼，小杂某吼，甲洗好清气，应该是一个真水的杂婆，见他着。伊虽然笑懵笑，但是应该可以生吧。来，我这包一开阿条啊。来个做梦，团众接待。哎呀，这应该讲是天数的好时机啦！啊，个免开半身钱，啊，个免传聘金，啊，就当娶一个某回来。哦，真正赞啦，下输的啦！当天的暗时，这个寡妇就吼捧一碗烧烫烫的糜，安尼行啊行。来，伊就甲小查某娶回来就第因兜。哎、欸，这小查某都挖伫个吼，伊咧想阿袂得，伊甲娶伊去暗，伊去找小查某，因为小查某伊暗时去孤伫个一间破庙内底啦。哦，啊，这个、寡妇咧，伊就去捧一碗香公公阿梅啊，甲家己个破庙。这个、小查某闻到香公公公公香，哦，目睭怎金起来啦？伊就接过去碗又端伊嘛，哎。做囡啊，就碗好你食，小富好你食，安尼好，伊个接过了就一直食一直食，食食个哪个讲，伊哪里食讲哦，教我等下弯刀，教我等下厝，弯刀哦有汤食，啊个里面只骨壁骨，啊这小查某伊听无嘛，但是伊看到这个寡妇哦，好笑哦，啊旁边家好食嘛，好啊笑啊笑啊里塞塞啦，啊就安尼。尾仔转这伊点头好，伊点头，伊就去暗揣转啊，身躯甲洗洗咧，哦，你喝一个烧水哦，身躯甲洗洗咧，啊，亲手甲这小查某对头甲脚哦，洗甲露一解哦，露真侪身咧吼，嘿吼，哟，这真正哦，
这只拢新啦吼，三工无洗全全新啦，伊嘛偌久无洗啊，身躯全全新就对安尼吼。好，甲撸一摆撸落，洗清洁了，他们甲热热嘞。好，包括伊这后生阿条看到惊着，这是一个白泡泡又咪咪，啊目睭圆淋淋，这个美貌的女子啊，这个看起来，哎呦！这昨夜才二十出头岁啊，尔真水，面貌肉白。这个寡妇哦，真得意啊，对后生哦阿条呀，你甲看，阿母啊哦，甲你带一个仙女啊回来啦。哎呦，条的呀，啊你唔免管伊有笑无笑啦，会帮你生囝就好啦。你看，阿免传聘金啦，阿无后头厝人咧离楼啦。啊，这阿条啊！一边听因阿娘咧讲，一边阁看这青云的水查囡仔会无，心内吼五花十色啦。伊有一个正常查甫人应该有诶欲望嘛，对不对？这都天做代啊，是毋是对啊？啊，但是伊阁有对这小查某感觉足深深诶同情阁见笑，我哪当求一个小查某啦？但是新婚迄暗哦。这个故意阿条啊，伊就把家己的衫脱落来，脱伊家己的外套脱起来，轻轻啊，甲家己的吼，这个小查某新娘的身上，伊家己嘞，煞倒伫门窗边的草堆的顶端啦。听到伊的喘气声音，安尼一暝目睭金金拢无困，就安尼，这个小查某就伫安尼伫因家，伫阿条的因家都住落来呀啦。伊赶快袂通讲啥物话，伊每一间任务就是食饭。这个寡妇来看到甲顾甲顾啊安安安，伊足惊伊走去啊，哟，啊嘛可能吼食共饭开。这个王寡妇啊，逐间饭好食要饲伊。那是因为要饲伊全传宗接代的，但这小阿婆啊，吼，这小新娘啊嘞，这真正饲啊，怎有快肉生起来呢？哎，肥嫩啊，肥嫩嘞，就安尼啦。巴肚吼，啊，就爱一工一工大起来呀了，有心啊啦，吼吼，这个寡妇啊，啊，跳银舞啊，较好啦，跳乖乖啦。笑甲看到后山啦，对伊照顾，佫更加加好几啊倍啦。啊那阿条啊嘞，对唔对？阿条啊是更加吼，点上车啦，是安怎？伊每一工甲阮摆脚摆脚，伊将所有气力拢用伫田园啦，做事啦。伊哪想讲只有安尼嘞？才能减轻伊心中的愧疚啦。伊感觉我想要求这查某囡仔啦，对不对？嘿啦，啊，这个天地所设都是地主作业啦。三十出岁人的查甫囡，伊都卖想要安怎样啊？是不是？但是伊的心肝足愧疚呀，我哪像咧欺负伊啊？但是，巴肚大概是事实啦，有心啦。但对阿条来讲，伊心内愧疚足艰苦啦。等俺十月怀胎，一天要生啦。这个小媳妇要生的这暗啊，雷雨交加啦的暗时，这个小媳妇啊，吼、哦、要生囝，哀哀叫，撕心裂肺，哀鬼眉啦，痛鬼眉啦。终于生一个白泡泡的后生啦！吼、哦，啊，这个寡妇，甲抱到迄、那个爱干干叫爱爱叫这红眼仔仔，看脚手啊，哦，有健全，哎呦，我真勇敢，哎呦，阿舅，哎呦，排一个囡仔排两道米出来呀啦，笑甲有够欢喜，笑甲肚脐会缩开啦，王家有好啊，有好啊啦，有好啊啦。有传宗宗接代啊啦，那么这个生囝生啊吼，安尼拼命生过啊，诶，这个吼小媳妇诶，
伊就拄啊伸手去，想要去摸迄个囡仔，伊想要抱家己生出来即个囡仔。但是你敢知影？即颗寡妇的大家啊，向往甲囡仔摸走去，面全落落去，就起青面，大声甲嚷：“你唔要吸我哦！你唔要吸我即个孙啊！”哦！啊，这个小心妇的唔捌是安怎？伊嘛是还佫伸手要佮佮摸呢，伊嘴就发出咿咿啊啊，想要摸迄个囡仔。我甲你讲，你这小查某哈，你的灵水内底哦有这小病啦。这个刮花声哪像冷冷冰冰啦，嘴大刀啊！你的灵水有小病，你想要让我的乖孙家搞你个变成笑的呢？我甲你讲哦，只要恁祖妈活了一天，你免想要吸一下半个我的金柑啊孙哈。你嘛免想要饲一点仔个小无灵哈，哼！安尼呢？吼！即、这个将即个小新妇家个后生彻底吼，甲伊用个分开。即、这个狗囡仔，即阿孙仔名叫啥名？叫阿狗个。嗯，啊得到金孙人甲叫阿狗个，那无甲进仔啊添丁个咧？无啦，好较歹名个啥？较好饲又较好又饲啦，吼！就要给他合作阿狗的。这个寡妇讲吼，和阿狗的较好吃啦。就对迄天开始，这个阿狗的就由因阿妈吼一手带大汉。伊食的是阿妈煮空的米汤，啊是羊奶，困甲困阿妈同房。甲这小媳妇被限制，你爱困一间细间的草料啊内底，就像一个用关起来的犯人，无要紧。大同一个人字卡，但变成一个世界上上界遥远的两个人啊！这个小媳妇，哪像唔知啥物叫做小病？哎、啊，大家大家问我小查某小病，啊，你个小无灵哦，袂当饲我个囡仔，囡仔食你小无灵，就会变小病，安尼就对。但是伊本人知影做老母的天性，伊知迄个细只哦，会哭会笑，这红眼镜镜，说伫对伊身体哦，安生出来一块肉。伊每一工唯一的娱乐，就是趴伫个门旁，透过窗仔门的空旁，安尼踮上车，安尼看，一直看，看阿狗啊的房间内底，看到阿妈咧饲奶，哦，咧饲只牛奶，咧换油珠啊，听到吼伊个阿狗的哭声。那听有一哭声，伊心肝结归完啦。这个小心妇一出来，咿咿啊啊，咿咿啊啊，看到伊咧哭，咿咿啊啊。啊，那听到这个阿狗咧笑，好，伊目对笑啊，欢喜干咧啦，无声的戆笑。就安尼有几啊摆，伊就趁着大家无注意，伊就偷偷要在阿狗的吼，而且腰骨的边啊，伊伸手想要去摸这个后生的面。当当伊的手都还未卡到嘞，这个大家对后壁来开始咧嚷嚷啊咧咧啊，牙扫手，就啊对这小心妇想个扫嘞个扫嘞，你个什么死病啦，什么硬啦，你想要传染我孙呐、哦？你小病要传染我孙呐、哦？哦，啊咧一咬一扫一扫，一扫说牙一直个消一个消，这个小心妇讲讲个安尼头烂嘞，安尼一走一走还未反抗。只是伊走开了后，伊赶快找一个触角，继续去看，去偷看阿狗啊。等下日子渐渐过啊，阿狗啊渐渐大汉啊。伊伫个认知内底，阿妈甲这摆卡的阿爹是亲人。啊，那迄个时常伫壁家个偷看，呾戆戆像个查某人，迄个足恐怖，住伫厝里一个痟个。阿嬷自细汉就爱甲阿狗啊讲，我甲你讲，你离开迄小个较远嘞，迄咬人哦，迄小面会咬人哦，伊个嘴若有毒哦，讲安尼甲囡仔讲啦。囡仔的心是上个单纯的一张白纸，大人讲啥物就是啥物啦。所以阿狗啊吼，伊就学会晓吼，会去惊惊这家己的老母，伊足讨厌家己的老母。因为别个囡仔会甲笑，恁阿娘是小查某，小查某是恁阿娘，恁阿娘是小查某。吼、哦，阿狗足气，就去甲伊相拍。
回来处理后，这个阿狗啊，就将这个吼母欲来转化，变成对老母更加深的怨恨啦。拢是你害我的啦！你害我吼，让阮这囡仔搬笑讲我有一个小查某的阿母啦，拢是你害我的啦！这个岁月就安尼吼，这个小查某吼，小阿娘吼，这个小媳妇啊，足无望的。而且，你甲看吼，扛阿旁咧看阿狗啊，剩万分，而且躲避啦，安尼啦。这个、时间一过，安尼五年过啊。这五年哦，这个、小媳妇身体因为生囝，就开始无食。有些时候，甲当作咧饲猪哦，安尼甲饲哦，因为内底咧生个孙啊，一生了迄天咧，都无咧好食，因为生囝。吼、哦、啊！因为拢无咧，互食鸡腰过多，所以吼、哦、快速吼怎老去，无个少年啊啦！他们有安尼白死出来啊啦！啊，那迄个香干哦，咧看后生目睭吼，从来无改变哦。伊搞完起只香目睭足干净诶，足清澈诶，充满着吼，诶一种咱旁人边诶人，你无都理解，拢都化不开感情。伊就唔忙要看囝，伊就想要抱囝。囡仔阿狗喜怒哀乐，伊拢是伫心肝底。就是这几年秋天啦，这个因这庄阿头去遭受着啥物哦灾害啦？哎，几场落这大雨落去啊，甲田园内底所有只要种植物件，无他收成拢淹灭啊，家家户户拢断粮啦，断了粮啦，王家爸无离我啦。米糠啊，光光啊啦，见底了啦，无半啊米糖去煮啊啦。就是安尼，规家伙啊的人吼、哦，腹肚枵嘛，枵过饥嘛，伊无他食嘛吼、哦，就在闹饥荒，一个大风势起来安尼啦，啊就是安尼。所以甲讲吼，啊无当食，啊你这吼、哦，这个大家啦，伊就看到讲吼、哦，一工来枵嘛吼、哦，一工规家伙人枵两工啊。阿狗啊，阿枵啦！阿狗性格吼，枵到大肠过小肠啦，倒伫门床顶一直哭，一直哭。啊那阿跳啊嘞，伊是走遍山顶啊，找也无啥物物件，野果通去止枵啦。啊，这个王寡妇嘞，这个、大家坐伫咧坐坐到火顶顶悬啦，看到爱雾煞在天啦、啊，一个老面啊愈苦过啦。这个时阵啊，目睭落落的，伊向阳看到因家。

恶毒的念头，再次对伊心中哦转起来，哎呀、啊，再次过起来，你唔知呀？伊竟然就是想着要爱这个小媳妇嘛，煮物件好食嘛，甲带当来厝嘛。伊即马阁一个恶毒的念头，讲这鸡鸭鸡啊，突然有一工买阿妈，这个寡妇在大街，唔知去对变出一袋吼，足珍贵吼，这猪油，甲一撮把白米。一空一碗香公公的猪油哦，猪油拌饭呐、啊，就那像伊因摆要甲骗当阿厝同款。伊把煮一碗香公公的猪油饭啊，这香公公的香味哦，好几啊间无食饭，规家伙人拢流烂啦。这个孙寡妇就烹一碗香公公的猪油饺饭，好这小媳妇，哎，面上从来唔捌看过这样和善呐、啊。吃啦，旁去吃，今晚吃好饱，你够有气力啦！这个小媳妇就一碗给捧过来，吼、哦，大嘴安尼白，甲伊时阵的伫破庙同款，这个大家捧一碗烧麦花同款的意思。今晚猪油饺饭，这是伊嫁来王家五年来吃过上盖好的一顿，伊吃足紧的，含一粒饭米都吃到足清气的。饭吃完，这个大家就站起来，对这个壁角提起一支哦，好多年来哦，上盖大个扫帚，伊就行到这个小前辈面头前，面上这做和尚的笑容马上落落来，刷来嘞，就是一面哦，好，伊面上要拆家落把的面拢压起来啦，你吃饱吼、哦？我讲即马你甲囡仔走，甲死出去！啊，这个小媳妇听无嘛？伊甲阮个笑笑咧笑，因正食饱中欢喜笑笑吼。你甲死出去！你这个无路用家顶地哈，阮家无咧饲佣人啦。这个大家啊，扫帚起来，硬扫对个头壳硬讲硬扫硬扫硬讲哦，讲啊也起疼。啊，因为穿薄薄的衫尔，寒爱穿薄薄的衫，伊怎揪起来吼？笑两笑，哦喂，一嘻嘻哎哎哎，一嘻一哎一嘻一哎，一个硬笑一笑一笑，吼，就是使食人啦，硬笑个个个讲。这个小媳妇讲啊，但涂骹变异变异脸一脸，但是伊即阵伊袂笑啊，伊足疼足疼，还佫伊个哭，一直咧哭，一直哭，一直哭，无人阿姨啊，伊阿条的翁，家的后生，拢秘伫房间唔敢出来啊。这个小媳妇咧。头安尼烂嘞，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喊，一直喊。伊唔知为虾米，那回食饭食饱了，就变即型个，硬扫帚硬硬扫，甲讲要甲吼出去安尼啦。你卖死蛋弯刀，这个刮风那像咧刮一只野狗同款嘞。从这小媳妇一路一个讲啊，这银钱卡出去。但是这一切吼，阿狗拢看到。阿狗透过窗仔门边，看阿妈咧讲老讲伊老母，伊足惊阿妈足凶介介呢，阿爸足惊老母去用讲啊只凄惨呢。伊对门旁看着老母，甲杀个出去外口咧落落西所在，甲杀个伊只趴伫个涂骹呀。伊爬起来伊无走，伊个外头个看厝内底，当当伊个因阿妈甲杀出了门要关起咧吼，伊才看咧房间去，伊就看咧房间去咧，看着阿狗伫遐咧甲看。那一双吼，怎样的目睭呢？这个老母咧看目囡仔的目睭，唔无起笑，无戆戆咧笑，只有无止境哦，化不开的这眷恋那个烦恼啦。那个眼神就哪像咧讲阿囝呀，阿娘要离开你呀，你爱好好活落哦。

0: 好来，安吉要讲哦，进一个广告啊哈。咱若肝机能有咧顾吼，咱即马食目前哦，咱即有即有问题油，还是咱日常咱即化学嘅物件，防腐剂放做侪物件，色素放做侪物件，咱咧食即物件有得力维他干来做一个保护。
1: 公司多少久啊？
0: 13吨。
1: 啊，我食13吨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咧。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兴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店啊，带啊那个体育馆啊，个关药啊，今天食这个，我刚拄啊哩，现在又办拄啊要18000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电，安尼改顾着，感觉做价值嘞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平时咧困拢麻几面，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来吃，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忌拢袂当呢。
0: 乌忌哦，
1: 嗯，
0: 啊，忌较袂当啦，乌斑就较会啦。
1: 吓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灵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灵，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灵啊，含咧雪梨王啊，含咧苹果精。
0: 哦，诶，雪梨王甲苹果精男做一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钱嘛，你爱要来食。因若要啊食香菇精，10几年，正90几岁安尼。
0: 啊，又够好，又好啦。
1: 因老母，我钱嘛正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参吼，较济着歪。
1: 对个，哎，安尼讲蛮欠钱啊，平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18000加在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好，啊，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偌济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哩，你看。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呐，通百病无啦吼。
1: 嗯，对我真正好用，
0: 做好用的，
1: 做好用。这人来就爱买来吃。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吼，即项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吃，大家听拢，跟叫阮囝搞再买，再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较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佫会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是73岁安尼。
0: 73岁，人生活较做价值的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影做好用的吼，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这药真正好用。
0: 你就去检查肝功能，讲安那样啊？
2: 伊有压50，迄个伊正常33二个月嘛，有压50、57啊，加一个40，有压小可安就对啦。
0: 好小可。
2: 啊，医生是不叫食，我家买维他干来吃安尼啦。
0: 哦。
2: 啊，搁食半罐了，有搁检查到正常来吃，我嘛是继续来吃。
0: 哦，维他干作用的，你把即马脂肪肝囡仔都侪爱食维他干。
2: 哎，对，啊，像我讲我心率哦，一时啊跳130几，一时啊跳。
0: 你叫咪爱食做好好，因为只要8000 QMB 伫咧位，你食啥物拢帮你吸收。
2: 哦，啊，伊 QMB 食一粒就使，敢会使？
0: 食两粒啦，你咧心肌不正爱食一粒，爱食两粒照三顿食。
2: 好，
0: 安尼好不？
2: 好安尼啊。
0: 好，
2: 好好谢谢。
0: 啊，你食那个过快来问我嘿。
2: 好，
0: 阿勇行啊。
2: 你讲我一年当家食恁，咪个笑咧，食几十年来，食足侪钱，开有够侪钱。
0: 安尼保养有意义无？
2: 有啦，身体也无好，食到即款啊，嘿。
0: 有咧听起来较快活吼。
2: 对好。
0: 啊，祝个你好诶。
2: 拜拜
0: 啊。
2: 拜拜。
0: 食到安那好啊？
3: 食到一早我迄个肝无，我有迄个做米干啦，肝脏无够好，定会无好势安尼吼。啊，都无一种去遵照恁广告啊，就去甲你买来食。哎，食这个吼，我去照迄个医生讲，我3个月爱检半年爱检查一届迄个米干遐吼。
0: 对中嘿。
3: 嘿，伊讲。哎，你今嘛哦，迄米干加足好诶，啊，搁迄个包油虾啊，嘛拢减足济安尼，安尼甲我讲吼，哎，讲啊，你今嘛迄条血糖嘛加足固定安尼啦吼，哦，感觉足好，我就继续食。
0: 哎呦，谢，
3: 真好哦，
0: 身体调节拢好起来啦。
3: 哎啦，
0: 嘿，啊，谢你哦，啊，尽量行嘿，
3: 好，
0: 谢你，谢谢妈妈。
4: 我食买2年
0: 啊，啊，你头是安那要去食维他干诶啊？
4: 啊，米线干嘞，我是70年遐都有啊啦。
0: 哦，
4: 还讲迄阵时那无的药啊好食啊。
0: 嘿。
4: 啊，我现在嘛较戆，无咧听恁的节目，拢唔捌啦吼。
0: 嘿。
4: 啊，就放个水仔去啊。啊，到过半回，过检查讲有脂肪肝啊。
0: 嘿。
4: 啊，脂肪肝我嘛唔知，嘛是戆，一个少回较唔捌啦。
0: 嘿。
4: 啊，到近2-3年才有听， 有收音机听恁的节目啊，吼，啊，才先听到恁来讲，哦，讲什么肝硬化，什么肝癌，什么话，哦，我煞惊着啊，啊，才传去买来吃，啊，恁讲爱做检查，我就甲讲说，啊，我就乙型肝炎，啊，有脂肪肝，啊，要做检查，啊，要挂，啊，我就拢半年检查一届啊，检查即卖慢慢来两年啊，我甲问讲说，啊，肝指数偌济，伊甲讲正常啦，啊，我讲说，啊，正常是偌济啦，伊讲说。哎，二十四啦！
0: 我真好哦。
4: 哎、欸，伊讲二十四啊，啊，我阿公阿有脂肪肝无？阿伊讲说无啊，无脂肪肝啦。
0: 哦，你就开始即马去验了，你就开始食维他干就对啊。
4: 嘿嘿嘿，对对。
0: 啊，食到尾即马焗个维他干，即马过去检查拢无啊。
4: 嘿嘿嘿，对对。
0: 脂肪肝啊控制好啊，啊，肝指数正常安尼哦。
4: 嘿嘿嘿。
0: 哦，啊，
4: 你型肝炎未好吧？对不？
0: B 型肝炎即马未好，但也抑制掉诶。你维他干你甲食吼，伊袂定发炎嘛。
4: 好好好，
0: 发炎嘛，到尾是硬化生癌嘛，那就是个原因啦、
4: 啊。哎呀，就是听你那讲，
0: 听对对对，哎，确实真的是安尼，无唔对啊。
4: 嘿嘿，
0: 啊，你这样拢正常啊，属于拢，你像夜市呢，有够真厉害，啊，维他干有简单无啦？
4: 嘿嘿，对对对，
0: 最好最好呀，维他干啦，维他干爱食。哦，咱那即嘛，咱输的空气啦，咱食的物件，做者化学物件，咱想袂到的，加工过，咱想袂到。维他干你后咧加食，你免惊，哦，前大三后大四惊就无代志。哦，像迄食用油，即阵诶，迄、欸、一级的癌呢，迄、欸、一级的癌呢，吼、哦，哟，咱若咧食维他干强肝解毒，就是得力维他干强项，强肝解毒，维他干可以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安尼爱食无爱啦。你若有慢性肝病的人，定时爱做检查。分酒不能闹咧食的人，轮三暝班的人，肝发炎、肝硬化、肝癌有无？头下咱用脂肪肝。爱国爱家祝你勇敢得力维他干针对肝脏的落药听好以用黄胆以用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叫做得力维他干强肝解毒第一名谢谢200粒装的2800块专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拢总有胆肝哈谢谢你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啊那唔知要对肝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3，电话卡通祝咱身体健康哦。24小时的电话卡记录起来吼，0800-33-55-99，0800-33-55-99，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嘿。来听歌，另外。

0: 这个姜台八月来啊，吼，气象署马暗开始会透十二级的强风，吼，十二级呢。恁若旱草无外好，莫出去，知毋知？吹来吹走去，哦，十二级的风加雨，还有巨浪，吼，大硬哦，是小高硬哦，唔是大硬哦。这个气象署达多上盖新的几点发布看，3:20。现在3:50对不对，现在3:503:20发布上个新的特点，这个已经发布这个海上警报，提醒哦，影响上个比较激烈的时候是马阿妈跟后日仔啊几天的，会这十二级的强风跟大雨以上落雨，还有小高应这样，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员他就在说，目前对这个云图顶管可以看到八位风台的结构，它的宽流当兵，这个对流比较小，比较小，这就受到中站的风切的影响，海洋的条件目前对这个八位不利，没盖好，所以说这个八位风台的强度开始在减弱，但是目前也还是强大哦，而且是7级的哦，诶，暴风诶，半径有300多公里，哦，这是将近这30年来吼上界大粒的一个风台，哦，啊，这气象员在咧讲，这个八位风台渐渐往西北的方向咧行，预计马会载啊，诶，马载下波左右啊，会渐渐通过台湾的北部的海面。但是目前这预报吼是还阁无确定性，因为一寡机会伊会更加挖近台湾一点点啊，吼啊，但是伊的宽流足大，甲台湾地形吼交互诶这作用吼，这路径嘛是有可能吼更加偏北边，啊无偏南边，吼这还阁爱注意，因为无确定性安尼，吼啊种八位风台差不多大致上吼。下一个礼拜日渐渐离开台湾，但是风台要来进前，会影响到台湾比较明显的就是大硬，影响差不多这硬会超过6公尺以上的硬哦。所以马阿妈台湾附近的海面会有这2至4公尺的硬，若北部的东半部的甚至有6公尺以上的硬哦。所以海上作业的时阵呐，吼，爱严加戒备。那么特别咧讲，爱注意这强风。对了，这八位风台渐渐接近吼，因为已经发布海上的迄落警报吼，这个风啊，吼，会渐渐增强啊。那么各地沿海呢，会有8级的，甲9级的，甚至10级的强风。那么各地拢会有9级甲11级的强阵风，尤其桃园以北的宜兰的好朋友、桃园的好朋友、马祖地区、南势、绿岛，更加有12级的强风。金门的好朋友嘛爱注意吼，我金门算较这边啦吼，所以讲马祖甲南势，吼甲绿岛，就南势啊绿岛就一个岛尔，吼，迄那风来无当避。12级的口雷，你甲看吼，所以讲哦，这个风台未来路径会对北平哦北部的海面通过，通过的时阵哦，咱的家人北海岸的好朋友哦，甲伊周边做挖进风台中心啦，哦，家人北海岸的哦，会有非常猛烈的强风，口雷都掉，这口雷哦，口的一定爱特别注意哦，一直甲拜六。诶，暗时才会慢慢减弱哦，所以礼拜即讲风台渐渐远离，和而且更加减弱安尼。明仔日是开始吼，即个北部甲宜兰山区会出现着局部大雨。明暗甲礼拜日的下仔啊，雨势是上界明显的。明暗我该当休困，我在想要出门要惊死，你哪到8点落下，下班的时阵哦。哦，明仔是拜五尔吼，啊，到拜五甲拜六，明仔个暗时啊，到拜五暗时啊吼，啊，甲即个拜六即段上个明显个啊，对毋对吼？嘿，我明仔暗时想要休困，敢会使？我真咧考虑哦，因为汉朝是咧地风台啦，开车倒啦吼，各地有大雨，各有豪雨啦， 哦啊，其中这个北部的甲东北部的吼，甲中部的好朋友，这个、山区豪雨以上等级的，诶，这个落雨，哟，先来家己的保重，做客自己啊，出门出外爱惜伊吼。好，谢谢大家吼，哦，啊，咱时间到啊哈，哦，谢谢大家，哦，啊，咱如果咱的好朋友，哦，来，哦，时间到，卖个讲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你来笑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5: 哦。
16: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晶，得利雪莉旺，得利的进行，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九，古历的五月二五哈，今仔拜是哇，真热哈，真热热到无对味哈，但是迄做工过哈，赶快照常呢，一日头加规工的日时头，我严爸爸哈，像做顶下卡啦哈，会做落，阮这规条哈，咧做落迄顶下卡哈，一定爱日日头加哈，那么是安尼做呢？有话讲你唔知哦，戆样啊！你当作像你只咪阿 B 伫伊个房间吹冷气，干那讲两句话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哦，实在也爱笑话啦吼。这个风台明仔暗时啊啦，哦，明暗时开始吼。那按照目前气象专家来讲吼，到明暗时开始吼，当然小可拢有一挂较歹天啦、有风啦、什么话所在拢爱注意吼。即马开始吼，已经发布一个海上风台警报呢，海上风台警报已经发布吼，明仔会发布陆上的吼。啊，海上风台警报什么意思呢？就是唔当去海边啊，哦，再叫我发咯啊。已经发布的海上警报哈，你都袂当去海边啊哈，当然是顾你性命啦，但是我来讲法啦哈，你要注意哈，好保重。上明仔暗时啊哈，愈暗过来到拜六，其实上严重就拜六归工啦哈，保重。有要甲咱宽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有一间在做帮务，假讲做不遮大呢吼，啊帮务真正换了足侪所在啦，需要用技术吼，有诶无诶，一寡做水沟啊啦，帮务吼，人落去甲检举，结果开始调查，着真正欠税金，有诶讲吼，即着人检举啦，人检举吼，啊人迄个国税局着开始调查，伊诶头家是一个查某头家啦。一个查某头家吼，姓詹吼，伊甲公司差不多要到6000万的资产吼，应该是钱啦、现金吼，啊甲啥物吼，好，安尼差不多6000万吼，伊藏去别位，即叫做叫做财产吼，你甲刷位吼好，人嘛是查到啊，国税局咧查这吼，哇，有够厉害吼，好，我咧真正无钱啊。啊，毋是讲无爱欠，无欠最近无爱用吼，啊，无趁较济钱吼，甲我讲趁较济吼，根本都无啥物咧，无交税金500万啊，好，人咧调查，你有一条6000万，共刷去别位，互人查袂着，等于袂输，敢若毋是公司的钱吼，无大劲，都定定出国出去耍，定定出国吼，啊，拢高级的迄个旅行团吼，到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差不多一礼拜前吧，要讨钱，这个高分署、高雄这边的分署吼，伊这叫做行政执行啦，执行执行署吼，用法律行政，这啥来关啦？关修关修，其实那犯罪叫做修啊，吼，啊那欠钱叫做关修吼，艺术感官啦，都要啥来关吼，好，真正都总归啊，啊不丢不提总归吼，都没护照嘞。准真正抓到，啊直接甲接入去看守所，啊这查某头家吼，惊一个，真正比如管总先总100万啦，我若无改去总啦吼，平常做生意趁钱啥，但是现金无遐现啦吼，啊总100万现金吼，到看守所吼，甲法官救人吼，那么当然迄个行政执行署都爱伫现场配合办一个分期付款啦吼，先摕100万。后壁平400万分期付款啦，啊，这做生意欠税吼，这个的行政执行嘛吼，的各样的这间帮务公司啦，帮务公司吼，人落去甲调查，总共2年时间，你的业税无照报啦，啊，甲算算诶，你做生意的部分，甲你应该的税金吼，都要差500万吧，开始调查属实。各落去调查，有钱也无钱，伊到底是毋是有法度？然后，纳这条500万，这个税金吼，才发现讲吼，这个公司一年吼，营业额超过5000万啦，一年吼会当做超过5000几万吼，啊，连续几年咧，结果你甲看咧，几亿啊呢？几亿个这个营业额吼好，啊，生意真好啊。姓詹这个查某头家，第2年来出国，而且是高级的种旅行团，总共7遍啦，7遍吼、哦。你干那这些钱吼、哦，你高级的旅行团7遍吼、哦，换来几百万啦。你要来交税金就会使，你不要交税金，甲你讲你欠500万的税金，你安尼出去乞讨吼，根本唔交吼。你想讲无道理，好，到顶礼拜五，人家讲想买1遍。是不是要摕钱吼？当然，伊讲我都无钱，无钱吼，直接转过。迄、那个行政亲属已经甲法官讲好啊，这一定爱执行着关修，关修着收啊啦。共款伫看守所啊，这个所在甲确认吼好。人摕证据好看，我有甲你查了一条，你领现金吼，公司这边的钱吼，差不多1600几万，要1700万啦。你调刚刚刷一百位，无大劲，佮另外一条500几万，安尼加加2000几万嘛吼，啊，佮有加上其他北京银行的吼，加加的吼，差不多要加6000万啦。你拢调刚刚刷一百位，你讲人咧查拢查即几个口罩，就是甲公司有关的出入的口罩吼，结果人嘛就该查一百位啊。我跟你讲，这种电脑连线吼，你若毋是讲地下钱庄，就是无经过银行的啦，你即拢经过银行嘛？你只要经过银行，绝对查你会到啦。
除非你都拢无经过银行的吼，钱撒一场啦吼，啊，空空伫迄个，不是，伊经过银行吼，你领来领去吼，啊，领来刷，无多啊，甲问讲，这六千几万是咧创啥物货？你开调工，刷去别位，刷别个银行吼，平常甲公司咧处理袂靠做吼，你拢调工刷水吼，无任何理由证袂出来，认定你就是调工咧拖刷啦。爱无钱吼，啊，佚佗都有钱啦吼，啊，若无着钱，着三六百、四五百藏啦吼，互你藏袂起啦。啊，阵顶礼拜五直接向法官，地方的法官嘛申请吼，即关修啦，关修其实就是要有惊啦，真正有惊呢。一个顶礼拜五，人一个外国了，刷去迄个看守所，水管里吼，身躯边着挡袂掉啦，哦，赶紧装钱吼，好，伫。这个我那拜鬼啦吼，随着捧一百万啦，捧一百万吼，就总去行政执政署吼，讲无我先交一百万，你五百万的咧，啊四百万，四百万会当分期付款，无唔对，就是你其实五百万拢会当分期付款啦，你免得真正给一百万啦吼，你如果真正讲好势，大家签好，你一期要还偌济？你就真正无遐侪钱现金吼，你五百万咧分几期啦吼，啊是你即摆摕一百万吼，另外四百万分几期拢不要紧啦，但是税金爱交啦，你袂当刷来刷去，啊这吼若叫查着，无查着准刷啦。我跟你讲，做生意吼，最少加减即个走税啦吼，都报较少吼，有啦拢有啦吼，最少啦最少，但是无查着准刷，若查着你在领啊呢？那无我系讲国税局你来查者，你钱刷对刷对，本来是无遐清楚的吼，即马调查你到底阁愈清楚。哦，原来你对阁有钱，对阁有钱，本来是无遐清楚吼。那正经用迄、那个国家单位要查者是有够清楚哇，真咯吼。这个都欠税啦，欠税吼，行政执行署欠税，谁甲你抓来关你来关哦？你茫想讲我无太人放火，你甲关这个都欠税。关修，唔是甲你收啊吼。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八月九拢着坐遐喘呐。
1: 对对。嗯、
0: 啊，即马抽烟咪出来吼、欸，我着去关，我问大安讲，阮是念大安，我甲问啦。
1: 嗯嗯嗯。
0: 伊讲抽烟咪哦，无你来食看卖咧。
1: 嗯嗯嗯。
0: 啊，人我哦，食半罐较加啊，尔哦。
1: 哦。
0: 坐起你着无要紧啦、
1: 啊哎。
0: 我即阵啊，对较紧，都抽烟咪食较紧啦。
1: 哎呦，好加载。
0: 请咱出来哦。
1: 安尼哦。
0: 我伫大安哦。
1: 哦哦。
0: 嘿，两罐。两罐送一罐，迄十四组已经食了啊！我、
1: 哦、
0: 我七月份就拢食了了啊！
1: 好安尼哈，
0: 嘿，啊，即马咧等讲地位啦有啊，身体拢提足济。
1: 好安尼吼，
0: 嗯，
1: 哦好，哦，你个进口即罐个得起源味，甲讲好滴，诶，应该大家拢知影，咱本来卖十外年啊咧，十外年哦，即、這个起源味吼，八八七七，啊，凊彩天堂楼梯头别人站啦，好穿甲滑边吼，若无到即个会你唔知啦，爱农家保养。咱这中班的吼，到老班啊拢同款吼。美国进口 QMV， 你甲食，一直甲食，有耐心就像这个阿妈吼，像这个阿婶吼，人安尼诶，种耐心啊食吼，哎，袂喘啊咧，真正有影咧，袂安尼白白杂杂像石头底底吼，蹭蹭蹭吼，啊啦喘来到底，哦，喘到都滑边吼，到美国进口个这 QMV 甲讲我听哈，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 产品在问我对不对，不能开万能钱，空白空空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台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报关报关，你随卡，咱会跟你接电话哈。好，谢谢。屏东房山罗南特别垦丁，罗南特别的垦丁哈。伫漳头早一件哦，相当严重，可能哈，改成规暝无困，或安个要西街垦丁哈，准家己弄路边一支大支铁枝啊啦。人个菜扛棒吼，菜足路边呢，都家己点头前吼，伊安尼拄久无看着阮弄过吼。26岁开车载朋友，这个朋友受伤，无啥物大代志，结果家己弄一下吼，现死呢。26岁，甲看起来也无食毒啦，也无食酒，但是若根据边啊这受伤的朋友咧讲吼，讲我有老咧个关心啦，就是伊坐头前啊，啊伊看讲吼，即个有当时开车开到目睭拢会起来，在熬夜啊，规暝无困，过半暝的时间透早咧，硬要塞落困顶吼，准伫房山所在弄着边啊一支空棒的大支铁器啊吼，安尼吼弄一下有够大力，迄规支铁器啊吼，差不多要歪一边，迄偌大支偌粗呢？迄铁器啊吼，会当弄干呢？规个车头拢无去啦，规粒车头吼准变缩缩啦，啊，这个驾驶盘上袂顶袂当。

这是哪种诶？迄几台轿车车头拢无影呢，拢变缩缩安尼，哇、哦，惊到人吼！头壳上严重，讲一个破壳壳，当场无性命。虽然赶紧人救护车，幸好甲送去病院吼，我来赶快无倒啦。这个朋友吼、哦、是倒手致意吼，啊，身躯小可找着，并无严重啦。我讲倒手致意，佫无严重，对啦啦。那正常人一支手骨断下就算严重，但是那个生命比起来还好啦吼，是好个，但无生命危险嘛。啊，唔知甲问讲，啊是那是食毒，还是咧创造讲无啦？啊，对，阮两个规暝无困啦，伫伫拍游戏什么唔知吼，好，就是想着讲，嘿，啊，咱即马差不多天要光吼，咱即马来拼。拼落来困顶吼，也要看日出啦，什么话啦吼，迄种诶困顶个所在，唔只为高用准拼落来嘛，西平和公路到这所在，到房山都未到位啊啦，安尼弄着迄、那个边个大机铁机啊吼，一支空棒个铁机啊，偌大机呢，惊到人，弄一个吼去一边，啊，规台车规个车头准到对呢，到驾驶座啦，迄规个车头头前较长个车头，准弄一弄到驾驶座，哇，真嗨吼！其实开车开到多久，大家拢经验。然后开车的人啦，我嘛有啊，开无，迄拢免小骗。嘿，哦，目睭拢要开落吼。我跟你讲啦，真正有办法。你这个是迄个平和公路，唔是高速公路嘛？你高速公路反正你得找迄个休息站吼。你边啊随停，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就好啊。边啊随停哦，面色做咧，人手叮当当咧，吼，啉一个茶，我来讲吼，就真正会好有够多，啊，唔通勉强。开车拄过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人讲甲食酒、食毒开车是同款意思呢。疲劳驾驶虽然你无食毒、无食酒，安尼歹开开车吼，但是疲劳驾驶拄过就对啦吼。迄甲食毒、食酒开车的严重同款啦，唔通疲劳驾驶吼，尤其遮一寡职业的运将啦、大卡车啦、马术游览车吼。真正袂使，咱就真正爱休困一下。我甲讲三分钟啦，三分钟至五分钟吼，你也来个叮当当的面酸酸的吼，啉一个茶水吼，好，过去哩吼都差大尾啦哈。长哇，你甲看呢，二六岁啦，啊，真嗨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是我迄种加检查吼，
1: 吼、
0: 哦，是迄个脂肪肝。
1: 吼、哦、吼、哦，
0: 啊，今物过去检查吼，
1: 嘿，
0: 拢好个。
1: 哎呦，好加载，好加
0: 载。拢好啊。
1: 胃胆肝爱食吼，那肝一寡较无拄好啦吼，较故障啊啦吼，迄是假出来物件，无好个物件。蹲伫肝这个所在吼，咱会甲肝走，到咱的胃胆肝上个头壳头手，甲肝内面拉散啦。你平常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塑胶化学啦吼，有诶无较污染诶，环境、空气所输掉，迄内面拢拉散嘛哈，伊拢会走去肝。包括你食酒、酒精这类物件吼，同款，身躯若接触到遐阿杂物件，食啥顿嘛拢有啊吼。你个输空气到，有一寡阿杂入去体内啦，啊，将入去肝啦，都要甲清出来。啊，肝咧清起来啦，是毋是？逐天都要清，毋是初一十五，逐天都要倒清出来吼。都维他跟上个倒下倒手，肝若清气吼，身躯第一个免咧摇白上啦吼，生生有诶无头壳皮啦，对啦，规巴呢，抹袂好呢，足奇怪。平平皮肤诶代志吼，奇怪，我该抹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这是胃肝发出来，毋是。网糖对吼，干啦皮肤表面俩吼，维他跟呐，那无目睭不是着。白晒过规个啦，啊，嘴吼定咧破工啦哈，这是伊表现，但是肝内面咧害你唔知，啊，肝咧害吼，佮到下高肝，那到一个程度就严重啦。平常有咧食酒应酬啦，三顿食外口啦吼，那无就工过咧做遐较阿杂无好物件吼，无做也袂使咧，佮有一种来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伫下班开袂车，即注意哈，维他肝。维他肝，甲恁买维他肝，啊，恁个维他肝挂起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吼，做个人吼，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第八军团哈，伊是小旅军哈，一个后备旅啦。当然旅的旅长哈上大嘛，都一个旅哈好啊，内面上大台的旅长就像一间公司的当首长上大同款哈，店长啦，店长哈好啊，上校呢，上校好。伫这个月初一，马卡差不多前礼拜前啦，这个月初一吼，带队。有诶讲，带队去巡夜区，也是去创啥？毋是带队，而且是带内面上届重要诶干部吼，去高雄市真有名，杯酒诶迄个酒店吼，啊，食较醉茫茫啦，啊，四样就烧烂啦吼，啊，三个安尼，未整齐吼，用三个三出来，总共翕着嘛，因为这间酒店吼。对面街有一个监视器，就是吊杆可能人设来管哈，都设置一个酒店的大门口，哈哈，比较明明哈。这里上校这里旅长哈，当然即嘛是咧问话啊，问话哈，就是因军中先问话啦哈。开始迄个所在讲，联络感情啦。我做旅长哈，虽然介大部分对，但是嘛袂当。凡是用的吼，内面迄个监察官啦吼，啊加什么参谋主任啦吼，这拢真重要的干部吼，啊是为着讲后过工课好做吼，啊唔只讲阿婆都有时间就带出来吼，听讲一间酒店改成是无牌啦，就暗中暗时啊靠你偷窥，啊偷窥都拢无合法啦，但是阿婆了就要准刷，一直高雄的新营区啦，高雄的新营区吼是即马可能有刷位啊吼，那无听讲是上济地啦。暗时啊好，等好酒店啦，啥物货啦，新营区吼，啊我啦真乱嘛，新营区吼，各样新营区吼，这所在有一间迄个酒店嘛，好好，啊当然足济间啊，各样你个台北对逐位逐个关系都拢足济间，即种这酒店啦吼，边啊佫有这个甲问讲遐迄个旅长啊，旅长，这间咁好耍，这旅长这拢落地啊。那我甲录着，旅长讲吼，这间上赞，是安怎？这间加糖加酸，我讲啊，边哥你较对唔对？哎呀，这靠什么？当时吼，人来个调查，除了这个旅长，相关单位吼，到这个旅长吼好，身躯边带去啉昏迷的这吼，有一个叫做监察官啦，就是军中的监察官，监察官在创啥呢？就是什么人做唔对，什么人像这食粉皮的吼，什么人，我就是咧监察这個，结果监察官去用出来食粉皮的，我讲你咧监察啥货啦？都旅长要请哦，啊，个有人陪酒，我话上届主要四粒头啦，到这个后备旅吼，内面上届主要四粒头吼，到旅长大队参谋主任嘛，监察我话安尼总共五个人吼，到去吼好，伊就是啥呢？一个。出来以后吼，人都在甲讲，讲旅长啊，就是其中一个可能较啉较少的款吼。我去看到咱的对面家，就是这个监视器去看到嘛，一个监视器偷等等去看到吼。啊，这监视器我做内行，这个看到这个，伊讲旅长，对面家吼，一个监视器迄个镜头吼，改成正对到咱单独去食。假酒迄个酒店吼，什么加藤加盛啊，这间吼，这个旅长真系惊到呢，因为阿凯无注意讲有一支监视器吼，拄伫对面个吊杆甲桥的角度，都拄对准这间酒店啦，吼好，惊讲事后就变作证据嘛，这绝对翕个明明啊，人若讲开始要调查吼，凊彩调嘛调有啊，真是伊即马吼准用家己旅长的身份吼，叫身躯边其中一个主管吼。去对呢？去管区的派出所啦。讲我要介绍要了解一个官兵啦，就是讲因内面部队内面，这个营区内面的官兵吼，资料吼，是唔是会当协助？伊要创啥呢？伊要看讲到底这个管区的这个监视器，这支啦，是唔是有真正摄到因啦？结果代志全白空啦。这个都头家不要管阿妹问啦，你都卖讲准查问来检举啦。结果你甲看，伊家己惊一个，看到迄个监视器，拄正对对，因去食昏迷的这间酒店，
呵呵，一个建设性吼，啊，家己加一个较旅长讲我看你吼、哦、去迄个光复派出所吼，甲问一下，问讲吼，但是你找理由啊？你别那讲我是哦，迄、那个主，迄、那个不消耗上耗，我都别当安尼吼。你讲啊，我就是我有一个官兵吼，在我赢过官兵伫附近遮，我咪甲调查到底唔知虾米代志，啊，有监视器吼，下当借我看者。伊主要要看啥呢？看光区内面这个监视器，东港是唔是有翕到？因翕假分面翕个明明吼，你卖讲准说，你一个讲，人个警察单位讲，啊，你看。你调查、這個，啊，这都恁恁四五个底下的门皮的，啊，这间都哦，足够烫，里边都坑啊坑坑啊啦。你来伊这间食酒的，这间迄个杯酒的，这间吼，里边都烫啊坑坑啊，就一个男，一个男，两个都有啦吼。你无讲人唔知，你一个讲人无去调查，你家己去调出来，调查证据充分，人家开始报嘛，报军团讲啊，靠啊，咧准开始处罚。总把这个旅长税扣掉呢？即马是作业呢？即马这种判规矩的吼，唔是讲得去考虑啦吼，啊，大家来开会是唔是要处罚啥吼？总把这个八军党这上校旅长拢税扣掉、税硬掉呢？迄、那个官位都无做啊吼！哇，我讲吼，差一个动作，你是遐计较要创啥啦？啊，都忍都忍都，坐台都坐呀吼，无你嘛当作人来调查的时，你较迄落啊你。啊，人也无咧调查，啊，你家己着生惊，啊，去看到伊去监视器讲，嘿，你甲看卖咧，你问迄个管区的派出所吼，啊，照明伊讲，你要调查一个官兵，伫附近是毋是有翕到啦，吼、哦、好，其实就是要找恁这支监视器是毋是有翕到迄间暗时啊，恁伫咧食就真正翕到明明啦，但是这无讲无人知，也无人去掀啦，是你家己去甲调出来，调出来以后，人个警察单位讲，啊，原来恁着咧。啉这个无规矩的迄、那个脱衣陪酒啊，正咯好高兴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阿嬷，你拍摆吼，爱食咱个火力民宿呢？那人有岁啦吼，差不多十个有七八个吼，拢拍摆啦，迄个都退化，肠啊吼较歹叮当。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但是要食咧体内吼，目前啦，目前吼，那全世界上侪国家甲咱认证个吼，就咱这个火力民宿吼，迄肠啊主人叮当个主人排便足舒服。咱个火力民宿先话话，有咱个咱贵宾个面食素个素吼，指定有办法秒掉。火力民宿，那不上这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来较好接。即多多使用产品要帮不上这吼，要询问0800-868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那有一款产品也有办无上台北欢呼哈，多多使用啊。咱报款时间，报款时间，你卡咱个你听来算哈。好，谢谢，感谢收听。今仔日南投地方法院法官有裁判一个案件哈，生目睭哈，唔捌看过。后头个上济啦，到南投一个今年吼39外啦，较无40岁吼，食酒食到起空，酒空醒啊吼，已经着酒毒啦，这个着酒毒吼，啉酒啉到太太走啦，离婚唔爱甲伊做阿母吼，无大劲吼，佫继续啉，啉到肝硬化，啉到吼酒精去烧着脑，准病变啦吼啊。昏倒路边，人吼、哦，总甲送去病院嘛，治疗拢是公所出钱啦。啊，都拢无搞啊，身躯边也无人咧吼，啊，也无半角咧吼，啊，嘛得爱甲治啊，爱甲救吼，啊，都只有公家单位出钱，得甲救吼，好，救起来啊，佮继续食酒，我讲，啊，这边啊，旁边啊，办。啊！得个救起来啊！救起来，佮讲你袂当食酒啊！你是食酒食到身体害吼，结果继续食酒，你也无大劲吼。啊，身躯无钱啊，变哪办？伊拍官司，拍甚物官司呢？伊写一个告诉，讲希望爸母家饲啦，爸母家饲，因为吼我身体有病啦吼，啊无在做工过啦，所以得啊爸母出钱一个月偌济甲钱吼，安尼我开当生活吼，法官甲拍枪，法官各所有医生调查，这个人就卖食酒啦，是毋是当做工过？我当然会啊，伊39岁尔呢，伊是好卡好酒呢，是因为都笨蛋无爱做工过吼，啊当然食酒啦，食酒，啊你人食酒食甲。这么多酒的人吼，绝对起空啊！啊，就软搞搞啊，无通好做工过。伊若歹食酒，就做工过，绝对无问题啦。法官总啊拍枪，你好加好酒，今年个39岁，你也当做工过，你是调工无爱做工过，啊，调工食酒，食好倒快快，啊，身体无好，才要要求爸母逐个月5000块，互你，甲你抚养安尼啦，啊，颠倒病啦，人是老爸老母老啊。囡仔唔插伊，啊！你甲法官申诉哦，告诉讲吼，希望囡仔家抚养唔真呢？这个话讲唔出来，39岁尔，讲叫老爸老母家饲啦，老爸老母若无家饲，我就要告哦，告法官，你们告会死人，真正有影。世间吼，甲算40岁啦吼，39岁嘛吼，这个男主吼，到进前差不多1年外啦，因为食酒食到肝硬化。昏迷吼，啊，阵会人送病院嘛吼，病院改治疗6个月呢，6个月吼，安尼我有一寡补助啦吼，啊，到你无通做工过嘛，啊，变来生存吼，有一寡这个人的一寡基金啊补助啦吼，好，过来治疗好了吼，可能啊个需要复健嘛，到后边这个时间吼，县政府南投县政府甲安排到迄个复健的机关。唔是病院，但是像迄种复健机关吧，好好，阁好啊哦。即马一个出来吼，阁继续啉酒啦。到旧年1月，差不多1年外前，到旧年1月，阁继续啉，阁啉到叫上病院啦。进前一摊，都已经叫上病院治疗好，啊，甲送去复健过来，好啊吼。出来阁继续啉，啉到阁倒路边，阁去用上去，急诊吼，病院啊，这个开始治疗嘛，好好，伊讲吼，伊无在做工课啦吼，伊身体无好啦，你甲看定定在昏倒路边啦，你都无食酒就袂啦。啊，我无收入啊，我都无做工课，当然无薪水，无收入，所以讲伊要过关啦，希望法官来做主吼。伊既然袂当做工课吼，身体无好吼，就请求爸母去治咧啦。我的爸母吼，逐个月得10000块给我，我才会当生存啦。法官甲拍枪嘛，你在讲啥对啊？你在。你咧讲啥？法官判刑吼，第一遍伊唔甘愿呢。诉讼第二遍呢，第二遍搁再控告，讲法官安尼，你爱
做主啦吼，我有摕证明啦吼，摕一寡诊断证明，医生甲伊讲的吼，讲伊身心障碍啦吼，啊，什么咧，身体无解拄，这是你拄多食酒，人上急诊的时啦。伊咧讲，伊讲，我吼，39岁吼，我已经身躯无够啦吼，也无生嘛吼，名下无任何财产不动产啦吼，而且我的酒精已经麻痹，肝硬化啦，头壳歹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这段时间我着需要不时等于病院治疗回诊嘛吼，所以讲我根本无在做工过啦吼，上届大诶来源就是希望爸母啊，我诶老爸老母搁治疗吼。希望讲爸母一个月我10000块吼，我才会当这个生存吼。第一遍无成，法官拍证；第二遍就是涨嘛，涨吼这个法官搁个拍证吼。你讲吼，讲你好咖好酒，那卖啉酒，绝对会当做工过吼，天天醉啦，这个吼。那法官当然是这是案件到法院嘛。马达叫爸母出来问一下吼，老爸老母做位出来，甲讲即颗自少年外少年呢，都开始啉酒啊啦，啉到39岁啦，要到40岁啊吼，逐工啉，逐工啉吼，到即嘛，食要40岁啊吼，无一届摕钱等下好个呢，啊都无头路，酒空闲啊变啊摕钱，唔捌甲阮两个老阿已经有岁啊呢吼，唔捌甲阮抚养过半角吼，啊食酒食到酒空。啊，若无就送去病院，有诶无诶一大堆。安尼，我两个已经误会啊，嘛无虾米大收入啦吼，已经是忝啊啦。那即个人吼，就算讲这个后生啦吼，已经阿能跟中国山啦，因看破啊啦。当作无这个后生吼，我唔免伊抚养，啊，我也无要抚养伊啦。就这个后生放伊外国啦，吼，啊，看伊要家己安尼样啦。第一，法院法官认为讲，老爸老母讲诶吼。较实在啦，不然可是法官，我若问其他医生机关嘛，甲讲吼，即摆男主今年40岁啦，其实较袂40岁吼。好，你若讲真正卖食酒，家己戒酒，卖食，我都无即个遐严重的身体毛病吼。你上无过会当做工过做20年嘛？那到台湾的这个强制退休，嘛到25年咧，你今年就做算我你算40啦吼。台湾的强制退休是65岁嘛吼，你。不管外靠做什么工作，都尽在当找一个套路啦。你只要卖假酒，你有个要假酒啊，假好酒空，假好无停多啊，来上病院，再来讲讲，我是因为酒精造成身体无好吼，所以讲我袂当做工作咧。啊，你敢唔当卖假酒？会啦，但是我都无假酒挡袂掉，你别这，人甲你讲，你若卖做差，我都原谅你。甲你放出你个做啥？我是变那原谅你，就是安尼讲啊。啊，厝内人甲法官讲，包括医生、法官叫来鉴定的吼，大家都讲这个无问题。伊只要卖食酒，食甲酒空，食甲酒精，伤害伊绝对会当做工过嘛。好卡好酒吼，伊就调到咪做工过啦。啊，摕一寡理由讲伊食，因为酒精伤害着器官啦吼，头壳歹袂当做工过啦吼。啊，唔只讲希望法官甲我做主啦，命令我的老爸老母吼，一个月我10000块啦，安尼我才会当生活得着啦吼。第二遍我来感官有法官拍证啦，第一遍那个拍证个唔感官呢，佮控告第二遍吼，让法官感官拍证啦，你吼唔是袂当做工过。你是逐天调工去啉酒，无食酒会死。有诶讲，敢真正会死，当然未死。你只要家己无爱食，就卖食酒。伊就调工要食酒，啊，食好酒水，食好酒空，食好倒路边，啊，甲送去病院，啊，甲讲讲法官，我袂当做工过，因为你甲讲我酒精，甲我害我身躯安尼，都袂当做工过啊吼。啊，袂当做好，我嘛在生活啊，啊，变哪办？就希望法官，甲阮爸母命令我的。老爸老母一个月10000块给我，安尼我就当生活啦吼，不准。世间我就跟你讲，你唔捌生目睭看到后头过就想安尼啦。人是老爸老母年岁有啊，希望后生仔家家抚养吼，这天公地道本来就是安尼。恁老爸老母已经有岁啊，是你这个酒空闲啊，你家己若卖食酒，就当生存的人吼，你调工要甲食酒。啊，较来过关呢，
无你若卖过关，人较唔知。你过去甲法院请求讲哦，法官你命令阮老爸老母发10万块好唔好？安尼无我袂当做工过哦，我食酒食到头壳歹。真正有影，世间哦，唔知变哪讲，难道啦？今仔日吼，我来讲款第二空格法官，我来甲拍枪啦哈！你出去做工过，你只要来卖假酒，绝对好加好酒，因为我叫医生甲你鉴定啊啦，包括身边的人，大家若叫来问话，甲你有熟悉的人吼，讲这块人啊无假酒的时候，绝对正常啦。加酒做工过，有诶无诶啦吼，讲话绝对无问题啦。啊，这种人开袂当做工过，你卖假酒得好啊。你条讲要食酒，食好酒空，啊，开来讲我袂当做工过哦，啊，到老爸老母家饲，要饲个当时，你可能饲个食酒食个，反正唔知虾米问题啦，吼，足歹听啦，都食个虾米无益，啊，无用啦，啊，这种人要哪办？老爸老母家要插你嘞，你个好意思过关呢？写诉状呢？讲法官，我要过我老爸老母，一个月发10万块，那无我袂当生存。真正有影，真咯吼，难倒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去问你一个。
1: 啊好。
0: 因为呢，我的脚最近吼。
1: 哦。
0: 啊，最近我唔着食 QMB 甲真兴。
1: 嘿嘿。
0: 啊，即马食了有消瘤。
1: 好。
0: 啊，消瘤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1: 好。
0: 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提药啊，转来。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明早暗咧旅游的，明早暗拢各食一粒，
1: 哦，
0: 啊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转来买恁的 QMB 甲进行来。
2: QMB 甲进行做伙食吼，对心肺上够诶，甲你照顾吼，诶，甲大家讲吼，你若唔知讲身躯什么毛病吼，但是人啊咧。跨界人死守死守，无力无难吼，啊，个安尼平平喘，个像咧喘气吼，足重呢。咱咧喘气足轻啊，正常吼，好好的人吼，喘气足轻，咧喘气足重吼，都爱诶竖大气吼，啊，若无凊彩叮当吼，袂当紧哦，都安尼平平喘，平平喘吼。医生看绝对上知，医生是内行嘛，但是有当时唔知系先，要知影讲对一个器官出问题先吼，医生会甲你试对试迄个脚重啦。脚动弯下落，迄个在灌水，就同咱讲的灌水吼好。医生会甲你讲对呢，迄个在迄个碰部啊衰退啊啦，碰部啊衰退吼。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哪一档甲真灵是上好？美国进口的 QMB 吼，一定爱，这是做主剂啦，专门顾这个碰部啊吼。你看吃一个时间，真侪唔是讲这个大剂吼，吃一个时间了吼，顾起来，这个所在人。除了讲袂安尼喘，安尼白白杂杂啦吼，啊，不时就喘平平吼，无大劲，迄个所在就都袂行行啦。脚动，我咧讲脚动吼，话讲啊脚动吼，啊啊腰子啦，对啦，对，足侪人想遐，但是你爱知影讲上高造成遐，就是咱这个碰部啊吼，开始伫咧衰退，开始唔好时吼，医生会先给你饲只，饲了，你当作医生给你讲哦，对啦，对，无唔是，是迄个碰部啊吼，较衰退。衰退来吼，严重轻重吼，都爱甲高倒转来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都袂安尼平平喘啦吼。我那袂较袂安，定定咧卡动安尼，人讲灌水灌水啦，哈汗汗啦吼。那无就安尼，人就惊两波，吼喘挂滑皮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啦，那身躯边有要进行这个加做伙，心血管吼都爱做伙。这块一多用了哈，美国警告 QMB 个甲进行座位哈，指定房指名，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今仔日有一个法官吼，法院理性啦，算理性吼，规定，即咱进前有报着，就改成两礼拜前啊，一礼拜前吼，就台北一个廿四岁少年家，台死太太，甲最后死过来，丈妈伫房间，另外一边吼，有若台死丈妈，安尼较袂讲咧啊，台死太太，台死丈妈吼，好。这个三岁情人囝吼，到这个太太甲正常人生这个后生吼，伊想讲规是先煞好死啦，先煞好死吼，安尼较规矩啦吼，准一拳头杀三个啦，一工杀三个啦，三个总好死，太太、丈妈啊，甲迄个情人囝好，杀死三个以后，摕迄个丈妈提款卡去领钱吼，无赶紧去信用卡，三岁后白路，路白到六十万吼。干啦，要过狗啊！杀死三个人啊！吼，准甲一只狗，咱伫身躯边安尼走路啦。我讲你看这种人吼，你杀三个人，各三个都是真至亲的人吼，都家己的太太、丈妈啊，甲太太迄个情人囝吼，迄个袂输恁后生啊。结果你甲看呢，杀死三个人吼，干啦，让咱一只狗啊呢走路啦。这个案件咱之前有报嘛？就是第一审、第二判，伊个判死刑嘛。台湾要判死刑吼，都要足勇敢呢。法官都要足勇敢呢哈，实在看惯看袂过啊。你是犯着法律上全世界上界袂当原谅的罪嘛？那如果是安尼，就当判死刑啊。那你的罪，我甲你看惯吼，就是全世界吼上恶极、上袂当原谅的罪啊吼。所以个判死刑吼，伊唔甘愿啦，伊讲甲判伤重啦。你看这种人讲甲判伤重啦。你一棍头杀三个人，你跟人家你讲，跟你判死刑，无你问我较甘愿，我好来判死刑吼，唔是讲判死刑，上诉理性，理性法官今仔日吼，这个大大个洗面啦，你手段残忍，你小个恶质，你所犯的罪吼，讲袂当原谅上严重的

拢会照理心来，就是用六九月三审判决确定吼，这就加一个四应元啦，台湾吼。以前咱用呢，因为县长这个凶手啦，二十四岁呢，少年家呢，你看外乡一个二十四岁少年家呢，心肝凶家呢，太太上班。这个丈夫吼，迄个太太，甲正常人所生这个后生三岁嘛吼，总共四个人共岁数，伫对呢，伫三重埔啦，伫个大楼内面好，伫差不多两年前啊啦，两年前吼，迄个暗些时间，伫趁太太困甲眠眠眠的时候，摕枕头吼过了吼，甲翕咧，太太袂叮当，用手这个吹暗棍，一定甲吹好死了吼，袂叮袂当，伊甲放手啦。好，准过一天，到过冬天其实无一天啦。到进前暗的暗时啊吼，过来过过冬天的半暝啊嘛，这个时间吼，到太太迄、那个妈妈，就是丈妈啦吼，这无死袂使，因为我太师太太啊咧，阮丈妈绝对知啊。准三点外的时候，太师太太伫遐停一下了吼，准过丈妈房间，搁穿做好死，准甲穿好死，同款的步数。甲丈妈找死吼好，到下晡五点想想咧，这个囡仔吼无方便，我要走路啊咧，我太死两个人啊吼，这个要哪办？归是好死，准迄个三岁囡仔有闹死，找好死。你讲我讲这种人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死三遍都无够呢，唔是死一遍尔呢，人家咧判死刑吼是安尼，陪判死这个若讲了，才过步去定过来加拿大咪只。狗仔叫做泡面啦，迄种足细只狗仔泡面吼，坐高铁啦、走台中啦、对啦吼，身躯边已经刻着啊嘛，提款卡啦吼、信用卡啦吼、沙料白露啦吼，即、這个领现金啦，无大件。这段时间，佫惊孤单，讲伫迄个电脑就定定喺网卡，网卡电脑吼，伊就甲抱讲我后要共包起啦，身躯都有钱啊。讲头日过了十万啦，讲我要讲包饲，是不是做囡仔要用包饲吼？我一个月几万块给你包饲啦，讲要讲包饲啦，这种人哦，你甲看，真系第一我咧判杀掉嘛，这已经掠着判罪，法官第一遍第一审甲判死刑嘛，不服，讲伊的罪无恰当啦，话讲你看这种人什么话都讲会出来，伊的罪无恰当啦，你杀死三个人，连三岁囡仔都敢杀？你罪无恰当，甲你判死刑好好，伊讲要上诉啦，上诉了，人伫心到今仔日嘛，就足紧的时间，即个人顶礼拜尔嘛，顶礼拜尔吼，讲要上诉吼，那就随你决定，你心我讲等到干咩啦？你所犯的罪吼，是全世界人迄联合国讲，若要判死刑，毋是袂当判死刑，即摆死刑共款可以当死刑，要判死刑吼，就是用迄个理由，就是即、這个人所犯的罪吼，是已经袂当原谅的罪，相当恶，就是犯罪内面的上严重的罪。你这犯罪是上严重，佮乘以三呐、啊。你这是犯着全世界上严重的罪，佮三倍啦吼。你若真正死刑吼，都爱判三遍啦，就是枪决变变，断死佮拖开佮变变佮断两遍，第三遍佮变变。我讲免断一遍就死啊啦，死刑一遍就死就是安尼。所以，你完全无理由吼，然后。控告啦，唔只理性，今仔日同款配合国民法官嘛，这吼绝对袂当改，这个是绝对死刑啦，绝对死刑吼。那照安尼看起来吼，有可能台湾会加一个死刑官啦，就即个啦。二十四岁，我嘛上少年的啦。那即马台湾那边上少年的死刑官啦，如果第三审吼，那维持死刑吼，这个有可能是台湾上少年的死刑官，二十四岁的死刑官啦。你看二十四岁少年家心肝凶家安尼啦，你那有在条一棍头吼，杀三个人吼，都加无一天的时间，都暗时啊开始杀到天光，杀到过冬天吼安尼吼，连三岁囡仔，三岁囡仔咧，你真正暗棍吹下落去吼，就甲吹好死安尼啦。所以讲这种人，你看，甲判死刑，佮家己唔甘愿，佮讲判伤重。我听有几句，真正有影哦。真好咯，当然人也袂当咧搞怪啦。人一个即、這个规定嘛讨论嘛讲哦，这绝对袂当改啦。一审法官判死刑是拄好尔啦，若无在个判三死刑啦，三死刑特别个挂号啦，
甲主编讲吼，

四言断一遍，佮拖个断，第二遍佮第三遍佮拖个断啦，断三遍啦吼。那无吼，是真正有够恶质啦，这种人吼，真害你看我。人吼会当安尼凶家安尼啦，而且佮看个这个人吼是24岁少年家尔，这唔知头壳咧想啥啦，唔知啦吼。会当杀死三个人，啊，迄只狗啊顾命命，蓝条条，唔敢放下杀，就是拢甲咱伫身躯边吼啊。我会当杀死三个人，阮太太啦，阮丈妈啦吼，啊，甲迄、那个秘书甲因后生三岁后生安尼吼，三个冲死啦啊！真系话讲，这唔好去死嘛吼，这就赶紧就抓伊变变甲断掉啦，唔免去为食迄无钱饭加了味的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哥我那继续咧，到位，我是得了这个，我是到位，我那做自助餐啊，我家里本身咧做生意啊。
1: 好好。
0: 我无做啦，迄个夭寿啊，我大家现在说起拢人回头啊。
1: 好。
0: 头个我从我弟囝讲啊，安尼我唔爱做工过啊。
1: 嗯哼。
0: 我唔爱做，啊一阵啊看安怎。我整个检查，我三个月追踪一次嘛。我整三个月时吼，伊讲我的迄个肝的指数拢正常。
1: 哦，安尼吼，哦吼，啊，你这段时间是拢甲食迄个维他干就对啦。
0: 对对对。
1: 哦，好卡在，好卡在。
0: 你也叫人落去食。
1: 安尼吼。
0: 你讲这款的维他干真足好。
1: 真正救人的呢，嘿，真正救人的吼，吼，好卡在呢。
0: 好卡在，我甲你报人偌济。
2: 肝一定爱用，先顾吼，那有一寡。阿渣啦、垃圾啦吼，还是做工过忙东忙西，有无食物件吼？内面有撮掺啥，你唔知啊？哎，当只外口买物件，掺啥掺啥物件吼？迄个物件，那无甲你讲，你唔知食食落去巴肚吼，拢咧找肝。阿渣的物件做咧找肝，那一个肝用都无咧惊伊啦，肝来用都无咧惊伊。外口边大家凊彩食做咧食着一寡较唔好的物件吼，肝来用，你甲看人医生有甲做过一个评估吼，白白一块刀。物件歹去，奇怪，这块刀吼，五个人咧食饭吼，两个人上严重，底下咧住大堂的，甚至嘛，佮得爱用一寡严重的治疗方式吼。但是另外三个刀不多，应该是唔好啊，棒棒的无代志，就是佮阿杂物件放出来，是安怎？医生就讲，这个刀肝好佮肝无好，就安尼，食着唔好嘅物件吼，那肝无好嘅人，就食物中毒，就得赶快断医啦吼啊。严重治疗啦！啊，若肝愈好个人吼，病病个物件唔好无唔对，伊嘛会拍拍肚，但是闹闹无代志，就是解下阿杂物件放出来无代志。肝好肝歹就才是食啦，就是咧分解你阿杂物件。啊，大家伫日常生活当中要碰到什么阿杂物件，你唔知，你真正唔知吼。你看最近有啥物咧？啥物油啦？我你无讲你较会知，结果食食落去巴肚，为什么较会无啥物大代志？就咱有一个好肝啦，有一个好肝。食通好代谢这阿杂物件吼，话单讲肝内无吼，身躯就个生生有无规泡规泡交白浆，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工，啊嘴你就茫讲话，你变讲话吼，大家就走甲无理，就是味真重吼。都话单讲来食，话单讲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咱个话单讲外口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一定爱联络点吼。那无详细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话单讲哈。甲恁买维他干，唔嘛甲人讲肝药，肝药是千千百百百百吼。甲恁买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哈，有一间医美诊所。我咧想，这间医美诊所唔知是唔是间啦，真大间哈。听讲伫台北那不只有名哈，几百块那间。这间医美诊所长的啊，今仔日谈多年啦，两点挂点挂先哈。一个27岁，哦，够少年呢。这个左右呢，吼，27岁哈，底下做美容的手术，伫咧做隆乳啦，就是要做较大粒的哈。结果手术之后，准人准袂喘气啦，无心跳哇！这个医护人员拢惊一个吼，赶紧报救送病院嘛哈。救护车到位好好，甲送到地呢，甲送到这个这个啥？这个。病院的附近就就近病院手机哈，有小瓜费用哈，啊，这个转账，这就是严重，这个转账到台大病院，即马咧抢救啦，唔知救袂得就唔知，并无最新详细的消息哈，唔知有救着无哈，都谈到两点外嘛，消息报出来哈，哇，我咧甲你讲，这种医美诊所哈，我若足够发生这个代志，这种医疗纠纷哈，我会讲。啊，这马甲不是手术的问题，它也不是手术的问题嘞。你手术，你讲麻醉药，麻醉药嘛算手术的一种啊。你今仔日要甲这个人下麻醉，麻醉当然要麻醉啦。你手术就等于这个美容嘛是手术啦，哦，手术，一定要麻醉哈，伊嘛算手术的一部分嘛哦。你今仔日要甲这个人麻醉手术用偌重啊那样哈，迄早台评估过呢。迄唔是讲人临时无代无事，讲系去啊去就随做无咧安尼呢？要动手术，要用到麻醉药啊吼，这都要有一个功夫啦吼。就是唔只接落报案嘛，就是这个消防队救护车吼咧讲吼，伫这间松江路的医美诊所吼，就是有27岁一个少年家做囡仔吼，都咧做隆乳啦，结果唔单讲已经做好啊，手术做好了吼，人才恢复嘛。结果被恢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说，哇，他有另外的发现说，心脏没在跳啦，人没喘气，这就严重了，就是麻醉药啊，还是手术了有一些问题，没恢复，哇，赶紧就先上病，第一间病稍微加恢复，隔天稍微恢复，但是看看不行，总赶紧为这间病再上代代嘛，代代落去救吼，啊，唔知哪样，即嘛唔知啦。哇，你甲看吼，做美容手术吼，实在是有啦，不只一个问题啦。咱讲事实，啊，美容手术问题，人上较蹊跷，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必要做这个手术的啦，因为这不是病啊，这是你人好好啊，就调工要做迄个美容手术，才发生这个问题吼，唔只人咧讲啊，讲。奇怪，啊，这就算好人啊！你好人去做美容手术是要增加对增加对吼，身体的部分吼，唔是讲我身躯有病，我才做手术，吼，迄就无话讲呢。你身躯本来就有这个病，严重人紧急来做手术，救无起来，大家拢无话讲。是人好好去做美容手术，做做甲袂喘气，话讲吼，啊何必就安尼要来讲？这都人都唔知要来讲吼，要做迄个美容手术，对做较大粒，对做较悬啦，做较尖啦吼，啊，若要做定唇啦，啥物话啦？哇，这吼，你只要动着刀，这种手术吼，都一定爱麻醉啦，无法度啦。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咱时间比较长吼，阿妈你伫问讲，迄、那个拍白边，迄、那个是啥物名？迄、那个叫活力民宿啦，足好用。拍白边吼，那人有回来吼，足侪人安尼，迄、那个肠啊吼，已经去互歹人甲占条条。你就要送这个好人卫兵落去，甲伊清清了吼，迄、那个肠啊主动家己叮当，毋是食泻药啊，食泻药啊吼，会互你排几遍啊，迄吼是无法度用吹的啦。都食药的泻药吼，你就要食咱的活力民宿。落去把伊个歹人赶走，你肠啊家己叮当，互你自然的排便，听好，叫做自然排便，自然啊排便排较会清气，人吼就足清爽嘛，吼安尼足消透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那个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慢神头》。

即马挽袂得，拢会甲挽啦，点点许洪台人吼，大家拢今日提早紧收成吼。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好，应该啦，做生意大也好，哦，咱有种园啊也好吼，即畜牧业也好吼，那感觉即洪台人入来，会去影响到咱的人也好吼，爱上班免上班吼，伊嘛八点就知吼。啊，即个洪台。五管区哦，诶，侵袭率大概8%一定来。哦，气象局下昼2:30发布海象哦，12点钟了后，就是明下在半暝诶2点外会发布落雨诶安尼。啊，即个气象站讲哦，那即个五管区因会去要扫掉风台哦，8%扫掉。想要准备3天诶物资安尼啦。喏，系哦。2:30发布海象嘛，啊，足侪民众拢关心是毋是风放风台假，伊嘛8点开始知吼。如果即马日头严干咧，无风无雨，32度啊吼。安尼，经过中央气象署2点迄时阵发布吼，各主要的城市甲离岛120点钟风台暴风的侵袭的几率，哦，其中北极。哦，啊，甲即个桃园、个宜兰，吼，顶咧即五县市，吼，咧即五县市，啊，拢会达到100%，啊，连江县拢有99%，花莲新竹县市嘛有98%，吼，啊，即个嘉南的气象站嘛发布着提醒民众，因为明仔对嘉南来，哦，北海岸对遐扫落，吼，所以一定爱做防台准备，因为明仔风12级。噶那12级都未当开车桥倒吧，怎么样出门啊呢？嘿，啊那南苏嘞，哦南苏甲这绿岛嘞，17级嘞，惊倒人，徛起徛拢徛袂在，哦，伊那拗了规个厝顶挂贴的手往口伊，17级吧，毋捌听过吼，嘿，卖来上好，哦，预计俩吼，卖来上好，所以北极的好朋友，汤的好朋友，宜兰的好朋友，这五关区吼。100%一定到哦，马鞍哦，马仔吼，一定到。啊，那连江县99%，花莲新竹县市好朋友98%。哦，啊，那这家人气象局对家人北一路家人吼，北海道起来哦，北海岸起来安尼吼，一定爱准备3天的粮食。啊，这家人气象站在咧讲吼，面对着这风台吼，千万关做歹。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4点防台准备，哦，包括窗门要紧闭，哦，准备3天的物资，排水沟清好势，哦，啊，加强着准迄个港口的船只，哦，迄种走入来绑好势啊，无迄浪来拢歹呢，迄应个风口来歹呢，吼，对不对？吼，啊，即个家人气象站，哦，上届尾最后叮咛，伫个防台应用期间尽量吼暂时来，下恁即卖无人要去爬山吧？北部敢讲要爬山，啊新闻报讲你讲要爬山，即摆好天干呢，哦好天干呢吼，然后该报啊，你着卖爬山，着像进前去爬山迄无啊，啊人迄导游着讲，吼迄资深别个导游讲，山永远拢伫遐，等好天再爬。嗯，安尼啊，像即落天已经报着风台，报即粒30年来上个大风吼，30年来上个大，啊你还阁要去执意要爬山？买山区买海边佚佗，对，安尼你想敢有妥当？咱的听众，你也想安敢有妥当？无妥当嘛？嗯，我遮好天干呢，高雄即马嘛好天干呢呀。那下当卖去，后日拜去嘛。洪台都即礼拜两日人来，你后日拜袂当去呢呐，对不对？后日拜去呀，哦，安尼后日拜去较好办吼，哟。啊，这全台湾吼，即个暴风侵袭的几率吼，来看，即个2点发布吼。啊，咱拄啊讲，其实咱拄啊讲个只，哦，那个北极，对吧？吼，迄个就是嘉南市首当其冲的嘉南，伊对边啊扫过，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宜兰这五个县市80%高。啊，拜风风，恁拜风台假的几率足大。哦，啊，那连江县99%，新竹市加新竹县加花莲县98%，苗栗县。96%，安尼恁感觉无放假，对不对哦？系啊，但是这种是不是放风台假？伊照各县市的这种决定哦。啊，过来，
如果你是住伫个吼新北市，哦，啊你爱过台北市上班，但是台北市有放假，哦，不是安讲啊，啊，但是你住新北市，但是你爱去台北上班，但是台北看风台，啊，你就袂当去啊，你就当免上班，头家袂当来扣钱，嘛袂当扣矿资，安尼知吼吼，总共啊，比如讲我都住家人，哦。啊！但是我都要去台北市，哦，啊安尼嘞，啊家人放假，啊你就放假，嗯，哎，但是我上班所是在台北市不放假，但是你住的所在是家人就放假，安尼就放假，安尼知吼？唔管你住的所在是你上班所在在，只有暴风台天放假，你就免去，哦，两地假相思，两地安尼会难去吼。啊，那其他这个暴风雨，啊拢咧报台放啊台中嘞，台中的好朋友。苗栗县是96%哦，哈，啊那台中市好朋友85%，彰化县好朋友79%，南投县78%，绿岛70%，云林县的64%，台东县的59%，哦57%，南苏的55%，嗯，啊无讲遐风雨透干呢，哦，嘉义市52%，安尼阮妈在无放假，啊高雄啊里样，哦。哎你来投屏东的好朋友，屏东管理30%，朋友，美丽朋友，恁28%啊，好，台南市28%，金门管22%，高雄市22%，恒春半岛20%，哦，啊，因对扫对北部去哩啊，哦，对北部去哩，安尼哈，哦，风介强啊，风介强怎样吼？嘿，伊就即马发布嘛吼，啊，伊。伊个动态就是伊即马上阶段个风速每秒51公尺，安尼，啊即马今日起风应吼，风应会起足悬呢。啊，今日阴暗开始外圈吼，北部吼，桃园以北开始就落雨啊。今日阴暗，天气暴灰啦吼。今日是各地拢好天，佮兼热白白。啊，若敢若家人北海岸吼，有小可落雨啊。啊，过头过南部地区山区吼，局部落雨。但是对阴暗开始哦，阴暗开始，可能我8点就接不算阴暗开始哦，啊不7点，哦7点，哦，外圈哦，这个外圈的诶，这个环流就开始明显啦，桃园以北吼，甲这个东北部的地区会落南山咧落雨啊，阴暗开始，哦啊马仔吼，马仔拜五甲拜六，风台就伫个外圈哦，影响就上盖。严重的就这时阵，就是马仔甲拜六吼。啊，那马仔北部的东半部的地区会出现的阵雨啊雷雨哦，啊有局部大雨甲豪雨安尼，其他的地区短暂阵雨尔。嗯，安尼咩放假？咩？哎呦，看英文安那吼。马仔甲这个啊，马仔暗时甲拜六。这个强风豪雨，这个范围吼，伊个范围吼，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吼。北部的、东北部的、中南部的山区吼，落雨雷阵雨安尼。中部甲这个东部的有短暂雷雨，啊，其他嘞陆续落的短暂雷雨安尼。啊，但各地拢差不多大雨甲豪雨啦。嘿，嗯，你哋明仔甲讲吧，明仔有来甲讲吧。啊，有放假无放假？许我唔知，啊，伊嘛八点嘛。但是伊个讲个是马暗个开始落嘞吼，啊阵你马暗，你马在伊是，你马在暗时个开始有风雨嘛，会较严重嘛吼。啊，但是你若马在你叫伊上班，伊若在暗时下班6点风雨足大，真黏敢担当，对嘛？诶，这是因咧头毛咧烧，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一提吼，静观其变嘛。啊，着每管期，即个若要甲即个咧办风台界吼。南部应该就较无迄个啊，吼，较无迄个啊。那啊，那北部是有，吼，100%有搞迄个关系嘛，吼，100%会搞。嘿呀，拢平安顺心吼。啊，就今日那会当做防台准备，做无搞，明仔做遐夹当。但是明暗那只有风雨咧大啦，你着，你莫甲你爬厝顶买啊，吼，来巡队啊啦，来巡呀。你着即马要巡，你即马紧你巡，即马那无好就去巡，你莫咧红目有啊，你明仔咧风咧头甲咧哭哭肿。安尼咁好，吼、哦，也毋是捌拄过风台咧惊啥货，只是捌拄过讲30年来风才透的安尼啦。啊，我拢希望伊是报甲伤过含，
希望来信就是落大花呢，都好，好吧哈。嘿，安尼是上介好的哈，大家平安啊。咱来听这首歌，一定要听妈妈，唔对，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一定要跟妈妈好啊，讲话啦，嗯。

这首歌吼，意思人讲出门人人好，啊入门骂老母啦。啊，你今日骂老母也袂？你娘我鬼嘞，鬼干哪咧骂老母？哟，唔只惊，一定爱好啊，跟妈妈讲话。伊这歌词写袂歹吼，伊讲咱总是甲客气，老好请问人，但是咱拢甲不耐烦，哦，对咱的老母塞心地，哦，我们总把客气啊给了旁人呐、啊。却把不耐烦都甩给了妈妈，她风里雨里为你遮挡风沙，何曾有过一句抱怨的话？哦，伊讲哦，啊，唔通拿无顺心就甲性地塞到对老母家来，好无？嘿啊，啊，已经满头白发，哪天就会失去她？有哦，别不顺心就把脾气对妈发。就对老母塞恁爹喎哈，啊，他已满头白发，哪天就失去他？从蹒跚学步到你长大离家，他操碎了心，你懂吗？哎呦，啊，一定爱跟妈妈好啊，恭维他纵然不完美，也是生养你的人呐、啊。天高不能压太阳，儿大不能压爹妈。你有什么资格对他大吼大叫？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就算他的爱笨拙，用错了方法，别等岁月带走他，后悔没有好好待他，好好珍惜这人间最温柔的牵挂。别不顺心就把脾气对妈发。他已满头白发，哪天就失去他？嗯，来个公仔盖来哈，嘿呀、啊，这首歌袂歹听，对老爸老母卡好吼，安尼卡好对不对哦？嗯，来，啊，这个食用油吼，做假啦对不对？迄油是一级的致癌物呢，会惊无？我正讲过，你若有食维他干呢，你若着惊，维他干呢主要就是啊，强肝解毒啊。伊平常时都在帮你解毒啊！你一天来吃化学物件超过40项，添加物啊，哦，防腐剂啊，色素啊，哦，啊，化学的物件，买芳的有的嘛是化学的啊，买素有的嘛是化学的啊，对不对？你所吃你老是在外的人，你的维他干爱对你吃就好啊，你强肝解毒啊，哦，咱唔敢讲第一名。但咱也无讲第一名，别人嘛未讲是第一名，因为咱的得力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咧落药，落药创啊，肝较勇敢咧啊，肝的功能咧创啊，帮你解毒啊，帮你欠血啊，就帮你再解毒，恁摕来食只阿仔的物件，尤其恁做化疗的人啊，维他干爱食，化疗是标靶，是标靶，迄种毒啊，对不对？头死细胞介济啊。啊！咱即马放外口啊，你含你输的空气啊，含输的空气都有毒啦。你若免食维他干，你若无食，算你好大吧吼。啊，像我食过，我逐天还阁空巴食两粒呢。我当然你食外口的物件，对不对？哟，啊，所以你维他干爱食，姜肝解毒，讲只都毒的油啊，毒的油有无？毒的油啊！啊，其实你食毒的油，唔是干那油尔，咱食物件咪较油尔，足侪化学的啦、防腐剂啦、色素有诶无，太侪，淡淡一寡遐呢，你拢食太侪遐些，你防不胜防啊！哦，你讲拢要当要食原型食物，靠可能，对不对？所以维他干哪食，尤其你若慢性肝病人，迄更加爱食得力维他干，迄爱食，因为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哦，因为咱台湾即卖目前哦吼。有700万人吼、哦、是脂肪肝呢，脂肪肝是啥物意思啊？肝包油啊，肝包油啥物意思？肝咧发炎啊，所以咱本来三部曲，即马四部曲就是脂肪肝、肝发炎啊、肝癌啊，脂肪肝哦、肝发炎、肝硬化、肝癌哦，这四部曲啊，咱即马用生活形态、工作上的形态，好无？像你要带台积电的遐啊，迄几年偷通365天伊无咧休困咧轮班的呢。迄机也无咧停的呢，365天啊，上尾做暗时，为了做暗时，你就爱顾你的肝，爱强肝解毒啊，强肝利胆，
就是得力维他干，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而且咱的得力维他干，你足够在你食，足够在你食是安那？对德国来的是你妈的呐！全世界有调查过，上佳赞的这个肝药是你妈的，成分就是德国来的上佳好啊！当处长甘露药，这个得力维他干干就是伊心肝药是啊，因为咱台湾人各边的肝病，啊，所以伊心肝药希望大家食过肝用肝，莫用再认真来拍病，叫肝歹去。钱还未赚到，伊个白鬼家伙啊去，唔通！你这认真要赚钱的人，你爱顾你的身体为要义啊！得力维他干现在扛八个只哦，你老咱即卖人就是用生活形态、康复形态、饮食的形态、分酒不能，搁慢性肝病的人。那么你要肝要出问题，要做你脂肪肝、肝炎、肝硬、肝癌，会记录足济呢。那700万人，好朋友，这700万人脂肪肝若无医好、食好好的话，再来就是啥啦？肝发炎啊！因为你脂肪肝了，你发炎嘛，再来就跳硬化，硬化了，你肝开始要崩败啊！安那讲，本来十个人咧做的工课，啊，只要硬化去，互你定两分的，剩八人咧做十分人的工课，伊爱做食啦无？爱给做出来？即马你搁无咧顾，等于无顾，变搁害两个去，多十个人的工课，剩6个人咧做。会艰苦呗，会硬到呗，做硬哦，到尾你又该硬，无硬无硬，足硬哦。啊，食正经啊，哦，即、这个食安的风暴，咱定拄着，毋是有当，毋是干油啊，对不对？食安的风暴啊，维他干你脑袋食头，你啊惊这个性质，强肝解毒，得力维他干加肝当来食，200粒装诶，2800块。这个肝药安那无得个简单，唔是讲德国来的成分尔，咱过来伊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好朋友，所以用黄胆、用胆结石哦。咱的肝药的适应症吼，咱的卫生护理部许可，伊只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剂对得力维他干。你若咧做肝化疗，先去维他干一定对你食辅助剂，应用辅助剂。治疗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的得力维他干，针对肝脏的药，目前为止一支上爱赞的生活肝药，肝当爱食，食康巴上解药，过肝养肝，减少药房肝，200粒装个2800，要顾吼，爱顾咱家养家吼，趁钱有数，身体爱顾，希望你的人生拢是彩色的哦嘿，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卡通新的健康，你若慢性肝病的人，你知还是唔知？唔知较恐怖吼，爱去学即个啊吼来迄个医生看。哦，肝胆胃肠可以看，伊体会就知啊，伊照一个超音波就知啊。哦，要就医足简单啦。哦，啊，你若拢放我外外会较困难啦，哼，电哭哭去，听我要创啊。啊，是啊，才好个人足侪要换肝，咱台湾要换肝人足侪呢。其实吼、哦，你北来甲算算几啊千万，你北来啊。甲算算的几啊千万，价值几啊千万，其实是无价啦。恁若想讲安琪，你甲讲我讲偌济，我人来判判，我来管两个呀。哦，你唔通安尼想哦嘿。咱除了咱的药酒2粒以外，剩拢一粒尔，对无？哎呀、啊，好啦，就大勇行啦吼，够勇行就好啦，卖去想啊讲咱钱无补贴无咯，都钱穿便便，无人管要互你啊，足艰苦。所以咱有的时爱珍惜无，爱珍惜啊吼。好来。听女人的勇气。

这个医生咧警告哦，手麻麻，尤其麻倒手，是安讲？因为我从心中一条筋哦是牵倒手的，所以等下心中若咧艰苦哦，你倒手的麻，倒手的酸痛，倒手的无力，心中咧艰苦，所以医生咧警告哦，这个手麻竟然是心中咧喊救命的信号，爱说伊哦，心中哦供血不足，嘿。安怎讲吼？后来伊要来讲，足侪人吼对这掉沙的认知，拢甲停留伫啥物？他甲讲，嘿啊破心，沙疏风吼热伤害，即、這个热着逼着吼，热伤害可能对心脏造成的严重影响，所以我定讲热拢对心脏。热人拢对心脏，迄心脏拢足艰苦，所以你若知影心脏闷闷。安尼较无来要住要喘气吼，爱出力，应该咧喘气就喘气，也无感觉家咧喘气啊。有啊，有咧喘气者，但是你无感觉咧喘气啊。但是你即马感觉你爱出力喘气，啊无你会无气，爱出力喘气有无安尼？所以讲这个中医师在咧讲吼，当当咱人体伫高温之下出现着大心气，胸头白白，甚至哦，这个手尾怎知影反麻？这种可能心脏吼、哦、超过负担吗？吼、哦，会咧秃头。这个医生讲，一个30岁了，30岁哦。我讲，你若30岁、40岁、50、60岁、70、80岁、80、90岁、100岁，你都毋捌甲心脏充过电，所以你的心脏够用算拄啊好尔。毋捌甲充过电，因为你买知识，你毋知啊哈，心脏哪充电哦？所以应该做一人带生命等伊啊，即马嘛做一人猝死啊，有无？哎呀，无电了硬要爬山，那一口气电都无够，要爬山要扛，爱硬加压硬加压，爬山会喘袂下来，爱加压啊，爱硬加，啊你都无电啊要加压，啊就停呀，是毋是？对啊，我讲我若要爬山，即人敢卖爬山哦，送去爬山哦，送那个新闻报出来哦，甲你甲困，白目对不对？吼、哦。家咧家困，啊！人家新闻报讲咧五关区80%搞，你可以白，对不对？啊，无我咧屏东白，看你偌白目。啊，这两天无白闲呐，伊目甲来两天尔，礼拜五甲拜六尔，每个礼拜靠天，你要白甲伊白，对不对？啊，你好，你只落较侪雨，你要白面上危险，是不是？你惊山洪洪洪欠，你当作即马做者愚公迄落哦，迄个愚公移山哦。对不对呀？这个中医师就分享一个30岁的患者吼，伊讲这个30多岁的人连续吼几啊天吼出门出去晒日做工课，晒日了热紧的紧走入来内底吹冷气，有一天中昼，突然间一直扫，这叫做心脏扫。哦，落尾两只手吼，两只手的这个尾针仔啊吼，开始麻6点钟，足奇怪是啥物？伊吹冷气吹27度，阁会感觉会寒；吹到24度，伊电脑袂感觉寒。嗯啊，看呢，吹27度会寒，吹24度袂寒哦。来是安怎？中医师咧讲，那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这可能就是吼，这个暑热热吼，抵触到咱的毛根腔过度，经络可能要散热。这个恁的表皮哦，这个皮。皮即嘛拢细条血管哦，规个拢血管起来，只血只因要散热，安尼。啊，你伫27度时毛根腔哦，赶快哦过度张开，因此你容易惊寒，哦，因为你毛根腔开开，所以你会惊寒。啊，那来到这24度时呢，毛根腔等到缩起来，因为热胀冷缩，伊要缩起来，所以你袂感觉寒。啊，所以讲，等到咱身体哦，伫个高温之下。哦，在高温之下，你有受热过多，受热啊，伤过侪啊，伤久啊，如果频繁出入的冷气房，你的毛根腔啊会更调节，容易失常去。热爱胀冷爱缩，热爱胀冷爱缩，转袂转无大，安尼个功能转无出来，所以你体内的热气，等到无容易顺利散发出来，进一步影响到咱心脏细胞，各位心包经啊，心包经吼，心包经。因为你的心跟你的气，对吧？是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说，这个啊，如果这两天有感觉很热，哦，真的很热，
啊，足艰苦的，足憋的吼，啊，喘气足喘的安尼。应该都无安，即卖大心气、大心喘吼。你来当叫医生巡者，医生爱心脏科哦。啊，心脏科医生也讲无安那来恭喜你，啊，无安那较好啊。啊，若无安那时，你较紧转来吼。你若转来了后，你就转来补充电啊，等下充个饱。你啊知讲，哎呦，现代人足好个，无电有通充电，应该人无通充电，啊，电啦、纸啦遐，啊，就啊就静低心啦，啊啦，啊，以形补形啊。他家无食甜那无吼，目睭无食迄滴鸡肉、猪肉啊无吼，嘿啊，啊这个啊，这个啊，就查甫呐无兴，啊就食扁啊有啊吼，牛扁、猪扁、狗扁，无人咧食狗扁，啊无食啥物扁啊，虎扁哦，吼，食啥物扁，吼，哼哼，对吧？啊心脏无食心脏，肝无食肝吼，胃肠无食肠啊，以形补形，我即马无安尼啦。这是经过科学家吼，伊伫个西元1957年，即、这个美国的生化博士，伊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粒线体有带电，吼、哦，足欢喜的。哦，即、这个电带予咱世俗人，唔免阁带性命等伊。那知的人有咧食，啊，唔知人嘛是走走都拍着等伊啊，猝死啊，心脏都无电，硬要走啊。伊安走40-50栋啊，咧走啊，也毋捌充过电，啊，走就无电停伊啊，哦。电啊，那就插头背起来不电啊，人就无呀哩吼，较巧目仔爱充电是毋是吼？来无只个金杯。

0: 这首歌是迄落一定的无字的精品。好来，谢谢。这个时阵，一瞬间，我要来改短短哈，我改短短进广告哈。那你得力维他干跟林果精做一只可以哦，很足好哟、哦。林果精跟维他干做一只是足好的好，那那会样吃到怎？哎，林果精做一人配维他干做一只，好、哦，你的两个做一只，哎，这个相辅相成，好、哦，哎，更加好。啊，那有这个林果精像这热人吼，胃气憋掉呢，热人搞到身家憋掉吼。啊，食咱的得力，吼、哦，咱的雪利旺，哦，这个产品做好，这个产品头家起价报。你看得力做优良的产品，哦，这个也上届 top 的吼，吼、哦，那这 top one 的吼 ，number one 的吼 ，top 的头前就是你讲话林国正的董事长会起价报，维他干是董事长的心愿药。这两支产品，脑力讲做勇健无，勇健健好，脑力食咱的林国正的人勇健健。维他干脑力食，那个那等哦，医生做检查哦，哦，这个关键的拢做健康的健康，是不是？哎呀，祝大家好、哦、诶，好、哦、啊啦，来咱多博多利用，那有咧食拢知哦，食三代啦，嘿，食三代啊，做咧食。
1: 你看俄罗斯的林国正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未好啦，
0: 嘿，
2: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啊，拢看未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连锁店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就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未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连锁店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零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家己诶家套呢？
0: 嘿嘿，真正。
2: 伊家己诶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尔，家己诶摕来食。
0: 再搞再搞，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诶食呢。
0: 安尼嘞吼。
2: 嘿嘿嘿。
0: 哦，即个哦，你无叫即个，叫伊出声咧啦。叫个大家问好咧啦！
2: 伊婆讲要甲你讲话。
0: 哎呦，
3: 你好。
0: 哎呦，你有乖无？
3: 有
0: 啊，你有逐天甲阿妈讨一包包料开食无？
3: 我有食。
0: 阿妈讲你今年拢感冒流鼻涕哦。
3: 嗯。
0: 啊，今麦感觉会？
3: 没。
0: 今麦未啊吼，有够。啊，阿妈搁要搁摕哦，阿祖食咧呢。
3: 有啊，三五岁呀。
0: 你几岁啊？
3: 五岁。
2: 真搞笑。一直甲我讲，爱摕阿祖食咧，爱摕阿祖食咧。
0: 哎呦。
2: 伊拢惊我未记得摕。哎呀，我拢未。
0: 比如
2: 一
0: 本
2: 一万块
0: 安尼啊！谢谢美叔，谢谢美。嗯，囡仔大拢咧食咧看吼，哈孙阿食，啊老母食，啊个伊阿，算孙阿食咧，阿妈食跟阿祖食，伊只做，啊个咱个无副作用吼。灵芝啊，灵芝，哦，啊那咧外头日头咧晒个人，哦，咱个灵果精哪个啉咧？吼，那买着水泡茶啉，哦，啊那买粉的跳过渠道咧，安尼就好啊。嘿，啊，做勇健，大家知影哇？啊，食恁倒哩林果精，趁钱，即个卖免分医生诶。囡仔大细拢同款啊，囡仔大细拢同，来甲听着，囡仔大细拢同款。
4: 哥，你讲林果精，
5: 我就我开车就放内底一罐，你好啊，当然就更加多一罐营养啦。
0: 真好，啊，搁足好啉诶，
5: 好营养，啉得真爱啉诶，干恁变做迄饮料拢不爱啉诶，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咱。
5: 有影人爱去买来啉，搁保养，有影即较。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假灵芝啊！纯灵芝，假灵芝啊！这囡仔们，这谁想谁啊？谁想谁？
6: 啊，我没有喝雪利旺，还有那灵菇精啦，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啊”
6: 所以说他们很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那个。哎，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雪利旺。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6: 呢。他说我喝的雪利旺，凝固精哦，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雪利旺。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6: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囡仔营养偌好嘞。你吃我们的雪利旺跟林果精吃很久了
4: 哎，这个我他八年有
0: 啊，啊，哎，
4: 啊，这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嘞，食个拢食迄雪梨王，这个是确实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个囡仔较白，难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4: 对，嘿，
0: 对，这仪表是有丢啦，真正丢丢丢丢丢啦。
4: 嘿啦。
0: 啊，你讲
4: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个啦。
0: 嗯，谢谢大家吼，咱个得力林国军当时对起家宝。德力公司已经53年啊，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吼，有闲来阮公司行行啊，来包到阮坐坐啉者咖啡，食者火锅吼，还要食牛肉面嘛有呢，要啉者法国马黑茶，拢总应无尽有吼。即马阁有即个毕卡索，诶人物肖像，诶即画展，好，即更加爱看。全世界三个所在有呢，300尔，一百就伫咱兜遮吼，一定爱来看哈。再有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按起来报一下咱的宝德王的便利店哦。来，跟咱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的宝德王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诶，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咱诶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诶，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诶保健诶食品，咱诶种类有够丰富诶啦，满足规家伙诶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啦、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啊，就秋凊啊秋凊，让你又清凉又解渴。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细细聊嘿。更加省路者，让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拢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来，阿兰，我来听毕卡索的哦。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即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即画材，即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好、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总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很老的齁，这是我们公司齁，咱的总部齁，咱有三店，齁，咱的总部就是咪咪像公布帮的总部在咱家齁，咱有电视，还有电台，还有电商齁，咱都在咱这栋大楼，咱的楼卡这保单很老的齁，因为这个电视的这个毕卡索人物肖像权就在这个毕保单的边而已。那咱若买票，因为丽池博物馆的专票一张是350，哦，每日讲下下拜礼拜因啊像休困的款吼，因啊平常是下早10点啊开到下晡的5点安尼，啊，伊这中有两旁吼，诶，导览有导览员，伊带你来讲啊，这历史讲人听。当然，咱来看博物馆，有人介绍是上介赞的啊，对不对？啊，恁个甲查询，这伊是对2点钟。吼，有咧甲咱导览的安尼吼，嘿，啊，伊门票是350块，你只要加一个50块等于400，你得当参加毕卡索吼，而且人物肖像权吼，安尼最好无，最好400块，看两个展览，看两个国际性的展览，原来毕卡索这一件，这有29件咧，这爱来看，嘿，啊，准你若无买慈义丽慈义博物馆350，你用100块就当啊。哦，100块就来参观哦，来看那个毕卡索人物肖像，这真不简单，这全世界3套呢，一套就伫咱即卖展览的这，而且咱这套有29幅，咱讲迄瓦楞纸啊，瓦楞纸咱讲搞纸板哦，啊做起来应该裱框起来呢，嘿，来看，可见说世界性的出现，这100几档呢吼，毕卡索啊吼，好来谢谢。啊，这时要到咱的电台来进广告吼，啊，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若等下8点要录节目吼，啊，那个咱就一直知，一直发布哦，像案件个类，咱主持人讲讲，啊，马仔对着观众放假，安尼好不好？谢谢大家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彦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彦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彦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就是这个八月即马要过去，伊就是要去家人的北海岸，对。这首歌叫《伤心北海岸》，希望是这个雷大雨小。这摆真做希望，安尼，逐摆风都报啊，足严重，足严重个无？嘿，予伊报严重，啊，咱有备无患，对不对？咱个准备好起来，安尼，卖去爬山哦。你若是爬山，佫出代志。我讲这两天卖爬山啦吼，拜五拜六，像讲礼拜五那啥过，那北部慢慢去爬。啊，人报出讲啊，啥物人伊个那跋跋倒啊，处处倒啊吼，摔一个脚掌变两边啊，就在警察哦，啊消防车咯，对顶员哦，七八人十外，啊对山顶个滚滚滚滚滚滚啊滚落来，看你偌白目，对不对吼？嘿，吼，这个时机，山卖去爬啦，只落大雨过，山袂走去啦，嘿，无人伊个山顶动啦，吼，安尼特定吼，嘿，平安顺时为要义吼。哎，到这两天嘞，风台过得够好听啊！这两天嘞，过得够热噶好，够开始在乱，都一届雨一届热啦。这摆是热噶吼，热噶真正就全世界都唔捌讲热噶这类型的这吼。咱台湾呢，较未破40度呢，南势一月正啊，较未咧破40度，够恐怖吼。好啦，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但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讲这边有鸡年糕，嗯，鸡年糕，应该古早人讲一句话较无好听，就是讲哦，花香啊，年糕炉，花香是年糕的炉仔，吼、哦，啊那年糕嘞，花香无，对不对？哦，安尼片上无好听吼，哎、哦、呦啊，今讲这句啊，这片啊，这鸡年糕，第一古早吼。而且关系有一个吼，安尼地痞流氓流氓啦，嘿，有一个在地流氓吼，叫做这阿狗啊。啊，这阿狗啊，因为吼品性无好，三十外岁啊吼，还佫孤家寡人的浪流人啊，规工都浪流人，啊，都食百般乱做，迄条斯拉里亚病，还佫做地沟，嘿，条斯拉里亚病哦，还佫做地沟病。迄暗地里吼，专门拢做一寡偷鸡摸狗的代志，啊，啊，即个坑蒙拐骗呐，哎，骗家骗困骗恁嘛吼，安尼啦吼，哎，做这代志，啊，但是哦，更加可恶的，就是即颗普龙宫的阿狗啊吼，吼，做猪哥的，哎，那猪哥正哦来转世安尼啦，伊只要看到较水的查某囡仔吼，唔管是已经别人嫁出去的人的某。啊是阿未嫁的小姑娘啊，吼、哦，这个猪哥精哦，拢会想尽办法哦，啊要甲米哥想一个安尼啦，啊要甲米哥想一个，伊才肯罢休啦。哦，就这讲，这颗龙溜脸的阿狗啊，吼，多伫街路咧龙溜脸啊，龙这边个龙那边，看到对头前行过来一个吼，安尼足少年的哦，诶，年糕。哦，看这尼姑哦，面色白泡泡，五官小巧玲珑，足水的。迄嘴唇红光光，这个婀娜多姿啦，啊面白素素有够水红个啦。迄行伫个路上，你看穿那袈裟咧行，风咧飞吼，哇，你就感觉讲那这尼啊水啦。啊，伊虽然穿个袈裟是足大领的嘛，但是还是难掩吼，也婀娜多姿的身材啦。面容有够水的啦，这个带猪哥骨的吼，而且阿狗啊看到了，吼、哦、惊为天人呐、啊！这个两个在烧香的时阵，这个阿狗怎徛伫遐？哪像话魂魄拢失去感官啊？怎徛伫原位啊？看到拢戆去啦！嘴巴叫我开哦，吼老猪哥烂啦！就自迄个时阵开始，这个阿狗啊吼。伊就对这小尼姑啊着了迷，去卖伊啦。非得伊原本就无咧做正经的代志啊，哦，伊都食饱营营啊，伊就用闲的时间去探听这个尼姑住伫底，啊，这尼姑是对对来的，我哪唔捌看过。哦，安尼问几啊工，问街啊路店头的头家，问路边咧摆摊阿桑啊。问这过路吼，这打吼，啊话恁拢未十岁，拢还问，哎、欸，佫真啊叫问到啦。原来这个小年糕的发号叫做静月，是对外地来，来因这个关切时间并无偌久啦，好不怪伊无看过，而且伊佫无固定哦修行的场所。哎、欸，阿公大人讲哦，哎你莫看伊阿足少岁呢，伊咧讲上经哦。迄口碑啊，真好呢。只要是因为哦，伊唔管哦，去啥物人到上京啦，哦，去人祈福啦，伊咧人收钱拢收足少，拢足功德啦。哦，啊，毋过足侪人拢讲伊是真正修行者，伊这佛法哦，会造诣啊，足深的啦。当然，这出家人嘛爱食饭啊，所以哦，只要是啥物人来请伊去到上京祈福的。你只要供应伊一顿，吼一天三顿，吼爱凊彩甲添寡洋香，予伊安尼就可以。如果因为吼伊无固定吼修行的场所，所以有当时候也住伫个吼，啊像你今日恁兜你请这個师傅啊，哦请净月师傅来恁兜吼修行，有无？哦来恁兜祈福，伊就来住恁兜住一暗安尼啦。啊那这净月吼净月，而这师傅啊。爱是非常有原则哦。凡是讲领导老查甫人诶，伊一律拢唔大。毕竟尼姑虽然是出家师父啊，吼爱讲究是四大皆空，但是唔管安那讲，
她始终都是女流之辈嘛，所以因为安尼哦，哦，只要遐厝那有迄个无查甫人诶，哦，还是酒馆诶，哦，安过往去诶，伊才会安心带落来带一枚安尼。啊，那遐失去红腮寡妇哦，尤其足介把家这情欲舒服，请去引导做法师啦，哦，啊念一挂经文来救处哦，来超度亡夫啦。顺便吼，把咱寄托到这哀思之情啦。啊，那这个情愿舒服啊吼，十天差不多八九天吼，拢住伫这款的人家，哦，住伫人的人道做法事了，就住伫因道。这十天差不多八九天啦。哦，所以安尼一来吼，吼，这就甲这地哥教啊吼，就足紧张的。哎，啊，十天八九天住伫啊，我咩甲米哥想啦？哎，逐工在别人遐，我哪有机会米哥想啦？好，我看这尼哥这尔水哦，好来个哈者卡进来要偌赞啦！阿姆哥，嘛无互伊等太久啦，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啊啦！这里浙江的马阿妈，这个静月师傅，伊就对一户人家口安尼行出来，伊就一直行行行。行去城市吼，因这个庄仔头会隔壁庄行去。这个米里边啊哦，咧跟踪伊这个地沟狗啊，好痛快快，好痛快安倒安倒，伊把老地沟烂。伊早就忙到一清二楚，这个情我舒服啊啦，伊的底下啊啦，伊知影，伊若无带你这名士来民家引导。伊知伊就无所在当住的时阵，伊就会等于城市去了。因咧城外隔壁种个城门哦，迄条一片哦，或者趴远去哦，因尼姑庵伊去住伫遐啦。伊叫浙江人无去住人家厝，伊就去住外口迄县市哦，趴远去一只尼姑庵啦。迄按来就心中的痛欢喜啦。这个地哥教的吼，一路吼豆豆啊对。跟随着这个静月师啊出了城啦，伊亲目睭看到伊哦，行入去尼姑庵内底。迄个时阵天气已经暗落来呀，伊就无声无息，耳仔边啪啪啪，拍伫个窗仔门边了哦，用这枕头啊吼，干暖干么淡淡哦，怎甲这枕头啊吼，甲堵迄个纸的伊这个窗仔门哦，甲乌一角乌破。目睭哦，大睛甲看。好，差一点啊，无叫出声。因为古早窗仔门拢纸糊的，好无？迄枕头温暖哦，怎甲伊粘迄个纸啊，互伊去乌一空？迄看落来底遐么揪出来呢？有够水！迄伫这尼姑庵内底吼，敢若有静月师傅伊家一个人。点着一排油灯，迄油灯哦，伫摇曳的灯光下，迄景观啊，迄景观舒服啊，迄景观吼安尼娇艳动人呐、啊，吼、哦、太水了！迄着咱讲啊，灯下看美人呐、啊，越看越精神呐、啊。这只的哥教的吼，色胆包天呐、啊。这个时阵吼，伊再也忍不住哦，这低歌神的牙啦，伊就我哭过家的门啊前吼，伊就我自己卡怎么可以啦？这个时阵，静月师傅，叫这个不速之客啊，这个安尼青棚哦，就冲入来，这个人伊啊，惊一跳啦，哎呀，怎惊一声出来？佮看了这个地哥狗啊吼，佮看了伊个地哥面的眼神啊，伊讲啊，哎呦，静月师傅啊，啊你唔免惊吓，我唔是歹人啦，我是有代志哦，要来请求你啦。啊，听伊安尼讲了后，这个静月啦师傅咧，伊就小可较安心啦。好，伊正紧站起来吼，双手合十个讲哦。啊，出家人哦，慈悲为怀啊！施主，有啥物代志？你但说无妨啊！啊，这地哥教啊，一边哦，好、哦，甘心啊笑，甘心啊笑哈、哦！哎，啊，就看到这静月师傅了，又随口就讲哦，
哎呦，真我舒服啊！那这件代志，这都爱我要赖你啊、哦！我的物件是你甲偷摕去的呢，你敢知影？这阵真我那一听到，伊就紧来紧来辩解，用评你，哦，评你呀、啊，哦，评你。我是自从我出家以来，我一直都严守清规、严守戒律呢。我绝对袂做出哦，讲偷摕物件的代志啦。施主啊，是不是有啥物误会啊？这个猪哥教误会，哪有误会啦？师傅啊，你敢唔知呀？自从哦，我伫街仔路弄溜人去看了你的第一面啦、啊。我的魂魄啊，我的心啊，都给你偷摕去啊啦！哦，这只猪哥狗啊，嬉皮笑脸呢，你怕哪凉呢？我的魂，我的心，都给我偷摕你去，给我偷摕，莫怪讲哦，哎，我的物件是你偷摕呢，吼，佮啊怕就耍嘴皮子啊！安尼讲啊讲，甘心啊笑吼，个猪哥目啊，啊，着哪行哪行，行向静月师傅的头前去啦。说来个讲哦，小师傅啊，啊你这样啊水，哎呀，你敢知我为着你吼、哦，茶不思，饭不想呢，啊不是困不去，哎呀，我病伤死啊啦，现看到我要活不落去啊啦。师父啊，师父啊，我足希望你大发慈悲，今日夜晚跟我做一睏好无啦？这小猪哥爷走出来啊呢，讲啊讲，干身啊面挂猪哥面咧牙，讲啊讲，伊就不由自主啊，就甲这情怪甲扑起哩，伊怎啊扑上就烂咧啦？好啊，安尼就一直喷，一直喷。伊甲咱唔免喷啊，唔免喷啊！伊问咱两个对当哦，安逍遥一暗嘛啦。这个警官阿公伊嘛不肯轻易的就范，对不对？伊做敌时哦，平时抵抗安尼啦，一直问，一直问。安怎讲啊？伊都吼身材都无伊的赞啦。这只猪哥蒙猪哥，只身体像猪哥只大只啦。啊啦，这警官啊，较瘦，较幼肌骨啊啦。哪会卡咪哦？这个、大口袋大只猪安尼个烂的安尼啊，拍喷袂开啦，一直休都无阿多啦，卡手啊踏都无阿多，规个个摸起来啊，伊只卡手踏都无阿多啦。迄个时阵啊，大只猪哥型的猪哥狗的吼，戴在身上啊啦，伊总会戴在下面啦，袂顶袂动啦。但是这只猪哥狗啊。伊为非作歹的代志做太济啊啦！这种的吼、哦，要求良家妇女的，伊太专门的啦。这些专长啦，所以驾轻就熟啦。无费啥物的，唔免阁费啥物这二虎之牛，唔免啦，唔免啦。伊就爱把这静月师的裤甲脱落来啊！好、哦。甲吞落来，吞落来了后，这个猪哥成怎戆伊？伊怎戆伊啦？裤扭来怎戆伊啦？恁要安怎样？哟，迄个时阵是安怎样啊？吼、哦，这个静月师傅竟然甲伊同款啊！有一副生理啦，一个囡仔要死要死，排两刀米伫个眼前啦！安尼哪对？你是小贼呢？你是尼姑呢？你哪有这？你哪有这副假死啦？跟我一模一样的假死啦！哎呦，实实在在大老爷啦！迄、那个囡仔拍一刀米，哦，拍两刀，减一刀拍死，要死要死！迄只张二哥哈，这只猪哥狗，伊简直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啦！伊就感觉叫我大家都戆去啊！火呀，戆呀，火呀，开始咧冰雹，恶心到不行。但到看伊咧蛇形的时阵啊，这个情况啦，瞄准机会，一脚甲站起啦，佮阿裤撑起来啦。哦，
这个顾不得哈、哦，这地沟狗啊，顾不得脚掌摔一下啦，有够疼！这地沟狗吼，轰轰轰轰对土甲爬起来啦，吼、哦，伊怎来窜出去啊？伊留言跑了出去啦，怎走回厝啦？这只地沟狗吼，连续干闭洞穴没几啊久，倒伫门窗顶。人个爬过来，人个爬过去，爬眉爬进爬进眉，困未去，心内感觉足恶心呢，足恶心呢。但是伊嘛唔知影呢，卡会安呢？伊心内咧想无呢？嘿，伊突然间发现家己思思念念啦，垂涎欲滴的查某人，原来是只查甫啦。只怕你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哦，对不对？嘿，看那哭疼啊，一个哭疼啊，一个，伊规暝一直就哭疼啊，一个，伊目睭所看到的，一副心内该同款一副，所以愈想愈难了，伊愈想愈委屈，生活上感觉无对等，安尼唔对，不对劲啊！哪要讲这个景月师傅，伊是查甫人？查甫，安尼应该去做和尚啊！伊啥男扮女装咧做尼姑咧？嘿，这个丁哥狗，啊！你想来想过去，伊就想讲哦，哎、欸，敢会是挂羊头卖狗肉啊？讲伊啊，都是尼姑，结果咧骗财骗色啊！哦，对，莫怪伊每一工拢住伫遐哦。迄、那个水当当的寡妇因兜啦，这个二狗的哦，这地个狗凶想到，哎对哦，哦，这个是过年糕的花香啊，无怪拢去住寡妇因兜、死翁的因兜啦、无翁的因兜啦。这个时阵哦，这地个狗变成啊强烈的怨妒，伊心内哦开始在纠缠这个花香啦。好啊！你这颗男扮女装的假尼姑啊，遐小寡妇啊，小小的寡妇，拢叫你糟蹋去啊！哎，我都下无着呢，吼、哦，要甲气死，要甲气死！讲到这，你敢知影？就安尼讲啊，讲到这啦，千万莫以为吼，我这个地沟狗啊吼，伊就突然间正气凛然起来。伊这单纯哦，伊就啊目空赤，吼、哦！你拢下会着，我拢下袂着。迄寡妇话阁偌水，你知影？真紧，因为这目空赤，怎变成了深深哦的记恨呐？第二天会起来，第二天起来，天热正要光，吼、哦！伊怒火攻心呐、啊，迄一百岁无当透啦。这个地沟狗的吼，伊就无管一切啊，伊直接冲进衙门哦去告官啦。啊、有人来告官，啊，这官邸知县啊，王明德啊，伊做了升堂审理啊，迄得看伊坐伫个公堂顶悬一排嘛，吼、哦，啊，这个正堂哦，问问啊，问到嘛吼，哎，来当下所归何人啊？你有啥物代志哦？要告状啊？还要告何人啊？这地沟狗的吼，伊就甲应。吼、哦，花老爷，草民我地沟狗啊！我要甲你讲啊，有咧花尼姑啊！啊，唔是，是咧花和花和尚啊，是花和花尚啦、啊，迄真怪是花尚啦、啊。因为这个吼地沟狗的臭名臭惊啥啦，含这個王地官呐、啊，伊都早听讲叫地沟狗哦、啊，是这官内底的地痞流氓啦、啊。啊，这下哦，佫看语无伦伦次啊！你到底是要告啥物人啊？是告花生啊？告尼姑啊？啊，话乌白讲啊！哦，你啊乌白讲啊！伊就安那用借题发挥哦，惩戒一番，要甲教死。无等伊讲完哦，这个王知县啊吼，就马上吼厉声呵斥道：“混账！一万年讲花生，一万讲尼姑，你在公堂顶冠，谁当乎你乌白来呢啦？”来人啊！拖来讲讲三十个大板，赶快来问话。吼，讲三十个大板安尼哦。这话才讲了两遍，这猜疑啊吼，啊，就应声如雷啊。
啊，就拢就向这个猪哥教吼，就拖来讲讲三十个。这个猪哥教的吼，从讲了后吼，规个头壳较清楚也对啦。等下这王猪官搁甲问，斟酌足久了，伊较小心翼翼甲回，伊讲哦，少爷，你少爷我哦，客宾老爷，少爷吼要过迄个情关年糕甲对啦，年糕。这个人哦，伊其实是查甫的啦。伊过年糕呢，迄时常拢困伫寡妇因家呢。迄小的我哦，我一讲这过年糕吼，迄表面上哦咧上京倒手咧亡灵呢，迄暗地里哦做下为非三者呢。这个王官府啊，一听好了后，当即吩咐着两个差役啦，哦，快马加鞭去请郑国师傅甲带来问话啦。哎、欸，这两个人无偌久吼、哦，就把这情话带来讲堂啊啦。哎、欸，啊，这哦，这猪哥教吼，伊感觉奇怪呢，伊心内想讲，啊，你这颗情话，你真正哦，色胆包天呢。人你安尼你无走，你真正有出来讲堂啦，对不对？吼、哦，你真正哦，你心内想这情话，你这胆大包天呢，还佫无脑呢？你明明你的身份哦，迄有身份我就看到啊！你也搁加来，你含味都无味，你怎啊搁加来哦？安尼啦，啊，即卖个甲偷看，要偷看警卫，哦，得看这警卫吼，足定静的啦，镇定自若啦，嘿啦，啊无半分哦惊吓感觉啦。这猪哥狗啊吼，啊未想明白，这个警卫啊师傅。为何哦有恃无恐哦？但是佮听这王知县咧讲，前话有人哦告状你男扮女装啦，你假做尼姑用上京哦啊传法之名啊，暗时困伫寡妇因家吧，你有啥物话要讲啊？有啥物话要讲哦？马仔佮来讲，马仔佮来讲这篇哦，那个假尼姑啊。那么再来讲一篇啊，今年过来妖怪的恋情。

0: 关于马仔有放假无放假吼，后来这个啊，首当其冲较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拢八点甲要宣布。啊，若嘉义县正常上下班吼、哦、上课，够。我即马念的就是拢上班上个正常啊，好来，即、這个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吼，拢、哦、正常上班上课吼、哦。啊，那宜兰县嘞也未发宣布，啊那花莲县嘞八点，台东嘞八点，澎湖八点，金门八点，连江县八点吼。再、哦、加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市、嘉义县哦，马仔正常上下课、上班哦。哦，啊，因为南部较应该较无要紧啦，吼、哦，就可能就这方面哦。吼、哦，还是马仔拜五哦。啊，那这个爱到八点，吼、哦，咱另外关心哦，爱到八点哦，啊，该来一个发布哦嘿。好，谢谢。好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林雪，你忘了，即马读较较快，我无较袂进，我戆戆啦。
1: 系啊，是啊，迄真兴啊，甲迄一个迄管安尼哈，我先讲听你伫讲做啥物，迄管我都袂晓讲讲。
0: 八兆元 QMB。
1: 好 QMB 啊。
0: 嘿嘿嘿。
1: 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0: 无效是会呛面，会菜泡泡菜呢。
1: 嘿嘿，
0: 我食咱会有差吗？
1: 嘿，有啊。
0: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1: 嘿，较袂安尼。较袂啊，婆婆清婆婆清安尼啊。
0: 哦，婆婆清足艰苦诶。
1: 系啊，我因为我食偌久啊，啊我嘛还阁有迄痔疮俩。安
0: 尼哦。
1: 我拢食食迄，做咱真型诶，甲迄迄款，你讲你讲，
0: 做
1: 迄款。
0: 啊，再 QMB。
1: 嘿
0: 嘿。啊，甲血流王。
1: 嘿。
0: 血流王，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呀，安尼哦。
1: 嘿。
0: 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咧。
1: 我就是人倒咧，将你救紧。
0: 足疼啊！
1: 一日拗起，一日拗起，安尼。
0: 哦哦，足疼，足疼，足疼。
1: 第一日拗起，一日拗起，安尼。
0: 哦好。
1: 啊！这枕头啊，枕头啊，就啊像那八只乌啊，一直翘，一直翘，一直翘的。
0: 枕头安尼哦。
1: 嘿。哦。翘个枕头嘛安尼。
0: 啊，
1: 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较差，我想搁叫来保养。
0: 哦，食真香啦。
1: 嘿。
0: 食真正，你食酒精都盖好啊。
1: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0: 我来讲，你都八只翘，咪食好，食到真是要不要讲？
1: 我即摆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0: 啊，
1: 也嘛无咧香啊，
0: 无咧香啊，佮敢食冰啊？你甲看，
1: 我佮敢食冰啊，就对。哦，
0: 啊，你冰啊食咧，感觉加解瘦，
1: 袂了。
0: 我拢袂咧吼，好够欢喜。
1: 啊，我就
0: 讲，啊，食这有排害无安尼啊？
1: 嘿，
0: 爱甲伊讲安那。
1: 伊讲无要紧啦。
0: 嘿，
1: 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
0: 无啦。
1: 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
0: 对啦，对啦，真的。
1: 伊讲总啊，这都得上红明堂，我讲吓人，是红明堂啊，伊就
0: 啊，医生甲伊讲，这管好啦，无排害啦。
1: 嘿，一太笑恁咧。伊讲，我就是看你即摆精神，看个足好诶。
0: 啊，医生都甲伊学了安尼哦。
1: 哎呦，
0: 较好。
1: 我看你精神，看个足好诶。
0: 嘿嘿嘿。你做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1: 哎呀。
0: 哦，医生讲真好啦。
1: 求看嘛，赶去看啊！
0: 哈，
1: 啊，真兴啊嘛，赶去看啊！我讲我这都食多啦，啊，就是我药啊较无去哩念，你知无？啊，算我落去食多就会杀你啊！啊，伊就太笑啊！伊讲就是你药啊这样哩冷
0: 哦。哦，安尼哦。啊，佮看
1: 你讲
0: 你虽然
1: 药冷啊，
0: 但你精神
1: 佮
0: 比应该
1: 较
0: 好哦。
1: 嘿，伊讲哦，你精神比一比两个真好，就是安尼
0: 哦。哦，就是
1: 安尼
0: 讲对，啊，听讲医生讲食这好啦。
1: 哎，啊，伊讲。啊、我讲恁遮有哦，伊讲无啦，字数都真好哩。嗯，我都拢伊拢门诊拢伊看诶。
0: 哦，
1: 拢呀。啊，小妹嘛咧食，老弟嘛咧食呢。
0: 嗯，真好诶哈，嘿，即、這个妈妈之前嘛艰苦过吼，安尼扫家拢伫个门诊，旧年门诊比旧在扫，扫好但是要停，我扫到扫啊，当时会闪叫安尼。嗯，即卖真好，佮食冰个咧甲看吼，嘿，啊也无咧提，伊讲哦，不过看你精神佫较好，来，即、這个妈妈把心呢。医生看哦，爱食八仔 QMB， 愈来愈好，总爱减药啊起来哦。
2: 因为有食济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诶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净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所以我想讲，有你油大件，搁加买一个
0: 安尼啦。啊，人你即卖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2: 即卖迄西药打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啊，西药较咸，啊，我着做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哎呦，祝你愈来愈勇敢，够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
2: 谢谢，
0: 我拜拜。
3: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得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我即马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3: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安尼。
3: 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
0: 逐工的哦，
3: 逐工。
0: 哦，哎，都拢袂顶袂动啊，都人袂堪伊，袂堪伊。
3: 啊，真正拢袂使顶动，啊，人拢讲，哎，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单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3: 我即卖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阿爸，谢谢你讲报呢。
3: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3: 国安诶，啊，我即卖拢唔免啦。我食今天甲迄维他干 Q 天，我即几样雪梨王连膏症，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3: 讲诶，这都爱食些，唔好去。
0: 谢谢，拜拜，谢谢，谢谢，谢谢，系啊，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足实在，咱这支八兆元 QMB 哦，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你食一西药敢有较好，好吧？你食一西药咧，顾心脏敢有顾着？无啊，甲阮会菜啊，对不对？吼，甲阮会菜，充电啦，我都讲啊吼，啊，你一世人无两个，即马九十岁啊，你敢要甲你的心脏充过电过？唔办吼，吼，因为唔捌听人讲心脏爱充电啊，加早人啊无病啊，用咩死哦？会用个电池啊，会个电啊，啊啥要加电？要电有电才会起泵啊，心脏才会阁跳起来安尼啦，啊袂嘻安尼知吼吼。啊那即热掉安尼白白，热掉安尼心头糟糟，尤其热掉安尼即个倒手会酸软啊疼，会哪无力去？啊，去予医生检查吼，我拢鼓励爱去检查，虽然较费气，但是嘛袂当讲费气吼，咱有健保的呀。去找心脏专科哦，去做检查哦，家己的艰苦爱讲予伊听哦，爱讲家己检查，啊无你搁等看卖啊，那个即马家己看都无安怎，啊都无电咩看会出安怎，对不对？等下充电哦，会晓无？等下食八兆元 QMB 好，足安心，足放心，足好用的啦，足好用的。你甲早讲啊，有人搁定换一届。要往东往西爬悬爬低，行紧行慢，随在你吹潮，安尼唔开是人生，对唔对？啊，无想说吧，要佚佗也唔敢去，要游览也唔敢来，要骑脚踏车也无法度，还要出门都唔敢去，啊，就因为无电尔，你对唔对？电啊，充好吧，那正常人呢？吼，这一百八十粒，两千八，饭食饱，睡食有够好用的，谢谢以上广告。你莫甲家己顾到去中风哦！我甲你讲，你阿婆婆仔婆婆仔，应该三倍至五倍中风机会呢，你都唔通好不好？有机会用惊，唔通错过。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听起把你唱牛的。

这有一个新闻讲，台北市一个27岁的查甫囡仔吼，去龙如，啊，尾啊命危，即马咧抢救当中吼，伊伫个恢复室吼，突然间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去病院抢救中安尼。嗯，即、这个啊，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一间医美的诊所，今日下晡吼传出这件医疗的意外。一名27岁姓齐的查某囡仔接受这隆乳的这手术了后，啊，原本已经完成手术啦，而且该转往这恢复室去休困啦。啊，想袂到突然间出现了生命的真相哦，无稳哦，一度失去呼吸、心跳哦。哦，啊，这诊所的人发现了，马上紧报案哦，求助。啊，警消伫个下晡点外遐人报案来个现场，救护人员马上来实施急救哦。成功和这查囡仔恢复到这个呼吸甲心跳，但是伊生命的迹象感觉无稳定，哦，马上紧急送去吼国立台湾大学去待待，我病院抢救，目前感觉伫病院接受治疗。啊，警方咧讲，依照这程序通知这姓齐的查囡仔吼因的家属，吼按老爸把赶来这病院了解情形，陪同处理吼后壁代志的这个。啊，至于这查甫囡仔伫个手术了后，伫个恢复室吼期间，突然间呐失去着生命迹象吼，啊，究竟是个人的体质，还是麻醉的风险，还是手术的过程吼，有关系？哦，这有待卫生主管吼，啊，在相关啊，甲这相关的单位来进一步做一个调查安尼，来协助吼，就是这件代志安尼啦吼。啊！那这件代志，这个老爸哦，一世人的这个怨叹哦，这个老爸，这个老爸哦，因为伊有一届吼、哦，啊买包，因祖囝买包两回尔呢，迄两回比天顶较细，奈何家出门去买包啊吼？嘿啊，按这查囝两回尔呢，像昨天顶，我就想昨下班，昨拜三免倒粪扫啊，我就阿无来大卖场吼来。来款一寡物件，我即拢款拢款啦，即是种啊，无来买只胡椒盐、胡椒粉安尼啦。吼，啊，其实伊逐摆吼，若塞车去，伊就是关系提啥物，提杏鲍菇，吼，提红喜菇，提金针菇，吼，即三个一定爱提。吼，提完了，我想啊，无来买一尾吼鱼啊，吼，啊来煮，去甲阿伯买落生的豆浆啊，哦，咩生的了笋啊，无吼，生的笋啊。生的孙仔还有够好食，佫足香的，啊无用啊，无来甲煮者来食。结果我掠一只鱼啊，伊就要掠边的扇吧，三只扇吧，伊三只扇吧，才30几块尔。吼、哦，伊要掠扇吧，讲啊，毋过阿妈买即个无买，佫煮遐啦，伊就要爱。啊无，我就要转伊的迄、那个伊的注意力啊，我讲行，无阿妈出来头前看鱼啊，我想头前佫有冷冻，因为伊即摆最爱食迄，像我买章鱼烧。章鱼烧内底包章鱼对嘛？塔可对不对？伊章鱼烧伊唔食，伊硬要食迄粒尔。啊，我不能食6粒，我为着伊买9粒，伊要回食，我就啊，我来买吼，买像我讲去红旗啊，啊，我看人个一只章鱼吼，100几块人行好讲啊无买只等下食。但我是买大只脚海吼，大只手个无，我等下切落去食安尼啊。啊，结果我想啊，无出来看一下，好像那个我等个规矩个手刀。啊无够，哎，这边那无冷冻柜啊吼，无啦，啊，全部行倒转来，我啊，阿妈行唔着，边行佫行，佫行弯路转来吼，结果伊嘛是佫摕三只鱼，讲好啦，你要摕就摕，伊要食，哎，讲要食，讲你要食鱼啊吗？伊讲要，讲要阿妈煮互你食，好哦，咱们佫煎只鱼啊，煎的，啊，淋只胡椒盐吼，啊，佫加用柠檬用好，好食干嘞。三只都我妈孙啊，食了了，哦，啊，像这山顶的阿伯三岁，啊，像这两岁尔，你若敢互伊家己去，这老爸啊，啊，怎去买包啊，全无转来呢？安尼判刑35年，结果伫隔壁条路尔，安尼呢？因老爸安那找都找无，找一半世人拢找无，到尾也归用去。啊，因爸仔囝竟然甲隔一条路。我你讲块苗创地人吼，即、这个中共吼，广西吼，南宁，一个老爸和这两位查某囝家己买包啊，
煞想袂甲祖囝相处就失踪。啊，这做懊悔的老爸，吼、哦，伊用伊半世人拢咧找这查囝，拢找无。尾啊吼，抱憾离世嘛，吼，找无啦吼。啊，遗憾离开世间，一直甲因查囝登记要找亲。因查囝呢，去啊网络，伊要找老爸呢，伊要找伊亲人呢。才成功找到失踪哦，长达35年的妹妹，啊，甲这伊的老母，老母才知影原来家己甲伊家己这查囝甲伊的厝里人，仅隔一条马路而已啦。你甲看，安尼命运创敌人吼。这个查囝叫崔玲，伊伫这个月7号，伊成功寻亲。啊，伊就讲，伊当时因老爸伫南宁一个市场吼咧卖菜。啊，迄个时阵哪像吼，就当爱耍嘛，两个囡仔伫咧跟老爸撸咧耍。因老爸怎互伊认家啊？互伊家己去附近吼，因兜做生理场的附近去买包啊。安尼，伊在咧做生理啊，啊，爱在咧乱啊，乱老爸怎摕钱啊？去买包啊？想袂到，即、这个查囡仔竟然转做南蛮，怎走出了市场？双街马路吼，对面，而且批发市场。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底吼，伊就伫人群当中就走胖进去啊。迄个时阵，这查囡仔年纪足细，袂晓还佫袂晓讲话，两岁念。吼啊，前日这个做批发做衫的吼，这个生理大人看到伊，啊，就协寻广播找人哦，但是拢无找到因家的人来带伊转去啊。啊，佮加上伊的时阵一直吼对着这个做生理大的这个小姐啊，咧做生意批发的这个啦。后来这做这个生理大这头家娘吼，啊于心不忍啊，啊就甲带转去厝饲啊啦。啊这查囡仔大汉了后，哦而且伊咧拼凑伊的记忆，两岁尔记得哪会起来？袂起来啊！但是伊坦言讲，伊无确定迄个时阵走胖健的，还是去用放杀的啦。伊是走胖健，还是去老爸老母拼掉的啦？即便伊养父母甲伊兄哥哦，拢对伊做好哦。但是伊嘛希望咱找到伊亲生的老爸老母啦，知影伊身世安尼，所以主动吼登记，吼、哦、即、这个寻亲的这资讯，过来采血吼，采血回来做一个建档安尼。啊，结果伊登记找老爸老母的同工的暗下晡，伊就接到亲小妹联络安尼，落尾透过 DNA 比对，确认就是双方就是有血缘的关系，而且伫迄个责任吼七号。正式认亲团圆，经过了解这查囡同时甲伊亲生老母甲妹妹见面的时阵，好两个激动甲咱们一直哭，做遗憾老爸过往去，结果伫对面街仔路尔，看呢哦，伫对面街仔路尔，但是有找到是中华的代志吼，但老爸自责一世人啊，你看吼，啊一个查囡咧带胖囡，卡袂哭，会哭哈袂哭，是不是？嘿呀、啊，所以讲这真正吼，命运创敌人啦、啊。

0: 那这个为了吼来，啊，咱那所有停班停课的吼，拢看阴暗八点，吼，因即马七点五十四分啊，安吉要落山卡吼，阴暗八点就公布啊，哈，祝大家平安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2: 这么严重啊？
13: 嗯，
1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李秀爽啊！
0: 我秀爽，你好呢。
3: 好啊，我想讲要搁给你上。
0: 好，来等者，一线，谢谢。啊，来，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
2: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咱服务的现场的群电话呢，0800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咩？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拢个当咖喱包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啊，你好，喂，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你好，
0: 杨先生，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听一首妈妈，
0: 妈是妈妈吗？
4: 哎，妈妈，
0: 哦，好，当然白，
4: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来哟，要点歌的人，即摆咱开始，咱卡里摆哟，咱两扎点歌卡好提歌。当然你来卡呀吼，这个垃圾拜托不要叽叽叫的吼，麻烦垃圾就要关起来哈。来，即摆开始，预备起，一旦卡里完后来，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那无咱就先我到尾来个讲的气象哦，嘿，要点歌的人即摆。先卡你白哦哈，啊那不然先和大户讲起，我去这个八位哦，可能大户嘿新面我的波比哦，
1: 我撸啊撸来撸白哦，
0: 哎呀对哦，我哭哦，
1: 去中国哦，
0: 真正是哎呀好哦，真正撸来撸偏白，你讲感觉
1: 是是 是, 是，
0: 哎呀，真的神明保佑妈做波比哦哈，
5: 啊真的神明保佑，
0: 俺懂哦，你拿就大声嘿，
5: 咱的
0: 咱的廖大姐，
1: 你好，你好，
0: 廖大姐，你好。
5: 我点这个
0: 啊，什么歌？
5: 刘龙天来三下麦。
0: 刘龙天来三下麦，好，等你吹。好 ，OK，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我现在拢挂紧，嘿，你嘛拜托个，你嘛帮帮忙，电话嘛接两下，吼，莫是挂电话啦，恁是要怎接电话？来，咱去订个卡。没点过人两扎卡哩吧呀！阿爷哥有一点吼，虽然讲伊是安尼啦吼，等下请到个人讲个详细哦。来，稍等，八位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哪一位呢？
6: 何位黄小姐？
0: 住哪里的黄小姐？
6: 何位？
0: 何位哦？要听什么歌嘿？
6: 云中鬼影。
0: 云中鬼影哦。
6: 哎，
0: 大娘白。
6: 哦，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是吧？
0: 啊，你今老赢啊！
7: 我赢捡一条三明海蛇啊！
0: 三明海蛇，不是啦，是讲什么三明海蛇啦？
7: 哦，没做啥，没啦。
0: 刚是这首吗？
7: 哎呀，
0: 讲什么三明海蛇吗？
7: 哎呀，
0: 好好，等你吹哈。
7: 好好啊。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就是那个大夫，你好。
0: 你好，几位？
8: 我北港蔡小姐。
0: 北港的蔡小姐，要听什么歌？
8: 我麻烦你帮那个天公听戆人，
0: 天公听戆人哦，
8: 嘿，麻烦这个大家当平安。
0: 天公听戆人吼，好，等你吹哈，好，
8: 再见，
0: 拜拜，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嗯，你好，
0: 你好，这位，
9: 我是有新的啦，
0: 新的哦，
9: 嗯，我都接叫两遍了啦，
0: 哦，是你没卡过就对了吼，
9: 没啦，我今天又再上一款来，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
9: 詹天佑，詹天树，
0: 哦，您住哪里呀？
9: 汐止，
0: 汐止哦，
9: 嗯，
0: 来要听什么歌啊？
9: 古慧星的李荣基，
0: 好，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9: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好，来，对不起，要点歌了，先听者，咱就要拜拜了，来拍摄哦，谢谢。来，先我到，赶快讲一个八位一个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丰泰路线哈，愈来愈往北行过，所以讲进步真快个，应该是咱擦边球啊，所以讲也扫地 诶涵盖范围哈，这气象局分公告资料，应该是诶涵盖哈，蒙到咱的花莲、宜兰、基隆啊，啊个新北市啊，所以按你来讲，愈来愈往北咧，有可能啊，所以明仔这气象各有新的资料出来，目前看起来。就是伊中心，哦，中心已经未直接行到咱台湾本土，哦，所以讲伊这路线已经偏北啊，哈，啊，安尼看起来咧，伊这暴风圈啊，影响是啥物时阵？拜五明仔载下晡开始，哦，所以咱这应该讲明仔载哈，咱是毋是爱放假无放假？你啊，今仔暗时啊，看每一个县市啊，比如讲有人讲哇，下晡时来话，安尼毋是上半工麻烦啊，但是真那人在时啊，还袂到啊，哦，真的哈。所以讲目前看起来了哈，这爱看暗时啊，这每尤其
0: 好像是八点开始。
1: 嘿，这依然哦，那边到底安怎？我咧要啦，应该是明仔载免放假啦，会影响，但是应该袂放假。所以讲，他因为没有那么迫切哈，但是呢，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拜五的暗时啊，甲拜六。哦，这个、时间点那是上影响上大，礼拜应该就是行出去啊，哈啊，但是风雨较大，影响到咱的这个中部以北，哈啊，咱最讲啊，加注意的是拜五暗时啊，到礼拜这几天要做注意台风。
0: 哎，所以大家慢去看海洋啊，这个不要无聊到那种程度哦，哈。来，今麦个请耽误了工作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还啊，咱这里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啊，因为迄是甲咱台湾有关系啊。咱的这个总统赖清德先生嘛，走出来讲哈，真那是无必要。外交部嘛有讲哈，真那是无必要。你的身份那是较敏感的人，无必要，就先暂时卖去中国、
0: 香港、澳门，
1: 他都是属于中国的啊。所以讲有些秘呢，因为最近有这个政治的力量在这个在操作，吼，因为这个新的法案在中国开始，甚至讲有支持咱台湾的迄外国人防攻击，吼，所以讲外交部讲吼，唔是讲叫你袂使去，但是你也讲家己的身份较敏感，比如讲你有讲过相关对台湾这方面有这个足明显的政治色彩的人，
0: 譬如我。
1: 那时候卖去哈，也查你全身骨，包括你的手机啊，你哪无交出来，你就免等哎。哈，伊用所有的这个办法来使用，先比如讲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新的法律啦，所以讲这个甲各位提醒，那是暂时无必要的话，有必要，咱你嘛要想一下啊，上好先暂时卖去中国。
0: 我根本无理，你唔知啊为什么？因是因啊，咱是咱啊，因是中国，咱 是台湾啊，啊不然台湾，咱有啥物？咱有护照。
1: 我又没付一个税金给他。
0: 我从来冇纳税给因啊，伊妈妈饲过咱半工啊，凭啥物给咱管？凭啥物给咱控制？凭啥物给咱抵制？所以我感觉太没有道理了。他们本来国家的支持咱啊，不可以。啊，伊咪霸道，唔是偷一波是啥物啊？啊，咪是甲偷一赶快吗？这种行为不是土匪，要不然是什么？所以呢，我感觉太没有道理啊！你哪要个支持因哦？那你们恁的头壳唔知在想什么？那可不支持这土匪哦？我不知道恁的想法是安怎，可是他们的行为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哦！哈，来，今麦个请耽误了工作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全球上对人上好上好你做想要去啊新外城市的排名。啊哈，给你各位每年都有了哈，啊，这是经济学人智库 EIU 啊，每当中会公布新的资料，全球宜居城市指数，就是这些城市哦，是都想要让你去啊生活。
0: 芬兰吗？不是芬兰吗？幸福国家是芬兰。
1: 芬兰是袂歹啦，但这连续两当第一名的城市城市啦，城市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近五连耍做这拢是第一名，个奥地利的维也纳哦，这嘛是真有名哈，啊拢是真水的城市啊。其他呢，其他这日本有大阪跟东京 Tokyo 哈，像咱这个伊是前十名啦，前十名啊，伊是兵团这個。全球173个城市，哈，173个城市， 啊，所以讲有包括这边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大日本的大阪，还有加拿大温哥华等等哈。哎，拢有你边去这个这个、排名来对啊 ，New York 嘛有了哈啊，咱有人问啊，咱台湾呢？目前在他的评比底下，咱目前这台北好像还没有进去啊，所以但是呢，咱已经不错了。哦，上起码咱亚洲来看哈，上会高的就是咱台北，哈、哦、啊，台湾那就本土的人拢在讲，哎，那我就有六都嘛，六都都是好城市，哈、哦、啊，但是要出去比赛，比第几名呢？通常都是派这个台北出去比赛哈、哦，所以讲目前，哎，这个台湾在加油啊、城市的方好居住的城市，台湾再多加油一点。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10: 我要叫回啦。
0: 好，来个接接一下咯。哎，咱这么个播，哎，陈大姐，你的歌来了，来试试。

0: 谢谢，无情人请你离开。那么这江辉所请的咱的岛南的陈大姐说点名要来，谢谢。你好，邓姐，等一下，我叫来接王贺，谢谢。好，高小姐哦，来，谢谢。一线一线的高小姐，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是啥？我邓姐。
0: 哦，来，三边都不接，感谢你哦。
1: 我老朋友够好用的啦。
0: 哦，陪得真好。
1: 系啦，我香港卡哦。
0: 香港卡。
1: 我带三十几单，我做一种哦，拢卖无效啊。
0: 三十几单哦。
1: 啊，我本来这种无效，好就去夹，好就去夹。我恁两个朋友。我抹十五斤就抹十五斤，好，好，到这样会剩三个，我都没个月啊。
0: 三个月我都没
1: 月啊。是啊，都好用啊。是啊。
0: 嗯，你这讲多少不，大哥？哎，这麻烦你哦哈。哎，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こんにちは。
2: よし、こちゃん。こんにちは。
0: 哎，要跟我问什么？直接讲来。
2: 没，我讲，别什么，别讲那种哈。
0: 系是。
2: 我太太在香港开
0: 哈。系是，系。
2: 诶，炒诶，阿抹两盖哈。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
2: 都别炒啊啦。
0: 抹一点糯糯皮样呢。
2: 诶，对啊，我给你买两桌呀，我要搁再买你啦。
0: 马金啊，我就讲，安尼静静的帮个关就好啊。好，感谢你，谢谢。哪有我在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倌到怎啊？皮肤问题拢会过来个无啊？糯糯皮啊，全家都是拢个淡薄，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买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夫人色哦，慢慢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哈。啊，薄好记个咱
3: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牛蛋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咱今天嘛赶快要邀请好朋友进来，给咱讲好话哦吼！啊，赶快我那是去上是这个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地吼更重要，真的要天天啊，特工打卡地啊，甲刺激咱这个卡地，因为咱无啊多去用特工去用，哎，脚底按摩啊，那么咱得只有家己来呀吼，自己脚底按摩就是打卡地吼，对咱的内脏、五脏六腑，包括咱的膀胱拢有帮助。那么当然，如果是你来起来给咱讲好话，你有去过？有客过这个打卡地人，咱机会你有别人，因为安尼大家才有机会啦吼。啊，那是咱的好朋友要起来跟咱讲好话，啊，讲重点哦，你要讲个清楚，唔要讲热热等哈。这样嘛，我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卡起来讲重点哦，谢谢。那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白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4: 你的三省新报甲概括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4: 哎，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去，
0: 食钙过紧哦，好。阿哥有啥？嘿，
4: 阿钙钙诶，钙那迄落三十斤多吼，
0: 嘿，
4: 食落嘛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食
4: 落吼，人来无爽快，食拢好去。
0: 哦好，小蛋姐来，阿接姐，阿先接姐来，阿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啥？要甲你讲话哩？
0: 要甲你讲话，请讲下来，嘿。
5: 唔知啦，我食你诶药啊吼。
0: 你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6: 喂，秀线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6: 今年弄了皮样有够好用。
0: 哦，来请讲重点。啊，抹了安那好嘿。
6: 香港卡吼，我若抹一两盖就拢消了。
0: 香港卡哦。
6: 香港奖。
0: 香港奖。
6: 我若抹两盖就拢差不多啦。
0: 好，阿姐，甲恁到时问下，你电话卖挂断起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7: 秀爽。
0: 哎呦。
7: 我吃你的三明治，不过到比如你就啊做打卡吃下呢。
0: 哟，你吃钙骨质上钙好啦。
7: 哎呀，我拢打卡吃下呢。
0: 你讲你吃钙骨质好，你讲你吃钙骨质安那好，你本来亏多少？
7: 亏多少？我就啊，这就你就大腿头只。
0: 哦，我知
7: 你。光光掉只无。
0: 啊，今麦你讲你打卡吃下呢？
7: 哎呀，我拢打卡吃。
0: 哎呦，够好的啦！我知你老朋友来。
7: 你看也搞啊。
0: 来，小蛋来，我先接接来，嗨，来谢谢。来上广告呗，等下这问题我等你。
3: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广告时间未当上久，啊，所以对不起，啊，咱到这为止不要紧，不要紧，明仔载个有的是机会哦，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讲真的哈，咱最近拢在讲油啊，这油是对的啦。伊是有伫地主咱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悬，但是你毋是一睏啊食遐多， 不要那么那样的那个可哦，足惊吓啊！拜拜拜，我健康，我最近感觉讲我目睭怪怪，眼骨啊红红，脚手怪怪，嘿，无遮紧，无遮严重啦哈。是致癌有没有错？但是咱个有其他有可能更加严重，比如讲一天一包烟，哎呦，哎，这嘛是你来想一下哈。因为化学的物件，地鼠咱得到癌症的物件真多，好、哦、致癌物，对不对？啊，所以你去看，一天一包烟的人，你也讲啊比较起来哈，食、哦、一支烟加食到2.5公克的有问题，有是少讲害哈，这是有去研究哈、哦。所以讲一天一包烟，你感觉讲哦，是每一天拢食到50公克有食到有问题油，哇，是不是这个烟比油还要更恐怖哈？哦所以讲，这主要下底是讲吼，是啦，啊，这个最近出问题有吼，是问唔对，伊是8mg啊，一公斤内底有8mg，嘿，超过4倍，哎呦，啊，你感觉好像很少吼，是，嘿 ，mini， 嘿 ，microgram 啦，不是 mg， 是 microgram， 佮减1000倍。啊，所以讲有没有感觉？那是无第一时间用利美维吼，应该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哈？啊，那是讲咱来看食薰，哇，随食随造成咱辛苦的反应呢，所以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更大。好、啊，所以讲要甲贵提醒，咱的健康爱加水，薰酒槟榔爱戒哦。
0: 是的，哎，其实讲的哎，那有毒那个油吼，嘿，不加济啦。就像大武讲的，就是千分之几安尼啦。那么你也无联系。你也无达工，就是对啊，无累积起啊，所以咱有些是大部分较侪应该是啥物点在耽误？
3: 还
0: 一种一个餐饮业，哦会
3: 啊，对对对，
0: 或者是说那个
3: 自助餐，
0: 哎、欸、对，自助餐啊，无就是那个什么炸鸡的那个卖减收给那个用比较多啦，啊，但一般的家庭买啦，不会那个不会构成什么伤害啦，最给你们管的可以啊哈，来，今麦简单跟我耽误来逛一下简单的一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者啊，咱这台股并变急，有机会到5万啊！但是要再等一下，咱重点不是要讲这以后咱台湾的股票开始会改哦，要改什么？咱正好就是1000块，你手头的这股票是不是拢加清台积电？对不对哈？哎，一个跳一个就是5块，以后有可能改成变成1块1块，好，变成一起码是2000变2005啊，一个一个跳哈，上涨的时候，以后有可能变成1块1块1块。嗯，哎，还有哎，这个买零股，像我这种较无钱哦，拢是买10股啦、5股，像台积电1股来，然后偌济，真的足贵哈。
0: 200几万
3: ，一张1000股，按200几万，我也买去。哎，我都买1股了，真济，2000多块，对不对？
0: 我给您报个，我跟他买500股呢。
3: 哇，也是很是，你看一看。
0: 我们买不起了，我们不是民主持人呐、啊。啊，我是假套路，假人的套路，安尼俩嘿。
3: 所以讲这零股吼，咱这小资族咧算，一进吼咧撮合，以后会变成愈来愈紧。以前起码是5秒吼，会让咱交易吼成功一次，以后变成就顺便变几秒钟的成功一次，再成交一次。所以讲以后哦，台股哦，台湾的股票会变动会愈来愈紧。你也讲哦，甲你建议啦。千万卖借钱升股票。
0: 是的，来，今麦来请到唱，先唱《古佩秀》的刘龙里。
3: 哎呀，试试看。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感谢，感谢。谢谢。哎，主持人是洪明宏，主持人是
1: 大富。
0: 哎，大富请哦，
1: 那您
0: 的戏子张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的万象病，这句是我的口头语啊，口头语，哎，日本话叫口头语哈。那么为什么呢？嗯，啊，真简单啊，得的万象病也对你一世人啊。啊，第一书呢，

0: 磷元素过高，矿物质过高，伊无法度肾丝球无法度过滤啊，怎么变成未放尿啊？怎么办？医生讲啊，西药剂啊，怎么办？我你不要种起来，规身骨拢种咧行起呢？所以咱的和平，咱食物件本地就是安尼啦。食物件爱食爱食，不要紧，你唔要食过量。比如讲，你最爱食果子果菜汁啊，啊，你对药剂无，你要来当食果菜汁，那应该食果酱。不可以啦，你就是乖乖个食，比如讲乖乖食桃啊，即马咧出水蜜桃啊，啊，咱咧食几粒就好，你那得去加食，唔免嘛吼。所以拢是因为食食的问题，啊，不应该食药啊，食偏方才会造成药剂出问题呢。所以这么侪人去西药剂，这嘛是有原因的呢，对不对？虽然你得要检讨家己哦吼，咱即马先请大夫来讲下这药剂甲膀胱要注意什么呢？嗨，
1: 嗨呀，来个各位提示咱这个药剂。药剂讲要过，好像也不是太困难哈。那你只要卖加加碱，哈，卖加些油啊，啊，乖乖啊，啉水加运动，好像就可以哈。啊，但是这件代志哈，就是无好做哈，因为你也袂记爱啉水，你袂干嘛讲嘴拢哒哒吗？啊，我有啉饮料，我有啉汤哈，然后我啉果汁哈，这嘿嘿，拢有水分啊。啊，你有时阵拢会一段时间摕出来讲，对呢，有做侪即资料拢讲。其实上，咱只要有啉相关的饮料，拢爱加啉水哦，因为你饮料内面绝对有糖，绝对有即、這个啊，做侪种卡路里相关的配料的物件，甚至讲迄是酒哦，还有阿鲁可鲁哦，即酒精类，哎呦，迄根本就是液体面包，所以这些拢唔是水啦，上好的水就是一般的水。啊！你卖搞讲你我啉无糖的茶，就是一波强水分，唔是内面有咖啡因，会利尿，会利尿呢？你有可能啉一百 CC 的茶，结果放两百 CC 的水啊，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到底尿了多少，所以咱来给水啊！咱只要啉饮料，包括啉汤拢是，吼、哦，迄唔是咧补充水分，迄是互你啉欢喜、啉好开心的啊！甚至讲有人讲我咧啉补呢，我这是中药材，我是鸡汤、大骨汤。你敢有法度补啊？虚不受补啦哈！咱伤虚啊，补袂入去，真诶。尤其迄汤通常拢是油，就是盐。我特地讲吼，那些内面拢是油，就是盐。啊，毋是讲袂使啉，可以喝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喝啊。但是你敢会卖啉规碗啊？对对，规碗是迄碗公用碗哈。咱来讲，哎、欸，喝个开心，大家一起喝哦，安尼讲喝。但是你到底那煮汤迄人加偌侪盐？哦，我无落盐，哦，我拢即种笋呢，啊，有人安尼讲，我拢即内面拢是笋呢。你看咧，即蛤蟆汤，哦，即吼鲜呐，我告诉很鲜，对不对哈？但是，真正有够咸，哦，你来加注意啊，哦，一碗汤的即个盐吼，通常平均一下，有可能有800mg，哦，咱规工会当食就2400mg，所以讲你凊彩你汤啉啉的吼，超标啊，药膳汤，对不对哈？补哦，食材补嘛是相像，尤其矿物质啊，你看哦，这中药材啊，这补汤内面吼拢有点点，哎，就是一种矿物质的来源。啉愈侪汤，药剂负担愈重。另外呢，咱那个贵提起就是讲吼，咱药剂吼，这个代志伫咱台湾，咱台湾是这个西药剂王国哦，因为咱有健保的支持西药剂啊。外国人做行善啊！哦，你们好好哦，有洗肾的那个补助呢。所以讲，咱一单爱开500几亿，近差不多要600亿了哈。在支持治疗药剂，有将近要10万人在西药剂，无西药剂也无性命。哦，所以讲，这个台湾长时间的西药剂人真多。哦，你看有200几万慢性病，嘿，这药剂病的人，哈、哦，你也算一下，差不多10个人内底就一人药剂歹。啊，尤其65岁以上中被占37%，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健康问题。尤其咱中辈要注意
0: 哦。是的，所以呢，咱听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就是安尼。你才吸收会离呀。啊，你一困啊，今啉伤济，你吸收袂离嘛？会随啉茶，总随放尿，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尤其那膀胱个尿道那无好人，啉茶要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然后佮兼做咱听讲的40岁以上要做提肛活，也佮兼做打卡底。所以我才送恁啥？送恁哦，脚踏板。那么希望恁啉温的茶，我才送互恁保温瓶哦吼。啊，佮有咱啊，尤其那无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60个人，千万唔茫佮乱食药啊。莫个乱食偏方哦！你好，你好，喂，你好，嘿，喂， 喂哟。

0: 你姓啥是？
1: 是我姓啥？你好呢？嘿，
0: 我姓田友。
1: 哦，你好。
0: 啊，这么的，你迄种食迄无搞药的鱼。
1: 哦，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上天涯三兄妹，那么这唱的人，主唱的人，我唔是我，是我甲阮哥哥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现在聊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哎喂，哎，还是我先生，我你拿这个机嘿。啊，嘿，是你好。
1: 啊啊，先生啊。
0: 嘿，是阿三，你好，什么贵书？
1: 哦、啊，你诶，诶，你要做三点进步啊。哦。吃听风真正有影会使，
0: 我来三遍好不一个啊！你家己有哪有哦？
1: 欸，我一年半年啦，足够听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正吃你的个单吼，啊，吃你的过来都唔捌听风啊。
0: 安尼哦，
1: 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风。
0: 哦哦。
1: 会救家紧。哦，因为就靠手家己呢。
0: 哦哦哦哦，阿三，你要教阮鼓励人吼。
1: 啊，你讲，你听我手家己做有效诶。
0: 哦，安尼好，感谢，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好，感谢哈。
2: 谢谢。我来三片，
0: 三片红姐。
2: 介意的介过
0: 节。介过节，哦哦哦哦，阿姐咧好嘛？
2: 规暝吼放七八摆，有即马一两届、两三届尔。
0: 哦，原来七八届，即马剩两三届了。
2: 啊，食迄个血压哦，七百八十个，啊，即马剩八人尔。
0: 你原来是偌悬啊？
2: 七百八十啊，要八九啊。
0: 要八九，哦，你哎，你咧说你，哎，医生啦，规划对咧较好哈。
2: 我知啊，啊，食你三鲜面包加迄个介过节。
0: 好好。
2: 啊，两项拢食，啊，这个是恁遐嘛好啊。
0: 哦哦哦，我那只古爱刷卡。感谢大哥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开工？
1: 真正有影，迄我经过吼，真够听风哟。迄卡镜头啊，吼，大谷歌车吼，哦，真够正哦。
0: 哦，你哦，
1: 那真听噶呢？
0: 好好，阿舅妈呢？
1: 阿静姐，你的三人进步哈，未来哈，都拢唔捌听。
0: 哎呦，真好哦，
1: 都唔捌听听哦。
0: 哇，你好，大家健康啊，保重哈。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你，感谢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
0: 是我先生，你好。
3: 先生呀。
0: 喂。
3: 我才多卡给你呀。
0: 好，安尼哦。
3: 哎，安尼用那恁那一堆公交个都卡在人家讲。
0: 哦，我坐你呢。
3: 我讲
0: 好。
3: 放尿哦，
0: 好，
3: 今麦拢安尼啊，清清啊那。
0: 哦，但是产品都不济，你是讲今麦放尿安那小便安那？
3: 啊，清清拢无破啊，应该拢有破，怎样无破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今麦无破就对了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哈，要改两层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啊，
0: 有，
4: 我有去看，我唔捌卡电话啦，我去卡买三星，
0: 点播
4: 一两金币啦，
0: 吼，感谢你，谢谢。
4: 啊，我咧请教一下啦，放药是完了有那有去陪啊，有那上有差啦，吼。
0: 好好，啊，你今麦你要改两等啊，哎，大哥啊，改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先生啊，
0: 哎，来，请讲，系讲重点嘿。
5: 哎，咱讲真诶吼，哎，我最想对介过节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5: 因为吼，我脚会酸会疼，爱打药补着无吼。今麦拢免打。
0: 你讲你食咱诶介过节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5: 本来吼，我诶脚会酸会疼。吼，啊，就要打药补。
0: 吼，
5: 啊，我食着介过节，食到今麦吼，拢。袂听，唔免打酸痛药包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5: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
0: 嗯，
5: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食
5: 迄钙固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固质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5: 嗯，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5: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啊，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去管理吼？
5: 嘿，是。
0: 我你好呢，啊，你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
5: 嘿，我无甲你骗啊，讲真
0: 话。我知，你袂骗啊。好，安尼了解了解，我袂当讲上句哦哈。
5: 嘿，谢谢。
0: 好，感谢大嫂。
5: 好，
0: 谢谢。哎，啊，来哟，所以呢，咱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就是吃咱这款
6: 三品金宝。
0: 咱贵县姑给你照顾着呢，咱要再吃这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咱的。三型肩膀，我咱规身骨照顾着，啊那骨头关节筋都甲咱照顾，食咱的 钙过激。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哦，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呢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正好这个咱
7: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8: 喂，
0: 啊，我先说你好。
8: 嗨，小姐就问你哦，你我唔跟恁叫诶，要阿阿嘿，
0: 嘿，姐。
8: 三片吃那个狗肉的那是吃几粒吧？
0: 啊，你给讲起来哦，二线哦。哎，好，等一下我叫来听哈，谢谢。来，等一下哦。那你好，你好。
9: 哦，你家
0: 我姓啥家？嘿，是你好，你好。
9: 哦，我是要
0: 好好
9: 把你问一下
0: 哦。好，什么贵事嘿？
9: 嘿，我要吃那个肉山的呀。
0: 哦，来先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呀，那么咱这个杨先生的瓜妈妈，我给你唱好不好呢？咱不请陈百潭啦吼，啊，我给你唱哈。来，我来个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妈妈。

0: 妈妈，拍摄啦，这个我不是歌星啦，那你杨大哥，抱歉呢，我来给你认，一个认真唱，唱出我对妈妈怀念，对妈妈想念啊呢。来，继续我喜欢的杨大哥说的没有来拍摄，谢谢你。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哟。
1: 是的。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我是啥的哈？我要跟你讲起来。
1: Hey. 我今吼啊，今觉得吼，一困吼，拢开困咧。
0: 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是食食阿药等下较好困呢。
1: 哎呀，困，拢困到七点过。哈哈
0: 哈！哈哈！哈哈！还袂记得起来。
1: 我先不搞，叫我你先弄啊，你安尼才还袂起来。
0: 阿桑不要紧，咱困到八遍吼，人较有精神呐。
1: 哎
0: 呀，困到八较好啦。啊，你再无人暗呢？你敢是暗吼？嘿啦，老朋友，老朋友，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啊，来三遍老夫子嘞，你今麦是讲食阮的阿雅德那较好困呢？
2: 嘿，
0: 哦，啊，困几点钟？一天啊？
2: 我拢差不多，三点外吼，
0: 吼，
2: 九点困吼，
0: 九点困，
2: 嘿，
0: 啊，你六点钟有啦，有够啊啦，
2: 有够啦，嘿，
0: 咱人爱六点钟到八点
2: 钟，我来去尿尿来吼，
0: 吼，
2: 再搁困。
0: 哦，安尼哦，嘿，
2: 啊，无较早哦，唔是哦，
0: 吼，
2: 那两点起，两点就歪困，一点一点就歪困。
0: 哦，今晚算讲起来小便嘛，我都困啦哈，我咧困咧起
2: 呢。小便来就搁困。
0: 哦，安尼好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谢谢。来哟，那么好朋友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签名、金膏棒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袂起，咱咧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火鹿棒、甲银杏果、甲盘红呢，啊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那么冇天然的上面呢，比蛋白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所以呢，阿那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喝，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时呢，当个干三型全部做加那个更加如何哦哈？那么咱调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呢喝变咱无急，咱呢有耐心。哪只阿边哪喝，咱别人解喝，你嘛解喝哦哈。妈咪叫咱登记，让我根本呢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假喝一个给咱
3: 倒血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调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阿奶，困没？几位加上？
0: 哎，接不接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呀，困没起啊？介只原因呐、啊，苦恼呐、啊，都、就是乌白乱想的人，上侪人困眠的无好，然后啊，包括你那教育嘛，困眠无好，肝无好，人嘛困眠无好，过来啊，过来鼻啊过敏的人啊，困眠无好，过一个。卫生倒老地书的暗时呢，倒便便你就困的人嘛，困眠无好，啊，你的动作气管出问题，其实是卫生倒老。咱咧讲叫做一气生安尼啦吼。那么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倒老这么多呢，所以呢，可见台湾人食物件拢足紧哦，火呢成咧怕火安尼，啊，佮爱食饮料爱食甜的吼，啊，这种个才会当才会较比较较一气生哦吼。啊，食饭放得大，食饭就是爱慢慢啊煲，食饭啦慢的人较袂开散，食饭啦紧的人开大颗，啊，你家记下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5: 是啊，来个贵提醒啊，讲真诶，咱这胃肠吼，你看咧，大家都咧使用啊，啊咧胃爱消化，肠啊爱吸收，啊个个排出去，所以讲咱大家食较侪，敢未使？不行啊，你也是食愈侪，就是增加伊负担啊。我偶尔吃，我唔是讲大家啦吼，安尼可以啊，但是你未使一天食足饱，隔天拢无食，这样也不行。哦欸、不然伊是咩啊派工，对不对？那胃肠是咩啊派工，无法多，迄空空气哦。阮主人到底啥物想要食物件，伊咧要吼，所以咱咧定时定量，原因就是安尼。啊，你来看哦，我最近爱啉汤，啊，我讲过啊，啉汤就是啉卡路里哦。啊，佮有一啥，咱卖啉遐烧的汤，卖碳烧啉嘛。 茶甲茶烧香，甲咖啡拢烧香，卖炭烧啉，咱较凉较啉。你敢有法度？这烧刚吞了落去，好、哦、对不对？有的人长时间拢安尼啉，啉甲伊声音哦拢无水啊，都沙哑了，哈、哦。甚至讲哦，不行，侬感觉讲，哪有那么敏感，对不对？哈、哦，这有可能你的舌头已经开始变变，哈、哦。常常爱啉汤的人，哦，有一阿嬷就是安尼，拢爱啉汤啊，当年啦，哦，几十几冬拢是安尼啉，很开心哈、哦。啊，个啉点咖啡拢是小小，结果呢，两个人拢得食道癌，食道癌就是这样来的。这个唔是讲你雕工食啥较会，大刚啉小物件就会哦，吼、哦。啊，你看迄有个人个爱食咸，会更加会害，作害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每一个食的咸啊，咸就是一定有这个油啊，辣油。哎、啊，你火锅吼，是不是火锅咧滚，对不对？迄油会keep raw， 会 keep 烧啊。所以讲，你啊讲啉这麻辣汤里边时阵，哇、哦，迄油啊，也这个甘辣吼，啊都要调低咱的舌头的壁顶管。啊，当然你造成你舌头上烫伤，啊，是讲轻微吼，是损伤你看袂到，长时间看来，咱就是舌头癌的机会嘛是增加。哦，所以讲这个辣的部分，险吼，咱食，但是卖常常食。啊，佮有胃癌嘛是，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大概拢食伤多，食伤紧。哦，咱不止大口以外，嘛增加咱胃啊、出问题，包括一吃生胃破空哈、哦。因为大概你食遐多，哦，一边食物件，佮一直啉饮料，安尼卫生哈、哦，哎呀，这一点分泌落去啊，咱主人食遐多，赶紧卫生会分泌结果。结果你的胃啊，就开始损伤，所以要注意呢。
0: 是的，哎，那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5: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蛋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啊，我常常有甲你，
1: 嗯，
0: 甲你看咧，啊，拢有在食。
1: 好，看咧看咧，好。
0: 我食拢足好。
1: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啊，不就先讲一下来，嘿，来讲重
0: 点。我食了吼，迄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1: 没啊，
0: 没，我因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1: 啊，今嘛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0: 没有啦。
1: 没呛声啊。哦，好棒哦！阿五妈妈，阿你阿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那你好，你好，
2: 谢谢
1: 哟。
2: 我蔡明娇。
1: 哦，蔡大姐你好。
2: 啊，你有我搬做地门镜转来啊。你真欢喜噶。
1: 哦，呀呢，啊，用的用的吊开，
2: 电器嘞拢用你下就好
1: 啊。哦，我跟你讲，用的吊开要紧啦吼。
2: 我要跟你问一下吼，
1: 来请
2: 讲嘞。咱三星金宝有咧关咱这十度胖翁无？
1: 伊个消化机能好。消化消化机能好啦，
2: 不怪哦，我较早规工一直放臭屁哦，巴肚拢肚肚拢袂巴肚枵呢，啊，今麦迄肚肚碰风无去啊啦，哈，我今麦去做这个健检，我
1: 但
2: 是本来哦，那像那个蜘蛛丝安尼忘掉，我背袂离安尼拢无看半项呢，
1: 哦哦哦，
2: 那目睭加做明个啊，
1: 哦哦哦，
2: 较明，你看电视冇在哦看啦，
1: 好安尼好，
2: 啊，而且我闭着目靠去啊啦，
1: 哦哦哦，
2: 我拢徛咧大便呢，
1: 好啊哈啊哈哈，
2: 因为脚疼，
1: 哦哦。
2: 大便，因为大便都是用手进去处理，你知道吗？
1: 哎呦，
2: 很严重嘞！
1: 哦，
2: 我刚才讲，咱的三省情报有甲改善这项物件，无我呢，拢徛咧大便，徛到脚痛到这边站，那边站痛到哀哀叫呢。
1: 哎呦，大便出
2: 来了！我今麦干那伸只脚手安尼，
1: 安尼继续接就好啊！嘿，别烦恼，哎，这个蔡明娇大姐好，谢谢。真的是咱的好朋友，大家拢是食了无好补，拢无同款，就是因为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就是咱规身躯拢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同补呢。啊，咱唔只讲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有讲过，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呢，那么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啊，该捞起来哦。哎，食一罐，哎，食一，哎，买一罐哦，上一点呢，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这个书柜。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的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是大鸡37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分，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众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中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坑，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2.5。调频道哈，收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麦哟，让你很听啊，看到那个卡通哈，来等我一下嘞。咱人吼爱有慈悲的心，但是咱人嘛爱有惜福的心呐哈。讲有一讲啊，听。听佛陀讲法了呢，地主哦做去食饭。那么去食饭所在呢，比较比较善食，所以因提供的饭啊，较食性呢，拢真粗了吼。那上课这批好野人的地主呢，感觉安尼饭哦，食拢袂落，所以大家拢是食无一半的，得个蛋里倒啊顶啊。地主呢，大部分呢，拢总食无完的饭呢。这个时阵啊，佛陀行入来，嘿。哦，真手啊，揢一个袋啊，哎，揢一个袋啊，把这所吃不完的饭呢，全部拢给袋袋落去。那么这地主看到了，哇，干呐，唔知变哪较好啊，吼、哦、啊，感觉讲哦，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样吼。那佛陀呢，佮今日去把袋倒啊，我那赶快把倒啊顶的村的饭全部拢放伫这落袋来对面，然后。佛陀坐下来， 开始吃辣茶，这茶里面的啥春的饭哈啊，这茶主大家看一个惊一条呢啊，感觉有够见笑的啦啊，又福德麻烦你把那些饭让够分到等下还这茶主吃完甘好好啊，这饭菜这饭春的饭吃完了呢，福德啊就开始跟他说，他说土卡一粒米对应着天顶一座山，伫土卡浪费一粒米，等于就是天顶淡掉一座山，安尼罪业介大呢？所以啊，世间上啊，哎，物尽所用，物尽所用，就是讲该用的物件，咱那个用哦，伫对的所在。修行的人更加袂使浪费一丝一毫，更加袂用浪费任何一粒米啊，因为一粒米呢，一个米就是为地瓦开始种，然后经过的灌溉、压肥啦、收割啦，吼、哦、辛苦呢，才变成一个米。伊所蕴含的、所蕴量的，迄、那个功德是无量噶无边的呢。出家人受着四方的人供养，咱所需要拢是众生的、一世人的功德噶累积。因此，才有一句诶：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的讲法。所以呢，这个有一届啊，这个一个叫做青山和尚噶，雪峰禅师啊，因做去，要去江西啊，吼，然后停了休困的时阵啊，迄、那个雪峰哦，有一个禅师啊，伊鞋啊脱起来已经磨到见底啊呢，伊讲哦，伊整个这个鞋啊讲哦，你去较忍耐呐。啊，较忍耐小看，咱那个行三个外围，才会当到江西呢、江西呢。哇，那么这青山哦，哇，和尚看到了呢，嚯、哦，竟然对一双鞋啊，安尼自言自语，已经啊笑讲，啊你个禅师，啊你师傅啊，你对一双鞋啊，那个礼拜，伊敢真有佛心吗？这师傅就讲啊，伊讲会慢懂得珍惜的人。才会当练过了啥？生命一个恶苗的丢了哦！拄啊讲完了呢，这青山和尚伊就突然间叫起来：“哎呦，哦，这坑啊来一哦，哦，乌鸦飘来一片哦，迄、那个正水的菜油啊呢！吼、哦，顶面的人哦，上游的人可能哦，有钱人哦，无奈安尼啊，无咱那个多啊，你好唔好啦吼？阿叔就讲。”啊，这么好的菜叶，我竟然给淡掉，实在可惜。这种不知道珍惜的人，没特地咱去啊多啊，还是咱来去别的所在好啊。吼、哦，伊一个讲完了呢，伊想要把这菜叶啊，要给捞起来。啊，两个人准备要离开的时阵，突然间有一人沿着这个溪水哦，迄、那个河边呢，一走来个讲哦，喂，灰兄啊！啊！恁有看到一片叶菜叶往顶面飘过来无？迄是我拄只洗菜时哦，无小心啦吼，一不小心呢，无小心呢，迄水冲走诶！啊，我若无找到倒来，足可惜呢。迄个叶啊，迄片叶偌水偌好诶呢！啊，哦，啊，师傅真听完了哦，足欢喜讲好啊！真个教我这个人，这个人个客等安尼吼，啊两个人笑一笑诶，这个书架的这和尚诶，两个人都笑一笑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个规定就是讲，这珍惜，咱人就是爱珍惜嘛。你去包括一滴水，咱嘛爱珍惜呢。你们知影？这那是拄到一个无水诶人呢，无通去食诶人呢。你们知道？咱若拄到啥？一禁水呀、啊，还是无水诶时阵呢、啊？吼！你就看一大堆人揢水桶啊去排队去迄落啥，要去寻水啊，迄偌辛苦。你个回想阿公阿嬷年代，哪有水倒头？无啦，拢嘛是家己去古镇遐寻哈抢水的，啊个用罐。那要洗身躯啊，你要看罐爱罐几抓就好啊。啊要煮饭呢，啊要洗身躯，啊要洗衫嘞，你个想过去人偌辛苦呢？啊恁即马遮尼方便，水倒头开倒水啊！咱当然唔要浪费啊！咱那是个浪费呢，当然咯。你那个，比如讲个水个倒掉呢，你嘛个倒掉的对，倒掉迄个草啊，是迄个啊灰，安尼当然灰个草啊，伊嘛真欢喜啊，这袂白白浪费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定来讲过啦，啊，一草一木都是来之不易啊，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唔要浪费哦。你敢知做一个人爱去食啥？吃到饱啊，吃到饱哦，是不要紧呐。啊，咱呐。 好朋友若是要吃到饱，我看介侪人是安尼哦。迄根本都食无遐尼济，硬规盘硬到甜甜，还要走的时阵，佫共食无了。哎呦，你嘛唔通安尼讨者，这个都不可以哦。这受到什么惩罚呢？所以咱人要食物件，食嘟嘟好，唔好食伤好，伤过饱，食了伤过济，食起来变大口，再来减肥安尼忝啊。哦，所以咱人食要食物件哦，食卖食十分饱，哎，食六分饱就可以了。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安排的歌曲啊。那么我来个唱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为朝成立，为朝成立。这主持人介侪人，包括桂金花先生嘛有哦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为朝成立。

0: 千里。那么这首歌我介绍人唱，我都叫讲过是包括的贵金花先生拢有啊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包括张亚文也有哦。来哟，咱常常讲过，咱人的器官的身体内底面上个大粒的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人体内底面哦，会当再生的器官对一粒肝，哈。为什么？嗯啊，你都一五分的肝，你那个挂两分起来，也当个生得登来吼，差半当嘞，也当生得登个成官来吓你大粒。那么咱人体内底所有慢性病拢跟啥物人头前有关的？甲肝，比如讲，伊包括糖分代谢、脂肪油代谢、荷尔蒙代谢、蛋白质代谢，搁啥？解毒，搁加一个，搁加啥？制造胆固醇。哦。啊，你看过有这无？哎呦啦，包括咱今麦要讲糖尿病，头一针嘛是糖尿病嘛是头一针是咱的肝，咱的肝呢先把咱糖分代谢，然后靠咱要求这者胰岛素给控制。啊，那控制不起，哎呀，过来到尤其给咱过滤呢，心电代谢都是完成。那过滤不出去了呢，怎变成啥？这底咱的血管呢？你告诉你的变成你的血管当中有糖分，你就是有糖尿病。所以呢，咱的肝，咱糖尿病不只是跟那肝介有关系呢。过来干啥？咱都只讲个要求，要求也借着荷尔蒙，要求借着消化酶帮助十二指肠去消化。所以呢，讲起来，安尼糖尿病的人消化感觉不好，大部分是老阿无个便秘，因为你咧借着消化酶啊，啊，结果你即卖要求问题啊。啊，过来呢，咱的肝开起来目睭啊，所以咱糖尿病人目睭感觉。无好，头一个病变拢会先为目睭先来，哈，安尼有关系哦，有啊。所以呢，咱糖尿病员工是啥全身骨的病，所以我听讲过吼，其实咱有为人得到高血压啦，得到腰椎有问题，爱西药剂呢，主要拢是因为啥物原因来头前迄个病，迄、那个慢性病引起来，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尿病，头前就是因为肝。啊！你肝无好，但是头前这糖分控制了无好，所以我常讲话，咱糖尿病有三部曲啊，那个三步啦，三部曲。头一个，那是有糖分的医生会给你建议啥？用假的，用假的表示你要求可以当制作胰岛素啊，对不对？啊，如果是用假，佮降袂落来呢，歹势，变成爱用煮的。啊，煮的是煮啥？煮胰岛素啊，无要煮啥？啊，那第二下我。啊，用煮个降袂落来呢，怎么办呢？第三步就该减西药剂。啊，无咧，你要等到人再见哦。嗯诶，当然的，这叫做糖尿病有一个前因甲后果，就是甲肝有关系，甲中个要求，甲阿表面的药剂。那糖尿病有三部曲，到尾怎变成一定爱西药剂？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了无好。总共一句就是这支嘴啊。咱的嘴就对了啦，无咱讲无代无志得了糖尿病，敢有可能？讲无代无志引起的并发症，不会的啦，拢是咱这个嘴。咱的嘴食了，唔是食的问题，以外呢，当然这是重点啦吼。上个大问题是啥？量的问题。请借问你若今朝食半条，敢要紧？不要紧。糖尿病的人哦，啊你若该食一条嘞？不可以，哈？啊，你若含饲料啊，甲食食一点嘛，够要紧，不要紧。啊，你若食规盘诶，不可以。哈，啊，食较侪咧袂使哦。啊，毋是平平含饲料吗？啊，这是不可以，就是量的问题啊，就是量的问题啊。比如讲啊，咱常讲诶，你饭你甲食半碗，够要紧，不要紧。啊，你若甲食一碗，袂使。哈，爱安怎？糖分的也悬啊。我啊，各拢是啥量的问题。虽然常讲过吼，你若有饱，你若甲馒头甲食一嘴，不要紧。啊！你食龟裂咧，歹势血糖压关。所以呢，有人讲啊，秀山你拢叫人什么物件盲食，什么物件盲食啊？我都听讲过啊。你若有把，你家己有迄个把握吼，控制家己这支嘴甲控制哦，好啊，食一嘴就好。安尼当然你甲食，当然袂出问题。问题你咱拢嘛食个了，对唔对？啊，你就好食物件嘛食个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既然无法度控制家己这个嘴，咱就是食物件控制，血糖尽量卖有病变，啊，无引起的啥，目睭死亡的病变啦、高血压啦、心肌梗塞啦、空嘴白吧、骨卡骨尖头啊，上个侪人是引起的啥物呢？西药剂，这种会安尼来，怎么变成啥物呢？ 规身躯拢出问题，所以咱糖尿病叫做什么病？伊叫做心点胆下病，就是咱规身躯拢介有器官拢总甲糖分甲糖尿病有关系哦。啊，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姓啥？
0: 嘿，我就是你好，系安那？
1: 嗯，我有糖分了。
0: 哦，讲到你哦，我来先甲接招。嗨，谢谢。
2: 阿强诶，哈，船已经要开了。
3: 是啊，
2: 再见哈。
3: 阿金，喂，你就唔通袂记哩咱诶三明海神呢？
2: 袂啦，啊，三明甲海神两个拢嘛是咱诶囝，我哪会放袂记哩呢？
3: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2: 啊，大汉诶阿明生做闪闪啊，人拢嘛叫伊三明，对无？
3: 对。
2: 啊，细汉诶阿海，因朋友拢嘛叫伊海神呢。
3: 什么的三明海神是咱所约束的三明海神呢？
2: 吼、哦，嘿哦，这你看，这张白纸写死你三明海神，我拢把它囥到好细好细了。

0: 谢谢，讲什么三明还是这些人请问点在丹尼龙噶？林淑荣，这是咱的大邱东乡的黄大姐，说店面又来，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医生哟，
0: 有，嗯，我拍摄我都在开片啊，还是谢谢。
1: 我请问，我这身体先不搞，
0: 我来生病了，
1: 姐。干结了哈？
0: 生病有干结啊？
1: 成分有较干啦。
0: 哦，啊，你有去检查不？
1: 要不检查？
0: 啊，不，你来找我较干。
1: 我该检查。
0: 哦，家己测的啦吼。好，安尼好。
1: 我听问你哦。
0: 好呗。哎，我讲给听来，医生哥这边。哎，阿姆丹姐，我讲听哈，谢谢。阿秀婶，你好，你好。
2: 喂。
0: 哟，我秀婶，你好。
2: 秀婶，哈。
0: 哎，是，你好。
2: 我请教你。
0: 没得，不敢当。
2: 我在哪里碰到哦？那火腾干的哦。
0: 嗯。
2: 一百，不是迄个七十五。
0: 没啦，安尼不要紧啦。
2: 安尼不要紧。
0: 不要紧哈。
2: 你买叫你三瓶金宝啦，
0: 三瓶好不济。啊，你今嘛哪控制会疼啊？要叫医生给你减少啊。
2: 有。啊，我昨昏甲磅哦，一百四十二呢。
0: 没啦，安尼没。咱正常是八十到百四啊。两点钟后哦，大嫂是食饭后两点钟后哦哈。
2: 安尼哦。
0: 安尼你有才健康啦哈。
2: 啊，七十五不要紧。
0: 不要紧，啊你一百四十二没啦，安尼爱注意者，没啦安尼没哈。
2: 好。
0: 安尼了解吼，没有关系嘿，大嫂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对不起，你好，
3: 喂，
0: 哎呦，
3: 还是哈，
0: 哎，没有，
3: 先生，我请教你哈，
0: 哎，别，
3: 我给你加，哎，是啦啦哈。
0: 好。

0: 金宝啦，不是迄个财金银财宝啦。哎呦，这个名够好听嘞！
1: 啊，
0: 我那无叫阮当好这个名金银财宝，
1: 未歹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1: 那个，
0: 嗨，
1: 那个，
0: 嗯，
1: 有那个同学吼，
0: 拢
1: 动落啊。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呢？
1: 有啊，我去检查。
0: 哦，检查拢正常呢。
1: 拢正常，那个动静八十啦。
0: 哦。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糖尿病20几年哦，啊，搁做心导管，搁目睭无看，你知？
0: 啊，
2: 我食到今嘛，我较早脚骨拍到空空呢。
0: 哈，空空哦。
2: 空空啊，今嘛袂啊呢。
0: 哦，
2: 啊，迄内底对无？啊，阮囝则是好，我拢，我3个月也寒，明仔载还搁寒。
0: 哦，恁儿子哦，你囝就对啦吼。
2: 阮囝我拢甲提甲放下，搁甲平地咧。
0: 哎呦，可真好妈妈。
2: 阮囝哦，我甲你讲，我落皮羊嘛是真好哦。
0: 好
2: 安
0: 尼吼。
2: 我落皮羊，阮囝坐皮蛇吼，俺抹咧即马大呀，健脾呀。
0: 好好好好。
2: 哦，啊，阮公母啊囝俺食安尼食。
0: 安尼林妈妈，你要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林妈妈。哎呦，真正是上这样这上这样饿了，大拢是食这罐。大家都是吃这罐三星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是不呢？所以你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上个一人吃的这罐，所以那么吃这罐第六五罐，咱都要关灯来吃，无敢来听呢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根本的位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那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当啉着温温来茶呢，咱就特别用上盖好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和你啉温的茶哦哈。上紧要帮我，要帮老婆现在才请要帮个咱叫回哈，以上。公哥，等下接完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嗨，你好。
0: 嗨，你好。
3: 人家你啊。
0: 秀耍家。
3: 耍家啊。
0: 嗨。
3: 我先聊聊。
0: 来，请讲起来。
3: 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耍你好。
0: 是，我秀耍你好。
4: 哎，没吃糖尿的。
0: 好，来，蛋姐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咱那个唱霓虹国的《热大火》迄一集，这首歌主唱的台语歌是邓丽清老先生唱的哈。霓虹国叫做《安德克拉罗夏布里》，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卡多谢不哩，叫做乐多好喜一日。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车姐们，好朋友，你是希望活到几岁？咱也袂当决定啊，对不对？啊，咱平均年龄差不多是80岁，到82岁。所以呢，如果是阿兰，你是希望会行会走活到80岁，还是到黎明城70岁就开始到到80岁？你感觉对一个较好？啊，遐在去讲的，在说你呢。迄当然嘛是会行会走较好啊。啊，问题那是有一天你拢无要顾你家己的身体，真正是乎你去跋倒啊！我万一若跋倒，真正爬袂起啊！迄个两骨啦、含烧啦，你看哦，还有一阿妈讲，伊孙啊11岁，敢那去甲同学生去弄倒，安尼尔弄倒半落去尔骨头呢，比你呢啊加开偌济。11万呢，安同阿位小朋友娘呢，所以你看咱的骨头脆无脆啊？如果去加上了，咱愈来愈侪岁，咱的愈欠愈侪，咱的骨质密度会愈来愈降低。啊，你到时空空怕怕，啊，像咱的阿妹讲的讲，伊骨头哦，怕那种空空怕怕。啊，你万一呢，跌倒时候去有人弄着、磕着，这声哦，跌倒你也看哦。咱人龟仙骨，哎，咱的龟仙骨的骨头拢种啥？上盖重的拢骨仙骨拢，上盖大的是滴，上盖重的就对啊，滴咱这脚，啊你脚那袂惊咯，重点是滴脚呢，啊那袂惊咯，你唔是爱客人来照顾，但是咱的每一个所在别骨头拢有用途滴，比如讲咱边那骨头好啊，咱的边那骨做什么用途？哎，保护咱的内脏啊，五脏六腑啊，啊咱两骨就是要咱徛滴坐滴爱的倒的落啊，啊咱的脚就是要咱行路啊，啊咱的双手就是要咱。做代志啊，揢物件，对不对？要互咱写字啊，对不对？啊，忙恁家的老婆啊，对不对？所以呢，咱的每一个手、甲脚拢有用途滴，只要咱的好朋友卖跌倒，啊，卖受伤，卖造成变成行动无方便，即句话较无好听，真正袂惊落得惨嘛。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哦，平常时保养较重要，你得甲看讲哦，恁厝边啦，是恁家的长辈，诶奇怪呢，那大家拢总牙乖啊呢？为虾米呢？喂，你看啊，牙乖啊，牙乖敢得袂跌倒吗？总是比较较袂嘛是会啦吼。所以呢，咱的长辈哪有虾米种的骨头的问题呢？将来你嘛是拄着，你嘛断着，所以咱就是爱保养起来扛。咱平常时保养较重要呢，咱得定讲过啊，咱的脚。像咱龟仙骨骨头的重量都是伫脚啊，啊，咱龟仙骨的腱子肉上侪呢。咱男性的体重内底哦，都占45%拢腱子肉呢，啊，咱女性的占36%。那么咱的补充的腱子肉和咱肌肉有力，都是爱靠啥？你爱补充钙质入去，佮爱补充的维他命 D3入去，啊，你佮兼运动，啊，无运动你腱子肉若软落去。都无力啦呢，像今仔只大嫂卡来好啊，因兜就是有人拢倒伫眠床卧床啊，结果得到褥疮了，怎么办？啊，褥疮就是爱治疗啊，啊，这种啊不是干褥疮的问题呢，是腱子吧，卡拢无力，软格格。你讲你若讲哦，要甲扶，为人是安尼哦，倒伫眠床久了，你要甲扶起来坐，伊嘛无力通个坐，坐袂了啊。为什么？啊，两骨无力啊。所以呢，咱人无钱伊袂偏执，哎，无咱嘛是袂偏执啦。所以咱长期伫厝内底面，那是定定坐，拢无要出去外口行的人呢，绝对爱改变，一定要改，上无至少一天爱行路30分钟。然后，咱这个运动以外，我拢甲恁鼓励好朋友去兼做啥？逆卡位，逆卡位一定爱做啦，会当增加互咱的卡腿的腱子肉有力，无你要软卡哦。你要腱子肉萎缩哦，唔通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行路。你也想讲，咱腱子肉啦萎缩哦，30岁开始就萎缩啊，30岁一趴，哎，无啥啦，一趴尔，啊，到50岁咧，30趴呢，啊，当然那紧，啊，到60岁咧，变50趴呢，啊，快速的哦，哎，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就是爱靠啥，腱子肉就是爱靠2倍斤，甲靠钙质。啊，靠第三，佮加上靠咱运动，安尼才会当产生的肌肉。啊，那么肌肉就是要帮助予咱啥物呢？咱来帮助咱走路有力，腱子肉有力嘛，走路都有力。啊，佮有啥物好处？咱人哦，较袂发炎嘛。上无至少哦，咱来行运动的时候，这个咱人来运动的时阵，咱的腱子肉产生了激活素，会当帮助咱的啥物呢？油脂会较好。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来较重要。上个40岁。40岁，咱就要开始保养啊！你莫等到7老8老，什么叫7老8老？ 啊，七十八十啊，等下你该行到买一站啊，人生最后你才要保养，安尼当然会较食力啦吼。所以咱的人生行一半的时阵啊，你得好保养。人生一半几岁？四十岁。哎，啊，我一辈子来讲算咪四十岁吗？想无，你若食超过八十岁，佫如何啊？即马咱的垃圾边嘛，介济人是迄个九十几岁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就是爱保养，卖好时势，为你欢乐，成只阿妈九十四岁甲我讲。伊讲伊若身体顾好，伊就袂烦恼因囝为烦恼啊，因为因囝拢会烦恼。伊讲伊要甲身体顾好，伊即马拢会当去菜市啊呢，偌好个呢。所以保养身体靠啥物人？靠家己啦，对不对？所以乎你感觉屈啊屈袂落，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悬，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哥你好。
1: 要
0: 给您买哦，谢谢你哦。来，三品都不进来。阿妈当姐，我给您听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

0: 来听讲听讲人，那么这真心美说，请问学生 GB 是个李哎蔡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介
0: 绍哟，
1: 今天我有给你吃那个盖过一个三瓶冰块啦，
0: 感谢，谢谢你。
1: 啊，我讲哦，哎，我那个本来我是爬楼梯，小可脚头会小可怪怪啦哈，会酸酸。啊，我吃两罐哈，吃两罐就好啊啦。
0: 哦，
1: 啊好啊哈，因为我今嘛哈，我本来就拢你叫我。现在唔食得好啊，冇。
0: 系是，啊那个嘛，赶快来改两顿呢，看来看来就是两顿啊，系啊系啊，好个改两顿哈，好，谢谢。
1: 你改过之后，
0: 我来三片红姐，
1: 啊会当食较少的未？
0: 你那是你拢食两粒
1: 咋？我靠，较好啊，食三顿。
0: 哎，食了有啥物好？
1: 啊，我你爬楼梯都未疼未酸啊。
0: 哦，安尼你即马啊那个改两顿啊，哟，赶快个看来看来，好两顿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英哥你好，嗨哟，来车工喂。
2: 你好，还在电话
0: 哦。哦，来阿公重点来，上面不接。
2: 为了这个坐袂落去，阿爬袂起来。
0: 好，
2: 阿即嘛好啊。
0: 阿你食啥物啊？
2: 食做解决剂啦。
0: 哦，好好好哦。
2: 阿我哥甲你告知哦，我阿姨食了。
0: 哦，较正好。
2: 哎呀，我食了好啊。
0: 好，阿你告知你阿姨食，你阿姨几岁啊？哦，阿你感谢大哥嘿，阿伯应该是爱叫阿伯吼，感谢你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哎。阿伯，小姐你好。
0: 阿伯你好嘿。
3: 我在你新店啊。
0: 哦，新店好，你好。
3: 欸、我家里有三千斤布啊，哥有盖过去哈。
0: 哦哦哦。
3: 啊，你
0: 三片好不？
3: 吃好啊。
0: 哦，阿那吃了盖好呢。
3: 吃管吃好啊。
0: 哦，阿那哦，吃了阿那好。
3: 啊，谢谢你啦。
0: 吃了阿那好呢。
3: 啊，如卡的吃就吃呀，啊，够正啊。
0: 哦，阿姐嘛嘞，
3: 加上迄西医遐话，意思讲哦，比如什么风湿痛，啊个什么
0: 坐
3: 骨刺哦，
0: 阿姐嘛，
3: 伊讲什么爱开刀，我未使，我未使开刀。
0: 阿姐嘛好
3: 无？你可以开刀哦，哦，迄唔多惨，多个惨。哎，我食你个，食你个，我身边有嘛？
0: 哦，
3: 我食你个广告哦，你个产品足好诶。
0: 哦，阿姐嘛食了好无？
3: 食了好啊，即罐食了啊。
0: 好安尼好。
3: 食袂了啊，剩几粒
0: 啊
3: 尔。
0: 啊，继续甲看咧哈。
3: 哦，我去，我有时你行来啊，啊有时我去新竹市啊。
0: 不要紧，你了上京关拢不要紧哈，大哥。哎，感谢哦，谢谢泰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喂哟。
4: 我当然姓李啊。我再叫你阿伯，我七十几岁啊。
0: 哦，姓李好，你阿伯你好。
4: 我看这我改过一吃了啊，我去看一罐啊。
0: 哦，来三片好不接，感谢哦。
4: 好。
0: 啊，吃了较好无？
4: 有啦，那个爬起来，那个袂行，有较差。哎嘞，我下底脚位要不啥感觉嘞？
0: 你讲苦了，爬起来呐。
4: 我等咱本来坐你要爬起来，无我袂啥行嘛。
0: 哦。
4: 迄只要会行啊，但是这个。
0: 我见咱嘞慢慢嘞，愈来愈好，哎、欸，就注意就好安尼啦哈，你阿伯，好，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胶嘛，免食钙能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单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能罐才能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胶嘛，免食钙能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人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那么食钙质要食这较好，哦，咱吸收都较好啊，吼啊，当然较袂迄落烦恼，免烦恼哦，吼。所以呢，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家囡仔骨架个够用哈。那么咱的上个时段的钙过一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只能管。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当，哎、欸，基本的投资啊，挂当个价呢。啊，咱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哎呀，得啦。皮肤上的人香港较先去进老关到真个无啊，喏喏，皮痒，会记得呢。能够登记，根本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底咱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食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啊，迄个秀线哦，
0: 哎，是嘿，
5: 哎，家你买一罐你都迄个盖过去，
0: 哎，接接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来，我秀传你好。
6: 哎，秀传。
0: 喂，林大姐哦。
6: 对呀、
0: 啊。哦。
6: OK， 刚才盖过去了。
0: 林大姐，谢谢你哦。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传个卡咱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哦，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小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即马拢时间，餐厅拢是食个饱的较济，迄牛排嘛是食个饱。安东啊，为安尼是要食偌济牛排啊？包费的自助的，或你食个免惊。海产嘛，你食个饱，龙虾嘛食个饱，即马嘛食个饱，鲍鱼嘛是食个饱。哦，安东啊，为干么食个足饱吗？啊，食这个减肥安尼哦，哦，我忝啊。咱台湾平均四个人够这样啥？大苦。那就是那是我来讲吼，我拢会跟好朋友去食物件，啊，我做会跟朋友做会食物件，但是我食物件吼，我也控制我家己。比如讲，一礼拜内底面有食一个较济小块，我得，因为我逐工也蹦体重啊，我拢在蹦体重呢，所以我得注意啊。比如讲，我食物件会。比如讲腰果我会算几粒，啊，开心果我会算几粒，我拢是用这个数量控制我家己。为什么？不能再胖了呢，对不对呀、啊？咱四十岁超过，新陈代谢都不好了呢。所以我给您建议，即马你那是惊大块的人呢，按即马开始，我是啥呢？食物件含量，食饭嘛，我食饭拢食三分之一尔。来个韩容就可以了哈，试试看哦，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嘴上笑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今天是7月9号，古历是5月25号，拜喜啊。讲到昨天有一个很好玩的体育啊消息，就是那个精神不能放弃的世足赛哦。昨天这个阿根廷啊，在前16强遭遇到埃及啊的强烈挑战。那么他本来是卫冕军哦啊，但是前78分钟哦，0-2的绝对劣势，扣着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哦，不是梅子哦，是梅西，先送助攻，再攻进追平球，变2-2了哦。伤停补时阶段，费南德斯头锤建功，惊险以3-2逆转，抢下8强的门票。好你家在齁，这梅西啊上半场罚球是没进，下半场是助全队来反攻。那么本届的赛事第8颗进球，独居领先啊，世界杯连续9场进球也破纪录哦。他比赛以后激动落泪啊，也恭喜梅西，也恭喜阿根廷。今天呢邀请到甲子会齁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哦，那甲子会到节目当中啊，就会觉得说，哎，大家是不是一开始啊就要听我访问歌星？没有问题啊，我的节目反正什么样子的形态都可以，因为我打算把子会邀请来4集哦，到礼拜6为止哦。即使明天万一有休礼拜6的、礼拜天的、礼拜5的什么什么台风假一样啦哈、哦。谢谢感谢介绍，邀请到甲子会哈、哦、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来聊一聊工出道几年了哦，那就不要去细数。嗯不过很多人都说中生代绝对没问题，所以甲子会出道那么多年哦，我们对他的印象都是台语歌手，其实错了错了，他是台日语都会，对不？
1: 对，
0: 看到嘛，唱就得日语歌呢。
1: 对，应该是讲我小时候，我一开始其实学很多日文歌。
0: 哦，小时候就
1: 学，小时候我就学了，我就从50音开始学，
0: 哈，从基础开始，
1: 基础开始学。嗯、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一个也是70几岁的阿公。嗯我那时候8岁，我8岁就开始学。
0: OK OK OK，
1: 对，
0: 8岁比较容易入脑啦，
1: 对，
0: 脑啦，
1: 丢丢丢，哎，那我吸收可能较紧啦，就学习力比较强。对，那时候就爸爸也陪着我一起，然后他跟着也学，他也会，
0: 他就跟着，他是你的同学了，这样。
1: 是，
0: 哎，我问你哦，如果你现在去日本讲话 talk 都没问题了。
1: 还是不可以啦，还是要再学啦。因为我那时候是学唱歌，就是学会看日本字，那你在学唱日本歌会比较快。然后你就会听很多日本演歌星唱的歌啊，转音啊。
0: 你听过谁比较影响你比较深？
1: 我小时候其实很常听美空云雀。
0: 哇，国宝级的。
1: 对，跟小林幸子。
0: 哇，都是很老的歌星，
1: 我都是听他们唱歌的，然后会学一些他们的唱腔。
0: 他那个川流不息的什么？
1: 对，
0: 哦，
1: 对，
0: 爱是什么？川流不息，
1: 是
0: 你知道吗？美空云雀那一首，
1: 这首。
0: 哦，对对对对，你不要唱，你唱了我就被你打败了，我就很没面子。不会啦，我输我妹妹应该的。好啊，学日文了以后，你平常时你是唱台语啊？你平常时跟恁家的人拢讲台语？
1: 台语
0: 好爽噶、啊！
1: 对，因为我细汉学台日本歌、日语歌嘛。那因为其实小时候哈，我们在讲台语、讲台语啊，唱的台语歌有些咬字较无遐准，然后爸爸就会纠正，
0: 哦、
1: 就说：“哎、欸，你这个咬字要怎么唱？怎么唱？”
0: 我很喜欢指挥一点，就是以前我都会在录音的空档，
1: 是
0: 比如说把麦拉下来了，
1: 对
0: 录、哦、完了聊聊天才走嘛，不要来来录完了走了拜拜、啊，这样很没很无情嘛。所以我们像兄妹一样哦，可以说平常时可能没什么联络，
1: 是，
0: 但是哦，比如说过年啊你生日啦、啊，或者是什么圣诞啦，
1: 都还会一些互动。
0: 对对对对 对，那我就会问子慧说：“你跟家里的人的互动，我上次记得在花博也见到过你家人。”
1: 对对对。
0: 啊，今天又把家人带来，我喜欢爱家的女孩，真的，她对家里的孝顺跟照顾哦、嗯，就是一个很让我觉得温馨、暖度，
1: 是觉得说我们有能力啦。那可以照顾家人、嗯、那我觉得在工作当中、 我觉得可以多陪陪家人，但就是有空一起出去走一走也好，嗯、吃饭这样子、嗯。对，
0: 哎呀，我觉得说应该，如果我娶了你，我就多一家家人。可是那个梅子啊，很小气，要除了她以外，不准娶别的女孩。
1: 没有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像梅子姐也很好啊。
0: 她不在，你不用特别
1: 想。不会，我觉得她是也是一个很可爱的。
0: 哦，对，她就是她也是爱家人。
1: 对呀、
0: 啊。啊，我们当时啊，当时在结婚26年多嘛，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人很 nice 的是他对他的妈妈对他的阿嬷、对他的哥哥的女儿就自己也当作女儿一样
1: 对
0: 他的四代同堂全部是女生
1: 是
0: 我想说哇我来娶又多爱娶四个知道不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当时梅子跟我在新竹的某间电台遇到你我们一起录音的时候哇这好像是20几年前的事
1: 对啊好久
0: 太过分了一直在提时间我真的是不太会聊天哈，
1: 不会啊，
0: 一直在跟子慧说，哎呀，他20几年前我就
1: 仿，是，
0: 啊，其实子慧是童星啦，
1: 对我小时候就出来唱歌，嗯哼，对呀、啊，
0: 诶，第一次上台还记得唱什么吗？
1: 第一次上台哦，有一点不太记得，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的台语歌是。嗯二姐的那个 Lidio Lim Nai
0: 哈哦田园唱片
1: 对对对我小时候第一次学唱的是这首
0: 哦你小时候他就出道了哇天哪嘿呀嘿呀
1: 对
0: 好来点我黑的为丢环境为当代完成等一下停这个好像是秀北的嗨花
1: 啊，对呀、啊，但是
0: 我们两个，
1: 我被影响，没有
0: 你被我，
1: 你丢你那是大出血，
0: 对，
1: 因为两首有一点像，
0: 为丢将，哎，就当家名作为啦，所以东西就接近，
1: 很接近的，
0: 当家名作为
1: 是，
0: 哎呀，你现在有认识台语作词作曲的老师有超过50个吧？
1: 哎，认识哦，其实可能有看过很多词曲老师的名字啦，
0: 对
1: 对但是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刚好有
0: 合作
1: 对有认识到或是有见面过。
0: 可是有一个我们就聊了荒山亮好了，
1: 哦、
0: 这个金曲歌王有跟你合唱过哎，
1: 有，
0: 哦就觉得哇这种组合哦，其实我们去看以前的很多歌，我整天在播音嘛，
1: 是，
0: 比如说哦江蕙啊，你就会想到杨凡那个一种感觉，
1: 是是是，
0: 哇那个时候杨凡刚加入田园唱片，
1: 是，
0: 所以就让他们国语台语的一个男偶像跟一个女的台语已经不错了，
1: 对，
0: 就结合一次，到现在在播公靠腰。如果江蕙现在的分量去到冰冰秀跟杨凡这个主持人一起站的话，
1: 是
0: 那这个重量跟含金量哦，跟当年站在一起的唱歌是不会是平等了，
1: 不一样。
0: 为什么按人比那么多干什么？就比当下幸福哦就好了，嘿呀，
1: 对。
0: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你歌坛那么多年来，你最幸福的时刻大概是落在哪一个点？
1: 最幸福的时刻是比如说是唱歌的时候还是说私下的
0: 都可以啊乱聊、
1: 啊、
0: 大家哎、欸，其实听友、喔、听到甲子会为什么请你来、对你很熟悉
1: 对
0: 所以你只要讲你的生活哪里很幸福他们都愿意听
1: 应该说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比较幸福就是我在从就是踏入歌坛唱歌到现在、我觉得就是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啦
0: OK
1: 对
0: 好那如果是歌坛当中你自己最满意的歌不会是荒山亮、
1: 啊、
0: 不一定要是荒山亮那一首、
1: 没有因为我有跟很多男歌星合唱
0: 好比如说
1: 比如说有跟陈雷大哥
0: 哦，
1: 那江志峰江哥
0: 啊，对，
1: 还有王健杰大哥，
0: 王健杰你看看哦，唱那个总统竞选曲的都来了。
1: 哇，我跟蛮多个男歌手合唱，
0: 哪一个你最喜欢满意？
1: 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个特色呢。
0: 啊、配唱是各自吗？
1: 配唱各自
0: 哦，所以只有拍 MV 可能会在一起，
1: 还会一起拍
0: 哦 啊，或者一起出去宣传会碰到面。
1: 嗯，偶尔啦。
0: 哦啊，这些人都瞎了眼，不会追求你吗？
1: 没有啦，我觉得。合唱不一定要有什么
0: 哦，爱情
1: 对呀、啊，
0: 不会呢。如果你跟我合唱，啊、我一定会爱上你。好了，讲到那个爱哈，这一次有没有什么歌跟爱有关的？
1: 对我这一次的新歌三首歌、然后当中有一首歌叫《好瓜最爱的人》，也是这张新专辑的主打歌。
0: OK，《好瓜最爱的人》哎、欸，我之前都播过，我们今天当然再听一次，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来，大家到底来收听《好瓜最爱的人》。 0800-88-33555，现场需要服务0800-88-33555。

0: 好，来，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啊，哈，听甲子会了，大家来加这烤地油，烤地油今嘛，你看看哈，昨天的新闻呐、啊，哦，包括了大家都在轰这个石崇良卫福部长，他终于道歉了，也就是这个毒油的事件，会致癌的油的事件哈，政府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大家也觉得说，哦，该下架的可能都下架了，但是你今嘛呢，买无油，你都搞我买。咱的烤地油绝对无问题，也绝对不会致癌哦。我们卖那么多年了，这是好的油，东方的橄榄油，要拌饭、拌面线、炒菜、煮食，即马热天要凉拌哦，啊无就是讲要来清啉，会用帮助消化、帮助排便，拢真好哦吼。需要交代你免客气，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哦，爱有一个礼盒提袋啊。咱暑假嘛，明天又是要准备可能吼、哦、台。风假或者是周休，之前你先把它买起来啊。暑假第一个礼拜完了，我们要回去中南部看阿公阿嬷，看爸爸妈妈，还是拢家己要食，你个叫一个吼，咱明仔就送到位啊，好不好？来，咱的烤地油0800-88-3355-0800-88-3355。另外，咱介绍这个鱼眼窝油，看会金，看会清，日本进口，看会明。来，咱食了了后，两类灵魂鸡汤加足好个哦吼。咱那常常你老白油生目屎膏，感觉讲吼，足惊讲的这种的吼。啊，你都该食咱鱼眼窝油就对啊。第二种，咱过度这个思考，压力很大，常常觉得吼会挪性挪性，忘东忘西，这唔通拖哦。有一天你若是万一失智了怎么办？鱼眼窝油里面有 PS 脑磷脂，真的可以来帮助你吼延缓失智，而且不一定会失智，会让你。预防失智啊，这么讲就对了哈。来1500块，再吃一粒，暗时一粒，吃饭后诶就好诶哦。我们健康到老100年，好不好？来0800-88-3355，0800-88-3355吼。啊，另外咱最后就是讲，爱需要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啊是讲咱的泰素丰永蛋白吼。来一声吧，弄个卡电话，谢谢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1: 的婚礼歌手，
0: Thank you very much。这是康康的幸福一百年，0800-88-3355。

银行一定爱惜的。

刚刚这一首歌如果在婚礼上面哦，蛮好唱的哦。有些人结婚，现在新郎新娘会自己唱歌啊。其实我在26年多前就自己唱歌了，我是祖师爷。因为在我之前，我没看过人家在婚礼上唱。不过我不是那么爱唱呢，我是因为啊，跟梅子在老人院当义工，当了4年多。那当初我白手起家哦，一个房子拢无，啊，要结婚想讲吼，迄个老人院内底礼堂啊，讲要免费借阮做礼堂，我想讲安尼应该把我在做老人院服务的那一群阿公阿嬷哦，请过来当我的来宾啊，所以因此啊，我就是在那一天也在做老人义工，唱歌给阿公阿嬷听，顺便结婚，顺便结婚的呢。后来我就看到说，哎，怎么现在很多的那个网络的视频呢、啊，都有看到新郎新娘很敢唱歌，我就觉得不错啊，祖师爷在这里。好啦，讲到一个结婚哦，很好哦啊，很多人说，哎，贷款哦。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成家了？因为我当时白手起家，真的就是靠薪水啊，爸爸又没有帮忙，有啦，他有帮忙了，他帮忙扯后腿了，就是一直跟我拿钱去赌博，有帮忙扯后腿，所以啊，白手起家很困难。因此，我今麦要讲的新闻呢、啊，对着少年人要成家很重要，我讲。青年的安心成家优惠的购屋贷款齁，就是青安 3.0 啊，要在八月开始啊。那么新方案呢，给婚跟育，就是婚育结婚跟生育啦齁的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且新增排付条款，也就是说你就是算是有钱人一样可以来贷齁。那么包括采三级式的设定购屋的总价啊，订定申贷人的年所得200万的上限啊，此外齁利率的补贴是逐年退场，但是定有回溯的条款。因为在政府定长里讲，青安贷款是为了协助没有自有房屋的民众购屋，而且是要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因此啊，新的政策会纳入所有的考量，另外也会考虑到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啊。巩固了解行政院会会在后礼拜公布青安 3.0 的方案哈，这个会响应赖总统鼓励婚育的政策方向的贷款的额度啦，单身哦。维持现有的1000万元，那么申贷两年前的额度，申贷两年前结婚啦、啊、的额度调高为1200万，所以有小孩的家庭的额度是1500万哦，这都没办法啊。申贷人如果离婚了，哇，乘坐的八大公股的行库啊，就得追讨多出的200万，你若离婚了、啊、没有珍惜婚姻了、啊，拍谁拍谁哈，先行200万来再过讲。那么巩固了解哦，大型的行库对于实务上还得去调查借款户的婚姻状况呢、啊，认为啊挚爱难行，因此对建保会提供的户政资料哦，来当作行库日后对的借款人的婚姻状况进行稽核。譬如讲，哇。结婚了又离婚了，结婚了又离婚了，又结婚了又离婚了，第四次结婚啊，我要去安怎申请青安 3.0， 我靠，那么内政部可能会提供我的资料给行库吼，讲这里有不珍惜婚姻的前科，那你就带少一点吧，你可能要带就比较难安内啦吼，这个三级制嘛，三级制嘛吼，譬如说啊，坐落地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上限是3500万元，那么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元，那么六都的桃园、台中、高雄、台南是2000万元哈、哦，这个就是会有三级制哦。看另外哈、哦，所得的上限究竟是以一家一户或者是个人所得年所得200万哈、哦，年所得200万。听讲了，青安 3.0 会用个人年所得200万作为申请的门槛，超过
就没办法申贷了齁。啊，根据财政部的供齁，发现年收入200万以上申贷人的占比很低啦。因此认为能爸爸呢限制啊不至于让目前适用新青安的民众在新制上路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那么针对200万应该采个人或者家户来所得齁，两方案都有不同的人支持。总之啊，八月要上路了，那行政院要开会要公布了，那你就去借一借钱吧，借钱成家。我跟你们讲啦，可以成家齁，就不要不成家好不好，先给家有出脱啦，人家会愈来愈看重你啊！你伫外口讲哦，我真有钱啦，我做个主管啦。但是你一辈子哦，如果说有机会结婚而不结婚，喜欢单身，因为单身有个好处嘛，我没有婚姻呐、啊，我很自由啊。另外，我可以同时交很多女朋友，好，我没有背叛家庭啊，等等，或者说啊，结婚很累啊，哦，结婚以后就要被绑住啦。哦，或者结婚了以后就不能像现在这么自由自在啦，这一种的想法了，我都觉得你在挖回了就变三十多岁啊，三十多岁连咪八一年就四十多岁啊，四十多岁要唔结婚，就算你是同居的而没有婚姻，可能在外面齁，我不晓得你们会怎么看哦，说没结婚的人是不是人家说的罗汉卡，他不一定是穷人，他可能有职业，但是可能在地位上面啊，譬如说王一扁有结婚啦，啊有生子啦，啊一个吼，跟我边啊年次的人很优秀啦，但是他没有结婚啦，以后呢，总统要选行政院长，搞不好会选王一鸣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那个是罗汉卡、啊，可能在一些场所上面大家就会对他的信任度、哦、有所打折，因此收音机旁边的年轻人，让一名叔叔跟你讲一句话，可以的话能结婚就结婚啊，如果你是不得已的，你都交不到女朋友，那算了，那我也没办法叫你去买新娘啊，这个又不是以前那个时代，你懂我意思吗？后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高追耶，这是叶启田的歌声。啊，咱需要三片欢呼交代，要听秀某的，要听秀家庭的，0800883355。

好，谢谢。来，公果哦，哈，我比如咱的美国进口的保护体抗综合维他命哦，啊，欢迎你家炸登去吃。主要一天只要吃一粒，啊，一罐六十粒，用吃两个月只要1500块，平均一个月只要750块。有啥物好处咧？因为咱即卖营养不良吼，伫外口食外食，有的人食伤侪肉，有的人吼是食菜的，根本都无食肉。我唔知影，因为是宗教还是讲个人习惯，迄拢无要紧。但是你的身体还够好，万一你的营养不良吼，你就食这个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让你营养均衡一点点，除了吃素的阿伯的是的外食的哈，这个营养不均衡以外啊，还有就是让孕妇啊，阿伯的是老人，感觉讲常常人会闲闲，较无力吼，啊困都困未饱，啊愈困愈爱困，啊这款的让啊闲闲去给医生看，敢那无虾米问题，但是你就是规工闲闲闲，可能跟天气烧热嘛有关系，你这综合的维他命你都加一天吃一粒吼。早时起床吃吃早顿，吃完早餐吃一颗综合维他命，你整天精神很好的哦，整天精神都很好的哦，这、哦啊、你保护体康、哦、我们再给它推广一下、哦、之前有吃了不错的很欢迎嘛，很感恩的，你们起来、哦、给我们做一下见证，大家知道吃保护体康有多么的好，好不好、哦、有需要你不用客气，卡进来一罐1500块，吃两个月、啊、如果阿婆到店吃两个人用足足食一个月，吼、哦，安尼敢是真好咧。吼、哦，第二点，吼、哦，咱的这烤地油哦，咱若是讲有需要，免客气哦。即马食安问题，这真的很恐怖。那么考虑啊，这个外面的制毒的、致癌的油啊，真的都还会有一点点时间，你需要去排除的话，吼、哦，现在你就直接买我的油啦。我的烤地油绝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成分呢，这些东西好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又高，儿茶素又高，哈、哦，那个真的是让大家越吃越健康啊、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而且呢、哦、它非常的让你吃下来好、哦、没什么油气味，没什么香味，都是很顺的烤地油球的那个香味这样、哦、你要拌饭拌饭拌面线，要煎鱼啊，煎两包煎菜头粿，还是说我们自己要来、哦、做凉拌、哦、小黄瓜啦，凉拌芥头菜啦，凉拌苦瓜，现在小暑大暑的节气、哦、要多吃苦瓜、哦、对你很好、哦，吃东西要吃对时的，现在吃贵的吃对时的、啊、你苦瓜有人说、欸、没有一些油、哦、会觉得不好，你淋一点点苦茶油、哦、真的就很好很爽口啦、哦、另外这烤地油太好用了，你如果是说要来清吃清喝排便继续顺的、哦、需要到台面客气你把卡进来，我们给你送到胡雄，谢谢感谢。0800-883355 0800-883355以上公告哦。正进一甘情路，0800-883355。

0: 进一段广告时间咯，吼，伫只妹子帮大家来介绍，咱这是泰素，好，咱的泰素内底成分是啥？就是蜂蛹蛋白，吼，咱这吼蜂蛹蛋白真正有够好，咱这是优质的蛋白质哦，好，伫只《本草纲目》内底哦，吼，对着蜂蛹一本身嘛是有记载，你也直直食这吼螃蟹，吼，啊，人讲有诶讲螃蟹，吼，固定有咧保养的话，吼，好，你的气色最好诶，吼，真正青春到少年，好，你吼体力愈来愈好，而且吼唔免烦恼讲吼你老了有够紧，好朋友啊，咱啊甲一个年纪哦，有保养无保养，真正差有够济。有咧保养的人看起来就感觉讲吼，哎，就有体力，就青春，就有活力。啊，但是无保养的人看起来真正足操劳的，为虾米？迄就是因为吼，咱啊讲甲年纪到了后吼，身体机能开始倒倒老化退化，吼，有的人身体较虚弱，吼，一阵风爱生着了，爱都关掉了，走以前惯的。嘿，有的人感冒，哎，三工药啊吃吃就好啊，有的人都爱拖咧一个月，迄就是咱身躯的免疫力愈来愈差，而且咱身体机能愈来愈歹，家己这恢复的能力嘛愈来愈无好诶话，好朋友啊，咱身躯的营养一定爱补充了有够，咱来补充着这蜂蛹蛋白上介好哈，啊尤其有一寡这是大人哈，年纪也较大，会感觉讲吼，咱的身躯的这肌肉较无力，甚至吼消散落去吼，规个这吼，嘿肉拢无去啊，你敢知？拢看起来拢走路诶无法度好好啊行，甚至吼肉拢安尼烂烂，啊直直食咧疼，遐咧疼，遮无爽快，遐咧无爽快。啊有当时啊讲吼，哎无食啥奈肥干呢，规个身躯诶代谢拢总足歹，吼尤其头毛诶部分，吼变黄，吼变大，甚至哦头毛落有够济。好朋友啊，拜托大家吼，甲咱这优质诶蛋白质都是咱诶蜂蛹蛋白，你家扎登去，逐天来保养。咱这吼是二十一世纪哦，吼上盖新的营养革命，吼内底有十八种。咱人体上介需要的这氨基酸哈，这营养价值有够高，而且代谢内底哦哈，还有这不饱和脂肪酸跟微量元素，你得固定大天来保养，该补充了有够了，该保养节了定，该你补气强心来强化咱身体的机能的运作，而且帮助你暗时的时阵进入深层睡眠。
1: 这个很重要哈，我跟大家讲一个秘密了哈，其实这种东西呀、啊，所谓的蜂蛹干细胞啊，直销有。有的买，直销人家来我家介绍的时候，我要跟你们讲嘛，空中好朋友，你记住哦，哈，三十粒六千块以上，三十粒哦，咱呢六十粒哦，啊，别人拿六千块，我们都要卖万二。我们1800元，因为直销都是被层层剥削了。我直接安尼跟你讲啦，这个物件有人拢叫我买几啊万、几啊万、几啊万啦，你都唔免，你刚开1800块就好啊。你提等于是别人的两倍哦，六十粒针哦。好，再说一次，直销有人在卖哦，跑到我家来讲个半天，蜂蛹干细胞就是讲这个干细胞的物件啦，哦每。30颗6000块钱，我的是60颗，唔都要万二块，咱今日唔免开万二，只要1800元。
0: 对啦，
1: 安尼娘娘，你来想看买啊哩，我替你省钱，又搁赚着健康，安尼就对
0: 啊哈。啊，刚好朋友讲啊，真正有年纪啊，咱身体都爱顾，都爱来保养，啊，咱都爱豆豆啊，达工来调整，达工吼，豆豆来个好一回吼，甲咱体质来调教较健康了后，好，你都免底下烦恼东，烦恼西，讲烦恼身体愈来愈差，烦恼身体。越来越不好。
1: 好，你现在去那个医美的医院，那个有的是自费的，他也会卖你这个东西，不是没有都很贵，我们的几十倍的计小，跟各位来说，你只对我这边来就好，因为我们把外面所有厂商直销也好，还是医美那一种的都很贵的，层层剥削帮你拿掉，直接给你最好的便宜，但是它的效果不便宜啊，它的效果很健康啊，
0: 对啊对啊，
1: 来需要的话这罐是60粒针1800块而已，需要高台你加十几罐啊，你整个春夏秋冬的粉你把它传起来，这对你身体很好，整个粉的粉你把它传起来啊，再来烤地油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赶快把它卡掉，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以上算广告哦。谢谢感谢，咱来听米酒杯，这是许富凯的歌声。现场电话0800 88

0800-883-3355 0800-883-355 大家多多利用齁。欸，昨天我在讲秀场聊到黄瑞峰股王，有说今天要讲一个另外一位音乐家公，我跟他很熟，你们猜得到吗？就是翻王啦，哦，翻龙老师啦，哦，包括歌厅哦，欸，其实乐队是无人指挥的呢。大概从1980年代录音带开始流行哦，歌厅因为录影的需要哦，内容会更严谨，因此向老三台的乐队看齐啦，就有一个专业的指挥来传令。那么已故的哦，我的好朋友哦，欢龙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指挥啦。你来看了欢龙的卫兵，现在哦，你要去搜寻欢龙，可能比较少记录，但是你在网络上公歌厅啊、秀场啊相关的影片啊，你偶尔可以听见狄国梁啊、于天啊这种的人哈，也连啊你 cue 这个欢龙的名，或者要抓他一段旋律来听，或者直接以他开玩笑当对象，亏几能鼓。只不过哈，他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难以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了。但是欢龙啊，他说对一个乐手来说齁，没得分场合的，就算是只有一个观众在场，你也要尽力把它演好啦。所以有这样的自我要求很高的指挥啊，在场就会让舞台上的给您啊跟主持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欢龙介绍一遍齁，他本名跟我一样姓王，所以他叫翻王。1941年生的啦，吼，30年出的台中人啊，所以虽然跟他国校啊毕业，但是伊对乐器啊，囡仔时代就足敏感的，自学超过百种的乐器，其中一萨克松上盖好听，包括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千言万语》、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凤飞飞的歌、郭金发的歌，譬如说小霸掌，都是欢龙来 play 的，所以他资历很完整啊。中式大乐队待四年啊，台式大乐队待十七年啊，后来才成立欢龙大乐队。那么1987年在三立影视长期合作，担任三立的指挥十三年啊，所以迄当阵啊，流行一句话讲：有欢龙老师伴奏的曲盘一定会大卖。啊，欢龙甲这个高雄吼蓝宝石大歌厅的关系呀，也是在三立的时期呀，当时为着低歌量的节目哦，啊，甲团有需要一个有指挥做掌控节奏，而且反应临时的状况，欢龙本来是临危受命啊。后来不负众望，邓丽君啊生前曾经跟欢龙说：老师啊，我只要听到你的前奏就知道这首歌怎么唱了。这欢龙嘛跟我说过，他说他跟邓丽君说啊，我没那么厉害啦，我只是认真的去听音乐的旋律，然后把歌词加进去这样啦。所以欢龙在这过身之前曾经跟我配，你敢知道一鸣，你敢知道我这支片啊是邓丽君上好我的，他还为我们当时的听友演奏过，现场把他录音下来的。所以欢龙一家己也常常开家己啊，讲他是最丑的指挥，但是他会在录音之前去找作词者去请教歌词的意思，希望演奏起来更有感觉。哦，一公啊，有的老师也就作词者啦，还觉得很奇怪，说啊，演唱人都没这么麻烦啊，你是伴奏而已，你要下那么多功夫要创什么。所以欢龙说他对秀场的感觉也是这样子，永远很用心聆听，不只听歌手唱的歌曲，听每一位啊乐师演奏的音乐，也会现场观众的反应吼，如实反映在他的乐队的调度之上了。啊，一点来讲，我不这厉害了吼。啊，点来跟我讲，阿弥陀佛，伊即马真正去阿弥陀佛遐啦。好，其实不只是需要乐队跟乐师啊，关于声音的要求吼，还有一个就是调音师也很重要。像我
今年不是带着我的老师廖江华帮他报名，他就是做调音师的，哦，报名那个广播金钟奖特别贡献奖，去年的得主啦，大家都应该记得吧，哦，好，送上一首好听的，我昨天讲黄瑞峰，今天讲番王，我就来用演奏的音乐，欧达拉是番王，阿哥是黄瑞峰，哦，所以咱来用来听这真好听的演奏，需要咱的服务，啊，要甲我买产品交代的，0800-88-33-55。

0: 好朋友，时间先交予电台，咱线卡欢迎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爱是双向的。读幼稚园的弟弟每星期一早上上学，因为刚好有长辈可以接送，我就不用特地起床，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我突然醒来，隐约听到客厅好像有声响，就急急忙忙往外冲，想把握最后一分钟跟弟弟说再见。但当我冲到外头，偌大的客厅已经静悄悄，空无一人。当天中午接弟弟放学，我跟他描述早上看不到他的失落感，原以为这件小事应该到此结束，没想到过了一星期，又到了周一早上。这一次我没有突然醒来，但朦胧中听到弟弟跟大家说：“
3: 等一下。”
2: 然后开门来到我身边，把我的棉被拉好，弯身跟我说：“
3: 妈妈，我要去上学了，你等下醒来看不到我不要难过，我中午就回来了。”
2: 然后一边走一边往门边倒退，临关上门时还来个飞吻说：“
3: 祝你好运。”
2: 什么跟什么啊，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其实这么小的孩子接收到你的爱意之后，自然而然也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许多亲子之间明明就存在爱意，却卡在空中传不出去。想要接收孩子给你的爱，别忘了让他知道你爱他。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啦，第二个钟头，让开西接受 call in， 好歌推荐点上来哈。收音机先关掉再 call in 哦，拜托大家才不会吵到别人。欢迎你现在立即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 call in 专线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早安。哦，听得好舒服。
0: 听得好舒服。
1: 对啊，我喜欢方黄老师的音乐啊。
0: 哦，呵呵呵呵，他在天之灵、啊、一点够跟你讲阿弥陀佛。哎呀、
1: 啊，今仔日伫乱乱车站边啊行做工课。
0: 哦，家人乱乱哦。
1: 对哦。
0: 好啊，爱紧做啦，明仔载惊有风台啊，惊嘛，不一定会来啊。
1: 我儿子说应该会。
0: 哦，应该会哦，好，那就来吧。
1: 因为他在海巡呢、啊。
0: 哦 ，OK，OK，OK。
1: 嗯，他们应该会，而且他就跟我讲说，叫我们出门要小心，能不出门最好。
0: 好 ，OK。哎呀，对呀、啊，那今天先把它做起来哈。
1: 对呀、啊啊。
0: 想听什么歌？
1: 嗯，就伫乱乱火车头边啊，啊无来听车站。
0: 哦好，车站收到收到，张、秀清的嘛哈。
1: 对，
0: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哦，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0: 谢谢你。
1: 两点以前哦。
0: 好，两点以前，明仔两点以前好。好，再见再见。好，拜拜。来，0800883355，你好，请讲。
2: 我楚哥。
0: 哦，楚哥好，猪哥啦，楚哥。楚哥。
2: 啊，点起啊，黄昏杨传雄诶。
0: 哦，杨周传雄吧。
2: 哦，周传雄以前叫小刚吧，是不是？
0: 小刚啦。
2: 哦，小刚哦。
0: 嘿啦，黄昏啦，嘿呀。
2: 黄昏。
0: 好，你不要把他改姓了。好。好 ，OK OK， 好，拜拜，好，拜拜，来0800883355，继续点歌哦。哎、欸，你好，请讲。
3: 李平，你好，点一首《云知道你是谁》。
0: 哦，哎呀，云霞啦，对不对？
3: 对呀、啊，
0: 哎呀、啊，
3: 大声一点哦，因为我们家都没有听过这么棒的音乐。
0: 哦，我待会要放卡大声，那是你那里的收音机要开大声，不是我播大声一点。
3: 哦，是这样。
0: 对啊，你自己转大声一点就可以了。
3: 大声，我家猫咪会笑到。
0: 哦，不会啦，音乐它搞不好会恋上你的收音机，会一直去跟你的收音机打招呼都不一定。哦，
3: 真的哦。
0: 对啊，猫咪如果对声音敏感，哎呀，搞不好上辈子是音乐家来投胎的。
3: 真的，两只哎。
0: 哦，真的哦，好啊，哦，你有那么爱心哦，那养到两只猫，
3: 非常爱，他们都是我的孙，嘿。
0: 哦，是你的孙。好，待会来听云知道你是谁哈。
3: 好，
0: 谢谢，拜，好，拜拜，谢谢，0800883355来点歌哦。

0: 一边等你们点歌，一边讲新闻。中联致癌油品哈，即卖愈来烧了愈大。赖清德总统昨点名，讲中联油脂公司发生问题，没有立即通报主管机关，造成主管机关失去及时解决的时机。该法办就法办，不可以通融。那么台中地检署7月3号就。侦办了，昨天证实6号再去5间油品公司来复勘，约谈中油总经理哈、哦、中联呐、啊、总经理了、啊、哦余林聪，还有品研课的陈姓副课长，两人列被告，讯后请回。南桥公司的蔡姓厂长以证人到案了、啊、哈。但是立法院昨天召开食安专报，邀请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专题报告，在野的立委连轰来揶揄他、揶揄他说哈、哦，送上给他一个象征致癌油的大型油罐，叫他下台，叫他道歉。但是石崇良全程不发一语啊。在野的随后发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跟石崇良，还有食药署长江志刚三人道歉呐、啊，要下台啦。哦，表决结果是7比5通过这个临时动议啦。所以，直到下午、哦，彰化泰山又爆出一个案外的产品，石崇良才松口表示说，对于政策改变造成民众困扰，我愿意道歉哈。这个是首要之务，就是让事情稳定，安众民心，该负责就会负责。好，还有没有人要点歌？这个食用油的问题啊，我们每天报一点点，供健护为进度。如果没有人点歌，今天才3首哦，哇。3首哦，掐簪、黄昏、云知道你是谁，好可惜哦。我很想讲杜月笙哎，你们都不点歌。你好 ，Hello。
1: 你好，麻烦你帮我播一首那个，杨宗宪的《下兰高阿碧》。
0: 哦，好啊。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
0: 拜拜。好啊，还有没有人来凑一首啊？凑个5首哈、哦，五福临门呐、啊，啊，凑个6首。啊，就是66大顺啊，凑个7首哦，前几天才77事变嘛，哎呀，前天是77事变啊，凑个8首嘞，就87水灾，哎呀呀呀呀呀，我也太会讲了吧，87水灾都来了，明天有台风了、啊，注意一下，不要让我一语成谶，乌鸦嘴，哎，终于有人来点歌，欢迎你，你好 ，Hello，
2: 李平高赞，
0: 嘿，高赞哦。
2: 现在播一首黑蔡琴的《南都夜曲》。
0: 南都夜曲要蔡琴的，好，知道了。
2: 对对，麻烦你，谢谢哦。
0: 不客气，
2: 谢谢，拜拜。
0: 来，你好，请讲。喂，你好。
3: 喂。
0: 你好。嘿。
3: 我想要点歌。
0: 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说清楚一点。
3: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林慧萍的什么？你真的声音我听不到，你是讯号有问题吗？你大声一点，林慧萍的什么歌？喜气洋洋。好，知道了，拜拜哈。好，不能跟你讲太久，因为我很不舒服。那个，你因为你的声音是魔音，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我又收到你的歌名了就好了，好不好？收到歌名待会来播就好了。哦，我们先收线了。这是啊，会敲哦，敲赞了，熟力点播的。来，还有人要点了、哦，哎呀，我的妈呀！你好 ，Hello。
4: 那个一鸣，我要点苦茶油啊、你那么快就挂电话？
0: 哦，你是要苦茶油，你不是要林慧萍的喜气洋洋哦？我线下，你不要挂断。

蔡小虎的啦，歹势啊，苏丽，我张秀清的那变个蔡小虎，因为伊无写歌名，干那写伊无写歌架，干那写歌名，歹势歹势，甭听啦，好不好？甭听，来，空吧空。

0: 哎，你好。
1: 你好，我要点泪的往事。
0: 我们点歌点完了呢。
1: 哎呦，
0: 好了，我看看能不能挤得进去了。如果挤得进去，好、哦，再帮你播好不好？
1: 好
0: 啊，下次我们在叫的时候你就打来，可以吗？
1: 哦，好，
0: 好不好？哈、哦，谢谢。来，继续来听小刚的《黄昏》，0800-88-3355，继续给他电话哦。

很好听的歌曲哈，《黄昏》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加一边甲各位介绍咱这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哈。咱若是讲身体较烂的人，你甲食看卖啊咧，一天只要食一粒，一罐应食两个月，才750块一个月娘娘，好啊，一罐1500块加两个月，伊内底有综合维他命 A， 维他命 A、B、C、D、E、K， 哦，这真的非常的多，有叶酸，有锌、钠，有镁，有钙，有铁，哈、哦，真的都是我们需要的营养素，总共17种。啊，你若身体较烂的人，食菜的人，营养不良的，哦啊，点的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上班族的，压力大的。啊，无就是孕妇吼啊，囡仔人可以食一个营养的吼，这均衡的营养，这都是咱的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真好哦吼、哦。一个月才开750块，这款钱卖先给家己的身体拍底。另外，咱的这块地，我先感谢新北树林的东荣街的魏小姐，给咱做文一组块地油，还有2431电话的块地油嘛，是一组吼，还有1489的电话吼、哦，这块地油能。做这种，谢谢你们。有需要打电话哦，吼，这块地有要买一组，要买两组。你买一组，我送你一罐；你买两组，我送你两罐。买三组，我买你，我送你三罐。反正就是1+1，两瓶1580。吼，你要拌饭、拌面线，你今麦要炒菜、煮食。食用油，我刚才讲到了，吼，食虫粮都道歉了，都道歉了，因为嘞，吼。人家在野党在轰这个政府啊，盖牌哦，这个毒油的事件，所以现在没有盖牌啦，全部通通都查出来啦。那就是说，现在毒油很多啊，那很恐怖啊。包括你去吃便当，你去吃自助餐，你去吃早餐店，你很多可能都是有毒油来的、啊，怎么办？炸鸡店炸鸡排，还是说，甚至于你们去看那个什么？便利商店里面的、哦很多什么饭团啊、哦、哎呦我的天啊不敢讲了啊昨天也讲新闻给你们听了这几天大家马龙灾啊怎么办买我的苦茶油回去自己擦彩猪家自己来做较安心啦嘛较好啦咱的油吼、哦、你买一罐我搁送你一罐吼鼓励大家来买吼、哦、啊你买两组我送两罐安尼啦吼、哦都啊，一罐上一罐，安尼两罐才1580块哦。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银霞云知道你是谁，打电话喽，0800-883355。

为少年的查甫的吼，会问讲，哎、欸，我这三十岁呢，怎么会力不从心呢？哦，像这样的男生有的啦，已婚有小孩啊，自己觉得才三十岁，身体应该很健康，不抽烟啊，就是每天有喝酒的习惯而已啊。那发现他哦，勃起的功能退化，就是。那话儿吼硬不起来了吼啊，规天无精神呐、啊。抽血检查发现睾固酮只有270，远远低于男性应该有的350的这个数字以上。所以很多人看影集啦、电视剧啦，都觉得那一些大哥哦，阿尼基呢，婚酒不离身，还有能力三妻四妾，享其人之福啊，是安怎家己干那啉一下酒？就出问题咧。事实上这个喝酒助兴啊是错的哦，因为长期饮酒会直接伤害睾丸，降低睾固酮，导致勃起功能障碍，你若是每天喝你问题越大。所以那酒精是男性雄风的隐形杀手、哦、对到那男性生殖系统的破坏率是多方面的。首先酒精会抑制大脑下视丘跟脑下垂体，会减少刺激睾丸制造睾固酮的荷尔蒙讯号。更糟糕的是，酒精在睾丸之内会代谢成有毒的乙醛，直接毒害制造睾丸睾固酮的细胞，所以长期下来会造成不可逆的睾丸萎缩。这样看你们还要不要天天喝酒？嘿嘿嘿嘿嘿，吓吓你们啊！我讲的是真的啦，因为吼、哦，酒精会加速肝脏分解睾固酮啊，让我们体内的男性荷尔蒙更快的流失啦。哦，正常的男性哦，连续四周喝酒啊，睾固酮分泌就开始下降了。这款的影响到肝硬化，甲营养不良拢有关系哦。来，你若是吃得好。肝功能健康，酒精本身你要知道就会降低睾固酮。那睾固酮呢下降齁、哦、不只是影响性生活而已，列龟狼先先肌肉会流失，情绪低落，骨质的受伤，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所以我刚才你讲的一开始讲一个30岁的查甫的男性，他的可能是齁、哦血脂异常啦，也就是 LDL 偏高啦，也可能跟长期饮酒跟睾固酮下降绝对有关系啦。喔、哦、所以有四种状况你要马上去检查。第一种，长期每天喝酒。你若讲啊我热天呢，我一天吃一罐跟两罐秘鲁而已，你真的会开始影响男性的健康哦。第二，如果你性欲减退或者勃起的功能退化，没有办法搭帐篷，没有办法叫小弟弟叫你起床，你已经有问题了。第三，持续疲劳没有活力。最后、哦、肌肉量减少，体脂增加，这个都要去检查你的睾固酮。啊，去哪一科？泌尿外科、哦、泌尿外科你跟他说，他就会怎么样帮你抽血，看看你的睾固酮。不行的话，欸，有的是直接吃药了，有些还有打针的哦，打一针好像自费150块，你要去医院哦。说欸，我能不能打针呢、啊？打针的话，自费100块、150块哈、哦，煮了一些睾固酮就会，可能可以半年打一针吧。好、哦，也不错啊。我不是在卖，我是在跟你讲，男性的雄风应该不是靠喝酒助兴来的啦，没那么简单啦、哦、朋友们有需要我的服务哦，要来助文三片黄虎膏带，还是要有男性雄风？嘿嘿嘿，哦，你给卡电话，声人甲我比，杨宗宪的歌声，0800883。

0: 近日一段广告时间吼，咱太素丰容蛋白有的时候要多吃一点哦，你一天吃两颗四颗我都觉得可以的哦，因为它的说明书啊有说一天可以吃到六颗八颗，但是我就会替你们把关说啊，不要那么厉害啦，普通厉害就好了啦哦，你如果说要那么厉害的话，那你当然就一点点钱把它花下去，一盒1800，外面卖10000块哦，我跟你讲哦，是真的哦，哦，这那是直销啊，不就是一种的医美诊所拢卖你，这干细胞的拢10000块以上哦。那我这个太素丰容蛋白才卖1860粒，你早是两粒，暗是两粒，安尼是会使哩哈。这个多吃康白诶，长肌肉，肌肉不会流失。晚上好睡觉，18种氨基酸，困眠然后第二天精神更加好。第三齁，我们常常说齁，你想要搭帐篷起床齁，可以整个弟弟叫你起床，你的兄弟叫你起床，你要懂哦，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身体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女生的话皮肤会变很好哦，就笑脸就碎也哦，对来对碎都出来，不用伪装嘛，家里那碎哦，所以咱的太素丰容蛋白大家能吃了好，再过给咱注文啊，那吃了无啊要补回啊，再过给咱注文，来来来，
1: 包一个有无？
0: 嘿，什么物件？
2: 丰容蛋白，
0: 丰容蛋白更健康。
1: 开始吃，我搁给你买6-7把来啊。
0: 嘿嘿嘿。
1: 啊，因为我已经75岁啊，人拄到我，甲我熟识人家讲，哦，恁的囡仔足可爱。
0: 哈哈。
1: 别人就讲啥做囡仔？
0: 嘿。
1: 我讲，阮。儿子的孙呐、啊、
0: ，OK， 嘿，你干阿孙呐，
1: 我讲我75岁啊，
0: 你家里呀，好奇，
1: 啊，你根本看都无像60，
0: 嘿嘿，
3: 都买过2次了，
2: 嘿，
3: 啊，有帮助到睡眠，都睡到快要迟到了。
2: 你好好笑、哦，
0: 太幸福了，也太幸福了。
3: 我不骗你啊，你可以试试看。
2: 好，
0: 我们有吃，我们睡得很好嘿。
2: 啊，你本来是怎么难睡？
3: 哦，是好像在监狱，不是难睡而已。
0: 哦、okay,
2: 嗯，啊，你几岁、啊？
3: 反反复复了。
2: 你几岁？怎么这么难？
3: 下排骨。50多一点点而已、啊。
2: 哦、嗯，
0: 小夸对面更年期啊。啊，今麦就好困的恭喜你哦嘿。在那个床上那一方面有没有比较厉害一点？
3: 我各方面都很优。
0: 各方面都很优。
4: 他不会吃的时阵，
0: 嘿嘿，啊，今麦听听嘞，
4: 啊今麦都那七度听吼，
0: 嘿，
4: 都一困啊就困去了。
0: 哦，太素丰容蛋白加足好困嘞。
5: 因为我妹妹是因为更年期嘛，对不？
0: 嘿嘿，
5: 啊，有一次啦，肾功会瘙痒嘛，然后她吃也蛮有效的。
0: 哦，啊，你自己水肿也有效，又变比较小，
2: 太小了。
5: 水肿啊，精神不好，啊，可是吃的都精神比较好，然后水肿也消了。
2: 那我呢？
0: 嘿啊，
5: 说华语。

这条歌南多雅克很多人在唱，蔡琴这个版本也不错了，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你不要客气，继续利用0800-883355 0800-883355，谢谢。

昨咱讲到宋教仁去和庆忌端掉，互人震惊的，就是讲会对宋教仁的白衬衫中间豆豆啊浸透出来，真明显。凶手已经打中了宋教仁，伫边啊看到的黄兴，伊讲教仁兄你怎么了？伫边啊于右任嘛讲，赶紧找医生来要快。伫边啊的人赶紧联络着铁路病院，提供来担架，匆匆忙忙送去病院。宋教仁的受伤的消息嘛传开来，这个巡捕啊，甲铁路警察早都已经四下抓下可疑的分子，竟然错把三宝跟徐福生嘛押起来。黄金荣连忙走进讲：“哎、欸，这两个家己人嘞，凶手已经走去铁轨啊，跑过去的，可能就躲在仓库里面啊。”话一说完，大批人马马上前往仓库出发。这个时阵，宋教仁用手。用手力捂住他的巴肚，讲：“黄兄，我觉得好冷，我觉得好冷。”黄兴忍住心里的悲伤，讲：“宋教仁兄啊，你要撑下去啊。”这里黄兴跟蔡元培一行人匆匆将宋教仁送往阜宁医院进行抢救急诊，并且四下打电话来调集整个上海著名的医生。迄个时阵，美国纽约拄啊好一间医院的院长，名叫布朗宁，在咧上海考察，听到广播了，马上赶去病院啊，愿意替宋教仁动手术，亲手操刀。布朗宁一直咧十点钟以来啊，先后替着宋教仁动过三届手术，但是宋教仁受的伤实在是太过严重，终于回天乏术。临终之前，他只淡淡的交代说：“袁世凯已经无可救药，不用再寻求南北调和的机会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度革命。你们去请孙先生回来，请他领导革命。”恭维了，目睭一开，一代威临。就此长眠，时间是1913年3月21日，也就是遇刺的隔天呐、啊。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2年，哦，民国2年啊，伊就死啊。杜月笙不顾一切追上武士英，到了仓库之前，看到迄个仓库已经废弃许久啊，内底空空洞洞。他走进去，眼睛还没来得及习惯黑暗，又是一声枪响。今天把宋教仁的死亡交代了，但是到底这个枪响是谁呢？明仔载再搁讲予恁听。欢迎继续收听王一鸣讲故，明仔载来锁定落去上海皇帝杜月笙。林慧萍的喜气洋洋，也谢谢哈树林的魏小姐给咱助文起做油哈，也被点的这条歌，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欸，这个有一个45岁的董先生是晚期肝癌哦。哦，右肝已经肿瘤超过9公分哦，是大型的肝癌哦。而且已经侵犯他右侧的静脉哦，免疫治疗合并已久时的体内放疗以后啊，不但哦，肿瘤大幅坏死，而且成功的接受右边的肝脏切除的手术哦，完全没有存活癌细胞哦，真的是恭喜！这是咱台北荣总肝癌跨团队整合治疗，让原本没有办法切除肿瘤的中晚期肝癌的患者，仍然有机会成功转化哦，这个为根除性的治疗，恭喜恭喜恭喜！北荣整合乙酒石，乙是甲乙丙丁的乙，加一个金字旁，那是一个治疗的方法，跟免疫跟手术的治疗。哦，恭喜癌细胞全部消失！噔噔噔噔，以后得癌症的，希望大家要以这一个新闻为榜样说，说不要太过于早就放弃自己的治疗。天佑五来点播泪的往事，大家如果还需要我的商品，刚才谢谢台北大同的郭妈妈被宰了回来跟咱朱文吉做油，谢谢你哦，0800883355。

0: 毒油吼，真的是致癌超标啊！即马咱公布这批油啊，差不多销售到台北市的62家的店家的资料，包括胖老爹、美式炸鸡、钱柜、好乐迪、KTV、全联跟金华酒店哈。还有包括钱柜4家店、好乐迪1家店、全联7家店、金华酒店跟美式汉堡店、跟亚都励志大饭店，还连君悦排骨的捷运南京店等等，通通都中标。所以这款代志哦，台北市公布62家店家的资料啊，流向全联跟金华酒店等等哦，问题的油报已经增到2600多公吨，哦，比如说泰山的好里调和油哦，出自于另外1300公吨的油源哦，食药署今天会公报检验的结果，恐怕都已经吃下肚子了，吃下肚子了。哦，昨天泰山已经销毁已经回收的库存的沙拉油齁，总共10公吨了，昨天泰山已经销毁10公吨了。所以朋友们，蒋万南在批啦，批说中央盖牌啦，欠民众一个道歉啦。齁，哦，啊卢秀燕也在批评说决策反复啦，侯友宜也在说问题有一滴都不能留啦。OK， 那中央这一边的石崇良已经有允诺说没有发票也可以退货了，因为1300公吨的致癌沙拉油现在只回收43吨呢，即1300吨的油现在只回收43吨呢，所以有一些齁，哦，想要退货你需要发票吗？即使已经吃完用完吗？业者认为应该从优认定让民众退货啦，哦，如果还是找不到这个发票的话，业者应该从宽认定让民众顺利退货啦，哦，那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哦，因此我以下算广告，哦，不是落井下石要骂这个油，而是我们遇到的事情你要改吃叫什么呢？苦茶油，苦茶油真的很好，纯而且不会有什么致癌物，但就是吃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的苦茶油，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让大家来共共同度过食安危机，用凉拌苦瓜啦，现在齁，哦，小鼠大鼠吃苦瓜很好齁，哦，小鼠大鼠不是薯条的鼠哦，是节气的鼠哦，你们不要听不懂，我怕你们听错了。再来就是凉拌以外呢，被煎煮炒炸齁，哦，被清淋都可以塞你齁，清淋也能帮助消化，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都机能。谢谢，有需要的话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苦茶油齁，哦，我感谢刚才天佑又卡来买齁，哦，谢谢郭妈妈，0800-883355，啊，来，咱的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明仔载有红胎哦，你若有需要咱的清洁剂，唔免客气，买两趟送一趟，以上算广告哈，哦，来，以上广告，你好，请讲，喂，嘿，你好哦，
1: 系啊，喂，
0: 嘿，你好，你好，
1: 没事的，我因为我找你，
0: 哦，好，来刷卡哈，哦，谢谢。

好，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那有需要，咱的服务线卡继续利用零八零零八八。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七十，礼拜五，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5月2日，今日无适合立柱、安乡、开市、当土。头头新闻报告是关于风台，风台来呢，即马呢大学的一个分科测验呢，时间确定要做一挂调整，因为这条风台呢是路径淡薄啊，佮往南一挂。哦，所以安尼先呢，等于讲本来是夏威呢，北台湾，哦，啊，即马呢等于较南，对咱的威胁会较大啦，啊，即马佫较大了起来。哦，所以今嘛，那是考试来讲，这超过39000名考试学生参加的是分科测验，两天哈，啊，延期呢来到13、14两天。哦，所以招联会是安尼表示，因为今嘛呢，那是考试啊，你的准考证呐、啊，考试的地点呐、啊，这拢总不变就对啦。啊，刷了12:00下午4点至6点开放。和你来查看市场，包括你的座位。啊，配合着考试时间的改变，成绩的公布改做是8月13。哦，啊，那放榜呢是8月17安尼是。哦，假使讲你若烦恼啦，我住的所在，是不是停班停课啦？啊，道路交通呢是不是受到影响啦？这啊。想好你提早到位啊，提早到位哦，来到位呢，考试的考区准备啊，要来考试。啊，那三省啊，呢，我都要去啊呢，爱大饭店呢，啊，交通费呢，啊，你会当向呢，咱的大考中心来申请，会当补助安尼是哈，这安尼安排啊，算还可以的，哦，算体贴哈。过来咱讲的是这油的代志。哦，这油的代志呢，即马呢实在是真头壳疼。哦，因为做出真侪产品出去嘛，啊，包括真侪单位啦、学校啦、饭店啦，哈，拢用到这种油嘛。啊，这油食了致癌，当然真侪专家是甲咱讲，咱身体咪排毒啊。哦，啊，所以你长期间你伫食，吼，即系产生啊致癌，唔是讲啊一日啊就致癌。但是你个想看卖，吼、哦，这个物件的致癌，你知影你食偌久啊吗？你嘛唔知影，吼、哦，所以呢，上好是卖去食到这个成分的物件嘛。啊，即马这间公司叫做中联，啊、哦，中联有这公司呢，发生了这个问题，啊、哦，所以张总统是安尼表示，一点名这间公司，伊讲你为什么无马上通报主管机关呢？哦，你若马上通报呢，主管机关会当及时来解决问题嘛。所以时间点呢拖刷去啊。哦，所以总统指命讲，应该发办就应该发办，依法就办。啊，所以地检署、台中地检署7月13就已经是以他立案，他立案就是落去调查啦。啊，昨证实初六有过来到呢，这五间相关的。做油的公司啊，过来做这方面的旅刊，嘛约谈到中年的总经理叫做吕林聪，包括内面一个副科长姓陈，即嘛这两个拢是被告。啊，问刷了是有请回啦。南桥这间公司就是验出来有问题，这个就是南桥。啊，南桥就通报中中年。所以南桥公司啊，这厂长姓蔡，啊，厂长呢嘛，请伊来说明，不过是证人的身份，请伊来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即马在亚当呢，就是当然的批评啦，啊，批评哈，伊讲啊，你这真正真离谱，哦，嘛要求应该负责的官员在落台安尼哈，所以这过程当然部长是真头壳疼，大家拢针对伊，啊，过来就是署长。食药署的署长啊，你啊，这个在亚呢提出了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要求呢部长，要求署长，好、哦、爱道歉，爱落台等等哈，把通过了临时动议，
啊，不过道歉的代志是一直到下晡时啊。啊，中华泰山公司又个传出着呢，哎呀，较无好的消息。个另外一批啊，冇问题。哦，所以呢，这部长呢，啊，就道歉啦。哦，伊讲针对政策的一挂改变，地主的老百姓啊，啊，这方面的一困扰，我愿意啊为这代志啊表示道歉啊，那是然后，但起码道歉呢，你解决问题较要紧啦。哦，所以讲啊，起码想要紧就是和这代志啊啊事态会当稳定，老百姓会当安心。啊，这是真正的哈，请问出来啊，这两天从冰箱一挂一路都清清出来。就淡掉嘛，哦啊，有诶嘛，这毋知有啊无？哦，查电脑，那有遐侪时间查电脑啦，几啊百项啊？哦啊，你讲这食啊，厝内老大人、厝内囡仔呢，你敢敢互因食？嘛毋敢嘛，确实咧不安啦，讲实在吼。好啦，所以这类就是讲，针对卫生福利部第一时间无愿意公布呢，中年下面下手啊，到底虾米款产品等等。这在亚东当然袂帮你耍，啊，会质疑嘛，是不是？啊，这院长呢，这个月初三有叫到呢相关的部会拢来开会，啊，是不是在会议当中啊？院长有指示讲就袂当讲哦，哦，跟他看白意思哦，哦，但是部长暂时是安尼讲，伊讲啊，院长呢怎样讲呢？哎，这顶手下手哈、啊，而且是针对第一点的产品呢，下令要下架。院长的指示是讲啊，各方面都要个考虑。哦、啊，伊并无指示讲呢，袂当讲，袂当什么是无这代志啦。啊，不过呢，院长怎是安尼讲哈？用、啊、一旦查到，都要公布；有问题，都要收入来，就要下架。这是处理的原则嘛？哦、啊，所以卫生福利部依法经过专家会议，哦、啊，定定处理的标准。但是你讲每一批一批拢检验，这要做起来确实也较困难，啊、哦，所以就拢总收落来吧，哦，绝对无讲袂当讲，敢那看白感觉无这个状况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呢，部长长也证实，初七的暗时，就接到呢，哦，中站的业者，就中华泰山公司嘛，讲新一批。前几批干啦嘛呢？有疑虑咯。啊，经过食药署清查了，这批呢是泰山叫做好里调和油，伊内底几啊种油啦。啊，几啊种油内底就是有咱即马讲的啊，其中一种，食落会低感的这。啊，这呢卖出去已经15,000几罐啦。啊，为多以来，来对这种油就是中年来嘛。啊，赶紧查呢，伊个配合，一批一批有配合。哦，正式讲了，这批的油呢，甲本来查到一批油，唔是同一批呢。啊，那呢，唔得变成两批咯。啊，另外一批呢，1,300公吨嘛。啊，这批呢，量嘛是1,000多公吨。所以食药署的副署长是表示讲呢，新增加这有咱有疑虑的啦哈，是泰山公司的好里调和油，伊个包装是0.6公升装，哦，伊这产品的有效期间来到2027年7月25日，一箱呢24罐，出去600几箱，库存300几箱，拢总。15,408罐，已经呢卖位啊通路去啊。哦啊，这物件爱下架爱什么？因为头一批代志，所以这油呢已经是预防性的嘛，已经收落来啊。哦，虽然即卖来过去买无这个这个好里调和油的问题啊啦，已经拢收落来安尼是。所以食药署整个公布需要预防性收落来这些产品，包括这些产品的有效期间，结果呢，拢总个看看呢，400几项。哦，联华食品当然伊些本源呐、啊、便当呐、啊，这咱已经知影嘛哈，伊这嘛拢已经超过了使用期限啦。啊，普丰啊，普丰这边呢，包括这火腿肉丝、蛋炒饭啊、奶油培根、意大利面这。加呢嘛是
本来无写名单来对，嘛阁增加落去。啊，真侪项诶，包括新北市诶，即个路易斯，路易斯来对，遮侪遮侪伊啊食诶物件呢，拢总有带着。哦，32种。32种齁，所以这呢后续咱咱两面再补充啦齁，咱先来讲啊少年人买厝。齁，咱讲清安清安齁，清安 1.0 啦，清安 2.0 啦，啊即马呢鼓励少年人娶某生囝，齁，买厝补助贷款拢准备个增加落去安尼先齁，这个清安 3.0。但是你呢好起来齁，薪水较高呢你就没有。啊，即嘛，新安 2.0， 咱两面才讲，咱先讲这清安 3.0， 哦，一直升级起就对了哈。啊，这个八月就开始啊，希望讲少年人给他安心成家，买厝呢，政府呢给你斗三工，叫做清安 3.0， 佮升级起来，八月开始。啊，这个方案就是讲，啊，你结婚嘛，啊，你有囡仔嘛，哦，安尼死呢，你要买厝，啊，政府呢给你斗三工。不过你的薪水啦，你200万以上啦，哦，所以就是讲，较无困难点的这個、啊，这個、就没有了。啊，个有一个三级制设定买厝的总额，譬如讲你结婚啊，买厝的当啊贷较侪，啊，你若有囡仔，啊贷个较侪，安尼是，但是有制定讲，你本身你一年的收入。已经超过200万以上啊！啊，你无资格啦哈！啊，你无这问题啊嘛？啊，是安尼哈。咱财政部长呢，昨咧李焕英伊讲诶，伊讲啊，青年安心贷款，咱是要协助，伊无家己诶厝，希望买家己诶厝。哦，而且用咧真正需要协助诶人诶身上，所以咱这个新诶规定。会将伊啊薪水所得，咱会考虑再来啦。啊，咱咪考虑讲呢，伊啊结婚，或、哦、这种家庭无同的状况，无同贷款的额度，安尼是吼。好啦，所以思考真多。后礼拜会公布，哦，这清安 3.0 啊，所以这啊主要嘛是响应到总统鼓励讲结婚生囡啊。大家嘛，鼓励结婚生囡啦，哈啊！所以咧，贷款的额度方面，单身族，但是少年人啊，哦，单身族希望家己买一个厝呢，啊，起码呢维持现况，上最好你贷到1000万。哦，啊，你那是我贷款的两年前，啊，结婚有无？啊、哦，我是已经结婚啦，我起码要来贷款啦，是哈，安尼呢不止1000万。安尼，互你贷1200万，啊，我已经结婚了呢，啊，要买一间家己的厝，啊，我厝内阁有囡仔，哦，安尼更加呢，爱较侪哩，哦，这当互你贷到1500万安尼先，啊，利息甲你补助，哦，啊，即马问题来啊，吼，啊，你结婚啊，啊，所以贷较侪啦，利息安怎啦？啊，你若离婚呢？哦，所以你若讲申请的人咧离婚啊，啊，你咱呢，即大银行、八大公股银行拍摄，你个加借出去的，啊，迄200万呢，就1000万变1200万嘛，哈，啊，加200万呢，你爱提来还呢？嗯，啊，你唔得爱随时看伊有离婚啊，无离婚，啊，爱做调查做虾米吗？所以这里可能执行上就靠一寡。跟他讲困难多了，是不是？你要去了解伊的婚姻状况，啊，所以内政部讲袂啦，我会提供一挂资料和你比对，啊，所以介绍呢，介绍就是他多人讲的啊，又无同嘛，哦，你是结婚呢，还是你是罗万卡，好、哦，还是讲你有囡啊，拢无同哈。过来就是讲，嗯，啊，我若厝买咧台北呢，还是我即马厝买咧即个南投呢？啊，这是不是不同？哦，所以现在就是说，针对这厝，你买台北，哦，啊，台北你的总价是买多少钱的厝，他也会做一个啊，这个，跟他说check就对了，哦，你买这间厝，哦，5000万是对不对？
哦，你买豪宅哟、哦，所以你那里买咧台北的厝呢，超过3500万呢，也歹势，无符合资格。啊，你那里新北市也是新竹管区站，你厝呢超过2500万呢，歹势，无符合。啊，其他像咱家台中、哎桃园、高雄、台南，哦，你那厝超过2000万以上者，安尼是你嘛是干那借钱咧买豪宅呢，也不可以。啊，为什么新竹管区甲新北市同款同一级别呢？有你唔知吗？新竹管区即卖厝真贵呢，无输呢新北市呢，安尼是哈。所以呢，外界呢，某一挂批评的声音啦，用这借钱咧买豪宅，伊讲买啦，啊买啦，吼，即卖有即款的限制嘛，是不是啊？吼，啊，刚才讲当地咧，可能买超两房啦，哦，他都讲的遐金额都是掠迄个所在。你若买两房呢，哦，也介绍差不多是偌济，哦，对不对？你即马结婚啊，买四房没错啊，哦，但工作顿来啊，无老爸老母买多少都，哦，所以这可能呢，是不是后续佮有其他的思考？哦，哎、啊，即马结婚啦，有囡仔啊，但是佮在请用老爸老母的啊，是不是会当佮大家做？哦，所以有当我坦白讲哈、哦，你要顾个周转呐，真困难呐、啊，每一个家庭的状况无同嘛。是不是？咱讲200万，你是这个家庭收入超过200万就不可以啊。而且这个人也收入超过200万以上，就袂当讲有这款的啊，这个优惠啊呢。哦，按阿公一个赚300万，一个赚100万，太太赚100万，啊，太太来申请，我结婚啊，对阿伯买一间厝啊。啊、你薪水多少？我薪水700万、啊、哦，安尼可以，安尼可以，因为咱即摆以个人来算，但是因阿公阿婆加起来400万呢，安尼是袂当呢，啊，但是咱是以个人来算，哦，所以你听阿玲阿公阿姐，你可能听个灰狗狗阿去啊，啊，所以人嘛为了批评啦，哈、哦，就是讲这个政策其实真好，但是你希望各种的条件拢要坑你去来对。哦，我也比如说，啊，就要闪遮，啊，就要闪遐，啊，就要闪较安怎的是哈。好啦，所以这日后呢，啊，还一点就是利息的补贴，对不？利息啊，本来利息哦，话利息安怎？这个、政府的补贴吗？啊，然后呢，银行这补贴吗？我顶顶这啊，起码这利息的补贴都无亲像以前也好，哦，一年一年减，啊，几年后呢，啊，都无补贴。啊，这款的状况安尼是哈，啊，就是补贴啦、宽限期啊，是后来造成上大的问题嘛。哦，你买一间厝宽限期3年，哇、哦，真好啊嘛。要啊改造变4年啊5年，哦啊宽限期5年，啊5年干那立利息就好啊呢。哦，赶紧的找人头来买，5年后就卖出去就好啊。头前的立利息呢？哦，所以迄阵啊嘛，走进去啊咧，啊，咁是安尼，吼，啊，过来利息嘅补贴哈，利息嘅补贴咧，当然补贴啦，啊，但是如果你宽限期5年，啊，利息嘅补贴等于伊拿一点仔钱尔嘛，啊，5年咧拢拿一点仔钱，所以啊，所以来卖，哦，叹息哦，唔知几个走进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呀？
2: 雪利旺，卡杯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安尼。
3: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1: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4: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先生，
0: 嗨，
5: 跟你请问一下，
0: 请讲啊，
5: 迄、那个有脂肪肝吼，
0: 嗨，
5: 啊，来食啥较好？
0: 食维他肝，食苓果精，
5: 哦，爱个食苓果精，
0: 水分啊加啉吼，
5: 好好好，
0: 爱活动好不好？
5: 好好，
0: 哦，啊，维他肝甲苓果精斗阵食就好。
5: 好好好，
0: 嘿，啊，食呢，当然一段时间你会阁检查吼，
5: 啊，
0: 会做超音波，哈，啊，安怎才甲我讲哈？
5: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哎哎，那哪两先生啊？
0: 嘿，你好，我亮啊。
6: 哎，好好，我是讲有一件代志要来请教你啦。
0: 我请讲啊，来。
6: 你讲吼。
0: 嗨。
6: 你长期拢未困，你我食啥较好？
0: 长期拢未困呢。
6: 哎哎。
0: 有咧食镇静剂啊、安眠药啊无？
6: 哎，那吃一半半啦，真袂可能，再吃一半半安尼啦。
0: 你咧吃什么款的西药？
6: 也便宜体了。
0: 嘿，吃什么款的西药？譬如讲，
6: 西药伊无，伊是吃好心脏
0: 的
6: 咧。
0: 哦，心脏的问题啦，
6: 吼。安尼呀，伊个无。
0: 你讲的是恁太太吗？
6: 阮家人系，阮家人。
0: 今年几岁？
6: 七十七
0: 岁哈。
6: 哎哎。
0: 来，我建议伊头一项食的吼，是雪利旺血利旺。
6: 雪利旺呀，吼。
0: 啊，那是啊，伊即马有心脏的问题哈。我建议伊啊，将苓果精甲雪利旺斗阵食，
6: 两个人食
0: 安尼上介好。
6: 哦，雪利旺呀，
0: 雪利旺甲苓果精甲伊西药爱半开一点钟哦。
6: 两个人哦，是两个人食食半斤啦。
0: 啊，丢，
6: 西药半开就丢了。
0: 丢半开一点钟哦，哈。
6: 好嘞，
0: 哈。安尼哪食呢？哈，困眠绝对会愈来愈好，好唔好？
6: 好
0: 谢谢。
6: 我电话哦，电话都要给你问一摆，健康金啊吼。
0: 是。
6: 啊，你都给我小块，我食苓果精加三条，食了都有差啦。
0: 阿尼吼。
6: 嘿嘿。
0: 阿公，你今年几岁啊？
6: 我做八十呢。
0: 阿妈几岁啊？
6: 七十七
0: 岁吼。
6: 嘿嘿。
0: 阿妈你未困的几年啊？
6: 哦，三四年
0: 啊吼。
6: 嘿嘿。
0: 好。哦，啊，两行到底了，阿妈顾身体吼。
6: 好，
0: 阿公再见，拜拜，再见。
6: 哎，谢谢。
0: 啊，可能阿公阿妈呢做一个较简单的身体循环的状况，和恁来做一个了解。因为咱呢，咱人的心脏哈，随着咱的年纪，当然伊会愈来愈退化、愈老化。啊，就是讲无以前还用嘛。哦，所以咱人四十岁了呢，心脏每年啊退化一下，

送来无够嘛。啊，你送来无够，我的脑呢，是不是就较无以前啊遐尼啊好？哦，一旦咱的脑呢欠少空气的时候呢，会乱糟糟的，绝对会嘛。哦，啊，咱的脑乱糟糟，你免哪困得起呢？哇，你就感觉真困了，哎呀，我困不起啊，真艰苦啊，那是，刷到你去吃安眠药啊。啊，安眠药给你降落去，哦，和你戆戆啊困。但是你敢有得到休息？啊，你的问题有什么大问题吗？无嘛。你就是安怎呢？心气不足，哦，无法度将充足费送到头壳顶，就是这个问题呢。咱人当然老化，会退化。哦，啊那安尼你个倒三工嘛？可以靠力的，会当将血送到头壳顶起来。哦，你头壳个清呢，你个记忆好呢，你嘛较袂老人失智，敢毋是呢？然后你个困眠就改善了，敢毋是？敢一定都要去吃安眠药啊。所以一旦你了解阿娘阿姐嘛，甲你报告的，哦，咱个身体都是这简单的一个循环道理尔尔。哦啊，所以咱来当讲，哎，人高精较照气刚来个顾身体。啊，有年纪啊，当血力旺加的上好，肺骨较旺嘛。啊，加一阵嘛呢，你的脑就清啊嘛，因为伊都无欠空气啊嘛，是不是？哦，啊，安尼问题就解决啦。啊，然后安眠药能愈加愈少嘛。好、哦、啊，所以一点嘛要提醒。哦，咱的血力旺还是零高精，伊唔是啊安眠药啊。所以唔是讲我食两工就好困啊，无遐好康的啦。所以你爱呢加一阵嘛。啊，愈来愈好困的时候，你那安眠药啊，豆豆啊减量。哦，豆豆减了，安尼咱的身体当真顺利啊！哎，转变变作是好困的状况，尤其啊，什么上明显呢？以前倒了以后呢，敢那整夜啊，整来整去困不起。一旦咱的脑透过到这种调整了，你安怎呢？你困入眠的时间，啊、哦，困入眠的时间呢，就会当呢较紧的困入眠啊！啊，我爱困啊，哈哈去啊！啊，来倒嘞，哎，几分钟啊，你就困去啊！你会享受到迄种困眠的快乐，你知吗？啊，敢有真复杂嘛？无嘛？哦，林国金雪你往加咧，香波起现，安尼就可以啊！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这个投资啦，就是投资嘛，无什么唔对，是不是啊？但是就是给你骗，给你砍起安尼是哈。有一个姓李的，20多岁鸟，一撮头，而且呢，你台中家做一个高级的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惊是非常正统的，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资产啊，这方面的交易所。被害者呢，伊就是叫你下载一些 APP 啊，教你投资啦，这虚拟货币的基础，包括呢金啊、黄金指数等等这，这样投资这嘛类似博缴啊啦哈。好啊，所以安话呢？你就钱落落去啊！啊，落落去了哦，趁钱趁钱，等到尾啊，你就领无钱啊！阿被骗啊！阿即马所了解，被害者的人数呢，来到20个人，这个金额呢，超过8400多万，不得了！是不是？经过一年的追查，啊，抓到姓李的顶。20个人啊，你哈，好啦，这是咱呢电信侦查大队这边，表示讲这系列的看下就是安尼，给你诈骗嘛，好、哦，哎，一整搞做一种空气场，你台中的西屯，高级的商办大楼给黑落去，装潢落去，哇、哦，水擦擦，讲这是啊虚拟资产交易所，我假通的呢，搞一手呢，安尼是哈，我跟你讲到、哦、这呢买落去哈，保证你赚钱。稳谈未了，那这两句讲出来，你就好理亏啊！好、哦，绝对咧给你骗的啊！啊，叫你咧下载呢，世纪币锁啦、成功币商等等这 app 啊，然后就看你去啊！啊，看你去啊！当然你就不低不高，钱就落你去啊嘛！哈、哦，干那高阳家一个58岁就位女士哦，哦，你对方呢，话务人员给你衰闹、衰闹、衰闹哈！短短4个月呢，干那就位。就投入去啊，1300万，有赚无赚呐？啊，赚要领呢，一直领未到钱，那有可能给你领钱呢？好啊，所以呢，代志才变安尼是嘛？好，阿妹啊，咱就落去查啊，落去抓人。其实这虚拟货币啊，咱讲啊，什么币，什么币，这虚拟货币，两阿妈真好奇啦，好、啊，讲实在，咱的节目中嘛，定来讲了虚拟货币嘛。哦，遐诈骗集团呢，遐洗钱的规定，对不对啊？好、哦，用这虚拟货币呢，安尼咧洗，安尼咧骗哈。啊，冇正统的安尼是咧买呢。啊，所以我就感觉讲，这个、应该去个了解一下。啊，我就请咱这个台中啊，这玉山银行内面的这个、专家李专呐、啊、哈、啊，我来讲，你给我教一下好唔好？哦，这个、虚拟货币经过的运作。啊、哦，包括买啦，包括什么啦，那是阿姨啊，真好心，真用心哦，得我教哦，伊这是安怎来的？以前是安怎进行啊？安怎那是？哦，啊，我讲啊，这水钱因是安怎的来水钱？啊，伊嘛解释好我听，但是结论半点外钟以后，我讲我嘛是要听无啥有呢，所以啊、哦，所以就是安尼心，就是一般人来听无啥有的时候呢，你就好骗了嘛。对不对？你敢那听有，敢那听无？啊，实际上呢，就是利用你啊，唔是讲解清楚的时候呢，你的钱啊，就一直落落去啊。啊，所以咱来讲针对投资啦，咱啊唔是解了解物件，啊，两啊个人感觉啦哈，啊，你难得卖去投资，你都无了解你投资。啊，真侪阿妈咧问我讲，啊，两啊我买多一支股票好唔好啊？哦吼吼，啊，迄股票迄公司做啥物？你敢知影？我嘛唔知，阮厝边甲我讲诶，吼、哦、啊！你钱辛辛苦苦诶钱，你买股票啊？股票迄间公司做啥物，你都唔知啊？你钱怎落去遐？哦啊！敢袂当你较知影诶公司，你来甲投资敢无较好？哦啊！但是我知影迄敢若贪袂侪，哦啊！着人就来啊，迄、那个贪。往往呢，会造成呢，隔壁也了解呢，咁是哈。我来另外呢讲的嘛是这骗呢，啊，这间是联合生技公司，公司名叫做银泰吉哈。伊在做涉嫌安怎呢？将家己的资本呢，甲灌水，
哦，将家己公司的一寡呢财务的报告呢，哦，甲做假，啊，然后呢，哦，来贷款，啊，银行贷款超过四亿呢，哦，这头家嘛，真正是非常非常好，哈、哦，而且佫包装只一寡防疫题材啦，啊，讲啊公司啊要上市啦，啊，然后呢贩卖股票啦，哦，安尼投哦，大家投资对不对哈？将近呢一千名投资。受害，啊，损失呢超过四亿哈。好啦，这个主要负责人叫做林世龙，哦、啊，涉嫌呢利空一九年个利空利空年，伊个代志咱把报给呢，啊，好，而且无实在，金主的手法，哦、啊，将公司的资本呢灌水，一边灌两边灌，灌五边的水，哦、啊，所以资产的总额为两千万呢，加呢提悬来到一亿两千万的价啦。假啦，好、哦、啊！营造公司呢，有这什么规模啊？那是哈。另外一个干的会计主任涉嫌呢，将财务报表呢做假，看起来呢，哦，非常趁钱，非常趁钱啊！然后个伊啊，假的这个发票，虚伪发票啊，进的出的呢，嘛不实在。哦，发票有咧买啊，有咧出入啊，哦，生意安怎好啊？哦啊，进的消息，这资料嘛是假。但是他个真好，这资料也当向第一银行、中华银行、华南银行、玉山银行等八间的银行呢来申请贷款。一当袂，这资料呢真的当然一当啊！我公司咧发挥咧趁钱，我需要资本啊，佮你贷款啊，当然是一当。但是你的资料是做假呀，啊，做假呀，吼、哦，所以但是一整个做些空气场哦。哦，公司啊，公家呢，哦，这公司啊，不得了，好，啊，好厉害，好。过来，咱来讲呢，是台中发生的代志。今年三月，鸡鸭头呢，太冷啊。主角叫做陈阳生，因为伊熟悉一位啊小姐，啊，这小姐是这职能的治疗师啊，八小姐，但是后来分手嘛，啊，分手伊就要求过来，过来复合。哦，结果咧，对方的奥多拜呢，伊个安装啊，这个、定位器，了解这位小姐人咧倒，人咧倒，人咧倒，哎，就个地嘛。后来也倒啊个地，啊，然后个对杀。哦，这真正是恐怖情人哈。哦，这位陈先生30岁，伊咧做啥物？做保险，金融保险。哎、啊，这女朋友呢，26岁。啊，这位八小姐也是一个职能治疗师了哈，啊，就交往嘛，去年交往了差五个月，结果呢是这位男的，这查甫提出要分手呢，对不对？啊，分手就分手，啊，你分手了，搁回头呢，搁讲啊，要恢复以前，啊，点啊，高高低，啊，人都卖啊嘛，啊，卖了呢，伊咧3月11日呢，就用啊，这个干哪讲，用恐吓的，甲对方讲你唔惊死哦。告诉说你会离开这个世界，你不怕吗？啊，说要去大的地方，要去八小姐大的地方，啊，要去安装的时候，结果呢，这单的利用啊，交往期间，当然有对方的一些手机啊，这 IG 啦、啊、Gmail 啦，啊，都可以这样来联络的。啊，没经过人的同意，他就登录八小姐的账户，偷看呢八小姐跟朋友啦，还是说跟一些租出的业者的对话，知影讲这八小姐要搬出来，好、啊，你要搬，你要闪远，好、啊，结果呢，伊就去买水果刀啊，包括买一种啊卡片式的 GPS 的定位器，啊，这个厉害了，这一般人呢可能嘛唔知道这个物件，好、啊，人讲 GPS 会当设定啊，哦，对不对啊？位置啊，设定人咧到啦，哦，咱本身呢开车嘛 GPS。哦，看边找到一个地址，多一条路哦。伊这是属于卡片式的，伊就偷偷啊，将这个卡片式的 GPS 的定位器，甲连呢就以八小姐奥多拜车牌，然后套个手机啊呢，会当锁定啊，知影你咧倒啊。啊好，结果呢3月27日，但呢为台南特别开车来到咱台中遮。伊就咧中明路华美西街遐个灯啊，就丢了。
迄暗八小姐要回去厝诶，咧楼梯诶时阵拄着啊，拄着陈诶额头啊，叫伊要下楼。啊，下楼诶时阵，这八小姐就趁这机会撞出去，想未到哦，迄人毋知是掠工还是安怎，这陈诶竟然一路额着拄啊，咧路诶哦，啊路有人啊，也不插。你落牙刀啊，你个掉，啊牙刀啊个喷，追砍呐、啊，追砍呐、啊，那是哈。后来这八小姐，转会啊，啊拔刀嘛，哦、啊、后来这刀啊堵一堵，堵一暗棍呢，真啊堵一暗棍无法度救啊啦，堵暗棍没得救，大条血管啊，以前这确认呢，这個、八小姐已经是死啊，然后一只开车离开。这真正就一定要死，所以我咧想讲，是不是本身这位陈先生有精神的问题？哦，伊完全拢设计较好好啊，安排较好好啊。啊，你若讲伊是精神的问题，就无可能安尼，逐项设计到这么周全啊。哦，伊甲你抬的时阵，确定这暗棍我替你堵落去，确定你已经死啊，伊才开车离开。你讲这种的，不是变态，不是什么？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食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必胜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必胜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骨头呢爱伸骨，啊，咱的喙齿啊嘛是啊钙质来充足，这阿妈咧问啊。啊，阿妈咧讲啊，诶，无喙齿袂用诶，啊，要去啊，啊，处理伊个喙齿啊。当然，咱个牙周病呢，诶，也先甲你做一个清理。啊，有个人呢，拢无定期啊，啊，来处理一下这牙菌斑，这是不对的哦。哦，啊，即卖咧，你讲要植牙，啊，要植牙咧，讲呢，介绍呢，这个差真多，差真多啊。这就看你甲医生做一个讨论吧。啊，这都以来诶，这个牙体啦，也材质啦，拢无讲啦，拢无讲。啊，所以你当个医生咧讨论一下安尼先哈。你问阿亮阿公，多一种会较好啊？这嘛无阿多安尼甲你介绍。好啊，你即摆要植牙啊，讲要甲你补骨，好、啊，这问题就来啊嘛。干那你要起厝？哦，啊，这地基呀、啊，那是软土呢。啊，这厝起的顶面要来栽呢？哦，啊，这本身啊，讲地基呢是安怎呢？是石头矮，是不是啊？哦，安尼是呢，咱的厝呢，趴在顶面是袂较在。好、哦，啊，你即马要植牙，你喙齿那是起做无够用，啊，还不行，还不行。好、哦，所以甲你补骨、补骨粉，啊，加一针嘛，啊，再来甲你植牙，啊，这正确呀。好，这正确。好、哦，都甲咱常常咧讲哈，咱的喙齿甲咱的骨头呢是连带关系嘛。所以为什么你要吃三椒？骨头固定嘛，迄就跟那拍地基同款嘛。好、哦、啊，你即马要创喙齿，啊，喙齿嘛得固定，三椒嘛是爱照起同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即马的股市的热扑扑。啊，针对股市的交易，有一挂新的规定、新的调整哦。哦，较料想未到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6: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哦。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啊，股票啊，即卖呢差不多呢，起价度啊，都听到人咧啊，讲股票安尼先哈。嘛，一寡呢少年呢，哦，即卖呢对股票敢那非常之内行，叫做少年股神安尼先哈。其实呢，股票呢也真单纯，伊就敢那海波浪咁款嘛。啊，起也落，起也落，安尼先哈。只是讲啊，你入去迄个时间点。哦，是已经起个真悬啊！你才入去，哇！那是当然啦，你可能个吃亏，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呢，其实呢，股票买卖，是要用功啦。哦，啊，了解市场，安尼。哦，你讲啊，我都唔捌得做。哦，安尼你啊，另外一种买一挂较保险的，啊，唔是像别人赚了做，啊，但是赚袂嘛，一定会赚呢。哦，啊，你若卖讲呢，野心较大，实际上。啊，投资股票也 OK 嘛哈，因为你讲投资房地产，哈、哦，遐侪钱，难道遐侪钱投资房地产？是不是？咱连伊买讲到一条新闻哈，讲咱台湾呢，哎呦，那你买厝啊，啊买十间以上的啊，这些人买遐厝要创啊哈？我咱先来讲的是，股票买，啊股票我嘛无遐侪钱呢，安尼我买一寡零股可以吧？啊投投买，啊投投停。啊，这有少年人呢，迄真多安尼哦，买台积电，哇，台积电一张即卖偌多，200几万，无要紧啊，啊，你每个月呢，啊，一点仔钱，一点仔钱，啊，买一挂散股嘛，也很好嘛，哦，所以为着要国际这金融市场会当呢接线哈，咱呢证交所推出了咱台北股市有一挂新的规定出来。啊，譬如讲，他都讲诶，买一挂散股零股诶交易，开盘时间，本来是9:10呐、啊，9:10哈，啊，即卖咧提早个当时呢，9:00安尼是哈，规划是12月7日开始，所以即开盘当中，啊，伊啊零股，伊咧撮合时间，毛以5秒钟缩短。来到10秒钟，安尼是哈，即马暂定是明年7月开始，但是依然啊禁止即个当冲哦，当冲安尼哦，冲来冲去，即嘛是阿亮啊，感觉较无理想诶哈。好啦，所以大家上注目诶，就是一挂千金股，咱过去吼、哦，台湾迄种啊一张股票哦，千金股就一张100万诶迄种诶啊。哦，千金股过去无真多呢，无真多。即马呢，吼、哦、40-50只，安尼是哈。啊，即马呢，千金股就是1000块以上的这种的高价股了哈。啊，伊个升降单位全面呢改做新台币1块。哦，而且呢，明年7月呢来实施。啊，所以证交所是表示讲，这会当帮助一挂散户，也是投资者。会当个准确掌握到盘中的介绍，安尼是哈啊，所以这个毛刘伟啊，咧询问咱证交所的董事长，这林董的嘛哈，用缩短啊这种零股的撮合时间，是不是会当提早？啊，伊讲这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啊，所以也是明年7月啊，才来开始安尼是哈。或者是另外统一投顾的董事长。啊，肯定这款的做法。哦，伊讲应用上大应该是这种真贵的股票，千金股啊，啊，这种起落的单位由即卖5块，全面呢改做1块啊、哦，所以这呢当讲是针对交易量有正面啊易主的效益。哦，所以这位董事长是表示讲，你看嘛哈，国际主要股市。上受人注目一挂呢股票，像苹果啦、辉达啦，吼就够出名，对不对哈？伊讲啊，因初七收盘介绍，一个是310.66美金，一个是196.93美金，表示什么？已经个啊，这个股票呢，靠小数点遐咧跳动啊，所以任何一个价位拢会当呢来做买卖，唔就对。哦啊，台北股市过去啊，这个千金股呢，干那几几啊年年嘛，即马就哦40-50只，哦，甚至呢，一张股票1000万的嘛出来啊，万元股的呀、啊，哦，虽然必须要跟着呢，世界这个卡波，安尼是哈，我那一个分析的老师咧讲，伊讲啊，这个散股的交易，
拢是上班族啦，吼，领薪水的，像咱这种的嘛，哈，领薪水的啦，小资族啦，安尼是，你股市呢，哦，安尼有倒呢，起落千多点呢，啊，你哇，十分钟才开盘，这价位就差起啊，啊，所以袂当讲九点十分，应该九点呢，啊，就开始，啊，当中呢，啊，这个买卖撮合，速度变一秒。啊，这买单讲国靠好业的丢了哈。好啦，你那是无咧买卖股票，他都要讲的只，啊，你就听听就好，安尼是哈。啊，你那有咧买卖股票呢？这当然啦，针对较散户方面、小投资方面呢，这应该嘛，恭喜好消息吧，是不是哈？好啦，讲到这钱呢，咱就讲房地产咯，因为这卖咧真侪人贷款拢是买股票。拢是买股票，哇！一寡钱呢，走股市安尼是哈，这是财政部长公布的，都是全台湾啊，唔是家己带哦。这种的资料出来啊，哈，2025年全国有差不多59,900人呢，唔是家己带哦。哦，这种的厝啊，啊，有59,900人。哦，啊，就是讲摆渡了呢，伊可能租人。啊，可能是继承共有的，啊，是可能起厝起啊，未卖出去的，哦，只啊样的是吼，无做有效使用的，厝不厝等你遐啦，哦，简单讲，你厝你等你遐的，啊，空闲置的房屋，其中有两户以下，有558,000人，两户以下，哦，一户、两户、两户以下样的是吼，这占93%上该最。啊，这可能加买一间啊！哦，未来囡仔啦是安怎呢？其实这嘛还好呢，咁是安尼哦。啊，那两户以下558,000人，93%；啊，那两户以上的，是不是啊？甚至一讲啊，有10户以上，你买10间厝，哦，你嘛蹲厝，哦，这种呢，冇1,000+人呢，哦，1,043人，占呢0.17%啊，你是。啊，但是讲啊，即卖咧，因为有一寡什么社会主体啦，什么呀，啊，所以有真侪从那厝提出来出租的，这是有增加哟。哦，啊，不，政府要来起厝，要来解决大问题，袂有啦。虽然当年伫咧起，中央嘛咧起，地方政府嘛咧起，啊，所以鼓励一寡厝提出来出租呢，可能是速度会当较紧吧。咁是安尼哈，哦，即话所了解就是讲，目前呢，这种有两间以下啦，啊是以后统计，3间以上的，啊，譬如讲3户以上的有41,188人，啊，那5户以上的有8,000+人，啊，佫是占几%呢？是哈，当然大家较注意到是有10户以上的是偌济人，是1,043人安尼是啦哈。过来另外讲到是针对着讲咱军校。啊，是一寡呢军事单位，哦，拢个侨义兵嘛，哦，哎，即嘛针对种军校即侨义兵啊，是不是外包给别人？9月份要弃班，有诶，感觉讲，安尼咁怪怪，哦啊，伊既然是咧军校，伊考入个军校，咱重点是个训练，咁是？哦，啊是讲重点是叫伊来侨义兵吗？哦，这嘛是无同的一个讲法啦哈，所以咱国防部长呢，长表示的，用带着一年级的啊，这个强员啊，义务役陆续来做兵啊嘛，佮包括大学生陆续毕业，所以国军的规划讲咧，明年咱重新呢，佮要来启动着预备军官、加预备士官这方面的考试，过去有啦，好、哦、预官嘛哈。啊，即马呢，明年重新来启动。啊，国防部同时咧研究就是讲，即马你来做兵义务役，你若自愿来进入到战斗部队来做兵，你嘛会当领出到战斗部队的加级无？哦、啊，过来就是又宣布，全台湾有9个所在是属于军事学校或者营区，为9月开始。分两阶段，弃班啦哈，就是讲侨卫兵，即个勤务呢，外包给保全公司，即可能啊引起啊一挂讨论啦。哦，但是伊个思考
哦，思考是即马礼拜啊，即马管理做兵诶，好不容易招礼拜，应该是当然是好好啊训练啦，各方面的训练拢需要。啊，未来训练呢，绝对甲过去无同啦，过去吵甲要死，啊，吵爱吵下面，其实呢，我嘛感觉爱吵，哎呦，体力嘛。但即马呢，战场呢，甲过去无同啦。你看即马战甲呢，遮严重的所在，拍甲呢拢脆果果的。乌克兰、俄罗斯，你敢知啊？乌克兰经过这四五年和俄罗斯拍个乱糟糟了后呢，即马呢乌克兰的生意做未完。咱连面也讲，大家要找伊，要该做生意，什么生意？你卖我无人机好唔好？还是我跟你合作，咱共同生产好唔好？还是你甲我教，这无人机安怎用好唔好？啥比安尼死呢？这真正是拍干的经验累积出来。所以今嘛呢，乌克兰的总统，咱连咪讲啦，连咪讲哈，我大概了解到呢，这情况变化，确实非常非常之大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风台哈，这风台话来啊，请大家注意，冇人咧问讲啊，有放假未放假啦？讲这风台的风外头的外厉害安怎的先哈？这个放假咱有伊的规定呢，停班停课。咱的风台假，咱有一个规定叫做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本身的一个办法。啊，你也照这办法嘛？停班停课标准就是讲这风台，哦，伊的暴风半径这边来这粒足大粒呀，啊，足大粒，已经到380公里，遐尼啊大粒，哦，叫做八威嘛，来势汹汹，哦，来势汹汹，应该是拜五。拜六啊，来到拜六呢，特别个哇，安尼是嘛哈？啊，咱来讲这停班停课的办法，就是讲伊这个风台啊，伊的暴风半径4点钟来可能经过所在，会经过台湾未？啊，伊即马较往南嘛，应该会啦哈。好，伊即马礼拜二有一只风咧7级以上，风力。但是有只风啊，一阵哦，阵风啊特别较强的哈，或者是阵风呢，会当到10级以上，这是个标准。或者是未来24点钟，累积个雨水量预测，山区呢会达到呢200毫米，平地会来到350毫米，哦，就是讲这个严重性。哦，再来宣布呢，停班停课，无唔对，已经有一挂地方，干那是已经有宣布，哦，停班啊，停课，这拢系预测的嘛。啊，即嘛呢，预测是真准哦，哦，真准哈、哦。但你也知影，这风台，这天公伯咧瞧的，嘛唔是讲一旦讲啊80%都一定是，一定是安怎？哦，这真歹讲哈。虽然他都有宣布嘛，考试的时间嘛已经改了嘛。啊，起码是这个风台，确实讲，伊的方向、伊的速度，那是无改变正。安尼礼拜日，伊就差不多要离开啊。好，啊，那呢后礼拜一，啊，就是一个热天啊，过头了可能有雷阵雨，啊，就是安尼是哈。特别呢要提醒诶，起码这热天的状况，哦，热干呢。咱台湾是还未发生啦哈，热干呢有一挂国家热死真侪人，啊，甚至呢欧洲那边呢热死的数字啊，你顶个月啊统计起来超过2-3千人热死哦，所以你就知影迄个严重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多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翻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跳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马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高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高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喂
0: 喂，吴大姐，我阿亮啊。
5: 哦，你阿亮啊。哎呀，
0: 你的两骨啊，手术两边，什么原因？
5: 迄就是哦，物件底草一路滚啊，连落啊，陷落啊，怎吸落
0: 啊？啊，以前啊，安怎手术，安怎处理的？
5: 啊，个创迄个。
0: 有怕铁啊无啊？
5: 有啦
0: 吼，
5: 嘿，啊，唔过到贴吼，那个帮伊呢，第二届在手术，啊，我这边吼、哦、已经到即满十五年个啊，
0: 是，
5: 啊，我这边有去检，搁去抽血检查啦吼，
0: 是，
5: 啊去，啊，唔过迄个肾脏科迄个医生讲，
0: 嘿，
5: 哎，你肾脏很好啊，安尼啦吼，啊，过病迄个医生伊讲吼，
0: 嗨。
5: 我即马拢家己袂生火啊啦，
0: 哦，
5: 爱食红肉的啦，爱食红肉的我都较无爱食，我想讲要问你安尼是咧食啥啦？
0: 雪梨旺，
5: 雪梨旺都好、啊，
0: 雪梨旺一定爱啊！你的筋骨吼，
5: 嗯，
0: 你三焦钙好啊，一定爱加咧食。
5: 哦，啊，我这脚不时都在疼咧麻呢，
0: 因为你这十几年啊，
5: 嘿，
0: 十几年啊，这呢。气较未通嘛，吼、
5: 哦啊，
0: 所以你就麻嘛，吼、
5: 哦，
0: 啊，你家就神经，所以更加牵你麻啦，吼、
5: 哦，
0: 所以我建议你食什么嘢呢、
5: 嗯？
0: 你应该食的是三焦一定爱，
5: 零
0: 高精雪梨旺，
5: 嘿，雪梨旺我尽量食吼，我冇欠费，
0: 是，
5: 食啊个个有效，
0: 有效你呢买个食
5: 啊，我说怎？无个食呢，含阮老伯一个，阮老伯迄个吼、喔，
0: 是，
5: 迄个嘛拢会买啊。
0: 是，来我甲你建议吼、喔，你零高精啊，你雪梨旺，你三焦吼、喔
5: 嗯，
0: 三项拢爱食啦。
5: 嗯。
0: 哦、喔，啊，你要买偌济，你家决定。但这三项你也食一阵嘛，所以你就这三项家己买转来食好吗？
5: 好啊，啊，你个，嗯，我你叫。必安上一来知啊！
0: 好，安尼我叫必安吼。
5: 哎呀、啊，你讲讲迄二龙二号诶。
0: 马紧，我有你的电话，我甲必安交代，他拄啊讲诶，即几项甲你送去，安尼好吗？
5: 好啊。
0: 好，无问题哈。哎，明仔日甲你送，明仔早起甲你送去哈。
5: 好啦。
0: 好，谢谢你。
5: 好，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
0: 啊，雪梨旺呢，针对咱心肺、补肺、造肺，啊是讲啊，咱身体较虚弱，或者是讲啊，有心呢，哦，有心真要紧。啊，雪梨旺你一定爱来个补充，啊是讲咱有一寡长辈食素食，食素食呢，是不是啊靠肺虚的现象呢？嘛是建议你来啉雪梨旺，身体虚弱，你着卡背的啊，啉几支，啊，啊这袂当，啊你来啉雪梨旺安尼是嘛？好、哦，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啊。有一种，嘛是腰子不好的人啊，腰子不好的人会欠肺呢。啊，为什么腰子不好就会欠肺呢？因为腰子牵涉到心肺啊，所以你腰子不好呢，你的心肺的功能受影响。哦，所以你看，衰腰子的人啊，面色白顺顺，嘿，不是讲干那衰腰子引起的呢， 包括因为伊腰子无好，伊左肺机能受到影响。哦，为人唔知影嘛。哦，所以我讲啊，你爱啉雪利旺啊。哦，啊，雪利旺唔是咧治疗你腰子病诶，是因为你腰子无理想，产生对身体各方面的影响，所以你要补充雪利旺呢。哈、啊，大家啉雪利旺感受到就是讲啊，加真好困。哦，啊，头毛呢，哦，搁发乌金。是不是啊？侬刚才讲这两项，其实不止这两项的帮助啦，啊，帮助非常大。你讲啊，真明显嘛，你欠费嘛，欠费啉雪利旺，哎，加真好呢。啊，这就是身体已经咧开始生产啦。身体会当生血，会当生产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你身体机能回来啊，这点非常要紧。啊，雪利旺呢，一罐是2000块，啊，里都有两罐，两小罐。啊，你要大组的，大组即嘛无啦。哦，都系差不多呢，甲七个下旬。哦，啊，当然你即马出来呢，啊，个雪利旺呢，啊，个一罐呢，啊，你就啉，因为七个下旬呢，咱雪利旺大组的都来啊，啊，大组的呢，当然较有价。哦，咱大组的就是加一罐的内面，两罐个加一罐，安尼五罐装哦，4000块，啊，会当好好啊一段时间呢，来顾咱的身体。尤其阿亮啊，建议的是热天真热，对不对啊？好，哇！你流汗的时啊，人拢安尼，敢那无体力，真忝真辛苦的时哈。这么熬流汗，咱的汗是咱的心之液，就是咱心的电力的意思。你安尼流汗，所以你气虚嘛，因为影响到咱的心气嘛。哦，但是啊，汗是属于咱身骨的电液之一，所以你爱啉雪利旺。配合你的零高精、哦、所以顾身体呢抓到问题其实要顾好都没说太困难、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外国期刊啊，期刊的名称叫做《外交政策》，也一个研究报告有讲到咱台湾呐，因为咱台湾人呢对日本的这个好感呢，哦、啊，靠好感啊，伊讲哦，比对美国，比对中国来讲呢。干那呢，较介意日本，比较喜欢日本啊，那些哈，而且呢，一旦讲超过了政治的一种倾向，就是无论你是多一个政治倾向的，啊、哦，所以咧台湾一讲无论是哪一列个白色的支持者，就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哈，诶，支持者呢，拢有超过三分之一呢。干那对日本的这种看法拢真正向，这是美国的期刊写哟啊啊！而且嘛，有真侪人相信，一旦呐、啊、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日本呢会出手啊来援助安尼先。就干那日本首相所讲的，台湾海峡，台湾海峡那是有代志者，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嘛来到呢啊这种啊重要的关头。但是呢，这个作者嘛指出，用台湾的民间对日本的好感，可能嘛已经超过日本哦对台湾政府的实际观感安尼是啦哈。这后边这个是一个加落去的啦。而这调查呢结论就是讲，有54.7%受访问者对日本是非常正面的看法，这超过了对美国正面的看法是。32%，对中国正面的看法是10%啊，当然差真多啊。咱对美国要安怎正面的看法，美国人就是要甲咱的扣关税扣真重啊，叫咱的台积电来去遐投资，是不是啊？要好好物件要甲咱抢抢去啊，然后讲啊，咱台湾是贼啦啊，将这半导体啊，给为美国偷得去，安尼是咱要安怎对美国有好印象啊？啊，那中国敢那10%，当然啦、啊。你中国一天到晚，你的飞行机军舰在我边仔咧飞咧飞咧，一天到晚讲阮家是恁家，吼、哦，咩那好感呢？是不是安尼啊？好啦，所以讲啊，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对日本的好感度啊、哦，达到79.7%；民众党冇支持者呢，对日本好感的冇41%。啊，那无党籍的，因为无党籍的超过50%。50.9%对日本是正面的看法，安尼是哈，甚至呢国民党，啊国民党部分是较哇中国的迄个感觉，啊但是对日本的支持呢，毛33.9%是正面的看法，安尼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是美国的期刊呢，会所写到的。啊，当然重点就是问到什么事呢？啊，就是讲确实讲两岸。那发生了呢军事的冲突，日本是不是呢军事的援助？那结果的调查呢，64%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讲日本真有可能啊，啊非常可能啊出手呢来援助呢台湾。啊，那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呢啊是有超过1%认为讲日本哦啊无啥可能啦、啊，吼、啊、这是国民党的支持者的看法。啊，那针对日高市的日本的首相咯，哦，有正面看法的，受访者当中64%人认为讲，一旦两岸的战争，日本真有可能，非常可能会援助台湾，安尼先哈。好啦，这是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期刊所做的一个调查哈。为什么突然间做这调查啊？这咱是唔知影啊。不过咱们来讲到的啊，就是针对啊。这个乌克兰，咱先讲啊，芬兰总统针对乌克兰的一个看法，别个国家的总统伊是安怎看乌克兰这个国家？芬兰的总统叫做 Stark， 这 Stark 呢，车七，伊就是咧，即马安卡拉是土耳其的首都，哦，伊即马呢就是啊，北约。咧举行峰会嘛，啊，芬兰的总统接受到美国啊 CNBC 的访问，来问到这世界局势嘛，
啊，芬兰的总统呢，伊讲啊，那是像乌克兰，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乌克兰已经赢对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嘛，不过目前的局势，乌克兰真需要呢，北约这些国家提供更加多这个防空的支援。空中的支援安尼先哈，所以呢，这 Stark 这芬兰的总统有一个看法，用你个想看卖哈，这个莫斯科一拍入来呢，乌克兰几年啊，超过四年啊，但是啊，乌克兰这边依然维护到伊是独立，伊主权，包括伊领土以及完整，四年外呢。为呢乌克兰莫斯科为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呢，在过去的四年的战争当中，其实呢俄罗斯这边跟他推进了差不多60公里呢。你发动那么大的战争，用那么大的武器，然后你才打进去人的国家呢60公里呢，是不是？但是你再看过去的莫斯科，用过去啊，这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莫斯科一路打进去柏林的时候呢，那是1400公里呢。就是说啊，本身的俄罗斯，你看在战争的时候，也当安怎发挥？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安怎打进去德国的？但现在呢，他只打一个乌克兰，打四年多，然后呢，才推进60公里而已。伊讲你想看慢吧，安尼到底谁赢？谁输？所以讲我认为乌克兰已经赢。但是伊想要讲的是啥？因为我想要讲的是欧洲确确实实需要加强咱的战备。实际上乌克兰当然需要北约这些国家的支持，但相对的，北约嘛需要乌克兰这种程度呢，是不是啊？所以互相之间呢？都是互相需要，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即马为什么乌克兰即马呢？一旦有这个挺多，甚至川普甲泽伦斯基见过面了呢。泽伦斯基嘛提出的讲，我需要呢防空飞弹。川普甚至讲，安尼一旦对吧？乌克兰的生产呢爱国者飞弹呢？川普那样呢？突然间，即马对乌克兰敢那是态度也好，讲话也好，那会加较好呢？所以有倒下呢，看乌克兰呢，那么都要想咱家己啦。乌克兰若无家己啊，相当安尼度过了上界困难迄段时间，即马会当得到遮侪人，唔是干那个支持哟、过来找伊，过来拜托伊，甚至要甲伊签约，要甲买无人机。现在呢，北大西洋公园组织这是在开峰会哦，峰会针对的东西是安全嘛？安全呢，发觉就讲到乌克兰这边呢有相当的联动。日本的小泉进次郎，这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就跟他国防部长的意思啦。他在会中，他批评你中国，你北韩。所以日本现在真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你中国包括你北韩，你对俄罗斯那个支援做军事方面的支援所以我们欧洲呢现在在支持乌克兰他们在支持俄罗斯，等于说将我们欧洲对乌克兰对和平的这种付出去让中国跟北韩给我们抵消掉去了嘛，是不是？在这个东西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宣布一项事情，他啊跟三个国家跟三个国家呢签合约，要来合作的就是无人机，三个国家包括什么？包括丹麦就是说乌克兰现在从这四五年来在战争的过程当中这是用人的命换来经验呢，死偌济人呢？将这种经验呢来转化变做技术，用这个技术呢来转化变做武器，将这个武器会当来战争之外，阁会当出口赚钱。
就变成呢，哦，甚至韩国，韩国即马嘛希望讲甲美国也袂歹啦，甲中国嘛做生意啦。韩国这总统叫李在明，这李在明呢，咧这个峰会当中，咧头一场的官方峰会当中呢，哦，李在明呢有答应要提供一亿美金的援助。哎，过去唔办啊！啊，要援助什么？援助乌克兰。但是我援助你的遐个钱，你袂当甲我摕去做武器哦。哦，伊个惊得失到中国啊！好啊，这是啊，韩国的做法，冇真大的改变，敢唔是呢？哦啊，所以呢，日本的小泉进次郎呢，伊甲北约秘书长两个会谈的时候呢，伊讲了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伊讲啊。印太地区就是咱家，好，印太地区哈，甲恁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呢，即马已经安怎呢？无法度分啊！你看欧洲家，中国、北韩，哦，支持俄罗斯，包括军事的援助，所以这夹到阵啊嘛，你要安怎去分开？是不是啊？所以讲啊，中国甲北韩对俄罗斯的支援，已经对国际社会拢造成。严重的挑战啊！啊，尤其啊，最近，伊讲最近中国用呛水感咧发射呢，发射飞弹，那、啊、咧发射呢弹道飞弹，啊，伊讲阮非常的注意，非常的注意，哈、哦，所以日本呢，甲美国的战争部长呢，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进一步过来加强日本甲美国这种同盟的一个威慑力，甚至日本的外交部长。伊也补充，用俄罗斯甲北韩，伊咧乌克兰战场顶面的这种合作，就表示讲呢，亚洲甲欧洲这两个区域的安全呢，是无法度半开处理啊。等于讲，拢系夹到底呢来应对啊。啊，这边呢，乌克兰是甲多三个国家来签约呢，丹麦、爱沙尼亚甲荷兰，荷兰太多，咱有讲到。芬兰的总统啊，即马呢是另外三个国家哦。哦啊，都是针对无人机的合作，哦，甚至啊，因本身的协议有高行九项的合作案的是哈啊，上、主要就是咱头拄啊讲的，经过四年即战争呢所得到的经验啊，所以应变的处理的，甚至啊反扒登去案的是，然后甚至。丹麦可能是头一个提议，在乌克兰这边共同生产，我跟你合作，我跟你共同生产。哦，啊，当然丹麦佫牵涉到另外一个代志，就是川普总统伊佫咧讲格陵兰嘛，哈、啊，川普总统你讲格陵兰这个大岛哈、啊，对阮美国真要紧，啊，你丹麦你也无咧管，是不是啊？哦，意思讲对你也唔是讲介要紧。啊，应该美国啊，会当踮咧这个所在啊，有所安怎发挥？这阿哥咧讲这代志，我咧丹麦嘛，其实真大家听哈。所以对了川普总统来讲，伊感觉讲对美国有利的，伊就要去争取。讲到倒来哈，一个国家的总统想尽办法，要对家己的国家会当有所贡献，将一寡好康的拢提倒来家己的国家，我相信嘛，无唔丢啦。啊、哦！阿亮阿毛同学待在美国啊，几十年啊，将相当的时间啊。我讲啊，你美国人啊，你美国人啊，哈、啊！啊，所以伊俄罗川普呢，因为川普是为着要救美国，哦，恁共和党的拢安尼讲，哦啊，但是咱唔是美国人啊，哦，所以伊对咱台湾，还是对全世界真侪国家的要求呢，有道理嘛是真读个听，敢是安尼？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然后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要排毒当然要靠肝，好、啊，要过肝吃维他干，好、啊，啊，这是有实验报告的，啊，维他干针对肝脏呢有两大上界重要的报告出来，头一点，啊，保护你的肝细胞，为这个肝细胞的外围啊，叫做细胞膜，啊，为这个膜呢给包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有毒的物件。去伤害你的肝，一旦那个包起来了呢，伊就会通替你做事嘛。啊，肝细胞呢爱处理真侪代志，其中真重要的第一名就是排毒啊。好、哦，咱即马惊讲咱食物件有毒啊，好、哦，所以透过对肝的保护来促使咱排毒，会当正常来排毒，这真要紧嘛。第二点，咱的肝呢伊也会再生，这是真特殊的。肝细胞的再生，当然的死亡的再生，的死亡的再生，再生的能力如何？哦，一肝机能就如何？啊，你吃维他干，你当促成肝细胞再生的能力真好。所以，刚才这两个报告出来呢，哈、啊，你就了解讲，要过肝吃维他干，绝对是正确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高精、雪梨旺、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当然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大家拢知影嘛，08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7: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7: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咱咪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白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V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聊的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红台杯来了，红台杯来了，哎哟，这个红台看起来伊所行的路线应该是较偏北哦，所以这回较食家是咱北部的乡亲好朋友哈，嘿，哦，那按照气象局所讲的应该是。应该是讲伫个明仔载啦，不哩个真正登陆的时间呐、啊，登陆的时间哈，就是讲可能卡到咱台湾陆地的时间，应该会在礼拜六了。咱有报讲这个风台八落无吼，八位啦哈，一即马变胖又变慢了，大大块都加较慢啦吼，所以它变胖了就变慢了，所以伊即马也速度有变较慢，所以呢有。那按照原来，吼，按照原来，可能有机会放着风台假呢，都要拜五啊。啊，但是伊即马变慢，变慢有可能伊伫个拜五暗，哦，咱则会感受到即个风雨就对啊。啊，拜六，伊即部风口会吸着咱台湾的陆地，而且即回的雨一定爱落足大大，尤其咱北部乡亲，比如慎防淹水哦，吼，保拢是。百分之百啊啦！咱我看伊只是讲，未来啊，就是讲明仔载，今仔日开始，明仔载开始哈，大概120个小时嘞，暴风侵袭的几率，家人已经达到100%，台北、新北、桃园、宜兰拢达到着99%。咱新竹的新竹管区哦，花莲、莲江哦，嘛有97%。所以讲，风雨拢足大，100%的大哈。所以咱先做好着防台准备。嗯，今仔着好做啊，迄确定会入来风台，着紧紧冲冲的哈。有啊，像有当下做农的，讲啥物会可能爱采，赶快采收，也要赶快这几天就赶快弄一弄了。这回我来讲，风台做起来了，这风台是真正真大哦。这个做了啊，真正所有菜真正是贵到乎你叫阿娘。唔是叫唔敢呢？哎，问了到底，台北都是贵的。阿娘喂，吼，就是迄个问的介绍，你就对讲阿娘喂，哪有遐贵的？盐水啦，盐水讲一斤250块啦。盐水哦，安尼一斤一片，一斤250块，你唔知呀？叶菜类的东西都很贵了啦，包括一杯西格杯啊，迄个含起个批发价就要50块了呢。您即若去菜市买菜，问了到底叶菜类物件绝对拢贵价加啦啊，贵价加。啊，到底偌济？这是拢怎看媒体报的吼？啊，我阿未去菜市啊，我爷爷唔知影。是啊，我现在开无电啦，我怎充电充无着？啊，所以讲问了到底吼，拢是会加人的。啊，我阿未去菜市啊，所以正经介绍偌济，我唔知道。我今日可能去菜市啊啦，我会看一寡物件等来煮啊。啊，但是叶菜类的东西我问看嘛，因为真系伤贵哦，我都唔爱买啊。所以你不爱得准备吼，红台的我要食啥？肉粽啦，我无讲好天爱春雨来牛对无吼？嘿呀，规心话我还够一罐肉粽，摕出来吹吹靠样。啊，你无去菜贵三三，凊彩买两行啊，拢几了100块的呢。你买那无去买一行啊吼，啊那买几来行都几啊百块，啊所以风台天拢是食肉较会好啦，菜拢贵三三啦，啊像迄个昨昏咱住宜兰无，咱宜兰上有名啥三星葱，啊葱农讲啊那讲啊无多啊风台要做嘛是只好，就是也不是讲。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嘛，对不对？啊，对，风台要做暗时，当安怎以为啊？啊，所以讲，如果那是影响到因正常的这部分，你讲阿妈无阿多，目屎嘛是得干的呀，对不对？伊讲辛苦了，累了半年了哈，讲辛苦足久的呀，啊，这回呢安尼扫掉去，心嘛是咧诋毁啊。啊，所以有阵现在就是讲，有咱爱去考虑着这种的因的辛苦啦哈，明一。菜那多的风台的起价时，嘛是赶快来风起啦，最近家里买较少，食较少的尔啦。哎，那因为风台是一时的，无可能讲一时啦，嘛一时的贵，伊的这菜价就会稳定下来了，好不好哈？好啊，啊，所以做好这防台准备很重要哦哈。咱南部这回，南部嘛有影响到啦，只是甲看伊昨暴风雨的落雨几率哈，我看一下。伊要报气象，搁报分林吼，我讲伊咱较南部遮，哦，中华我那不离遐大85%，分林78%，家己66%，
台南51，高雄45，恆春40。因为所以伊即回啥呐？南部会较无不甲遐恐怖，是因为即回即个风台是走北部啦。所以说北部这一次的乡亲真正卡不要刷好灾啊哈嘿！啊没事就千万别出门了。哦，一寡迄个地势较低、淹水的拢防台准备拢赶紧做做呀哈！哎呀，迄我来讲啦。其实风台天吼，报这菜价爱无猛报尔啦，啊嘛知拢一定爱去的啦。啊，我拢感觉讲贵也贵一时的啦。啊，风台天吼，大家拢平平安安就好啦。钱是当性命的人的啦，对不对？系啊，千金散去还复来，爱有这种霸气，对不对？哈，好，千金散去还复来，得钱开一个赚就有啊啦。人啊，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无事咯。钱要赚，拢是有机会啦。所以讲贵的好贵啦，哎不，迄个菜类的东西吼，那个都是真的中菜的人无食嘛是袂使啊，贵嘛是好贵啦。啊，若无中菜的人无要紧啦，你得迄啥，咱的老哥老姐发展咯，咱得摕出来开迄、那个吹的吼，还是啥菜？啊，咱无个一顿。妈，你叫我食泡面，我真无爱。喂啊，我人去落啦，红台地落去大卖场咧搬泡面、搬罐头，我看到有够扯。我就买食迄个物件，我干嘛要撒巴掌来加嘴巴掌来加个胖哦？好啦，所以红台厅没事，千万就别出门了啦，好不好哈？谢谢刚才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了，听歌了，哎、欸，恁的歌我都给你播完了，怎个人点什么歌？点什么有点吗？良心呢、哦？那个是比较比较卡邓丽君的，邓丽较慢啦，节奏较慢啦，咱透早听节奏较紧的哈。好啦，较轻松的，无来听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楚歌》。嘿，咻咻，嘿咻咻。I'm ready.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我曾经听一个朋友咧讲吼，人种无同，伊个身躯的味道也不一样，感情真是香的嘛，不一定。比如说好几个朋友也是原住民，他说我们原住民也有我们原住民的味道，什么味道的啦，我他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真的也说不出来啦，真的、啊、就是一个味，就是味道啊味道就很难讲，很难形容啊，对不对？对啊，那个咱们看这篇是说台湾人也有台湾人的味道呢，啊，越南嘛，越南味道嘞，哎，什么日本人跟我日本人味道哦？这个你听听看啦哈，这股我们习以为常的香啊，你的标题是啥嘞啦哈？讲这股我们习以为常的香啊，连日本观光客都在网路发文分享啊，而且在分享什么话题呢？讲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大家都很熟悉哈、哦。真的，大家的香味都一样嘛？每个人的体味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你不能说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呢？哈、哦，我告诉你们，那个香味不是你自己心里散发出来的，是咱台湾人身上。就爱用芳香剂，有类似像有一些只白型的迄个，我卖讲伊的品名啦吼，伊迄种的洗衫膏倒了，迄洗出来衫真正香公公，啊，即马佫有一种是佮洗衣球弹落去洗嘛是香公公，咱的衫拢香公公，所以日本人讲咱台湾人身上拢有种香味，应该是安尼来的啦。不是咱个身体散发出来的香味啦，迄体味都嘛不好闻，有的是狐臭味，有的是臭汗酸味，有的是什么膀胱味啊？你身躯内面的膀胱味吼，啊，这個、人有糖尿病呢，啊，若臭有破味嘞，这个人若身躯臭有破味，这种膀胱膜烂咯，嘿呀、啊，啊，这個、老人心想讲啊，老人现老人嘛有味。我嘛未晓讲老人伊种个是啥物味，我个嘉玲味啦，嘉玲味嘛，先生个嘉玲味，啊来老人现得着啦。啊，你讲吼，啊外人嘛是外人身上嘛种香味，但是吼，伊那个味道就是比较甜，较浓郁。简单讲，迄个叫做木香系，迄个啥，迄个哇，伊那讲香。迄个叫一个啥？木质香的啦，嘿啦，诶，木质系列都买一种香味，嘿啦，木质香的对啦。反正哦、喔，诶，香味拢是类似人讲种香水味迄种的对吼。好，所以咱即马爱讲是，若有这种香味，你也免欢喜啦哈。其实，那根据着这个肾脏科的医师洪永祥近期的公开。哦，公开示警，含这临床的观察，伊咧讲日常生活中，真侪拢主打持久留香的系列生活用品呢，应该是点点啊，成为着危害健康的温情地雷，咱唔知啦。拢想讲有这芳味介好啦，咱总是希望咱鼻底咱身躯味是香的，唔是臭的嘛，对不对哈？但是这种芳味如果呐迟迟不散的话，你不要高兴。伊绝对的成分可能会较重，啊，你讲水无起，啊，佫还好，吼啊，所以越是香就那个香味越是迄个久久不散的，你不要高兴哈。伊讲现在荷兰这个衫，或者是室内空间维持几日干、几日霉，拢袂散去，而迄个浓郁香味，伊讲往往唔是因为花瓣加的多，唔是灰嘛吼，就是用灰来去做的嘛，灰嘛。加的比较多，是添加着一类化学定香剂，也加是塑化剂的成分很高啦。伊讲当这气味长期经由呼吸道或者是皮肤，吼入去咱人体了后，就会增加着咱腰子的负担呐。这么严重，嘿，真正就是这么严重啊。 所以咱通常对厨房吼，迄油烟避之唯恐不及，讲哦，油烟对咱身体无好，所有气味拢对咱身体唔是讲介好，除了伊是天然的，那么天然的吼，拢是化学的，哦，对我们身体都不是好处，包括你喷香水也是一样的，啊靠腰，啊我阁有喷香水的习惯，你要安怎？啊不，喷香水的习惯，虽然是喷伫个衫啊吼。啊嘛是喷伫咱的皮肤啊，有啊，咱的迄个喷的诶，手腕这所在，靠腰啊，迄个凹紧哈，无紧。啊，过来你自我安慰，现在无紧。我跟你讲，其实我哪惊，伊只报一篇，我怎看我哪惊？因为迄长期是我的习惯嘛，对不对哈？我也是闻起来香香的啊。啊，唔过问题是我，那你旁边也接触到皮肤啊，哦。接触到了，比如你抹伫个咱的这个胸腔凹哦，抹香水拢是爱固定几所在胸腔凹啦，跟咱的这手腕这个地方嘛，哈。嗯，啊，这样子的话，咱皮肤嘛吸收去呀，啊，那对身体咁有危害？我在想象，我常常我几乎天天这样喷，应该是有危害的嘞，应该是危害的嘞。啊，为什么我拄只个讲无要紧呢？因为我就跟您讲，我来吃肝油啊。这种的化学哈，都在讲说话是什么哈？其实，咱身体都一定会去吸收到一寡咱看不到的毒素，但是咱所接受的毒素，肝啦是好的，伊就给咱分解掉。肝就是解毒器官呐，好，所以这毒素咱肝啦顾好，伊是拢会给咱解掉的。其实咱我咧讲是黄菊毒素这个物件吼，是较歹解安尼尔尔。黄菊毒素较恐怖呢，所以讲讲臭破物件。你像咱来食，咱食土豆那平，那是食着臭葡萄啊，你唔能硬吞落来呸！还有黄菊毒素呢，啊，像讲我唔能什么人起罐油，我拍开，我闻者什么油呆味，还有油呆味吼，油呆味，恁敢知什么叫油呆味？我嘛无多形容，反正迄油闻起来就是有种油呆味的。嘿，暗好用啊！嘿，就是拢有黄菊毒素啊！啊，是哦，嗯，这个咱肝较歹解，黄菊毒素真正是较足歹解的哦，吼。啊，那其他类似像这化学毒素，其实肝也过好，一段时间我来解掉去啊。哎，就是这样，所以我讲真正肝足重要。啊，咱那知啥物时阵来去接触到化学毒物件呢？简单讲，你敢若那本身有三个的人，你逐天食遐西药，遐西药唔是毒，无是啥啊？啥是？我来讲，那是药的三分毒啊，佫是西药化学的，对不对？所以遐药毒买残留伫咱这体内，啊，啥还无代志？感谢你迄粒肝，是你的肝给做掉去啦，吼、哦，是。所以其实，但是能够少用就少用啦，咱的肝负担嘛，较袂遐大啦，确实也是这样啦，哈、哦。好，所以讲，伊今仔日讲者就是讲，如果这气味呐，经由咱的呼吸，或者是皮肤入面咱的身体，得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哦，吼，药剂的负担。所以咱通常伫厨房，唯恐避之不及的油烟，咱惊到要死。但是对客厅、衫啊、顶面这个疗愈香气，吼，咱拢总完全无戒心嘛。所以讲，事实上，大自然内底玫瑰啦，吼，或者是苹果的香气，通常拢会甲咱的这个，咱呐。有皮的这旁边，咱的鼻子都会凑前，都会凑向前嘛，哈，嗯，那个去他去，诶，捧个起来喷一下，不然我们就会凑到跟前去闻一闻，诶，捧个旁边，啊，我讲，讲到这，慈禧太后，我跟你讲，如果恁那习惯迄个室内有旁边，恁较困的，像我嘛，就重视迄个旁边哈，我感觉老旁边我嘛给最好困的嘞哈，刚才我迄个卧室哈，弄个。坑灰啦，因为我就爱种灰的旁边，黄芪啦，黄芪啦，啊，其实另外一种歌法就讲话叫做栀子花啦，啊，我早是种一棵足大棵，我家己定种一棵足大棵，啊，所以伊那咧花咧开的时阵，我拢个夹，啊，家插伫个杆仔内底，哦，坑伫室内真有够香，哎，这真正是天然的上好。那不要紧的，啊，如果那是化学的胖，类似这种制作出来致死坏味道，那个化学就不好了。是安尼，啊，你讲你刚才讲慈禧太后吼，伊嘛是喜欢那种香味才睡得着的呢，吼，迄个查某就好命。不过伊的习惯是捧个 我讲啊，好妖啊！较早伫古早时阵，捧个算舶来品呢。嘿，连嘿连食都不一定食会到呢。啊，无多人要讨济啊，人伊生活就是奢靡啊。听讲伊的房，伊的房间就是爱放捧个，因为捧个伊有酵素，苹果酵素，它散发出来那种苹果香气。好，捧个捧开，那是上天然、上自然的。所以他每天闻到那个苹果香味，他就睡着了。他就喜欢那个味道，所以也在捧个拢放伫个放伫个房间吹香，是安尼来哦，偷济呢。我叫我小时候食食捧个是贵三三呢，无法度啦。A 人 A 面讲迄个的去换谈啦，所以不能再跳过来过。我就说你如果喜欢香味，最好都是自然的比较好。所以讲傣族人呢，木鬼啦捧个捧鬼，啊，咱鼻着真舒服，咱得想哈鼻子凑诶凑钱，就会想要多闻一下，对不对？如果你若隔着三公尺，吼，隔一个三公尺，才闻得到，这个身躯的味，迄种天然的花香，通常拢化学的。你讲这种的香，都只讲玫瑰，这种天然的，诶，捧个香气，你一定爱靠近闻，才会愈香，迄个味才会愈好，对不？啊，但是，这得爱近啊，啊，你讲三公尺的闻得到诶，迄种的天然花香就不天然了啊。迄就是化学的啊，吼！而且伊讲，通常这类的物件就是有醚类啦，那种就化学物件啦，有机溶剂以及作为环境荷尔蒙的塑化剂伫咧起作用的，所以你也当把定香剂想象成香味分子的化学锚啦，伊就是把迄个味要甲掠掉的，无要火烟轻易就散发出来，所以为什么龙涎香会这么值钱？听讲做香水，就是需要这味龙涎香哦。龙涎香，您敢知影是啥物东东？金鱼，咪咪掏出来，金鱼也。难怪龙涎香好像是金鱼的便便呐，哈。是哦，你个查看麦哎。那龙涎香是不是一个海岸的？啊，有一个味哦，有一个味。我那是听人讲的，当然迄个物件，这价值咱也唔捌是真看过啦，哈。但是这盘水的定香剂就是必须要靠这个东西，定香剂啊，定香剂是什么？就是要把迄个味掠掉的，袂好伊水无偏硬的对啦，不会就轻易就挥发掉了啦哈。所以讲，底下做这产品当中，那衣物柔软巾呐，就是最被容易疏忽的一个来源哦。当当你穿久，迄衫喷开，一个规个拢，你当你鼻的喷公公的味哈，这个精，你别讲诶，阿哥有咧，伊讲啥？伊讲，当当你穿着蜜酒迷香，就是咱持久留香的衣服，一整天。等于讲，伊就黄医师讲，等于就是还咱皮肤甲呼吸的进行长达十几点钟的化学微量铺路啊啦。如果这个喷开，又个被带入无对。就是咱的变数无外通的迄种瑕疵，也是讲狭咱的这个狭窄车厢车厢内底，伊讲迄浓度个会直线上升呐，会个较强啊。除以外，就是真侪人认为纯天然的吼，咱像咱咧拜拜的迄个啥檀香啊，按哪里查出来呢？是嘛哈？是不是定香剂啊？是不是那个啊？对不对？好像是哈。
1: 不是它的那个味。味的那个
0: 好味哦，第二啊，啊第二啊，它的味的东西嘛，啊包裹随着粪便排出体外，所以人讲嘛，讲是对啦哦。咱再讲海洋好，个话题个倒转来哈，好，所以讲真侪人可能认为讲咱拜拜哈，咱咧烧香，迄香嘛是天然的哦，以为种香是化学的哈，化学的较卖烧的哦，真的。啊，就是真正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檀香的店，用经过高温燃烧，嘛诶，三型 PM 2.5 为例哦，吸入过量同样拢是咧科研咱身体的过滤系统啦哈，啊，尤其就是咱身体过滤系统，所以一处理啦，徛伫个卖场诶，迄货架顶面哦，无定你得当放下对持久留香的这执着，爱旁味，迄话讲水。我偏有香，细细行行的，还是泡泡有香味，啊，清了就无啊，安尼等得无要紧啦，等 你也讲啊，你都一定要规矩拢旁观看，真的是无啦吼。咱洗衫为着要甲一个衫的垃圾，就是污垢洗掉而已。哦，唔是为着要甲家己身体化学旁料来滴，这是一个观念啦，好不好？哦，所以愈胖愈唔好啦，嘿啦，愈胖对咱身体危害是愈大啦。哦，我那有一个概念啦，哈，好啦 ，OK， 好，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回我下过呢，听歌听歌，要听什么歌？娘心，你刚好吹到，有呢？你对啊，我还无看到，而且邓丽君唱的嘛，哈。好啦，这点心要点播歌起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哦，好来，阿君要来，
1: 听卡无舒服啊。

0: 想法是觉得电台都乱卖药嘛，啊，后来可是你们是有说药局都有，因为药局不可能乱卖
1: 啊。是啊，
0: 对啊，啊，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带他去买，是什么样他会跟我讲。他说，哎，爬楼梯没有什么感觉。
1: 没错，较早咧穿鞋穿平平啊。
0: 嘿，
2: 嗯，啊，这个啦，富美啊，因后生伫美国咧做医师啦，叫妈妈爱食啦。食咱一摆的哦，伊有客户，因后生鉴定的哦，嗯，伫美国咧做医生啦。
3: 我老爸伊伫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咯，听新闻机也有买乌梅乌笑素秋天的那啦。说妈妈那个非常好，你继续吃。在美国哦，可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哦，那个运费哦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在台湾买就好，这个秋天哦，下了以后，对咱人的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会拢会一直衰弱，一直歹哦，叫伊这老人哦一定爱吃。
2: 有会啊咧，有会啊咧，俺碰不坏，等用到这个年纪来，那不充电发电一点伊咧，这不是咧搞你吓咧，不要开玩笑哈。啊，你了白的穿平平啦，了行穿平平，俺唔跟你讲你碰不坏，无够那两年啦。哎，不是咧跟你讲无够那两年啊，啊，你今麦是搁咧经啊哪样啊，还在经哦，啊，搁咧提起哦，唔能提起咧，明你个咧。你看我天气，我无食亏，我无食亏呢。你看家己天气，迄来休喘起来。你若讲，你得年伊个年纪得哪样喘起来吼？到一个年纪啦，你讲八十岁、90岁、100岁，爱用用定去。迄人迄古早人讲叫做寿终正寝啦。但你若30、40岁、40、50岁，你得按了定去个时阵来念念，无见得嫁人妻吼。那是做罪啦，真正那个叫做做罪啦，爱吃啦。20岁过吼，咱的碰波这座灯的能力就愈来愈歹。40岁后年龄差，50岁后就月月差，愈来愈歹。这座灯的这个能力愈来愈歹。啊，每十档流失15%。啊，咱来20岁，安尼10档流失15%，啊，你进几回？你看你流失几趴，你应该是算得出来呀，算得出来。哦，不怪哦。啊，阮真正伫遐白喘了呢，喘平平哦。嘿，啊，你讲就要去伊个对人佚佗，婆婆拢爱拉车爱行。哦，你爱行，我那喘平平呢，拢要点么对袂得顶呢？怎变成咪脚头袂做主意，是碰波袂做主意？拢同款啦，脚头袂做主意，你也是无在条行啦。碰波袂做主意，你也是同款无在条行啦，对不对？啊，好佳哉！我讲，咱即卖人该幸福，人许有头壳的人，自然就去变甲，互咱有在条加只贵重的代志，还是加只贵重的物件出来。所以讲，克雷恩博士落尾手去发现着辅酶辅效素，就是咱碰波的发电机啊啦。所以你若要爱你加喘贵重啊吼，碰波顾好啦，啊，这有通食，毋是无通食啦。古早人是。无即个蜜，所以帮我一百溜溜去。真有即个蜜通好食，甲咱充电充五百，互咱就算落海死，结果对人拍拍照也是无问题。结果你若帮我一百溜溜去，我就没有办法啊！哈，所以 QMB 哦，大刚只哦，笑眯眯哦，游山玩水吹啊，拢会当笑眯眯哦。QMB 啊，滚一顿啊，食几粒吧？啊，一顿都一粒吧？啊，叫三顿食就一顿三粒吧？啊，你吸收那是无好的，当然咱本巴食的较好，吸收都安尼念念。哦，阿得食食食，神清气爽，碰不啊有，那开开心心，唔通逐工拢嗲心做做，阿无即欢喜的代志，点呢？哈，阿哥再来碰不啊？那充电充好吧？你无感觉你做工课叫做咩呀？啊，那新车开动个引擎是新的，是不是？你有感觉咧车咧开做咩？用十档下迄个引擎老啊，是不是？但感觉咱的车咧开了还无力，还咪同款意思。所以你啊，碰不得加充电充五百，咱咧做工课嘛，叫做咩呀？你有感觉个啦，真正你有感觉。好啦，啊，咱的 QM 一罐2800块，180礼拜一房甲买哈。抓起对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五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务小姐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800-279-279 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一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的，这是洪荣宏加张静云所演唱的歌曲《好声绵绵》。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哎，你那出国佚佗时，拢爱较自由行啊，对团呐，啊。那我哦，你问阿君哦，我爱对团，我不爱自由行。我那听着阮小弟吼，因去日本自由行，迄阵佫开一个囡仔，你到阮杨进贤那个杨进坛那个细汉的孙无，讲跟他要去记录城哦，讲都要坐车坐偌久，即摆伊咪佫唔是讲去到门口靠停，你得还佫行一这行一块足长的路，走好长一段路，开当入去。我讲阿林没忝死哦，啊，他们觉得笑脸呐，可能会觉得那是乐趣啦，对不对？啊，那像阮有会啊，我感觉迄叫做夭寿，迄叫做罪啊。那我佚佗，我是爱对团啦，我较不爱自助的啦。自助的拢步步家己来哦。你要走什么路线？归什么路线？啊，怎样来？特别对坐车啊，然后呢，坐倒一班车。好妖，迄时少年啊，因足厉害，啊，恁拢会晓谷歌呢？迄像咱老的吼，敢那懵都懵无落来，看是要安怎，对不对？系啊，啊，用家己爱去找呢，啊，几点几倒一班，吼，啊，走到底，啊，着爱个安怎都安怎，迄拢，所以我拢讲这少年啊，因拢家己自助旅行很厉害，迄也要我懵无落来啦，好啊，包括着讲爱个诶，住倒间饭店。啊，是讲要去到这個民宿，迄嘛拢首先来预约呢，唔是讲你现要去很大的有啊呢，对不对？好，啊，过来要食啥？啊嘛，家己爱去规划呢，的食衣住行呐，哈，大行拢家己规划。我拢想讲，恁看那规划遐路线是不是首先踮台湾的功课先做好？啊，那无恁去到遐看那规划路线的时阵呢？我讲等到恁真较好，看较好的时阵。迄那要阮自，阮那像阮这种的对旅行团的，阮已经在跑到对一家去了啦。哎呀，都恰唔是想抛下倒一个，你那个底下咧找行程啊？我已经食饱底下咧纳凉啊，你那个咧找这个，哈、啊？所以这有好有坏啦，有好有坏啦。但是吼，迄、那个我感觉，你如果那是有带四大人要出去的少年呢，自助较好啦，买咩？对团较好啦。啊，我内底迄李文无，我咧迄个节目部诶。就跟他们开始闲聊的时候，所以讲，我也出门，我吼不爱传老爸老母啊，因为伊，阮这个左囡阿姨吼，伊足习惯自助旅行，伊拢家己一个呢，较好大我拢想无呢，嘿啊，我家己一个人去佚佗，佮伫个他乡外里哦，我出去会撞到歹人呢，阿姑来遐无当哦，佮讲个，你捌听过乌兰无当？啊，你捌听过乌兰无当呢？嘿呀、啊，又一个 女生哈，人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很小心呐、啊。啊，得做好大力，啊，拢家己一个安尼，啊，机票买，啊，得出国去佚佗，啊，一个啊，拢自助的哦，用自助的哦。啊，有一逝伊讲伊传老爸老母去哦，啊，老人你去自助的就是迄、那个所有一切你拢爱先做功课嘛，啊，老人有当时啊，可能也袂堪即件。你讲讲啊，自助的就是安尼啊，吼，那行那算安尼。哎喂，老人对你行遐久，人遐有车像阮小弟咧，甲我形容记录成，我无咧啊。人阮对团吼，车是真正甲你开去甲定点遐个呢，所以阮无行足远个路入去个呢。晓啊，哎，你老人你婆婆。有卡头，迄有会卡头无遐好啊！你步步计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怀疑人生。迄对人来讲，迄嘛是足做做代志呢，没妙嘿。啊，更老爸老母伫遐叫叫叫我啦，啥来都等下讲。等下闲聊讲，我下次我不要带我爸爸妈妈去的。哎呀、啊，自助的船好啦，无下啦，对团好啦。啊，所以讲今天嘛是，主本拢是自助的，但是伊对一抓对团呢，伊就讲。哎、欸，看，可能自助的感觉拢无休想。伊对团即撮伊学了干呢？嘿呀、啊，啊，我拢对团呐，我拢对团。我这种懒人吼，你得对团人就是你要对佚佗，人得该再较有缘。
好啊，你要吃啥，让我改再告无言。哦啊，你要住倒一个所在，那么该再到位啊，唔免哥哥你伫遐咧看手机啊，伫遐咧 Google 吼，伫遐咧找唔免呢，系啊，就遮你爱困你就甲困呢，晓？啊，得个怎么进进攻要找什么货船？唔免呢，都唔免呢。啊，我这种笨蛋了就晓得啦，这个懒游懒人旅游法啦哈。其实这个我那是爱佚佗的啦，哦，这我讲这我那种玩咖啦哈。这位陈小姐玩咖哈，伊讲其实不管自助或是跟团呐，都各有所爱啦哈。你的适合家己的方式拢是好的，但是讲出有人讲出国哈，得爱自由行才叫懂得玩呐。啊，我这我真慢慢听过啦。像我小弟讲，啊，恁咧对团咧无趣味。我小弟真个阿姨呢，恁对团咧无趣味。阮这自助的哈，我若去到倒一家人，我要耍偌久耍偌久，阮都要白时间。我讲啊，无我请问你一个，你是会当耍偌久？对不对？伊嘛有当下看讲，这个所在可能看范围较大，伊嘛会乎你较久的呢，是不是啊？啊，无我问你，你会当耍偌久？啊，记录程虽然较大，像我真正我去日本，我真正做学了一个所在了哈。虽然伊足大啦，但是你我咧无介敖行啦，啊，偌大较迄落差不多点半钟来说，就有够啊啦。你是偌敖，要伫遐你要伫遐吐几日，伫遐吐下来吐几日嘞？你对不对？听到有够神的讲，哼，恁咧拢算拢时间拢控制掉的，拢也袂当好好啊，伫遐看有诶无？我讲啊，好个在多等着我种急性诶，我这个人看看，该看我看，啊，如果我说过，我人啊，你叫我。斟酌底下紧哦，我来讲，除了我有较斟酌紧的所在啦吼，无我咧看过，啊脑海来记安尼尔，有一个所在互我较紧的，就是会去留意的，做会也做功课的就对了啦吼，多一个所在啦，就是迄个法国的罗浮宫啊，哦，迄个比例感觉真正拢爆呢，真的。你不好啊看，看一下平本的、高本的，那我说过就好啊。嘿啊，罗浮宫就很值得再玩。如果那是讲要叫我去一撮，我要过去啦。哈哈，我就你讲讲叫我去，过去的时候，我去过，过去我也是不啥兴趣。但罗浮宫我还是会想再去一次啊的啦吼。是啊，啊所以我讲啊，你记录成我大，差不多嘛，人导游嘛，该算差不多恁外久的时间算会起来。嘿啊，无你往底下吐的，还吐几日哩？听够实的。啊，所以讲，伊讲对谈无用白时间，对谈其实蛮无影讲白时间嘞。我拢感觉讲，人拢有一个固定时间，互你迄个伫遐佚佗啦。啊，但是你也要搁看到啥物啥物，搁伫遐得空时间嘞，较无够，就是安尼啦。哎，后来无真正是要旅去踅迄个所在，人拢有时间互你踅。啊，你若讲像阮去到迄、那个，像我去迄个意大利迄个米兰大教堂哦吼，伊有一个卖物件的所在，我迄物件拢啊，伊迄当咧卖精品的物件就对啊。事实良心讲，我讲啦，真正要看这古迹，真正一个也得看起来。结局吼，得规群人拢是伫迄个精品店遐咧踅遐咧买，啊，伫遐看遐讨价还价。当然你时间就得过啊，该看你看无到啊。是不是啊？哎，你家己的代志啊，跟人家有没有把那个时间留给你玩，没什么很大关系啊，对不对啊？他本来就是这样啊。不要觉得自由行才叫懂得玩呐，哈！其实这个人有啊自由行惯习啊，但是伊是一撮对团的，伊讲，我现在才知道，自由行根本就是在修行。什么自由行？伊讲，你以为家己行程排行程很随性很放松，结果查资料查到崩溃，查到怀疑人生哦，找路找到差点要跟朋友毙命，这也经验嘛。因为最近有一个网友哈去就是去了一趟那个跟团的旅行呐、啊。直接被震撼教育啦！伊讲原来出国会当我们炸头壳哦！伊讲啊，这唔才是真正帝王级享受。伊讲过去拢总甲地公对团收过四班啦，但这网友他就分享，较早看朋友出国，对查交通、排行程、到处突发状况，全部拢爱家己来，根本就是咧做苦力。结果伊讲这回跟团，啊，佮等到这领队啊，佮足好诶。
整趟旅行直接原地升级成无脑耍废旅游模式。也讲唔打全程拢帮忙拍美照，乔州的当然你到尾你爱付人钱，我讲哦，你们看导游咧甲你服务，你到尾你也是爱算服务费个人哦。花你升几工的几工服务费哦，但是你要想说，哎、欸，你在这当中你是不是人甲你看个做熟悉，看个做熟悉，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关键，使用者付费，人甲你服务，你免红服务费呀，是不是呀、啊？是，所以讲。伊讲这一趟旅程就是全程呐、啊，哦，咱若是要去一下上海，无下手，来，领队讲去一个人就甲你翕，甲人爱甲你翕的，足爱甲你翕的，因为因听讲因的服务品质，当下拢会分一张单，互你去甲因迄落算讲打勾勾，伊拢讲伫个试下拢打勾勾，为什么因爱这张收等于就是公司会做一个类似人讲讲，全年度的审核啦，有可能买算积分啦、绩效的款啦，吼，嘿啦。所以讲吼，即撮嘴足好诶吼，全程拢人家拍美照、瞧座位，连要去倒一间买啥物物件上俗，人迄落即个啥即个导游拢甲你整理好势啊。恁白白坐咧，你去说即撮几间咧卖啥物物件拢未同款，毋过倒一间咧卖较俗，人拢甲你讲较做势，人专门咧撮。哦，大家吼，大家迄落毋免讲做功课吼，伫遐为着要精准扫货，伫遐做功课做几波，所以就即个。对台这回吼，伊感叹来讲，旅游的品质真正完全出乎你的领队也要好，确实也是一样。啊，你有碰到歹的领队无？我讲嘛，那是有碰到歹的领队，碰到歹的领队就是一路，伊怎走甲无看的哦？啊，然后呢，那讲到伫个车顶开始要卖你物件的时阵咧，娘，吼，要卖你物件时阵娘，伊就出现啦。啊，而且吼，哦，你若无甲买，迄面碰甲像本卡遐大卡呢，嘿，碰啊像本卡大个呢，嘛有这种的，嘿，真正烂东西呀、啊！你我讲嘿，你也当个，如果你那是无欢喜，你也当个旅行公，因为旅行社欢迎哦，嘿，因为扣分的哦，是安尼问对啦，我哪有啦，我哪有登过啦，但是重点是较唔敢跟我变革命抢啦，因为我那本身就爱买，啊不爱买，真正讲革命抢的哦。啊个，遐紧啦！剩几秒钟啊，要讲相啊！好啊，无讲相就讲相啊！咱小等下等下，再个继续讲啦吼！好啦，爱佚佗，咱就听一寡佚佗的故事啦！吼。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6: 迄个无菜啦，嘿，啊，别。你敢去问到这个问题，你有够瞎的嘞！我跟你讲，你真正问这个问题有够瞎的嘞！我讲无问题啦，嘿啦，迄未去影响到你想的迄个问题啦。我介无理，你啦要感觉讲你的钱就加加压，你就安尼加吃啊！咱。你欢喜就好啊！晓啦，对啦，嘿啦，啊！我跟你讲，你来。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迄、那个阿君哦，先来个进阶广告，小弟，咱迄个佚佗的话题遐去讲，因为拄只在线口有一个阿姐吼，打电话伊来互我啦，伊咧讲来进广告啊，伊讲食迄个维他干，好维他干，伊讲迄个较不细喏，伊想要改拔掉，吼，想要改拔掉。啊、问我安尼好唔好？其实我的建议是无好，吼、哦。为虾米？你敢若讲安尼，咱就是规心的做粉的就好啊？为虾米得去用迄个猪鼻卡甲你甲你割掉的呢？对不对？为虾米要麻烦？佮用猪鼻卡甲你割掉的呢？啊，不然规罐都粉的就好啊？吼、哦，就是伊有伊的道理甲作用滴的，因为你用猪鼻卡啊，吼、哦，猪鼻卡啊。伊就是要让你的吸收更完整啦，因为咱你也剥开倒落吃吼，咱的吸收无遐那紧，啊，甚至伫个即个胃酸的破坏之下，影响到伊效能啊。啊，你即卖有些主力卡啊，伊是慢慢融化的，咱的些即个身体的吸收就会在慢慢吸收当中，把全部所有的成分都吸收进去。啊！你想想，安尼落去，伊不一定完全吸收回去，是安尼哦，哦，所以它才能够顺利到我们的小肠去做一个完全的分解跟吸收啦，是安尼啦，哦，是安尼，唔对啊。所以会使你咧，唔拔开。啊，你讲阿君阿姨，你讲你有诶，抹伫嘴，那抹嘴也无要紧呐。哦，像咱有当时嘴破空对不对？吼、哦，你啊拔开，啊用迄粉甲挤诶挤诶挤诶。蛮好足紧啦，我那摆用安尼过，啊，但是你若讲真正要食到腹内的时阵，娘娘，它的效果你拔开，只会堪安尼，挂住咪靠效果，只会迄个吸收的效果是无相像的哦，是无相像的哦，所以建议你也是挂住咪靠做伙食，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迄、那个啊，咱维他干一罐都2000倍啦。200粒啦，当然咱老细罐的1500100粒，但是一般的我拢建议咱乡亲的，比如买大罐的较上嘛，因为大罐的是伊个这个2800粒，我继续200吨的嘛，要买大罐的，对不对？哈，啊好，迄、那个记药房吼，咱左开对面有大老的老记票头，这是阿君介绍这罐罐药哦。你唔通记药的都开枪哦，都爱看有大票头无哦，无药房有当下写讲转回哦，哈，你得爱看票头，这袂买唔对哦，哈。啊，那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好，像这免客气。供电业嘛，专车专人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拄只一首歌吼、哦，看花哦，啊，迄个客家歌啦，看花，看花哦，看花。看花呀，昆法，OK， 好，爱了，安排这首，诶，单女所以就歌曲《失落的梦》。

嗯，好听啦，石头的梦哦，等你说出来。咱继续来个讲迄个佚佗的话题哈。嗯，啊，咱的乡亲都比我最爱佚佗的啊，哦，对不对？要阿德，迄个吃吃喝喝啦，哈，啊，喜欢哪里玩就哪里玩啦，啊，人生就是安尼啦，那不是食就是耍嘛。啊，台湾人嘛是足兴这两个，算讲足兴这味的就对哈，不是食就是耍，台湾人很懂得吃。也很敢吃哈，阿哥再来，台湾人佚佗的钱该敢出的对了哈，该敢开啦，哎啦，啊其他可能欠些人情啦，准假甲算一条路行呢，啊好啦，啊咱今天要来讲到这个哈，就是我算的这话题哈。其实，嗯，老的哈，老要佚佗，我是拢鼓励恁对团啦，看卖像因少年那里自助，哎，真正是吼足忝的忝啦。就忝的忝啦，所以一抓回来拢会忝死的，行到脚真正，行到腰，行到歪腰，行到脚酸啦哈。好，啊，你也想啊，像人拄只讲的，这个网友讲，嘿，神仙级的服务为什么不好？你也当着好的导游，哎，真正是迄个服务到真正，你袂想像皇帝娘啊呢？伊讲这个是神仙级服务呢，伊讲像这个网友讲，伊对这抓，你看讲伫个沙滩上啦吼，为迄个网友嘛跳出来讲，哎、欸，真正对团真正吼，足迄、那个足享受的，嘿，行伫沙滩上，嘿夹脚拖是唔是好歹去？伊讲领队为像哆啦 A 梦呢，马上对个包包变出相信的来给你呢，真的哦，真的哦。当天来落大雨，形成泡汤哦，迄、那个导游得马上去扶大家上车来切水果呢，讲切话，也是玩游戏呢。啊，发奖金呢？我是无发奖金，但是发糖啊，发糖果。会讲笑话你听啦。啊，我就是问你一寡问题，像我去泰国佚佗时阵，迄个导游阿旺伊就是问一寡问题，甲你考嘛。啊，你啊考，那迄、那个答对了，伊就互你一粒国王牛奶糖嘛。啊，我以前我也做只国王牛奶糖，等下我杨金兰借呀，因为迄真正迄种牛奶糖较好食呢。我就是有讲，我讲迄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啊，嘿呀，国王牛奶糖嘛。啊，你啊，伊就。买去买药妆买，买药妆买在什什么化妆品啊？药啊有诶无诶吼？啊导游的，甲伊讲倒一间较俗啊。啊，因为这种药妆有的不一定是有给你打回扣啦。伊啊带你去什么店，高官专门带你去诶，迄个对啊，迄可能因有赚啦。啊，若无你带你药妆都无看，迄其实就是无赚你的回扣诶，无伊袂去人无看，伊会伫个也讲，哎，买啥咧，对啦吼。啊，所以惊你寒，惊你腰，惊你冷吼，连踅街吼，倒一间店诶菜地咧，伊拢会甲你讲，迄间唔通去吼。啊，然后若要拍照，伊阁甲你超角度，伊讲这个比外送还爽呢。看咱自由行哦，咧做苦行僧嘛，对不对吼？啊，逐工看 Google 地图吼，解锁任务。啊，得个身兼导游，尤其你啊，像讲你个带恁厝内人啊，像妈妈，你变成你是导游呢，你变成是带团出去佚佗，无轻松呢，你唔是放松去佚佗，那不一样呢，哦，啊，所以呢，等着第二领队直接变成你是啥，你是出巡的迄个管老爷呢，你得负责享受就好呢。所以原来花钱买快乐这句话是真的啦。这网友讲，下次出国你想要继续呢当包干排队行程的苦行僧，还是要体验看这种比较更加无微不至的废人行程呢？当然这是人的自由啦，每一个人选择不同啦哈。好啦，所以讲吼，那佚佗抱着你的这个心情轻松去佚佗，拢是好的啦。总比我伫个厝内吼做迄个啥，做迄个麻糍，拢唔出门去行，佫较好。阿爸阿母啊，吼，其实良心讲，你唔当当做讲对团都袂行啦。是自由行行较功夫啦，啊，对团嘛是爱行啦。啊，唔过对团行的，都是无像迄个自由行行功夫俩，嘛是爱行哦。所以你若是要爱对人佚佗，你身体顾好，脚头顾好哦，你碰不坏顾好哦，你的存款来顾好哦，无惊到讲脚麻要安怎走，你就无在条行去啊呢？知影无？唔是讲对团就免行，对团嘛是爱行，是无行遐忝尔，嘛是步步得行哦哈。安尼知哈？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群呢。来，搁要来个听歌咯，听什么歌？拄只一首失落的梦，安尼今嘛来听。嘿，要听倒一首？歌是有够多呢。好，来听这首单芬兰所演唱的歌曲《打拼的工人》。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是你觉得那个正装，你越来越
0: 就给。
1: 我
0: 来，请讲来进广告。
2: 我朋友
0: 哦，
2: 啊，已经拢食好啊。
0: 恁朋友敢拢食好啊？你详细讲来听咧。
2: 啊，伊就去第一检查，朋友报伊食维他干呐，啊，即摆食好啊。我去第一检查，结果我指数较悬。我食点嘛好啊。
0: 你那纯粹是化验吼，咱真正是会好。啊，但是如果你先检查，完全拢无啥物无注红个，就是表示讲伊遐白毒量已经减少啊。病毒量是减少了，现在目前就是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了。但是可以爱给学姐哦，北都是因为没消息的哦。
2: 啊，我们现在都在吃。哎呀，嘿呀，谢谢。
0: 哇，不怪你讲，用电击杯来给人做更精。
3: 维他干，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早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3: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才几个月就改善了哦。
3: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唔知买糖价呢。唔知买糖价，咱就报人价。哦，所以讲这好的产品，咱就报人价，这是我是做工定呢。维生素白素一克，咱有二号的肝炎，是来都不清不楚要领产品，所以报人价是做民主的啦，因为咱国家挂保证的啦，国家白素的啦，唔免惊啦。啊，无你啊看肝炎在咱台湾的市场敢无大，足大个呀。啊，唔是每一支肝炎，咱有当互咱的国家一个抖音啊，保证的呀，白素的呀，就差差在遮呢呀。所以伊提炼的成分足油的呀。我讲油加吼，像我QQQ的纯金现在油，你知影无？对啊，你讲啊就外油外金，那QQQ的纯金有金无？对啊，所以它就是分子很小，吸收很好，所以对点咱修复的肝细胞、修复肝细胞也好灵好个是会足紧的紧啦，就是好好伫遮啦。所以讲你那是要过你心肝宝贝，哦，咱只爱开的对的所在，花钱不是不好，如果这个花的钱是可咱身体顾起来的。这种钱开掉是做成就感的，对不对？甚至你身躯边的人身体哪对欠点，吼啊，让你报这支产品吃得好起来，不是讲到无良尔呢？你地位无相像呢？人是该当作文青人来给你摆呢？哎，真正是安尼呢，哦，所以来，迄、那个肝维他干啊，食好用好，爱到小宝讲着，大家做伙做哦。还有五十公斤的西里玛哩，一日连连个存一公斤，所以比QQQ黄金更加顺嘞。卖咱就爱食这种的，对不对哈？钱则袂乌白开啦。啊，不过咱维他干，你去到药房购买，你就是爱看咱做客店有带老爹老家的票头无？为什么我做金主会跟你交代一句话啦？产品好，人会模仿啦。今日讲红糖白鸡，红糖鸡白了，白白鸡头头啦，你爸去跟你话太猪安尼对啦吼，所以一定要看这票头，啊，所以变看袂变唔对。啊，那是讲需要跟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讲电伊把专车转了之后不，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0800-279-279，空空二七九。今日乡亲都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这句话讲了真好啦，就是讲你若要照顾别人，你爱先家己先照顾好啦。你要爱别人嘛，爱先爱家己啦，哈、哦，这个都是一样的哈、哦。你说我要照顾别人，你也得能力有照，你嘛爱你有迄个能力才会当照顾别人啊，干唔是安尼讲，对不对哈、哦？所以来，今天我要讲的这一个故事哈、哦，其实也还不错哈、哦，咱来啊听看嘛耶，嗯，伊这是有一个。陈小姐哈，伊讲伊咧讲伊国中一个同学叫阿喜呀啦，阿喜呀，啊阿喜呀吼，嗯，算讲离了婚之后变成一个单亲妈妈啦，啊，因为家己阿无一技之长啦，啊，佮佮娶一个囡啦，啊，所以讲要安怎，最近家里想办法啦，佮既然佮离婚啊，吼囡仔娶咧，咱得佮巴结过好，好查甫人看。啊，若无迄个能力，咱就较吞忍嘞。我拢感觉离婚是安尼啦。你若家己无迄个能力，咱就较吞忍嘞。查甫人真正甲咱欺负，咱嘛是得较吞忍嘞。啊，你若唔予人行逆，你得切心要靠家己。啊，你得爱巴结啦。啊，无定会当行出一条家己的路啦，对不对？惊什么惊啊？阿伯唔，阿伯这阿伯黑，人无迄、那个，迄、那个鱼与熊掌都能兼得的慢工啊！所以离婚娶一个囡仔，嘛不一定讲就是日子不好过，日子袂过去，看你安怎过，较巴结嘞，嘛是咧个过啦，对不对啦？哈！所以讲，这陈、個、小姐就讲啊，阿姨就是离婚那个娶一个囡仔，日子不好过嘛。啊，这同学咱是不是要个斗三工？啊，也要包水饺，一包个水饺就好起来啦。啊，唔只讲吼，啊，无这嘛是剩一技之长啊，哎呦，丢啊！啊，所以不你包水饺卖啦，啊，所以伊拢树上遐捧场，不但这陈小姐不但甲这阿遐捧场吼，伊拢会招团呢，招足侪人去甲落单啊，互伊生意较好个，安尼就对啊，系啊。啊，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这陈小姐讲，啊，我都因为工课诶，这关系我拢爱伫这个偏乡啦，啊，甲都市之间哦，来来去去的对，因为伊感受着讲。偏乡的孩子吼，因伫教育的软硬体诶资源上，含都市的囡仔真正是差足侪的，有个落差。所以伊伫家己讲教育足重要诶，毋只拢有固定开始咧捐款吼，即偏乡儿童嘛，做即个教育基金的对啦。啊，伊就心内想讲，会当帮多少就帮多少呗，吼，就这样呢。至少如果你的帮忙，大家集资的对吼，能够翻转一个孩子的人生，这也是好事嘛。所以有一摆伊就是看阿喜啊，底下咧开讲，讲，就讲伊咧做这代志的时阵，阿喜啊讲，啊我嘛有呢，我嘛是每一个月拢有固定捐款呢，捐这善款呢，安尼啦。啊，即马，迄个陈小姐讲，安尼，你像我家吼，你要做，你要家你无啊？哦，就是帮忙提升偏向儿童的这儿童教育吧，哈。啊，结果伊总甲提议安尼时阵，阿喜啊总点点啊。某某印象呢啦吼，好啊！做过一站的时候，伊发现讲阿喜也敢那有心思。你开开讲了，才知影讲啊，原来阿喜啊，伊经济都不如咧介好。哎、欸，这個、人嘛是安尼吼，伊家己都看一个囡仔在底下不多的吼，看见多命嘞，在底下不多的。伊嘛是甲赚的钱，会关乎遮一寡慈善机构呢，比如讲老人基金会啦、儿童基金会啦，啊是流浪狗、流浪猫、流浪狗，嘿，就对了吼。啊，伊拢固定伫信用卡每一个月自动扣款嘞。啊，唔只讲，陈小姐讲，啊，你家己生活都过到这艰难啊，你管这侪钱，你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袂啊？吼，啊，即马阿姨讲是有淡薄仔影响啦，安尼啦，所以你这回去甲我结讲要偏乡的，我唔敢甲你应。哇，即马这陈小姐听到这都唔敢嘛，伊讲，阿姨啊，啊，你做善事是好代志啦，但一定爱量力而为啦，爱伫家己的能力范围内啦。你像我固定是甲每一档的这个收入年收固定一个比例起来做慈善呢？你袂当为着做慈善吼，搞得自己账单都缴不出来，但是搞到自己伊个生活过袂落去，要不倒吧？嘿呀、啊！阿公，我有甲伊话听入去啦。哦，后来真正甲一寡迄个算讲无必要的一寡慈善吼，该删的就删掉了。啊，所以渐渐。生活的算讲，无因为遮诶每个月固定扣款的物件，吼，伊慢慢生活就回到正轨了。嘿啦，你搁一个囝爱饲诶，对不对哈？嘿，所以这个陈小姐讲吼，
我后来发现讲哦，现实是啥啦？现实就是讲一个要堵水的人，要水淹死的人就对啦，伊是无办法去拯救另外一个原来要水淹死的人啦。一个溺水的人是没办法拯救另一个溺水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先爱家己，你才有法度去爱别人。好，你一定要把家己先过好，你才会当去照顾别人。我觉得也是这样。比如讲，我要养好我的老爸老母，哦，你嘛要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你有才调去赚钱，你唔只会当甲你赚钱，赚到钱，可以当养好你的老爸老母，是不是呢？你身体也帮忙啊，你得发达。哪来哪钱孝顺父母？因为老爱情，对啊，爱情也无过分啊，对不对？啊嘛，得你也去谈呐。啊，我要搞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哦。
1: 那你讲讲，英英，茶里旺，用个蒸泡泡来加啉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茶。
2: 就是安尼。
1: 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未？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哪足贵呢？就要去开要正万块，一罐拢长下去，即马卖。
2: 有影，精神也足好啊，吼。
1: 嘿。
3: 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对对对 对, 對。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咕噜背起来，咕噜背起来，没腰型，咕噜背起来，唔知人讲你溜咧，我咕噜都背袂起来呀，阿啦阿啦，那种戆戏呀，就会跌档啊咧呀。哎，血无够啦，血也无够吼，血压我那也无够啦。嘿啦，迄个亲像咱较早咱细个时阵吼，咱无迄个厝，就是咱的这迄个厝头前无有迄水鞋啊。阮较早水鞋都有啊。我小时候，我讲小时候，拢对阮老爸老母安尼挖到遐睡到遐，阮老爸较早都我那迄个太无家里嘞吼。啊，所以我个记我小时候，可能七岁时阵有搬去一个所在，伊迄门口靠多好一个水鞋啊。啊！但不是也要爱要薪水，拢爱去捡迄个水鞋吧。好，啊，落去在我那世界喊那里，啊，来咧捡迄个水鞋，捡袂去吼，捡袂落，拢规人，规个人拢跳起，你点知影？就我规身躯站起来，那甲迄个甲迄支捡，迄落捡落来就对啦吼，嘿啦。啊，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你那花无够，无够百，就参个水鞋要咧捡啊，啊，你捡。无迄个条件可能翕啊，无怪你就是会迄个爬起来，规个乌天暗地，啥咧直直戆安尼啊，品质无好啊！你会品质无好哦，阿妈唔知，话足侪嘛唔知。等下再讲哦，这有贫血、欠血现象对啊，啊你就是真正有血力旺，记得你用你用血就上紧的呀。啊，因为这是二价铁啊，啊直接吸收，咱个是用水性用泡的呢，阿免经过消化，直接就吸收，很快呢。哎，我讲食也袂习惯呢。嘿，药型的差足多啊呢！啊，你怎啊够有这个情形？唔赶紧去吃，吼！啊，咱的雪莉旺内底够有一个蛋氨酸，迄个肌肉强化剂，哦，专门咧生肉的啦。啊，来讲，你有这个物件，咱的肌肉诶，就是会借着这个蛋氨酸协调到咱的肌肉的生成啦。你若搁包括你有咧锻炼吼，简单讲就是讲你咧动就对啊啦，吼，伊的肉就会足结实的啦，就是爱。透过这物件，啊，这物件佫无法度讲咱家己身体去生呢，啊，这爱靠外面食呢，哎，食入去有一种物件，就是有一寡咱身体所需的物件，咱身体是无法度去制造，啊，所以爱只用食入来，所以你加食一寡鸡蛋蛋白质，吼，啊，不然你说我迄、那个可能吃的不够，或者是我很需要这些东西，尤其你个带量些出力的人吼，你肌肉要够强壮嘛，吼，所以你就是爱配合这蛋氨酸来食来生较紧啦。哦，是安尼哈，对啊，所以咱内底有 TG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哦，阿个即个矿物质，这种伫咱食物当中是比较较少啊嘛，较难摄取掉的东西，啊，咱一次到位拢家你传便便啊，所以你一天所需要营养成分，雪莉旺你若会晓一个啉两杯啊，拢有够的。嘿，拢有够诶！吼，啊去爱嗨，啊人爱动，唔通做满事拢困咧厝内，吼去迄个运动厅，啊是好好吼，迄个拢开放，像阮头前咧运动厅开放，你着是个嗨一下手脚诶，吼啊有一下脚撑开啊咧，啊行一下路咧，我讲过一阵啊，人着用起来啊，做明显诶哦，真正做明显诶，雪莉旺雪莉旺。赶紧来买来吃啊！包括就讲你生产前开刀后啦，吼，大量流血，这咧甲你做这个空缺手术也是足好诶。啊，是讲咱逐个月吼，迄、那个大姨妈来咧小吹时阵咧，你来买哦，洗会清气，也是买轻松哦。咱这雪莉旺游玩来吃是足好诶，对啊。好，而且雪莉旺说咧，我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专卡店面，老的老基啊，老员工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就关掉去。都下乡那是别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蛋糕这山花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023 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这首正经一首 Angel 的歌曲，祝你幸福。
2: 搭乘中华航空公司 A130 班机的旅客，请至7号登机门准备登机，并祝您旅途愉快。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阿姑娘，你那边拍宝德旺何处啊？哎，宝德旺何处是去啊？是当买什么物件啦？嘿嘿，那的啊，阿母还问呢，要好啦。咱宝德旺服务处吼，简单讲个是，我呐参照咱去卖场、大卖场那买物件同款啦，晓啦。我呐是咱的好处边啦，你买买啥吼遐，我呐拢该传啦。啊，比如讲你买买是生鲜呐，吼，啊是迄个零食啦、脆食物啊啦，吼，啊是保健食品啦，或者是新鲜的海产，哈啊有哦，晓啦。都该讲啊，嗯，来今朝听咧，宝德旺会当买啥咧？啊，就生鲜呐，蔬菜水果迄得去生鲜呐，吼。啊，有有脆食物啊，零食啦，有保健食品啦，啊，加这个新鲜，海产啦，所以你唔免，啊，你各各种啦，嘛，种一堆买买啥买啥，好处边宝德旺服务处便利店一次满足你，啊，而且吼，咱天天各有特价呢，啊，各有特价哦。哦，咱德力公司的熊爱小狐狸呢，应该小爱小，所以我们天天有特价哦，买得多省的就更多哦哈。啊，咱店内是诶，这个商品哈，诶，当讲真正足巧的啦，琳琅满目嘛，爱上有上哦，生鲜食品呐、啊，饼干零食啊，各式的保健食品呐、啊，种类是很丰富啦。咱这个阿孙的出来，阿健也出来哈，阿母也出来，咱来来啊，说满足全家的需求哈。那宝德旺。是秉持的咱的计小是实惠的，好啊，天天有优惠一个理念，提供超值特价的商品，好咱会当用上盖会合最划算的价格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那咱宝德旺来给你购品就是好的，是赞的，其他买物件绝对无问题哈。然后呢，所以你讲这用的哦，弄起遐会当个款，阿坤，啊那像你买嘞？消暑的饮料，它被也是有啦，阿廖凉的哦，有啦，所以当好你吼清凉解渴都没有问题的啦。所以你那是要讨好货，唔通去淘宝嘞，网络淘宝来这淘，来这边淘，欢迎咱大家吼来宝德旺便利店个试试，淘好货就省更多，好你满载而归，大家拢欢欢喜喜，一旦来这边物件等于吼打开哦盲盒 ，surprise。我一搞，阿公阿林宝德旺服务处诶，主机伫对啊。我甲你讲吼，因为我拢有当下会报，阿林来听，阿那如果听无清楚，听无对，无要紧。阿公咧电话即机顶较要紧，记好清楚。咱迄个0800279279，你得甲记好起来。阿公即个电话记好起来，24点钟，你若对无清楚，想要问有诶无，卡即个电话，拢有人会甲你接听回答。知影吼，来0800279279，谢谢阿列德。好，阿兰今日节目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的兵手，老的老健和讲者廖立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起的收听，就咱雄起的未来新天有满速度，短暂期明仔讲这期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说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一开始吼，啊，我来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呢，乌下嘞，乌下嘞安尼吼，
1: 就怕呀。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不要紧啊，欧巴桑有这么肉肉，安尼较健康嘛。
0: 哎，较健康
1: 吼，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吼，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哈，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存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了有一点啊倒酒无足管，唔过清茶个美俩美俩，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啊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吼，我就看一位迄个摄影家吼，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吼，在巴黎的左岸吼，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可能没个整天啦，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看着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他你知道那些摄影的人他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人就是都是有职业病，像讲我这讲话人，我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不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咧讲话，我就会讲，啊，伊那安尼讲，伊那会讲安尼。我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那看，伊那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那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那个他们安怎，啊，迄、那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找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这几半天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哈最动容哈，可以看的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个咱咧欣赏一个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哦？这对啊，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一竟然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可能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啦？哦，就靠为了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人讲啊年轻啊年轻帅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年轻，大概嘛帅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图。突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那那个条件，比如说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的十个年轻的要诀。
1: 那掉。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然后第一晚上11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不叫你走几步你就走20分钟就好了，第四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大概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知道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拄到日头光吼，皮肤原来会烧过嘞吼，帽啊戴嘞，啊是防晒要擦着吼。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安尼吼。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要进行2遍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啊。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下年时阵身体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慢讲抗老，对抗这件代谢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阵变大，你要上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讲这不是在轻松的路，但是你若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袂感觉这件代志是痛苦的，没有说靠练出去，大家加两步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重训不是安尼，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也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嘞，希望大家都能够呢，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身体健康，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为人有年纪的，为了老态，那跟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说，孙淑美嘛，孙淑美一出道很早，又去的时候他出道，所以干妈说他在瓜段在这个演艺圈已经很久，但是人家说怎么孙淑美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说，哇，他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人家说第一个他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选的话他去做那个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两个团最后孙淑美说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做怎么样，他就说其实也让看起来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他
0: 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来，本来是他抠脚的嘛，抠脚的时候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需要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他就说嘛，包括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牙齿的矫正，嘴齿牙齿的这个矫正，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说 以就严格去控制也饮食加运动、嗯哦、所以他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应该是好，因为我就这人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妹，怎么是孙淑妹？怎么这样现跟你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嗯。啊，大家就讲啊，今晚一定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哈，其实人家了解一下，你讲医美他有没有做？
1: 有了，有了，有了。
0: 玻尿酸，
1: 玻尿酸呐、
0: 啊，
1: 哎呀、
0: 啊。有人讲他的脸型也变了、啊，他一定去削骨啊，哈、嗯嗯。我讲听众朋友讲，都加一个不给我讲讲伊，这个牙齿矫正，其实哦，伊讲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牙齿矫正嘛，哎呀、啊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讲哦，那个牙齿哦，真的是会改变脸型哦，所以本来面可能、嗯、啊，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去削骨嘛，他说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他说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嗯哦嗯嗯伪装啦，伪装吼，真的是化妆也有，然后伪真啊，你捌看诶，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安尼原地安尼啊，会当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要我看诶，拢一点个一点一直搞一直搞吼，变作一个人，完全变作一个人。嗯、所以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哈、嗯，然后就化妆，好化妆的技术加强，好、嗯、加强哈、
1: 嗯。对，还有运动跟影控啊，哈、啊，所以他的、嗯、活力啦，我讲除了脸的这个年轻之外、嗯，他身上的这种好跟红狼干妈讲，哎呀，那个年轻的活力的气息、嗯，这个哦绝对不会是只有医美哈，医、嗯、动医美能够，因为有人就是啊，面那里碎啊，但是啊，站起来啊，人的啊嘞哦，被吸动海，被吸动海，那个没有精神，那就没有活力、啊，
0: 没有活力，没有精神，
1: 啊、
0: 没有元气，
1: 哎，你没有元气，你就是爱应用啊加运动，
0: 嗯哼。好，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年轻呢吼，要年轻的吼，十个生活习惯吼。好，来，我能够简单重复一次。晚上十一点以前爱困哈。来，第二，每一天饮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哈走路最少二十分钟哈、嗯。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哈，加工食品干卖家。第三，就是讲哈，要睡觉的前两三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哈。好来啊，另外就是讲每一餐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哈姜。好来，第七就是讲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的是说每天啊，你讲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啊，每天哈，你都哎，那靠日头哈，然后从热天的时候，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告的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30分钟，不要超过30分钟啊。得最好一个的，我每个礼拜你进行。两次到三次的重力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重
0: 训呐，
1: 重训
0: 呐，嘿，以上就这样子哈，好。好来，谢谢，是
1: 对了，很八股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没有哈、哦，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然后这个我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呐，无这类哈，哎，我你讲讲中年男子啊，个中年纪啊，底下油腻哈、哦，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
0: 所以咱都讲吼，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啊。
0: 哎、欸，你少年的时你
1: 安怎
0: 拢敢拢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吼，所以还不会说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三餐加宵夜哈，晚上哈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讲那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哦。阿力哥，为什么？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吗？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哈，那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 那当然啦、啊，它包括在穿着，包括在哈、哦、这个体型哈、哦，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展现出来的哈、哦嗯。所以为什么结论一刚一的公那个阿尚是最吸睛、最惊艳的哈？哦嗯哎，伊是伊专业的摄影师，安尼咧看啦吼。所以讲到摄影师吼，这人就是一个职业病吼，然后职业病嘛，你什么职业，你得去注重什么。我都记得那个，曾经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哦，他都帮很多啊艺人啊、明星啊、模特儿拍照，哦，啊，有人就改问，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啊，你每天都帮那么多名人、明星、美女、模特儿拍照，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女人？你大概安尼看看，你即马看个干咪麻痹啊？哦，虽败你大概拢分不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这很难回答。啊，你去世界上这么多所在，你感觉对一个上好算？赶快，我拢讲这都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好、哦、什么样的哈、哦？哪一个美女是走让你最觉得哈、哦、最惊艳的、最漂亮？那个摄影师
1: 跟他说怎么样？
0: 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怎么讲？
0: 他说哈、哦，其实哈、哦。你睡看到尾啊，你已经没感觉讲哦，对这个较睡，对这个歹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哈。他说哦，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是讲气质，嗯，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哈，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以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哈，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好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哈，好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哈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这个也美，那个人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呀，逼输一败，一共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哎，就这两个哦。嘿，他的好，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那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哈，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哈，哎，就是这样子哈，哎，绝对不是哦，对，这个人的面较水，身材较水，安尼不是这样子的。

0: 好嘞吼，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吼，今嘛足侪美国人哦，嘛是安尼一直讲，真正吼受不了。
1: 嗯，没有错啊。
0: 听说吼有啦，
1: 尤其是疫情过后，这个小费通膨嘛，然后这个说 tips inflation， 小费通膨很可怕。
0: 不过我听吼，我听有些美国人的公公的确啦，也有一些啊，这个州吼啊，他们有在考虑吼这个小费的这个问题吼，因为已经是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呀、啊、吼，就是你小费怎么付都不对啊，付多了这真的又太负担太重啊，不付呢又这是付料不够吼啊，就是要怎付安呢哦，都会变成你去外口吼消费吃一个饭还是啥的，干嘛讲这个小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哈、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一共一去那个咖啡店哈，咖啡去买一杯咖啡哈、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一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收20%的小费，
1: 无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哎呀，公，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都不在店里用，我这外带，我自己去拿，这样你还要，这样也要小费？而且还20%了，哎呦，所以吼，假死人，
1: 小费通膨啊，
0: 所以哦，去美国真的是哦，听说，尤其是像，
1: 而且你如果付不够不足，你可以用钱嘞，
0: 你用钱哦，你用钱哦，真假哦，
1: 没有
0: 所以讲好吧齁，所以啊，美国现在齁，这也一直有在检讨这个小费齁这个问题，但是我看是很难吧齁。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齁有所谓的坚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哎，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现在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服务业这类齁会当薪水给钱是堆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安的哦，他们小费文化之上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一天拿、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齁，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的是一刚穷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么干，你不要那么干，干你的外者啊。
0: 所以啊，哦，好啦，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过了，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
1: 来，咱进广告，这里公司该问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得力钙混钙优，苏鹏护理元素啊个维他干哈，食个肝吼，咱的肝，哎呦，一粒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哈，
1: 赞哦，
0: 哎，粉粉干子比较好啦，哈，粉肝我咱食滴肝买滴肝，讲哎，食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那粉干就较嫩，哎，有诶干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要食嫩嫩诶，粉粉的干吼，好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诶粉干吼，哎，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的有的无的哈，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哈。入去到咱的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的肝的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吼，伊咧负责的啊。哦，啊你安怎？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食诶，个啊个滴诶，迄个啥物化学工厂、化学厂啥物，啊个去输诶粉尘哦，吸那么多，你要这个你要不要干累死我了？吼吼，累死那一颗肝哦，啊在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也讲话，老早伊就跟你讲啊，讲诶、你主。人啊，你小差不多嘞哦，吼！你要我补习，我规工啊补甲无闲去查，啊！你暗时个拢唔困，哦，对不？三更半暝唔困啊！你含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吼。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工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去处理啊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个官啊，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吼。所以好了，照顾你这个肝吼，你若讲一到肝人讲肝吼，肝脏这个吼是一个吼无声的这个器官吼，好，所以讲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吼，所以咱一定要好了，照顾你这个肝吼。
1: 对啊，
0: 你哪家有当时啊讲啊，你有的人是唔知啦，特讲的安尼生活乌白母诶，加乌白加乌白素诶，乌白迄落诶，对不对哈？那你就拜托吃一下维他肝吧，吼，拜托一下维他肝小食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哈，维他肝哈，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个人时间就好啊。尤其你啊，工课熬夜啊，是讲即马咧，特工啊，徛后都摆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你即食一个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哈。的代谢
0: 多一层保护膜啦，
1: 没错，哎、金钟罩铁布衫多一层、欸，对吧？
0: 肝终于有人来倒沙缸啊！哦，我讲啊，主人啊，谢谢哦！啊，你最近有派一个给维他肝来跟我倒沙缸啊？无哦，我哎，好添死我，我都补不起哦，我都死哦！你看，我都破病哦！你看哦，啊，肝病了就是你病了一样啊！哦，所以维他肝哈、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指定号码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零零星。

0: 好来。这个是在日本，日本最近有一篇文章，他们是在探讨的婚礼的礼金文化，婚礼礼金，日本人因为这样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单价很高，你参加日本的婚礼一点都不轻松，第一，他不能绝对不能炸金啊，带金啊去，第二，他们要正装出席，男的就要西装，来宾哦，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啦，纱啦，是说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他说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时阵，最普遍礼金包就是包红包的礼金的金额最普遍是包多少呢？3万。
1: 对啊，那是个
0: 普遍啊，
1: 公定价是公定价。
0: 虽然过去因日本冇传统上认为讲偶数金额他们过去传统认为偶数的金额是象征分离跟人家不讲我们讲偶数的因为偶数是代表分离因此这个礼金都是以基数为主卡数的因包红包包礼金包卡数的偶数的他们认为那就是分离跟人家多得病对吧那都说好事不要包那个卡数要包香的这样比较好但是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现在 有些人会包2万日币因为他说2万就是相相对对啦2就是双双对对所以慢慢现在有的人说包2万还可以省1万好对以前包基数你要3万2万不行包10001万太少对不对2万说不行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基数就是各起来就是3万现在不是现在说2万 OK 的啦这个双双对对啦
1: 就是比较没钱的啦
0: 的确是
1: 对啊，真的是真
0: 啊。不过，过来今嘛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今嘛有个人我那个晚婚吼，大家也是赚钱不容易啊。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所以吼，有人40岁过了才来结婚，你的基一个例讲，就是有一个人他42岁，他在最近在结婚啊，结果呢，人一进前，因遐朋友同事，人较早的，人咧有诶20通岁就结婚啦，所以你加啊慢结婚吼，所以讲包红包呢，下来就包红包安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朋友来参加伊诶婚礼，竟然。包括20年前，一结婚的时阵，我包好伊哦。比如讲，20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2万，他现在也包2万，就不爽啦。伊讲安尼啦，就是安尼。那过20年啊，我20年前包2万，你今嘛你也给他包2万，想跟你要喊我结婚。伊就讲，你当年包安尼，我就包安尼。咱家的习惯是安尼啦。咱若讲咱较久，你若讲差。一两年就可能无差，你也咱较久有个人讲啊，迄阵啊，我迄落是伊就包我这啊，小甲天节咱弄个安尼嘛吼，小天节嘞，因为过那么多年了，有一点迄落，啊，接着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到这种情形，差20年，你竟然跟我20年前包好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
1: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但是很多人都在意这个啊，对不对？
1: 计较就卖邀请啊，人要来给你出席，这么是你拖这久啊，对不？
0: 所以常常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阵就产生那种，真的是。不愉快啦，不愉快，然后这个朋友好，可能你表面上也未跟你安怎啦，但是来讲这个，我跟你点油做记号哈。 又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不客出席啊，那哦。

0: 日本哦，因今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好，不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成本、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以后疫情光上涨，通
0: 对。所以一个宾客哦，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哈，一个人大概都爱20000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的盘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些的什么酒水上面呀，餐厅呀，一共按你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
0: 你包2万，啊，伊包2万，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我嘛，你嘛是包我2万。
1: 本来我是讲，人家讲什么香香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哎，都是。基本价哈，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了哈，然后基本是30000块啦，啊，这个30000块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啊，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跟交情没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5万，他讲为双数就不行嘛。5万块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个较短的7万块到10万块的是至亲呐。哦，啊是讲好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嗯，
0: 好了哦，所以讲哦，今嘛真的啦吼，在咱台湾嘛同款啊。你看今嘛喜宴哦，你看你那伫餐厅饭店办哦，这一桌子哦，以前说几千块哦，大概就可以了。今嘛无几万块哦，你要安那办？我伫餐厅饭店没有好办婚宴，无几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哦，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哦，
1: 先婚办就管了呀。
0: 所以
1: 就今嘛就全部人不爱办呐，
0: 就这人不爱，就干脆不要了。
1: 掀起来啊，
0: 掀起来我。去蜜月旅行，
1: 去蜜月啊，系啊系啊，这样连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哦，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宴客，今麦人啊，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今麦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麦看今麦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我们在外国的离婚，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纠缠的，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拢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啦，哦，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啦，包钱出去，你干嘛讲啊？我包完那，你两三当就讲离婚啦，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无啊，第二届
1: 对啊，你可以就讲，搁讲半天吧。
0: 无啦，无啦，未使啦，未使。好吼，所以。的确咯，即卖人啊，人结婚的时都是想讲啊，这再唔再当冻瓜姑吼，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唔是少年的结婚本身呢，连父母有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吼。好来哟、哦、吼。

0: 说，我记得你好像你的蒙古公，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提供你的看法呢？哈，好来，我蒙古公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哈，伊家公彩虹山，哈，好来，
1: 彩虹山是啥？什么意思？
0: 彩虹山哦，奶奶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迄个店，价格就差
1: 两成，
0: 对哈。啊，伊就讲，伊就问我讲，啊，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哦，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去南美洲哈，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哦，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哦，新出来的景点哦，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在那个20应该是差不多五2015年2015到2017的时候才开始有的，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所以我迄阵那去的时阵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哦，这最近这几年呢，我就这人啊去，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哦，有一个彩虹山哦，啊 ，Rainbow Mountain 哦，有些人就觉得说，啊，它还蛮漂亮的哈。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底的海拔5200公尺，哎，
1: 哦，很高呢，
0: 哎，
1: 对啊，
0: 很高哎，
1: 比南玉山更加高
0: 啊，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今麦甲条就不用讲，安尼你家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哈，因为这个彩虹山其实伊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落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哦，的安尼，哦，它很多颜色变成彩，像彩虹的七彩颜色安尼，哦啊，就是伊等于跟它一种山哈，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变那公哈，就是
1: 有点像嘿，有颜色的台南的
0: 丘陵啊呢，嘿啊，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安尼，哦，有黄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哈，七彩颜色的丢，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是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那去个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行3-4点钟久。好，啊，搁再加上安怎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众朋友，你安尼你家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这个5200公尺，你去到遐哦，真的会有高山症呐，哎呀，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哈，哎，这个啊，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这样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哈。那通常啦，哈，你那车程哦，你要去的时阵，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哈。好 ，Cusco 哈，这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好再前往这个彩虹山哈。然后你搭车哈，他车程你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好，车为库斯科，好坐车爱坐3点外钟久，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啦，哈啊，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哈，这个彩虹山，哈。好，所以讲，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讲啊，给时间啊，给车程，哈，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哈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哈？
1: 那其实2-3万，其实你想讲哎，飞去那么远哦，2-3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我感觉是黑可能体力上啊，是讲心态这类，家己练练发抖，电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倒也不是说哦，倒也不是说这倒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2-3万是哦，还看因应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哪？哎呀，他是在问说值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类物件，你要想去看买，你搞清楚哦。
0: 我看过彩虹山伊的迄个样子哈，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然后
1: 好像很累，
0: 还有那个 高山镇的挑战呢、欸，我不要呢、欸，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欸，哇，是
0: 马丘比丘也会有，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我问你讲，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哇，好特别大哦，你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欸、像夜世界，然后高雄诶，燕巢夜世界啊，一起有颜色诶，看那矿土啊呢。好土山土壁呢，嘿，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嘿，
1: 有点像。
0: 啊，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镇，
1: 心态上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嘿，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哦。啊，请爱租啦吼，请请好雇用马匹、嗯，
1: 不是那种壮丽到不非看不得的这种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吼、哦，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哈、哦，这个是近十年内才有的哈、哦。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啦、哦、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迄个安尼吼啊，重点是高山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镇、哦嗯、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镇压起来，给麻烦呢。
0: 对啊，对啊，吼、啊，也 不舒服，
1: 开
0: 然后
1: 那个
0: 起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吼、哦。嗯

0: 进攻的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接下来混天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1: 来哦，
2: 爱困呢。
1: 互利严肃个。
2: 我查囡也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呐。
0: 谢谢啦，
1: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0: 互利严肃对个困眠帮助了啊，搁听看麦吼。
1: 后来。
3: 你这副我带有看好用嘞，我已经改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1: 你爱继续食，继续食。你住底有食爱困药啊？
3: 有。
1: 啊，即马改。
3: 我是安
1: 眠药。啊，改掉哈。
3: 啊，即马改了，改掉。哦，我食足久啊，从我护理员就开始食，
4: 食到即马好在。我要说哈，那个护理元素啊，我食足侪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诶。伊就是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榨，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压榨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压榨哦，
1: 伊讲更年期诶，
0: 压榨。
1: 困醒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吼，就是意思都会有这种状况吼。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0: 咱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你精神上、身体上拢休眠了一个晚上，那有人困起来个阿脏，很难想象
1: 的。你知咧阿脏啥啦？问你，就问个你是阿脏啥？困吧，你是咧困？
0: 你是咧烦恼啥？
1: 你是咧阿脏啥？
0: 烦恼啥？
1: 啥物咧烦呐？啥物好你阿脏啊？讲未出啊？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啊，哦，啊，就我就是阿杂啦，啊，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啊，会心头闷闷的啦，
0: 烦躁啦，
1: 哦，这今年的总结啦，叫护理元素，跟你讲，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哦，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哦，哦，啊那个咯。经过啊，人咧运动的，甲人运动；人咧跳舞的，甲人跳舞哦；人咧开杠的，甲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的吼，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0: 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好所谓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加两千块。几点个晚会？等会跟上咱的卡0800-77-55。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哦，两、个地方哦。一个是亚马逊，亚马逊丛林，哈，这个船叠丛林在河上，哈，这里游河，哈，那个亚马逊丛林啊，叠掉，叠丛林来对，哈，安尼，都一点嘛，跟他清迄个是啥，只是规模较大，就跟他像咧台南咧啥，台南咧一个人人会坐船去啊，迄个，迄叫啥？台南迄个，
1: 我们四草
0: 哦，对，宿厕哦，哈，宿厕哦，爱啥哈？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在搭船哈，然后还有去在迄、那个河上面钓一个像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的那食人鱼的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所以我知啊，那个印象很深刻。哦，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哦，你老夹掉吼，哦，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不是讲伊甲你夹掉的，甲你合死，但是你夹掉伊出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哈。因为它里面很多食人鱼，没大只，食人鱼没大只，然后存那里肉质啊，那叫大只呢，
1: 哈。
0: 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的是嗜血的鱼类，哦，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哎，就这样子，哈。啊，食人鱼钓起来，你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伊遐叫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掉了之后呢，现场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哎，那肉是软叽叽呀，哎，你是吃一个怎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质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哎，对，是不好吃啦哦。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生态哦，真的很不一样哦。什么有蟒蛇啦，什么什么树懒啦，那些很多啦哦。好，这个蛇类的，然后哦，而且鸟类的很多哈，各种都奇奇怪怪的哈。好啊，另外一个呢，哦，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哈。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的是人讲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哈，对，伫上关的海拔比较高哈，最高的高山湖哈，迪迪卡卡。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哈，伊也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哈，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安怎？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尼啊，
1: 拢金巴冰，
0: 白白的捆，
1: 轻嘛
0: 哈，哎，对，最更啊，它就会浮在那个啊湖水上面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啊，因为通勤就是在滴滴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做的迄个那个船，还都是因爱通哦，这个交通工具的都、就是芦苇船哈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迪迪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有比如说有公所有局啊，类似安尼的地方哈，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哈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这个是印第安人哈，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好，包括伊嘞，那一般讲啊，这厝起底迄个水电哈，水上面应该就是讲哦，下面水上水下面用那个上面砖啊，用砖哈，什么水泥砖、铁砖啊那哈，伊唔是，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对，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哦，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哈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浮岛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吼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好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哈，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还准的那几号几号安尼啊，去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也干嘛就奇怪，而且人好好是啊，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边到底在湖上面，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哈，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哈湖，好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哈这个人家，好，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特别哈，
0: 很特别，很特别哈，啊，可以当种花、种树啊，啊，搁种菜啊，饲猪、饲鸡、饲鸭啊。啊，那边的边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
1: 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所以咱很难想象说哇，这里在湖上可以盖做这个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所以世界真正哈，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哇，自然景观通常size都比较小，而且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大湖、大河。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真的齁，来。

0: 等好，嗯嗯，这个外出旅行呢，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了哈。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
0: 好、嗯，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哈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哈，
1: 对啊，特殊景观呐、
0: 啊，对对对
1: 对对对、啊，嗯。所以然后刚讲到，我刚刚我很像最近哦，然后有报道说哈，这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出一个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他就没有一点我听鬼嘛。死海哦，南宫写世界地球的斗宅，哎，以及这类世界最低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 minus 哦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加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呀，足咸足咸，咸到咱人哦，
0: 很咸，
1: 跳起哩。
0: 哦、你给你喷到一滴，你就很艰苦，很痛苦的，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嗯、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你也当用在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皮肤真好。但是我讲就没有讲、现在的死海，每一年哦，拢在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弄完全弄大起，
0: 没有
1: 完全不见哦。
0: 因为哦，像那讲这真的哈，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哈。第一次去的时阵，今天我就底下盖铺啊，吼对不？冇未用游泳啊，但是你冇跟你只个倒了，拢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阵，我说啊，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
1: 对啊，
0: 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
1: 对啊，
0: 水已经是比较少的感觉。
1: 对。是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水来提炼、相关的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该用地下水赶快了，抽到都要去打起、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沙漠啊，就变成沙漠。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因为水看起来安尼浅啊，尔，
1: 所以咱人啊，探有亮亮吼，啊，一挂这地球特殊景观啊，未吼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
0: 没错，
1: 咱先歇睏者，美丽人生。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1: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3: 快一点倒给姐姐。
1: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1: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这部你有话要伫这部中讲诶，然后节目中发表的，还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诶，尽得分享诶，助本诶，拢会使哩吼。下一排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999 0800 7755999。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大家知道不知道哈？讲到这个地方哈，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哈，一、那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个人都知呀，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咧做一挂迄、那个
1: 是咪啊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啊，比如说纪念品呐、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啊，比如咱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讲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哦、还是讲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不是复杂，
0: 还是讲哦，人后咧选举的时阵啊，旗子啦、帽子啦、吼啊、海报啦，上面有个有诶无遐吼，诶、就是。是足侪拢伫中国浙江的义乌，拢伫只做出来哦，义乌
1: 哈，哎、啊
0: 欸，啊义乌哈，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那个旗子哦、欸，或者标语的、欸、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
1: 对啊，
0: 拢为只做，拢下订单，拢为只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 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哎。欸譬如说啊今晚啊美国的选举啊是今晚德国的选举的时候你就看了、哦、就看义乌齁义乌去到吧呀赢得这件名家一点候选人的摩啊啦啊竞选的吉亚啦什么齁嘿一共齁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他的需求嘛，
0: 哎、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出口民调、
0: 对对对对，就是讲啊，即马有对一个国家吼，啊，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寡机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的大家才想要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吼、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吼、哦，义乌呀的啥呢？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吼、这个量，吼、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吼、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吼、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哈？他有利，五郎公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朋友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那个。小军不给
1: 呀！哎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2: 好。
0: 好，算卡哈。

0: 这是一个爸爸唱出哦，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
1: 对啊，哎，
0: 真的是哈，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若有查某囝，等到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呢？因为嫁哦，然后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候，佫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在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哦，那种嫁跟娶哈、哦，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哦，能够。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哈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哈，哎，女儿出嫁的心情哈，好，咱都要讲哈，从中国浙江义乌因最近在做的物件哈。就可以看出哈，有一挂这个啊，这个哦，代表哪些工程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的这个浙江义乌今嘛的这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的讲哦。该不会，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哈？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呢，我发现中国的义乌哈，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2: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啊，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
2: 什么旗？
0: 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哈，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以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好，这简单讲，伊的是卡扎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都是啥色啊？跟那个维吉的啥呢？哈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好，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的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加讲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好、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这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走，一滴滴在走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就不知道了哈。所以不可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
1: 风向球了，
0: 对对对。
2: 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呢？那顶礼拜小公家请假一讲哦，那我就分享讲，那1985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啦哈，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来台湾嘛。
0: 嗯，
1: 我就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那有听众？
0: 民
1: 国47年啦，1985。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一件代志有印象诶吼、可能现在拢爱80、90，
0: 八十岁
1: 诶、咱听众朋友真的吼、分布很广，有人空音机来讲，迄阵呐，伊有吼，迄阵他是高中、国中还高中生，10几岁的时候，伊有去啥？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伊阵迄阵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然后迄阵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伊说咱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伊说那我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咱台就没有乌兰，我印象，你讲十几回事，我讲哎呀，阿你你看到伊说那迄个国王个叫恩导，
0: 你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伊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啊唐啊热爱时阵呐，甲大家一家手可能连连呢，在仔细长怎么样的。没有看清楚，哎，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我告诉你，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个革命哈、啊这个啊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来的就倒台了啊，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哈，哦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弄是一挂些哦神学式哈，伫咧通敌啊的对啊啦，哦啊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哈啊这边。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以宗教束缚哈，这五郎宫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那经过已经47年了啊，他这搞的、真的是、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其实这个。 最开始的时候是霍米尼、霍梅尼、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哈，就这样子来的哈。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哈，啊，以宗教的神权，哦，这个教律宗教的啊律法的统治哈，所以造成伊朗人民哦的开始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掉，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安尼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人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子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哈把它打倒哈，能够改朝换代哈，就是这样子哈，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啊，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哈。刚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可怜国家红炸，哦，啊，可竟然个开心庆祝，哈，这伊讲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无拄着安像阮安尼生活吼，这一句话吼，就一语就道尽了吼，然后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吼，且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吼。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很多人包括伊朗，你看一天干哦，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朗啊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来讲，伊朗人家统治阶层很多人，因的财产、甲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哈，很多哈。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所以说这里面说真的呢，一尴尬，我等下美国去死，美国去死，结果整个族都在美国拿绿卡，生活在美国。来，你好，Hello。

0: 好嘞，谢谢咱的 call in 电话哈，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吼、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国，美美国，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请借问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啊？
2: 月亮
1: 刚才
2: 转，那个小地球
1: 哎，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它为什么？
1: 因为白天，因为白天，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哈。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要伊个十分呢？
0: 嘿，是嘿。
4: 十分我要改名一个哦，
0: 嘿，
4: 气气个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一旦
4: 一困起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飞出来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喙齿咧无好啊，嘿，讲过，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食爱抹，好不吼？嘿，啊，无你喙齿就一直歹去啊，嘿。对，哈，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哇嘿，哈，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

0: 路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很明显。我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务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
0: 是，
1: 做大家做功课，
0: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哎，你好，潘先生，我借问你哈，我有下载你微微啊，就广播网啊，我若行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0: 拢唔免钱，拢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小公婆嘅，哎，你好，来进入啦，我拢会听啦，一边听我唱一首 Country 哟，
0: 切米红 Country 咯，
4: 真系前台赞啦，
0: 赞吼，
4: 就是咱台湾真系中国牌，咱台湾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被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妈嘞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破的灯青灯裤，还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讲的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的妇女是足趴哩趴哩哦，因咧穿差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都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哦。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吼、哦，你抗议，然后呢，咱前几年都有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 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找人啊就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看他们这样在通敌他们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的是 很没分量的、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他们女儿住在美国一天刚在铺那个、哦、IGFB、哦、都穿得很肉酱的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哈，啊穿个呢哇，露胸露盖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就刚刚拢po迄个 FB IG po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哦那个片段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4: 咱台湾嘛一挂。一挂人拢讲台湾个歹话，阿公个迄边话好，阿爹大爷伊咁讲，佮你讲，阿话拢移民过，一挂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阿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阿爹，即系过都唔爱过，啊。感官
0: 伊朗，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之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底下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的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然后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怕手安尼的对，因做怕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讲讲，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吼，伫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也被美国赶出去吼，就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哈。所以讲，哦，你等去哦，所以啊。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这些在骂美国啊，结果呢都跑去这美国生活。 来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哈喽。
1: 然后，
0: 哎，你好。
1: 你知道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啊？
1: 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
0: 欸，我刚知道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伊爱吃 watermelon， 尤其在晚上，因为今天刚遇到环境啊。
0: 啊，谢谢啦哈。啊，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着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丢了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们问了一个很好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刚才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月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是？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天文跟数学的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哈，上网去搜寻哦，因为这么起一时三刻，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然用讲诶，讲噶有点复杂哈，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哈啊。但是咱地球电管永远哈，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哈，因为月牛哈咧射速度哦，跟咱地球射速度是赶快，刚好它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啊，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0: 诶，都在一个听众伊问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2: 会啦会啦，
0: 月亮会转。好，那你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安尼的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尼，所以好，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咱看的鬼牛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尼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咱一天哦，这听听众朋友们听他回了，咱一天，我们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咱地球自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嘛，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一周是27.3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一圈的周期，
0: 一世地球一年，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己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伫地球看的月亮，就是同一边。
0: 对啊，刚好能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玄学论哈，他说。

0: 今年毕业不敢办。
1: 哦，
0: 家长哈，我讲月亮不会自转的。
2: 嗯，会啦，会啦，
1: 会月亮会自转，咱都要再讲两年。
2: 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2: 也刚的是咱一个月的时间呐，爱谁得给我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哪里好？哎，
3: 我是本身也不觉得。哦，你讲这种地球在说哦，真正足奥妙。你要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在时啊八点在天光啊啊。九点呢，啊，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啊，咱才无同呢。
2: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纬度较广。
1: 好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99。
2: 所以你看，你那底这个永昼哈，就南北极，有的北极的永昼，然后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东升西落，没有，伊的是太阳的，其实你头颈在你头上，它一直绕一圈而已，刚好啊，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永夜的是讲，我硬牛底他跟人家十几年的，
1: 所以
2: 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
2: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四季的感觉。
1: 嗯，
2: 啊，你想看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较寒的这类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就就捂出来呢。
1: 嗯，对
2: 啊，规年拢安尼吼，规寒天哦，白天才一两个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浊。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吼刚好就看到吼，甲听众朋友讲吼，咱人吼真的要晒太阳，
2: 没有错啊。
1: 好，咱到底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
2: 嗯，
1: 一，
2: 嗯，
1: 就是咱大概知道嘛，哈，
2: 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哈，你比较不会忧郁哈，啊，也会比较健康哈。这补就是真这补充天然的 D 素力也会健康。好，这啊又比不会忧郁哈，真的哦哈。再来二，
2: 嗯，
1: 爱晒日头，较袂失智。
2: 嗯，
1: 好，这个医学研究哦，哈，爱晒日头，好，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 D 素力，比较不会失智，哈。好，来，你好，
2: 你好，
1: 嘿，你好。
4: 当天哦，还是高阳，
1: 嗯，
4: 高阳当天也出日头，当天高阳是好所在，
1: 嗯，
4: 它晒日头哦，补充维他命 D。
1: 嗯嗯，维生素。
4: 我不觉得你白白拢无日头，我常坐高铁去高雄拍三单，准备透过坐高铁。你了不起啊！
2: 无啊，我相信啊，我冇冇干嘛？你骗我啊？你啊，对你家己我靠信心没啊？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哈，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哈，好来啊，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 D 视力，促进钙质哈。阿哥来的是，咱都阿公也比较不会犹豫哈。
2: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咱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让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那个光线会让咱的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所以有人在阴雨绵绵的日期哦，像咱大哥啊，这住在北部这大哥，我的北部我当下春天的时阵，还是讲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人真正有准的。我伫台北读过书，我嘛知影讲，那一礼拜吼，拢咧一直咧落雨，啊，毋是，更毋是真正落大雨，安尼湿湿啊雨咪咪啊吼，一礼拜，人心情吼都压杂啊，都想真正想就想迄个大哥赶快想要车票安尼拍咧。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
2: 哎呀，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2: 快乐激素。
1: Hello， 嘿，
3: 我跟你问一个代志，
1: 直接讲的。
3: 查甫啊，放药拢定定放，啊，算伊迄小可。
1: 尿泡山真大，
3: 嘿嘿，哎，要食啥？
1: 哦，
3: 啊，迄个伊迄是招人的啦吼。
1: 嗯，对，嘿。
3: 啊，我请跟你问迄间，是恁这间湾东六二路一间。
1: 好，上课谢谢哈。别卡等了几百哈，0800 77 55 99 0800 77 55。

0: 且晒太阳的好处哦，除了分泌激素之外哦，你白天多晒太阳，嗯嗯，晚上，嗯，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嗯，大家褪黑激素中下，但是好你喝困的，嗯，
1: 对啊，
0: 所以你讲讲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嗯，
1: 然后让出来隆隆的啦，
0: 隆隆啊，蓬头，
1: 出来隆隆的都对，
0: 对对对，
1: 来你好，
0: 你好，嗯，
2: 你好，嘿，我进门来咧。

0: 后来哈，小军伯格你好，嘿，Hello，
1: 小军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1: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谢谢，
0: 好啊，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啊，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Hello，来。

0: 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下半年度的对啦哈。但这大家伫咧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啊。到安尼边喏，大概无提感官，你若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你唔得好。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嗯，一个讲要捷克，嗯，一个讲要土耳其，嗯，一个讲要去法国，嗯。一个说要去摩洛哥，嘿，他说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对吧？瑞士，土耳其嘛，捷克嘛，摩洛哥嘛，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刚才
1: 说什么？土耳其，
0: 不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法国南部那个叫做
1: 什么？
0: 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啊，一个就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一个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今嘛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一个讲要摩洛哥，四个要安怎？养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而且大小也不太一样，大预算多少？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四个恁要选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不过你个人在竞的，所以我要
1: 怎么跟你讲？钱啊，没有，你们预算多少钱啊？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去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我觉得还是不要一起出去好、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哈，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啊，那这各有特色啊，对不？
1: 自己去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做给别人拍。
0: 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报团哈，就是讲去参加露营社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一个一起讲，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
0: 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你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问安尼啦，伊讲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哈，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跟人家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哦，你出国你若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公馆，你个人总共把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点讲啊。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侪钱掉，就是安尼，吼，就这样子哦。
1: 当然啦、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个钱。
0: 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吼、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吼、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吼、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靠，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的时阵，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哎，对啊，领队啊，啊，刚好阿伯就是讲，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啊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啊，这样其实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都派男领队。
1: 你哪讲女领队，你跟领队，至少你是客户，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但是你哪家无熟识人去夹做伙，你人嘛开钱，你就哎呀，唔得要开不了啊。
0: 所以吼，起码吼，其实吼，
1: 多花一点钱自己住就好。
0: 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啦，
1: 吼，
0: 就是讲度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先不省一笔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在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是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啊，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都没那么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不错，那现在有。旅行社哦，今嘛有今，
1: 我觉得建议真大家这样的，卖干阿伯去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了，
2: 嘿，
0: 嘿，了。
2: 我2023年哦，我开始带团去法国，啊，荷兰还有比利时嘛，好，伊个价格哦是无加落，就是伫个比利时哦，迄领队还冇困一眠啊咧，其他我拢改上。
1: 哎，袂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那个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
1: 好，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不，你那在列室友就是啊，你每个重新那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对啊，哎呦啊，
0: 很难哦，嘿，真的。
1: 啊，不，你开10几万，你要开10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1-2万块，假不知道啦，假设结果10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哦这样子对抗啊，你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哎，你好。
1: 喂，叔君，我拢改一个去参加你咧参加迄间骨兰尼啊，我拢改一个去，伊咧搞配素哦，足好诶。
2: 哦，未歹啊，你啊
3: 你好去，你拢拄到足好诶
2: 啊。未歹未歹。
1: 对啊，所以我拢改一个参加咧。
3: 哦，未歹未歹未歹。
1: 啊，伊拢搞配迄足好诶。
3: 哦，真诶哦，配足好。
2: 啊，是你较歹。
3: 唔是甲你配足好，是即间旅行社诶水平本来未歹，会参加即间咧。
1: 伊诶水平就足好。
3: 对对对。
1: 啊，因为我四月三十要去。你去西班牙，因为伊个太贵啦，吼，25万，食迄个啊，有迄个迄个有星级的，
3: 对啦，哎呀，伊
1: 对啊，
3: 啊，所以你无参加伊个，
1: 我无参加伊个，啊，参加北京，
3: 啊，北京偌济，差偌济，
1: 北京个减一半，
3: 哦，差遐多，
1: 13天13万，
3: 哦，13天13万，啊，
1: 迄间15天25万，哈哈哈哈哈哈，迄个老师话差。我
3: 唔少贵啊啦，安尼哦，安尼，哦，谢谢谢谢吼。
1: 哎呀，我每个拢参加伊，阿伊拢搞配水哦，足好诶。
3: 阿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哎、欸，来你好，嘿、欸、，hello，
1: 你好，你好，嗯，
0: 13天15万，15万，
1: 不是讲
0: 一天万，20万啦，你讲哎呦，
1: 都没有在听人家讲话，
0: 我白听听，而且底下咧讲啊，都要差偌济，
1: 不是人家算
0: 一个13万，一个是25万，不是十五，
1: 是大哥你听错了，
0: 听错了，
1: 人家25那一半嘛，对不？你讲要差一半，嗯，对啊，
0: 来了。嘿 ，Hello，
2: 现在不给呢。你今麦在讲佚佗吼？我感觉足奥妙呢。我那做事都无，我那暗时啊，我拢抬头看爱星啊。我不去日本佚佗啊。我连机坐起拢无看到星啊，星走到底啊，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嗯，哇，咋清早的？迄天，哎呀、啊，好，天天好一点。
2: 哎、欸，
0: 我当时，
2: 哎、啊，那奇怪，咱地头高拢看到足多星星，啊，台湾人竟然无看到。
1: 星星太凶，躲起来了。连续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维拉干苏鹏，阿狗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喂，你好，喂，
2: 嗯，
1: 哟，哎，秀丹姐啊，嗨，
2: 阿姐，
1: 嗨，阿姐，来，
2: 我讲啊，好，好汤头，我甲加两勺来。

来听兵吼，今日北部拢停班停课啊吼，开心了哈。像我看到新北啦、台北啊哈，哦啊，然后开心的吼，哦耶！明天明天的今天吼，不用上班上课哈。啊，咱中部拢爱吼，中部爱上班上课哈。可能不会阿妈吧，再看看哈，随时掌握最新的天气状况了哈。听兵吼，这个咱拢爱严阵以待。安尼讲，刚才较严肃，但我意思是讲，平常时咱的风灾一些拢爱有哈，水坑啦，倒位人顺顺来看看的吼，门窗啦该修理爱修理哈，咱心那些当从容，日日都有温柔啦哈，那些这个心爱看够好，爱较淡定嘞，好，这上面代志哈，心变气和了哈，平安就是福哦。好，那咱讲吼，简单。上盖金平安，上盖贺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好，希望你都能够每天生活甜甜，好事连连哈。哇嘞，快乐快乐哇嘞，哎，这都是真正要紧的代志哈。花头那边是贵，一天嘴后面痛嘛是一天啊，为什么不开开心心呢？对不对？好，大家开心快乐过每一天啊，听咱的节目好，希望一旦开开心心陪伴你，行到倒位，听到倒位，感谢你2260-2233电话当中甲靠通。好，像今仔日咱我们切割开来吼，北部啦吼。你看新北桃园新店管区苗栗关哈，啊包括在迄个基隆、基隆、花莲哈，拢是停止上班上课。啊那伊苗栗依然哈，咱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南投哈、台东。拢是正常，上班上课，金门嘛是正常的哈，配偶嘛是正常，那连江连江关系停止的啦哈，好，你这节参课了解哈，今天 Friday 哈，礼拜五停班停课的情形啦哈，啊，北部真的哈，迄、那个。真正爱特别注意强风、核物来三星，好，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那危险的所在安怎？咦，麦去都可以啦，哈！谢谢你，你昨天咱的节目，你看，即便你在北部啊，透过虽然我节目无连到北部，但是咱透过下载温微微笑广播网的手机 APP 同步收听，哈，行到倒位，听到倒位，感谢你，谢谢你哦，感恩大家了哈。

0: 来早上叫明仔若无黑困，应该就明天到了吼。安尼，甲大家做报告吼，啊，赶紧来看吼，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哦，来听。这个邓丽君小姐说到来，此故那以吼偿还，咱这点来欣赏，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哦。买这类吼，金钱哦，欠人这不行也得好哈，但是林经这是恶行了哈，所以卖欠人较好哈。好，来大家开开心心最好了哈。钱就是安尼有够用了，啊你莫安尼欠吼，哇艰苦，啊从银行找三点半艰苦哈。好，来知足最快乐。
1: 喂，
0: 喂，你好，我莹莹。
1: 哦，
0: 嘿，
1: 我要甲你叫咧，好转头啦。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欸，莹莹啊。
0: 嘿，是。
1: 恁嘿。嘿。幼儿园咪就是个托家。
0: 阿红阿妈妈晓。
1: 哎
0: 呀。哦，紧啊紧啊，这拢固定的啊，进车机台哈。
1: 到底是？
0: 到底是？啊，咱物件你拢食了真好哦。
1: 哎
0: 呀、
1: 啊。
0: 嘿，好，你等我者，你是食啥？食 Q 嘛？
1: 欸、啦，我是
0: 咧讲
1: 要问看，到底
0: 有个兔子？有啦，这拢固定的活动在啦吼。啊，你 Q 食了感觉安怎？好好地带。
1: 哦，我
0: 若无食
1: Q， 我会惊。
0: 哦，
1: 无食
0: Q，
1: 袂惊，佮心脏会无力。
0: 哦。
1: 啊，小
0: 坐
1: 咧平
0: 平
1: 喘。
0: 平平喘哦。
1: 嗯，啊，你若较食吼，伊就袂安
0: 尼喘。哦，你若有食 Q， 就袂安尼啊。袂安尼
1: 讲
0: 伊喘安尼。袂安尼呛，安尼呛安尼。
1: 嗯。
0: 哦。
1: 啊，袂安尼讲啊，伊要弄落安尼，袂安尼。
0: 哦，无无吃。
1: 有我这脚骨开大刀吼，开三遍刀呢。
0: 是。
1: 哎呀，伊袂惊呢。
0: 嗯哼，不过人你经拜拜甲我分享过吼，你往那吃定睛客去哦，你迄手段的先生甲你看对无？
1: 嗯。
0: 嘿，啊医生。
1: 香港的医师，陈医师。
0: 哦，香港的陈医师啊，看看讲迄落。伊
1: 讲安怎讲好？你食个真好。
0: 吃吃好你说、欸啊、我吃好你不要轻松对不对、嗯、
1: 是啦他都开的那油都要洗粒粒那比较有够力
0: 说
1: 看看说好这比国庆好这礼拜呢、
0: 哦、医生不回你看、哦、
1: 对啊我跟我说了
0: 这样跟你说了
1: 我都吃到现在我这个脚骨已经要十年了、
0: 哦啊、现在都保养了盖好、
1: 哦、啊不然这样、
0: 嗯、
1: 没怕
0: 是
1: 会没怕、啊
0: 嗯
1: 像这骨头脆起啊，压杀个呀！啊，拢加铁啊，啊加铁啊，你个个个安尼会安擦擦。啊，伊这加铁啊，落骨头唔得会生起来。
0: 对对对。
1: 啊，骨头啊生顶起来，你要行路唔得会栽。
0: 嗯，啊，即马行路拢真栽吼。
1: 嘿啦，即马行路未讲安尼，会一边两个未安尼。
0: 哦，未一边两个吼，节奏有得嘞哦吼。
1: 嘿啊，你行好了，我早时啊飞起加一两千步。
0: 真好，真好。
1: 卖运动啊，
0: 恭喜。
1: 阮这老家拢啊在运动。
0: 行嘞吼，继续保养哦哈，谢谢你。
1: 别问你讲看电视。
0: 有，来你等我送下你讲吼，来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嘿，
1: 叫什么？
0: 嗨哟，
1: 我要关小数一关连读。

0: 好，来听众朋友吼，这八位啊，五点半好发布六项警报，三管区吼列为头一波警戒的区域哦。专家时间吼，这个接近台湾以前吼，它还有增强的机会啦哈。这是中度风台八位气象。进别台湾，目前风台中心距离越南偏东方海边差不多750公里哈。那气象向西北移动，中气象署的会在透早吼五点半发布着上风台警报。过去哈，三点钟来八微气象减少，但是暴风半径还阁是维持在380公里。头一波警戒的管区在新北市哈，这拢我咱来听友哦，爱注意哈，宜兰关、花莲关也都有的哈。那气象粉专也来讲，八微在挖紧。台湾以前哦，要够一波加强的机会哦，所以需要特别注意哈、哦。这个是中度台风八威已经发布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哈、哦。那咱都叫共点哈。这三个管区爱得加注意哈，就是这个宜兰、花莲还有新北哈，希望大家呢注意安全。阿伯带几麦出去拍拍照，在家里好好休息吧哈。呵，来啊，小朋友都在休息啊，暑假两个月利用时间哈，啊凉凉啊，因为你风啊来，可能个也热好掉，风头好就来。那我们就是赶快暑假作业写一写哦，啊好手哈，一个高娃位在你佚佗哈，拢无人来管理啦。啊、但是不要做危险的事情就可以了。今天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7月7日，古历是5月2日，礼拜五到了 Friday 哈。礼拜四特别是祭祖开工，木叶礼发财已结束，木四特别是祈福上牛。喜神西北在神东南山东，从上土的28岁。好的时辰透早哈7点至9点，9点到11点哈，下晡3点到5点，因为11点跟明仔在。透早一几点？好，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无放假，干巴的啊，卡布亚妈下班来注意安全啦哈。谢谢你哦，感谢。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哟，
1: 我要来求一罐。
0: 来啊，阿伯点播哈。曾明珠、恩尚文老师收到来，小姑娘的最近来欣赏。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闹卡好了。
1: 哼，还早困的靠边。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欸，米露啊。
0: 嘿。
1: 我搁用火龙果煮，我咧火龙果的花啊。
0: 嘿。
1: 啊，落搅鸡卵搅米粉吼。
0: 嗯。
1: 啊，落甜真好食了，真爱下苦食。
0: 火龙果的花哦。
1: 嘿嘿。啊，你剥开哦。
0: 啊。啊，
1: 火龙果的花啊。
0: 嘿。
1: 啊，落搅米。姜款的那那块米粉对不？
0: 嘿，米粉。
1: 就拍两拍来鸡卵落去，啊加火汤头来，看起咸正呢，落子。
0: 哦，落子吼。哦，安尼好食吼。
1: 真好食嘞！啊，个人个食菜拢真爱食，年糕来拢真爱食。
0: 哦哦。
1: 啊个凉笋啊，看绿条笋吼，差三寸长嘞，
0: 黄
1: 土的吼。
0: 嘿嘿。
1: 啊个沙沙嘞，啊浸凉水，
0: 这个
1: 冰箱就是呀，
0: 刚
1: 好汤就个水落去，哦嘛真好食。
0: 真好食哦！啊，你林爸爸唔好。
1: 嘿
0: 哦，啊！你就有心的咧，你起码吼，拢个做好社区的，社区的长辈家呢吼，真好。
1: 金龟嘛，同款金龟用吹嘛，是用款的迄条，用火灯头切块姜丝来吹，
0: 啊，
1: 火灯头甲吹来去就好啊。
0: 哦，拢掺火灯头就对了吼。哇，真好。
1: 啊，方便无食款，对啊，换油换换款的，换那条迄条味素，咋足费事的？
0: 嘿是。
1: 嘿嘿。
0: 哦，哎，未歹，哎，我捌食过呢，红两个花会使来铺哟。
1: 嘿啦，你都搅米粉对无？
0: 嘿，啊米粉，
1: 嗯，啊卡了鸡卵落去，
0: 卡鸡卵
1: 吼。啊，你讲咱好当炖在起咸汫，
0: 嘿嘿，
1: 啊炖在甲煎起来，嘿。
0: 哦，有吼，这个白薯。
1: 哎，火龙果就是讲你头地头甲切掉就对啦。
0: 哦，地头甲切掉。哦，安尼。
1: 开个呀。
0: 哦，卡剥开啊，卡袂干安尼啦吼。哦。
1: 嘿嘿嘿。
0: 哦，哎，安尼。
1: 我这哎，老乡，你叫听人试看买来看迄落呢。
0: 嗯。
1: 啊，这热天食的真好，真体味。
0: 对啊，像人迄菜籽安尼哦。嘿，哦，赞赞赞吼，饿了哈，好了，感谢林爸爸的分享哈，好哈，再见再见哦，真正好用，听个巴肚咪枵起来吼，这个诶，煎起来酥酥嫩嫩，应该是足好食的啦哈，像咱那个做者朋友，咱包括寿天记啊，尽在尽赶快，这个咱的全系列产品拢真正好用哈，代替导鱼羊米寿粉吼，就是咱的用心的好汤头。以上广告，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Q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嗨，
1: 莹莹，
0: 嗨，是，
1: 嗯，我要叫校长同，嘿，我要大做哦，吼，两千个。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爸母亲像是树根》，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就讲爸母啊，是囡仔的母啊，母样啊，就是讲爸母。安怎对待自己的是大人，你的囡仔，嘴见目见的看，自然你人伊买来学习会学哟。所以俗语话讲了真好，讲草蛇啊拖安公，草蛇啊拖安爸，这就是因果，一点啊都拢无差错哦。未死个出去的啦吼，这个有一个果农，种水果的农民，顶冠有老母。下面呢，又无惊爱饲，所以伊真辛苦种一大片的这个果子树。阿婆两个逐天去果子园吼，田园咧做事，做工课时阵哦，就是大家吼来照顾因囝。阿妈当然是真孝顺啦，可是哦，笑眯眯啦吼。可是这个新妇呐，一登去厝，就叫囡仔吼，爱倒登去伊的身躯边。就是讲，唔准伊个囡仔甲阿妈上亲近，有时阵哦，甚至讲为着囡仔，会对因大家哦，真无礼貌啦。哦，阿姨的态度无好呢，因按看在眼内，迄伊个老母呢，伊心内足艰苦，就甲讲，讲哦，水宝呀，你得爱对阮阿母吼，对咱妈较好一点啦。结果因某甲讲，人老就无路用啦。你看囡仔，囡仔哦，这是宝贝，就亲像果子共款。咱两个哦，做甲要死，做甲辛苦，啊，更受着囡仔，所以当然爱咱的囝啊。因翁听因某安尼讲，实在是哦，讲袂顺车，真无奈啦。啊，因翁其实哦，做迄个夹心饼干夹伫中是真为难，足痛苦。一个是爷母，一边是因某，有一日啦。这个做红色的人去果子园，将一丛一丛果子树的根、吼树根，全部拢甲拔断，树仔的叶仔甲果子拢落落来了。因某一发现哦，着急甲大细声叫啦，话又讲哦，喂，你是咧创啥货啦？你是咧创啥啦？咱咧要趁钱要卖钱，迄当生活开销咧要迄落钱，囡仔大，你是咧？因翁就讲，虽无你是无看到吼，这根断去啊啦，就是恁翁我甲拔断的啦。吼，因某更加掠讲，哦，因某就讲无你是安那，你讲嘟嘟啊，你这讲阿呆啊，你哪会使甲树根甲拔断啦？你敢唔知讲你这树根甲拔断了后，会有啥物款的结局吗？因翁讲我知呀，吼，虽无我是要甲你讲，讲哦，同款的道理啦。迄根足要紧对无？无根吼，咱就唔免生活吼。咱人同款的道理嘛，要守根本呐。你还知呢？我是我的爸母生，我阿母辛辛苦苦甲我饲养大汉，翁翁幼幼看咧看甲我养吼，甲我饲大汉，我们就应该爱友好。你袂当替我友好爸母，都袂亲像是讲吼，都好亲像是讲啥，你知无？树仔长根共款啊，哪有可能结出好的果子呢？讲到这，这个做母的人终于知影家己做唔对了，错了，从此了对伊的大家哦，都非常的友好孝顺啊。亲爱的朋友，按这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来当体会到。可能伫真侪别人的厝内，我那咧上演同款的即个戏啦吼。爸母就亲像在树根同款，咱呢，咱就亲像吼树尾哦，顶冠的果子就是咱的根呐。根那长，树啊对大对嫩对细个，果子这时阵就安怎就落落来啊。所以讲，友好孝顺是做人的根本吼，做人友好为根本啊。 做人不好是大不对哈。你那无听小根本，那有可能结出着好的果子呢？所以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啊，跟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哈，叫做《父母的亲像树根》。去一半，吼，无父母，甲咱前样大汉都无咱啦，吼，所以讲幸福就是讲看到父母身体永健健康，在咱自己的身躯边，咱就是世界上上界幸福、上界有福报的人。所以讲三不时，爱要及时，友好的爱叹及时哦。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好，来欢迎亲爱的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八威逼近哈。今天会帮你跟明仔影响上阶段北部首当其冲，因为已经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讲愈晚风雨会愈大，我们先来关心天气的部分。好，那华航长荣新宇促销到今天航班，淡江大桥可能就是要局部来做封闭，因为这里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哦，所以北部愈暗，好，落雨愈明显。那北部、中部山区、东部山区恐惊来个核武等级以上，哈，那其他要大雨、豪雨的等级，那里也各地拢会透高级甲十一级的强阵风，尤其是北台湾挖进暴风中心，阵风速度可能来个12级以上哦，好，所以这个咱。风台来啊，苗栗120人花莲连江十管区，今仔日规工是停班停课，台中南投阴暗六点甲拜六，全工停班停课，其他管区照常是上班上课的这个情形啦吼。那我们明天台中是停班的吼，本来礼拜六同事的拢休息啊吼，是无什么差别吼，就值班的同事也是辛苦了哈，自己继续上班哈。那不管如何啦吼，大家就小心为要哈，说你无是本小心。对起看安稳，那包括讲，万里溪的堰塞湖哈，七分满呐，华莲特里的几千人哈，万延红林公后启动，特里那三乡镇开设着14位的这个收容的所在啦哈。那你看风台来哈，咱大家都去红粉区啊，排队哈，抢买啥一寡物件哈，抢购啦，采购哈。那宜兰的三星的歌龙哈，咱利用八位红台来。浪旁哦，赶紧抢说哦，这边这个好吃哦，上将里哈、哦，上将里，你去那边玩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哈，让任务捡嘛哈、哦，上将里好，来田中兵哈，这里、個。中华六月下旬，才因为好大雾造成严重农损，福建的青菜都阿被大旱的吼，农民抢收拢是顶摆存活的青菜，这一波采完了后，产都无剩啥物菜啦吼。台东的下雪芒果哦，好吃吼，都要喝三季。台东的果农长利用风雨来以前抢收，避免强风和雾吼，心黑的乌又去啦吼。那客户果菜市场公司总经理吼徐贞杰讲，这波采完产的无啥物菜，两波天然灾害那个幸存下来的青菜卖相恐怕不佳，加上政府开放进口蔬菜调控降速，起价的空间恐怕是未伤大安尼啦吼。好，那南投林爱清境，这拢是蔬果花卉的重要产地，农民长动员林业吼，听收到迄个网式的批报，保利大平顶蔬果专业区哈，进入葡萄新学期，农民欢乐葡萄会落好啊，最香还是浸最暖。刚才刚刚提供不要抢时间采收，降给损失哈。那都讲咱讲到下雪芒果哈是产季，台东农民表示，每一粒果子拢是今年的新品，上加强风把果子拍了哈，还是讲雨水造成裂果，辛苦一年瞬间的归零了哈。那赖清德总统昨去宜兰视察陆军南洋地区指挥部。洪灾的这个准备工作，伊讲行政已经启动灾防应变模式，第三作战区调度7000多名兵力，机具、车辆、通信、景点，吼，拢是到位，吼，拢是到位的。这个没办法，吼，大家都要严阵以待，好不好呢？哈。

好、哦，来听众朋友吼，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2年的今日，美国发射头一个通信卫星吼，铁尔斯达号，铁尔斯达号。1991年的今日，7月7日，叶尔钦宣誓就任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2022年的今日，7月7日吼，专台湾第一支吼混合式类卫星载具火箭在屏东旭海升空飞行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7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所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思路清晰，摩羯座理财消费吼，水瓶座偏在温和。啊，这个双鱼座呢，沟通协调哈，星座的运势搁在天宫和咱大家哦。

好，来调教兵哈，这个八威红胎哈，来势汹汹哈，砸关期这个今天是天班天可的情形哈。那随时节目当中呢，拢个调教兵来掌握最新的台风消息哈。因为早起五点半已经好像发布掉一个六雄的红胎警报哈。那这个。新北啦吼，宜兰花莲都要多加注意哈，大家提个更加好，咱当地这口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哦。

但呢，大家来关心的致癌的这个油品哈，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包括讲现在的时代哈，男女女男平等平权了哈，女力爆发呢哈，但呢，小英总统的李妈妈哈，你看女性当总统啊，现在萧美琴副总统对不对哈？还有咱各管区的首长哈，很多都是女性民意代表啦，种种哈，来现在是女力爆发，中央研究院十九位新科医师啊出来了哈，陆显动酸磷是历年之冠哦，哈，八位新的院士，还有三位民意院士，拢是安怎，拢总是女性，好，都是女性的啦，哈，好，来田中朋友哈，这个。中央研究院长公布第35届院士跟名誉院士，总共19名新科医师，3名名誉医师，其中陆显八个名誉院士，三个都是女性。那女性当选人数是连年上盖追啦哈。而且生命科学组四名新科医师，清一色都是女性啊。数理科学组最高票的得主也是女性。好，陆显真正不简单。现在女生的校长也很多，包括你看咱中华这个是明星学校，张兴国中，我们彩虹的时阵。哎，张兴国中俺校长、主任、哦、组长，我看清一色都是女生的、哦、都是女性朋友、哦、所以那女生真的不简单啊，我感觉也是女生嘛、哦、好，我们都是跟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加油哈。以前的查甫人是很没地位哈，很没地位。那新科院士当中来跟大家讲哈、哦，我们先讲好了哈、哦，这个中央。五院士的那球，林秋公吼，哎，这个一鳌院士选举爱设男性保障名额啦吼，但是比较顶级改算出28名新科医师，今年减高诶吼，跌幅来到30%。那中央研究院院士是终身名誉职哦，是咱国最高学术研究。就研究院一定单给林表示，中研院今毛院士283个哈，新科院士出炉量哦，阵容啊哈，增加到302个人呐哈，300控能的哦吼，好，那这个新科院士当中熊盖笑脸的是52岁丁彦平，他是史丹佛大学任教，熊尼回熊多是78岁李文清，以及宾州州立大学的杰出讲座教授哈。那今年女力大爆发当选的女院士，多数都已经结婚哈，写下这个兼顾职场跟家庭最好的典范。好，新科院士陈玉如感谢出来面的人，笑讲吼，伊那拢讲伊家己会大汉安尼啊，我自己会长大，因为妈妈很忙嘛哈。好。那这个台积电资深副总哈吴显阳，也算钢铁科学周以书，也是第三台积电出身的这中研院院士了哈。好，那这个这部分好，就是先跟朋友啊，大概简单来做一个报道了哈。这个都是很优秀的人才，很优秀的人才。好，感恩听众朋友哈，这些女力大爆发，女力大爆发，感恩女性朋友加油打气哈，很棒，按赞按赞哈。

0: 来，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你好，我听到了吗？
1: 我的好，做好汤头。
0: 你讲哪？嘿，
1: 做好汤头。
0: 好好好，啊，那不，那明天。明天呐、啊，哎、欸，明天要看情况啊，无大家阿伯拜拜啊，哈，哦，以后开来关的不多哈，好，谢谢你，好，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了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王姨，
1: 你好，
0: 嗨，
1: 我有好汤一煮。
0: 喂，你好，喂，
2: 啊，小姐
0: 哦，嗨，王姨，你好，
2: 我到头，你就接招。

0: 来跟安排继续哈，女性不简单，好，来继续加油哈，来听好努力啦哈。阿妈做好男儿啊哈，来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现电话扣音转上给小卡卡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准备好备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
1: 来，喂，你好，喂，
2: 喂，我被活动台。

0: 喂，哦，这何妈妈，你垃圾我还今发说啥的啦？
1: 那个阿姨，你搁那是哪样啊？你个叫，阿姨都好，搁起来啊你。
0: 哎呀，阿你那个马贝来分享去啊。
1: 阿你都
0: 讲，阿都
1: 你个气哥搞你用的，搞你报告一个啊。
0: 气哥用了安怎？嘿，
2: 进攻个。
1: 气哥的哈，我本来也未说你迄种。吃小吃冷拢会酸疼，即马买你个，我出去胖拢一胖一胖啊，即马若要洗，就家己裹裹，迄胖裹裹，等一下再来家己拖。即马吃小吃冷拢都好食个，都好，拢袂酸疼，佮加啊无较定个物件，本来来啊抱袂落，即马来啊抱会落，即马来啊安尼啦。
0: 哦，即马烤烤烤个，来啊，你会使食个吓？
1: 嘿啦，这个都好用的啦。我着头啊拢甲你买一千，尾啊即间甲伊买当起面啊嘛吼。着规家伙安尼用啊，用完了再来甲你叫啊。着足好用的，大家拢来买来说了才会知啦，唔免惊啦。
0: 说了就知讲，先让大家学到起歌好，对不对吼？
1: 对公司拢嘛真好。
0: 真好，啊好汤头，你嘛煮几啊年啊，对不？好用吼、
1: 哦！啊，灵啊！咱去，这几啊年啊，对啊，就是这几啊年出去，无讲要甲我报，讲要开30万我卖。咱去见面的遐是经过几年啊？
0: 咱去
1: 台中市见面的遐经过几年啊？
0: 几啊年啊？吼、哦。
1: 几啊年
0: 啊！我嘛袂记哩啊，嘿，哦，嘿啊，
1: 我也袂记哩，你只阮会记得倒下啦。
0: 嘿啦，阿像
1: 当时个当相会哈。
0: 哦，好，当有得阿个来啊吼。
1: 阿
0: 像咱好汤头，会好妈妈。
1: 有
0: 啦，你是咧乱讲，会好妈妈。我跟你讲，像你，
1: 你看即摆拢安尼无直直啊，健康得去
0: 啊。所以身体有咧顾，你是咧惊哦？你咧拢有咧保养身体，有咱咧照顾，你是咧惊啥啦？免惊啦，免惊吼。
1: 嘿
0: 啦，啊当然就是爱把握当下。啊，你拄只吼会来喝妈妈。
1: 你的迄外面迄如意吼。迄一罐七百迄吼。
0: 七百迄是说。
1: 你暗时啊，甲抹只手，好硬咪咪。
0: 来啦，迄是化妆水八百吧？
1: 对啦，八百。嘿
0: 啦，七百是洗面的哦，吼。
1: 规罐的嘿啦，
0: 规罐迄化妆水，吼，里边两罐迄化妆水啦，嘿。
1: 手解抹抹，面那手又咪咪嘞，啊，去自解抹防晒安尼嘞。
0: 防晒吼，赞啦。
1: 我自己买来南部佚佗啊。
0: 哦，防晒咋？防晒咋？吼，
1: 爱啦，
0: 吼，
1: 开嘿啦，开嘿双倍啦。
0: 嘿啦，吼，感谢分享啦，吼，谢谢，好，再见。
1: 好啦，
0: 好，再见，好，拜拜，好，来，以上这是功德哦，谢谢大家。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里边就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
0: 阿姨你好，
1: 有人是吧？
0: 嘿，我本人你好，嘿。
1: 哦，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我那个六港吼，啊你给我送一包起哥来好不好？

来感谢哈，早上叫也咱家不休息啊，所以明天会收到这个中联地油地感油品哈，洪波研修行政院长到烟台长在行政议会提出各大预防性落给哦，系统修法简化退回，做消费者团体诉讼中联期限天。

查哈。专家建议先立即按叫提供科学证据帮助决策安尼啦哈。好，这个总是不能够啊，讲安尼大概的粗暴的去了哈，民众的这个安全哈。

咱即马家己，我感觉是家己来吧，家己煮较安心哦，对不对？自己煮可能比较安心一些些了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哦，谢谢。

0: 好，来，咱先来听歌，等下针对着南投老人跟宝宝族每个月上关是826块，还有苗栗币今天也发行哈，玩任务领取点数哈 ，App 开放下载，完成注册送50点，前10000名再加50点哈。啊，先重点讲给你知影哈。那这个苗栗县政府的苗栗币的 App 呢，哈，哎，再去10点，好，今天早上10点开放给民众来 download 下载哦，哈，来啊，你到时候再数数看，然后等你再个来讲这个细节的部分，哈，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王莹莹，
1: 我要牙膏。
0: 来，喂，你好，喂，大姐啊，
2: 嘿，我要吃关销素。
0: 来，大姐，哎、记得张大姐讲要听《抗战一段太平》哈。来，这个，哎，这首好像是陈英姐唱的哈，《抗战》哈，印刷卡带你哦哈。来，0266-0233点位拢个卡好通哈，04-2260-2233，感谢。

0: 进攻个。
1: 喂
2: 喂，大姐啊、
1: 喔，
2: 哎、欸、大姐，我莹莹啦。
1: 哎、
2: 欸，大姐，啊，你讲迄、那个，你帮我到娱乐节，你讲你昨下晡收到孝书呀？
1: 哎、
2: 欸，嘿，啊，收到孝书、
1: 啊。收到啊，我就感觉我，嗯，是我常食牛肉是啥吼，啊，不多感觉搁食茶啊。
2: 嗯。
1: 我不艰苦的。
2: 哦，巴肚艰苦呀。
1: 嗯，我艰苦啊，我就是啊，半身病了后，我就甲食食，不多较看我。
2: 好、哦，食孝书呀。
1: 啊，就去
2: 便所啊！吼、哦，就去便所啊！吼、哦，你讲你迄个物件食牛肉，搁食茶啊，食起来讲腹肚艰苦吼。
1: 嘿啊，涨起来咩？
2: 转涨起来哦。
1: 嗯
2: 哼哼、嗯，啊，你转嘿。
1: 我就较食啊，我嘛无较困啊，我怎啊坐安尼啊？
2: 好、哦、坐咧吼、哦，先食三粒就对吼、哦。掰开食较无好势，无要紧，你直接食胶囊无要紧啊，吼、
1: 哦。系啊。嘿。我白粽就是半活一半来，啊，我做啊，迄粒，啊，伊个粉皮白袂歹食，
2: 嘿，粉真正袂歹食吼，系啊系啊。
1: 但是我都袂晓白，我红水罐，伊是三粒甲吞落。
2: 哦，三粒甲吞落啦吼。系
1: 啊。
2: 嘿，啊，真正你迄个节时间无到半点钟就通透啊吼。
1: 嘿。
2: 啊，去便所安尼，迄个上上白白的舒服啊吼。哦，所以你看，
1: 我会使一半十包嘛，我甲食落。
2: 哦，哎、欸，对啦，甲啊食有食三粒吼、
1: 哦。有啊，我食三粒。
2: 对，你较会胀气，咱胃肠经甲处理好好吼，真正啦，消化吸收好，你无感觉讲，迄无即条啊，加足爽快吼、哦。
1: 嗯。食半点钟了后，足好足爽快啊，会使是袂肚肚。
2: 嘿，袂肚肚
1: 啊。我想讲吼、
2: 哦，嗯哼、嗯，
1: 我零块甲食落较有
2: 影。对啦。唔是讲要安怎吃吃啦，你听有吼？咱、就是讲，平常时你更加对的，有无？较袂讲牙起咧艰苦啊，是安怎啦？食营养补充品就是安尼啊，吼。系啦。
1: 啊，我下昼咧洗有洗，我都袂使食，洗掉。
2: 嗯哼，哦，你惊甲洗掉去哟、哦？好、哦，袂啦，有食拢。
1: 咱就甲食落去。
2: 啊，无你就是顿下再经过补充安尼吼。知影吼，诶、哦，这真好啦！不管是你也感觉讲无啥舒服，肚肚有无吼？你拢会使搁加食哦，知无吼？
1: 哦，
2: 嘿，好，谢谢你哈、哦，啊，祝你健康哦哈、哦，出门爱说你哦哈、哦，好，好，再见，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2-2938，谢谢大家。

0: 전화보 감사합니다. 안츠 세세모니.
1: 이? 이? 나는 뭐라나? 세시라.
2: 喂，你好，喂，你好，阿姨。
3: 欢迎大叔。

0: 来，早上降，明天到，谢谢哈。这个为着提升高龄者医疗保障，南投县政府按2026年四月开始，就是有高龄者的健保费补助计划。那涉及南投县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还是讲55岁以上的住民，啊，你有全民健康保险在保新婚，都会当来里面补助计划对象当中，每一个人每个月上管补助826块哈。管护工这个补助有三大。这些来讲，唔免申请，无涉及诶内涵，哦，无排付条限制啊，补助上限一条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公告，吼，第六类保险对象应该自费诶，即个保费为准，吼，要减轻着高龄者医疗支出加家庭经济负担，和长辈呢，会当得到更加完善的健康照护支持哦，吼，好，来，咱。作业方向就是讲，你符合资格，唔免提出申请。南投县政府社会甲劳动局定期含中央健康保险署比对资料，确认资料了后，直接办理保费的这个减免哈。啊，那已经先达健保费，对当减负相关证明文件，甲社会劳动局申请补发补助款安尼啦哈。好，这个是南投的老人健保补助，每个月最高是826元哈。那另外来讲，第二标的县政府。办活动诶，赠品噶转换成苗栗币，好开发专属的 app， 结合20个局处进切转得噶好物，设计40项礼物，储值的点数这个等同台币1.1元哈，一旦可以合作商家折抵消费，app 也再可以在店开放下载，完成注册送50点，前10000名再加码50点哦哈，所以雄青哈，一旦得得这稳用哈。来，我简单讲个吼，咱的好汤新朋友来这寿喜了哦，全素的打开要冰，代替酱油盐巴味素，今麦什么打给拢会怕怕，自己煮最健康，青菜切菜啥啥，喝汤头南起里的喝加咖哈，啊猪汤滚笋啊汤的连笋哈，我们加凉拌小黄瓜哦，哦一系爽口又好吃，加贵比起些脆气，咱的旁家都会 K 歌哈，几条300块、500块。又带几千啊，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那咱的哦，日头哥出来阿妹哈，防晒爱者防晒，系数相关袂又被割口罩哈，这个一条1350块、50块、50块哈，这个有残粉底液哈，所以它这个气色抹起来很自然的哈，最后你就是红肌里头棒。抹在最上面，好，卡丘，要去个靠起头啦，龟仙窟窿也当不完哈，那你润一润防晒隔离霜哈，2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嘴迎各位哈，来英雄公格，阿弟爱注意啊，礼拜我喝康的哦，下礼拜有好康的哈。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中午12点，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